0: 晚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Hello， 我是 Albert 啱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早八至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思思妈妈，
1: 有子豪爸爸，
0: 玩玩星期天。
2: 早晨早晨，玩玩星期天啊，咁啊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啦，同埋有思思妈妈喺度嘅。
3: 早晨啊子豪爸爸。
2: 早晨早晨。
3: 今个礼拜疲累咯。
2: 哎呀做乜嘢啊。
3: 係咁样嘅事源呢，喺今个礼拜头嘅时候呢，咁我仔仔呢就突然间喺夜晚嘅时候呢先至呕。
2: 嗯，
3: 系啦，咁呕咗好耐，呕完之后可能每隔大概十零分钟之后又要冲去厕所呕，咁但系因为佢呕嘅次数实在太频密啦，咁就冇嗰一刻即刻去睇医生，
2: okay.
3: 因为你始终去医院去急症嘅路途非常之遥远，咁我哋喺度讲紧就系、是，如果佢去睇医生，其实佢都系呕嘅啫，因为医院咧喺嗰一个 moment 嚟讲，都应该系想俾佢呕清先啦，系啦，呕干净先啦，咁、不如佢喺屋企真系呕完啦、完咗之后。再去觀察一下，如果仲有其他唔舒服嘅，先至真係去睇醫生啦。
2: 係。
3: 咁於是佢嗰一晚咧就係咁嘔啦，嘔到第二日又真係嘔清曬之後咧，就瞓醒就冇事啦。
2: Okay.
3: 變翻咗一隻馬騮仔啦。
2: 咁、
3: 所以我哋就嗰日就請假啦，冇翻學啦。但係佢就冇乜嘢啦，最多佢食嘢就食清啲咁樣。
2: 嗯。
3: 好啦，再隔咗一日。就突然間到阿妹又係咁咯喎，
2: 哇，
3: 係啦，咁就已經係驚啦，究竟係食錯嘢啊，定係真係可能有一啲叫做病毒細菌，定係咩事咧咁？咁嗰一下咧又係啦，嚇、連阿妹又嘔喎，究竟係食滯咗啊，定係真係唔舒服啊？
2: 仲要你話係隔咗一日啊嘛，
3: 隔一日啫，係啦，跟住完之後咧，到阿哥啦。阿哥見到細妹嘔，因為阿哥嘔嗰一晚咧係去到夜晚，可能凌晨一兩點左右嗰啲時間嘅。咁阿妹佢開始嘔嘅時候咧，就係未瞓覺之前。咁所以阿哥就見到發生咩事啦。咁喺你第一下嘔嘅時候，因為阿妹咧係就咁坐咗喺平時嗰一啲叫做梳化位，但係佢就係冇嗰種咁樣嗰種即刻。
2: 總之。
3: 系啦，咁
2: 你
3: 咪会系地下又会有，张凳又会有，咁佢自己身又会有，同埋呕都会有嗰阵臭味喺度噶嘛。咁阿哥就妹妹好臭啊咁。
2: 系。
3: 好啦，喺呢个情况之下，除咗搞掂妹妹啦、清洁啊，等佢去舒服啲之外咧，就去到阿哥啦。
2: OK。
3: 咁我哋就同哥哥讲，哥哥啊。你唔可以用咁样嘅语气去同妹妹去讲。嗰一日你唔舒服，你呕紧嘅时候，爹哋妈咪。有冇用呢種說話去話、你好臭啊，好污糟啊咁樣嗰啲？係啦，跟住阿哥就突然間靜咗一靜，跟住就冇出聲啦。咁阿妹咧又係啦，唔止嘔一次，又係連住咁樣去嘔、
2: 哎，
3: 到爸爸又係咁。
2: 嚇、
3: 係啦。
2: 即係大人都唔舒服啊？
3: 係啦，咁但係咧就叫做touch wood 啦，我同埋工人姐姐都冇事。
2: 係。
3: 係啦。屋企佢哋三个都呕，得我哋两个冇事。
2: 爸爸系几时开始呕啊？
3: 爸爸都系阿妹呕开始冇几耐之后就到爸爸。
2: 哦，
3: 系啦，时间上面就近啲。
2: 连续咁样呕嘅。
3: 系啦，跟住我哋就喺度研究啦，究竟系佢哋食咗一啲共同嘅东西唔舒服啊，定、系真系因为都系嗰一句啦，病引起嘅唔舒服咧？
2: 系咪偷食苦瓜啊？就系食咗啲你唔食嘅嘢。
3: 因为有一啲嘢我同姐姐系唔会饮，又或者系唔会食嘅，净系佢哋三个先食嘅啫。
2: 哦，
3: 系啦。
2: 但系搵搵到个源头咧？
3: 唔肯定，因为有太多嘢都系咁。即係例如有一啲叫做早餐嘅一啲谷物片，係佢哋三個先食嘅。咁、但係我自己唔係特別好呢一樣嘢，咁所以我早餐從來都唔會食過一啲嘢啦。
2: 估唔到即係有少少揀食嘅都有啲好處。
3: 又或者某一啲屋企不嬲都有飲開嘅一啲包裝嘅飲品啊，都係可能佢哋會飲，但係我未必會飲嘅。又或者有一啲嘢係我會飲，佢哋唔會飲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去到最尾，我哋都冇好完全咁樣揾到。发生咩事？但最起码嘅就真系啦，呕完之后就冇事啦。
2: 系
3: 啦，三个都冇乜事，咁就即系最好彩。
2: 但其实应该都可以排查到嘅，即系可能例如阿仔，即系可能阿女未必知道啦。咁、起码阿仔同埋爸爸都会知道，可以讲得到嘛？咪问下，咁你呢排食咗啲乜嘢啊？大约讲出嚟，咁你圈个圈，哦，爸爸又食到麦片，阿仔又有食到麦片，
3: 系
2: 呢、个可以咁样。
3: 我其实我有一秒咧，都唔系叫做有一秒啦。而係佢哋講完佢哋共同地可能有食過啲咩，因為嗰陣時爸爸未開始，淨係細個兩個開始嘅啫。咁、有一啲嘅飲品係淨係佢哋兩個飲，大人、我哋三個大人都唔會飲嘅。
2: 所以我就飲緊呢個橙汁啊、蘋果汁啊，定係咩啦？
3: 跟住講一秒，我好冇，咁我就喺度聞下啦。佢哋有飲過嗰啲嘢，我就喺度聞下啦。喂，究竟有冇事咧？又好似冇事喎，我要唔要試一試咧？
2: 试一试先。
3: 要试先，究竟我会唔会都有事？我都有事嘅话，咁就知道系咩事啦。
2: 神农尝百草啊！嗰
3: 一系啊，嗰一刻系唔知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就，不如我都试下啦。如果我有事，咪知道有啲咩事咯，系咪？
2: 哇，系
3: 系啊，咁但系当中我觉得最令我感受深嘅，唔系讲紧话哦，夜晚起身要照顾佢哋，可能呕唔舒服呢一个动作，而系讲紧阿仔对妹妹。因为阿妹佢嗰一刻佢唔系净系呕咗一次，之后翻嚟又要再去洗手间再呕，系啊，咁但系嗰阵时咧咁啱阿哥又用紧厕所，
2: 哦，
3: 系啦，大家就争厕所用啦，咁阿哥就不停咁样有一种哇好臭啊，点解妹妹咁噶嗰一种，咁于是就喺嗰度就不停咁样同佢讲翻，你前日都系咁嘅啫，爹哋妈咪乜都冇讲过，都系帮你去做清洁嗰一啲嘢，系啊，你唔可以咁样去话妹妹啊嫌弃佢噶，系，就算身边你有朋友就因为佢系唔舒服，你仲记唔记得你呕嗰一晚有几唔舒服啊？系啊，即系佢真系呕到，个肚好似有少少挛住啊，系，跟住
2: 有压力啊，
3: 系啦，跟住就咁，所以你都要好好咁样去关心妹妹，就算你关心唔到妹妹，因为有时候真系嘅，你太臭，你未必行到过去嘅，你都唔好嗰个样啊。嗰種嫌棄嘅樣子啊，
2: 係，不過小朋友咧又真嘅，即係佢哋未必知道原來自己嘅呢一個反應，會為人帶嚟一個點樣嘅感受，呢個係真嘅。即係好多時候咧都會用一個方法、就是，就係啊，即係嘗試俾佢感受一下，你俾人嘅感受到底係點咧？又或者未必 exactly 俾佢感受嘅，純粹係將呢個感受分享俾佢聽啫。即係例如哦，你琴晚嘔啦，如果我琴晚用呢個方法嚟對你，你又點睇咧？你覺得？你覺得會不會不舒服呢？咁樣，咁如果你覺得不舒服，其實妹妹都可能會覺得不舒服。咁可能呢一個就要等佢即係有返咁上一大個啦。
3: 係啊，
2: 即係佢你先至可以分享到俾佢聽，你先至可以令到佢感受到哦，原來咁樣係唔 OK 嘅，咁樣係唔可以嘅咁。
3: 係、
2: 啊。咁所以呢個係要啲時間嘅。
3: 係啊，同埋就係想俾佢哋知道就係、是、每一個人都有唔舒服嘅時候，係、可能第一下嘅唔舒服，就算阿仔都係㗎，佢嗰一晚嘔嘅第一下其實係嘔咗落張被嗰度㗎。
2: 係。
3: 咁即係話爸爸又係啦，夜晚嘅時候係咁，你都要洗一洗佢啦，我抌。唔到落洗衣机，因为洗衣机太嘈嘅关系，起码要冲一冲先啦。去到第二朝先至真系去做任何嘅消毒啊，嗰啲东西啊。爸爸妈妈冇任何嘅怨言去帮你去处理，因为你有唔舒服，有呢啲反应系正常嘅。而唔系得哇咁臭嘅，哇你整污糟晒啲地方嘅呢一种埋怨出嚟啦。
2: 系啊，
3: 系希望佢学识呢一样嘢咯。
2: 现世代嘅即系家长咧都好啲嘅，即系起码你都会懂得去分享或者系分析俾佢听啊，其实。感受是一回怎样的事情，因为现在的小朋友相对幸福一点，就是因为他不是太需要你可能我们做父母的感受，因为我们就会照顾了他的感受先嘛，即是在那个感受出现之前我们已经照顾了，那么当然不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但是硬是会有不多不少必少少出来的嘛，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只要有少少展露出来你做什么
3: 你做乜嘢？
2: 系啊，即系可能佢哋就会压住咗，或者系会用佢哋嘅方法，或者系佢哋都表露咗佢哋嘅感受。
3: 系啊，
2: 咁所以变咗就系我哋就会知道，哦，原来我咁做阿爸会唔开心，我咁做阿妈会嬲咁样，咁我哋就好啦，尽量唔好做啦，因为我哋都唔想即系引爆咗个炸弹咁样噶嘛。咁但系而家嘅小朋友系唔会噶嘛，我哋系会。自己同自己講，唔係，其實佢都仲係細，佢只是一個小孩咁樣，
3: 係嘅，
2: 嚟到控制咗自己嘅情緒。
3: 咁所以呢一樣都係㗎，因為我咪話爸爸都唔舒服嘅，又係嗰一晚成晚冇瞓啦。咁你去到第二日啦，終於真係所有嘢都嘔曬出嚟啦，咪可以好好咁瞓覺咯。佢走落去，爸爸你做咩咁耐都唔起身啦？係都係嗰一句啦，
2: 唔舒服。
3: 係啊，咁我咪話咯，其實你嗰日嘔到通宵，你都係朝頭早瞓到咁晏啫噃。咁爸爸继续瞓啦。
2: 系啊，同埋以前听过一个分享，我觉得都几劲嘅，就系话点样不带情绪地去分享情绪。
3: 哇，好难啊！
2: 系啊，即系你好多时候你系都系带住情绪咁去分享。
3: 啊、你冇阻住你老豆瞓觉啦。
2: 你知唔知道其实我咁样会好唔开心噶、啊？你系用紧好唔开心嘅情绪嚟到分享嘛？但系点样可以不带情绪咁去分享情绪？就系、是、你可以好心平气和咁讲，其实你头先咁样做我会唔开心嘅。
3: 嗯，
2: 系啊，即系你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嚟到同小朋友去分享情绪咧？其实呢个系一种建立而唔系一种摧毁。
3: 真系要再修炼一下啦。
2: 要啊，所以其实我哋都系新手嚟嘅啫。 咁啊，都系大家即系
3: 开始，
2: 系啊，都系喺度学习当中，咁所以就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大朋友、小朋友都大家一齐学习啦。

0: 听过有 Gigi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末日嘅世界，帮助自己嘅同时，仲要解决人哋嘅问题。由同流主办嘅毒气剧场，其实夜晚又有乜好闹、啊？故事就设定喺世界末日嘅状态之下。讲述四位主角任职求助热线嘅接线生，佢哋喺办公室入面面对其他人求助嘅同时，又要处理自己嘅生活。再度选择英国编剧 Sam Steiner 嘅作品，原来系有咁嘅原因。
3: 我觉得佢嘅文字系好聪明嘅，而嗰个聪明咧。嚟自於我諗佢好擅長寫一啲幽默嘅小品啦，咁嗰個幽默呢，除咗係喺嗰啲角色之間嘅互動啊，佢哋嘅對答啊，或者佢哋自己本身角色嘅性格之外呢，佢仲擺咗一啲好有趣嘅 idea 喺唔同嘅場景入面嘅。
2: 將英文嘅劇本改成廣東話，係點樣保留住 Sam Steiner 嘅黑色幽默呢？有份參與演出嘅葉星佑咁樣講。
3: 原來好多嗰啲好搞笑嘅位咧，係來自於角色之間嘅互動啦，同埋一啲本身嘅場景嘅 set up。雖然我哋今次嘅演出仍然係將個故事設定喺近未來嘅英國啦，咁但係我哋做咗少少在地化嘅處理嘅，好似我哋個劇名咁樣啦，我哋就用咗好耐之前社會福利署嗰個廣告啊，其實落雨又有咩好怕喎？咁我哋就將佢 match 翻我哋。英文個劇名佢係嚟自一個兒童漫畫嘅其中一句對白，咁我哋就將佢改咗做其實夜晚又有乜好鬧喎咁樣囉。
2: 其實夜晚又有乜好鬧喎、啊、6月15至16號詳情請瀏覽活動網頁。
4: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0: 今日嘅親子熱話咧，無獨有偶啊，都係講緊一啲小朋友嘅嘢，因為嗰啲小朋友嘅嘢都係講緊啲亂食嘢嘅嘢。
5: 嚇，亂食咩啊？今次都
0: 係啦。咁啊，喺內地咧有一位嘅即係媽媽啦，咁就即係純粹啊嚇，好純粹嘅。佢只不過咧係即係湊住一個 B B 啦，咁啊好純粹轉身啊嘛，諗住攞啲嘢，跟住一擰翻過嚟嘅時候咧，佢見到九個月大嘅 B B 唔知喺邊度拎住咗一樣嘢，擺咗入口。
5: 果然最快嘅速度係冇人可以超越 B B 隻手嘅。
0: 冇錯，係。
5: 但佢拎咗啲咩咧？
0: 俾你估
5: 啊！食得唔係係本來係食得定係唔食得嘅先？
0: 嚴格嚟講係唔食得嘅。
5: 嚇！
0: 喺華人社會嘅小食嘅。
5: 華人社會小食
0: 係啦，我唔知道外國嗰啲興唔興。
5: 咁係要煮定唔要煮㗎？
0: 我都唔知
5: 道，
0: 係啦，我未見過有人。
5: 喂，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外國人有機會食嘅話，咁
0: 其實我係唔知道外國人會唔會食。
5: O K，
0: 係啊，我只不過係我喺華人社會裏面，
5: 即都係一種生物嚟嘅。
0: 生物，
5: 老鼠嗰啲 friend 啊，
0: 係啊，嗰啲 friend 咯，就係。
5: 仲有啲咩啊？
0: 就係曱甴啦。係啊，嗰、那個九個月大嘅 B B 唔知喺邊度咧，就捉咗只曱甴，跟住咧個阿媽咧其實已經即刻見到，即刻發現到。但個 BB 迅雷不及掩耳咁樣就已經擺咗入口啦，咁喺呢個時候
5: 我車佢入醫院洗一洗先。
0: 係啊，但喺呢個時候你即刻就會即係擘大佢個口唇，要挖返佢出嚟㗎嘛，即係等於如果你發現到個 BB 唔小心將一啲硬物擺入個口呢，你會好驚好緊張，擘大個口攞返出嚟，咁樣你會做呢個動作。咁而呢嗰個媽媽呢同樣地都有做啦，而最尾呢佢只係執返一隻腳。
5: 系啊，呢、這个真系因为太污糟啦，嗰一下我即刻会真系要去，哇！佢吞咗呢样嘢，可唔可以帮佢洗一洗？
0: 系啊，所以真系搞唔掂。总之，嗰只 B B 已经系 jab 咗啦，系啊，已经将嗰只嘢 jab 咗。
5: 我呢个我会讲一世咯。
0: 啊，系啊，
5: 细路，你记唔记得啊？你以前做过啲咩啊？
0: 你系全宇宙食过蟑螂嘅人啊！咁而咧，阿 B B 咧第日咧系真系又唔舒服嘅，即系有呕啦，有屙啦咁样，因为真系太过唔舒服啦咁。咁而亦都咧，即系真系发现到佢系有真系食咗吞咗，
5: 吞得咁快嘅。
0: 系啊，咁而咧呢件事咧，其实就令到阿妈妈就即系特别再紧张啲啦，因为始终佢都唔想自己个小朋友即系再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啊嘛。咁而最出彩嘅地方系咩咧？就系下面啲留言啊。
5: 系网民佢哋有啲乜嘢嘅评语咧？
0: 系啊，例如有一位朋友话：我感觉这个小朋友可以不要。
5: 因为有时候就话真系嘅，成人啦、徒手捉完呢一类嘅昆虫又好咩都好啦，跟住话唔得，我只手可唔要得啦。
0: 冇夸张，跟住之后咧，仲有人话再次印证小朋友静静地嘅时候，肯定喺度做奇怪嘢。
5: 冇错，
0: 即系唔出声嘅。
5: 即系反而你瞓紧觉嘅时候，咦有啲声可以瞓，静咗嘅时候先，点解呢个世界咁静？
0: 系啦，跟住另外仲有人慨叹嘅，如果我唔喺屋企都有 B B， 我肯定觉得呢件事系假。即系其实真系佢发现到屋企嗰啲小朋友系真系会咁咯，
5: 系啊，
0: 系啊，系真系会乱咁。
5: 因为我都有少少嘅印象，就系细个我都唔惊呢一类型嘅生物嘅、
0: 啊，
5: 我都可以徒手去捉嘅。但系唔知点解到而家大个冇可能啊，
0: 好夸张。同埋你头先咪话可以讲一世嘅，咁啊其中有一个留言佢系咁话嘅，佢话我细个一岁零嘅时候啦，我阿婆咧就喺个即系种即系农夫啊，喺个农田嗰度做嘢咁样啦，佢就捉咗一条菜虫。俾我玩，等佢忙完之后啊，
5: 冇咗，
0: 发现条虫啊得翻一啲啫，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古仔喺嗰个即系佢嗰个 post 嘅留言区嗰度有分享，所以我就觉得真系呢个世界所有嘅 B B 都系咁样，
5: 系、啊、
0: 一样都系喂食嘅，
5: 冇错。
0: 佢见到咦朱古力咁嘅，好得意，系咪食得噶？咁佢哋就会食噶啦，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好咁睇住佢哋，冇俾佢哋接触
5: 最快嘅手速啊！
0: 系啊，一啲唔系用嚟食嘅嘢啊。

0: 一千次云对地闪电。天文台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系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嘅时候亦都需要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话，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利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强调，朝鲜的拥核国地位是绝不退让的底线，无论哪个承认或者不承认都是不能够否认的现实，平壤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威胁。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时，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JW 黄浩儿，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
3: 朝早8-10，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玩玩星期天，
5: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识。
6: 好啦，又嚟到呢好想同你 share 嘅時間。今日呢我哋繼續有四位小嘉賓呢上嚟同我哋傾偈同埋分享嘅。咁而今日嘅題目呢，我覺得呢係我一生中嘅學習。
7: 係。
6: 係呀係呀。所以呢對於佢哋嚟講呢都可能俾到啲啟示俾我。睇下可唔可以呢喺佢哋身上面都學到啲嘢。好冇。咁我哋介紹咗佢哋出場先，咁再講我哋嘅題目。你開始介紹下自己先。
7: Hello, 我係鄭成俊。我今年6B 班，我12歲。
6: 喺6年班嘅成俊。好，隔離嘅呢位係。
8: 大家好，我係宇華。
6: 喺宇華你幾年班啊？
8: 5年班。
6: 你5年班嘅，好。咁隔離女孩子。
9: 女孩子介紹下自己先。係，可以介紹下自己先。對咪話俾我知你叫咩名啊？
10: 葉希彤。
9: 係，有希彤。希彤你幾年班呢？
10: 4年班。
9: 4年班嘅希彤，隔離嘅同學仔呢？
11: 我叫朱榮欣，今年4年班。
9: 榮欣。
11: 雲欣，
9: 雲欣系都系四年班嘅。
6: 系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咧，遇到问题嘅时候啊，你第一时间咧系揾人帮手啊，定还是系自己揾方法去解决咧？咁呢个问题咧，对于我嚟讲，点解话一个人生嘅课题咧？因为我由细到大咧，我都系唔识得揾人帮手嘅。
9: 哦，
6: 系啊，
9: 即系你。

0: 会尽量就是、哦，我谂下点样解决先啦，点算好咧？
1: 系啦，就算做到真系做唔到啦，人哋话不如我帮你啦，咁样唔使咁样
0: 嘅。
1: 我系
0: OK 嘅 ，OK 嘅。
1: 系啦，我系咁嘅。但系原来咧，即系喺个社会上面咧，即系运作嘅时间咧，原来有人帮系好嘅，或者揾人帮系必须嘅。咁、究竟喺佢哋嘅世界，佢哋系点样去选择嘅咧？咁不如我哋就同阿盛俊哥哥倾下偈先啦。你最大个，好嘛？盛俊哥哥，你平时做嘢系点样处理噶？即系遇到啲功课唔识，你系点样解决嘅？
2: 自己认真谂谂下先咯。如果真系唔明白嘅话，先问家阿妈阿爸或者问老师咯。
1: 哦，会唔会问同学仔噶？
2: 同学仔就唔会咯，我惊佢哋呃我。
0: 你受过啲咩伤害？
1: 佢点解要呃你？
2: 有一次问佢哋即系问佢改正嘅时候，有人话俾我答案我听，跟住我交俾老师之后咧，全部错晒噶。
0: 唔系，会唔会佢都唔识啊？佢唔系有心噶，
2: 佢啱晒。
1: 佢点解
0: 咁大个阴影
1: 啊？你系咪平时都呃人噶？
2: 唔系，我唔知佢有冇同我有仇咯。
1: 但系你同佢本身 friend 唔 friend 嘅先？都 friend 嘅，咁咪即系同你玩咯。咁所以你下次唔好问佢啦。咁
2: 最想问啦，
1: 喂，放弃啦咁样。咁有冇话即系边一个即系老师系喂帮你帮得最多咁样？
2: 帮
1: 你边一科嘅老师帮你帮得最多？你觉得？
2: 数学咯，
1: 数学科系佢点帮你咧？系咁教你嘅，放学之后都教你嘅。
2: 有课啲人都
1: 小
2: 识
1: 啊，嗰啲
2: 小识都有，即系有时我真系唔识嗰啲数学问题啊，唔识点样计嘅话咧，佢都会帮我留堂，跟住教我点样计。即系教完之后真系识咗嘅话，就开始功课好翻咯。
1: 哦，
2: 以前有好多改正噶。
1: 哦 ，OK， 即系而家就冇乜啦，少啲啦。
2: 啊、
1: OK， 系咪即系你留心咗、细心咗、认真 check 下啲题？數學是咁㗎啦，係咪先？即係粗心大意就梗係錯
2: 了。百分數
1: 咯。係啊，
0: 嗰啲
1: 人
0: 難
1: 啲
0: 啊，
1: 褪少少錯少少個位又話錯啦，哎呀，真係好煩啊！你係咪就係嗰啲好怕呢啲嘢嘅人 ？OK， 咁嗱，就住今日嘅題目啦，你第一時間係揾人幫手定係自己揾方法解決㗎？
2: 自己揾方法解決。
1: 即係揾方法解決嘅人嚟嘅。咁你係點樣先至去到有個位置就係、是、啊？我唔自己搞啦，我揾人啦咁樣。
2: 如果真系唔记得咗，或者唔记得咗老师俾我嘅方法去解决嘅话咧，先再问人哋咯。
1: OK， 你会搞几耐到咧？即系例如我当你中唔中意砌模型嗰啲啊？
2: 中意，
1: 中意嘅砌模型咯。当你砌唔到啦，你会啊，我砌唔到，砌唔到几耐啊？你先要揾人帮手啊？
2: 五分钟。
1: 五分钟。五分钟真系好长喎、啊，咁样系啊，可唔可以界定佢其实系中意揾人帮手咧？
0: 都可以嘅，我觉得。
1: 各位同学仔觉得咧，如果佢系
0: 五分钟就
1: 揾
0: 人
1: 帮
0: 手
1: 啦，咁系属于叫做中意揾人帮手啊，定系中意自己揾方法解决咧？你觉得五分钟嘅话，
0: 平时你哋咧，你哋会觉得哦，我自己有啲咩问题解决唔到啦，要经历几耐啦？
1: 系啊，
0: 你哋觉得需要揾其他人？
1: 可以随便分享嘅，唔使担心，
0: 唔
1: 使担心，
0: 唔使惊，
1: 唔使喺度岌头咁样成啊咁样嘅，直接讲得噶咯。点睇啊？阿宇话，你觉得五分钟耐定系
3: 耐？
1: 耐吓，
0: 五分钟耐。
1: O、okay, K， 好喺佢哋嘅世界原来系耐嘅。
0: O K，
1: 咁我明白晒啦。系啊，我而家好了解啦。O K， 咁所以即系阿成俊，你就系中意自己揾方法先。咁总之就系解决唔到就即刻揾人啦咁样。O、okay, K， 好，咁我哋又同阿宇华倾下偈啦。嗱，你有五年班啦，咁都叫做即系经历咗五个年头啦，喺小学嘅世界里面。咁你自己即系系一个即系中意揾人帮手嘅人啦，定还是系都系自己揾方法自己搞掂？
3: 中意揾人帮手。
1: 中意揾人帮手嘅，咁系点样啊？你遇到啲乜嘢困难系你会一定会揾人帮手嘅？
3: 同学关系唔好。
1: 同学关系唔好系点样？你可唔可以分享到少少故事俾我哋听？即系点样？点解会关系唔好先？
3: 因为佢哋成日闹交。
1: 吓、啊，佢哋因为咩闹交嘅咧？座位偏排。
0: 系功课问题，定系平时玩嘅时候？知道爸爸都唔同我玩嘅，今日又唔理人啊！
1: 系啊，系咩时候会闹交啊？佢哋
3: 唔知
1: 道，唔知道。
0: 你淨係中間見到係咪未見到我起因啊？
1: 佢為咗保護證人，我哋唔好再問佢啦。
0: 哦，好啦，咁。
1: 總之咧，佢哋鬧交嘅時候，你哋就即係可能就會鍾意揾人幫手啦。咁係點樣幫呢？我當阿 A 同阿 B 鬧緊交啦。
3: 請老師調解。
1: 哦， okay. 即係會揾老師幫手嘅。咁、但係揾老師幫手會唔會令到即係啲同學仔話：，你做乜走去揾老師啫？我哋自己傾都得啦。咁樣咧？唔会嘅，咁老师调解完之后，你都仲系做好朋友嘅，可以，可唔可以嘅？都可以嘅 ，OK 喎，咁样，
0: 系，
1: 即系佢哋系接受到老师嘅调解嘅，
0: 嗯，
1: 但系老师会唔会罚你哋咧？就啊，咩搞到咁乱啊，又咁嘈，唔得咁样，
3: 会
1: 罚，
0: 两个都有唔啱啊。
1: OK， 我要重新用过一个新嘅思维嚟到同我哋倾偈先得。
0: 系要谂下我哋平时点样倾偈。
1: 但其实你俾人罚，你点解即系可能仲会想揾老师帮手咧？会俾人罚嘅。点啊？宇华系因为自己解决唔到。
3: 系啊。
1: 咁会点咧？如果当唔揾老师嘅话，会点样噶？最尾嘅结果系你觉得？
3: 咪越嘈越犀利咯。
1: 越嘈越犀利、所以就即系都就算俾人罚都要揾啊咁样。咁多唔多揾咧？揾得多唔多个次数？
3: 多
1: 嘅、即系成日都会揾老师帮手咁样。哦、，OK， 咁所以都冇办法，即系老师都辛苦嘅。
0: 系啊，即系除咗教学嗰一方面。
1: 嗯，系啊，即系好多唔同古灵精怪。咁除咗呢方面嘅问题咧，仲有冇其他地方系需要揾人帮手噶？
3: 功课唔识。
1: 功课唔识，咁边一科揾得最多咧？
3: 数学。
1: 数学科啊，都系揾数学老师。你两个数学老师系咪唔一样噶？
3: 唔一样
1: 嘅。咁你哋嘅数学老师系中意点样即系教你哋噶？
3: 去教员室问佢，跟住佢就会教我哋。
1: 哦，即系你哋系会去教员室嗰度揾老师嘅。多唔多同学仔咁做咧？
3: 唔多。
1: 唔多嘅，你会唔会系其中一个？
3: 系。
1: 你系其中一个 ，OK？ 咁你系几经常去揾佢噶？
3: 都唔系几多。
1: 你又唔系几多？
0: 久唔久啦，有冇个个小息去揾佢先？
1: 系咯，冇嘅，即系一唔识就去揾佢啦。佢嫌会唔会嫌你烦啊？
3: 唔会
1: 嘅，总之就系你问佢乜，佢就教你乜啦，系咪？喂，咁好好啊，要珍惜呢啲老师啊！讲真，即系我觉得老师系好辛苦嘅，额外又要再挤好多时间出嚟咧，喺课后都要即系教你哋咧，其实真系唔容易。
0: 即系除咗上堂，仲有啲文书嘅工作，咁佢哋都要备课啦、改稿啦，然之唔系改卷啊，唔系改稿啊，然之后就要翻你哋要同你哋教功课啦，要睇下边个唔识啲乜嘢嘅部分，从而再针对翻。
1: 系咯，咁我问一下，即系成俊同埋阿宇华啦，最好嘅回即系回馈翻老师嘅方法系乜嘢？知唔知？点样可以报答翻佢？知唔知？
4: 唔知
1: 。
3: 学多啲嘢。
1: 学多啲嘢。OK， 好。
0: 好。
1: 我觉得最开心啊！呢个系我个人真人真事。
0: 真系学到嘢。
1: 唔系真人真事，系、啊，我就系喺我考即系中学嘅时候啦，我最尾嘅嗰份数学卷，即系我都系数学科啦。我最尾嘅嗰份数学卷，跟住之后咧，下面咧就系写老师祝你改卷愉快咁样，系啊，我真系喺个我喺个分数下面，我话老师祝你改卷愉快，你知唔知个老师回我啲咩？佢话你哋高分我自然愉快，
0: 系
1: 真系佢真系咁样回我，我嗰份卷仲 keep 住，
0: 因为可以全部剔啊嘛，
1: 系啦，就唔使改啦，唔使伤神啦，系啊，即系改，哇，剔咁样，所以你哋高分啲，咁啊老师就会好开心啊，得唔得？清唔清楚？好。睇下女子组点先，
0: 问下女子送先，我问下希彤先，希彤系啦，你咧你自己会系点样嘅情况？即系如果遇到问题嘅时候，
5: 问家长，
0: 咁会唔会尝试啊？我谂下点样做先，谂唔到先至问家长啊？会嘅，咁有啲乜嘢嘅问题，你会比较常要揾家长去帮手啊？
5: 功课唔识，
0: 例如咧咩科你问得最多咧？
5: 数学，
0: 都系数学科喎、大家咩会问爸爸定妈妈？
5: 爸爸
0: 会问爸爸为主，次次都系问爸爸嘅，
1: 系咯，
0: 唔系嘅，几时会问爸爸或者几时会问妈妈咧？
5: 当妈妈唔识嗰时，我问爸爸。
0: 哦，即系第一个会问咗妈咪先，妈咪就话你问爸爸。
1: OK， 但系我想知妈咪会边一方面会识，边一方面会唔识咧？喺数学科里面，你觉得？
5: 点数加法，
1: 我点数加法佢就识定系唔识咧？
5: 唔识，
1: 佢又唔识，跟住佢就话你问爸爸啦，咁样定系点嘅咧？个过程系
5: 问爸爸，
1: 系我当而家阿思思妈妈扮系你妈妈啦，你而家有啲点数加法嘅嘢唔系好识，你问佢你会点问佢噶？ 系啊，
0: 系平时你点样搵妈咪求救先？
1: 系啊，你点样搵佢求救啊？你直接讲啊！你哋两个唔好喺度自己喺度扮口型咁啊！我哋听唔到。
0: 唔使噶，系啊，
1: 系啊，你直接
0: 讲
1: 得噶啦，系啊。
5: 妈咪可唔可以教我点数嘅加法啊？
0: 睇下，哇，咁复杂嘅，唔识计。
1: 系咁，跟住你会点呢？
0: 我都計唔到喎、
5: 啊。你唔識計，咁我問爸爸啦。
0: 係、哦、你去啊，你去揾爸爸。
1: 即係你就會自己主動走去問爸爸㗎啦。咁爸爸係咪乜嘢都識嘅呢？
5: 唔係。
1: 哦，即係佢又佢又有啲咩唔識嘅呢？佢就係點數減法係唔識嘅，就問翻媽媽啦。
0: 又翻嚟啦。
1: 唔係爸爸乜嘢係唔識嘅先？講真，認真真心。
0: 例如咩科目啊？又或者平時生活嗰方面有啲乜嘢爸爸未必識㗎？
1: 爸爸數學嗰邊啦，唔好講其他嘢啦。
0: 好啦好啦。
1: 爸爸有啲咩嘢系唔识噶？数学嗰边
5: 冇嘢唔识，
1: 我冇嘢唔识嘅。
0: 你多唔多跟爸爸出去食饭啊？咁需唔需要计数噶？即系话啊，我哋几个屋企一齐食饭，我哋除翻开先嗰啲数学题有冇见过？
1: 冇啊，
0: 我仲谂住考下佢添。
1: 冇啊，唔使考啊，佢哋应该唔使计呢啲数。
0: 系嘛？
1: 系啊，系啊，
0: 都系教翻俾大人。
1: 所以就系爸爸数学系好劲嘅。咁爸爸有啲乜嘢系唔识嘅咧？数学以外啦。
5: 英文，
1: 咁英文就揾妈妈啦。哦 ，OK， 咁即系其实有分工咯，
0: 有分工系啦。但系你要几耐唔识你先至揾佢哋啊？即系诶，见到哇，我即刻唔识啦。定系你会唔会尝试下先？
5: 我会尝试下。
0: 尝试几耐先？
5: 十分钟？
0: 咦，佢长啲喎。头先两位哥哥就话5分钟啦，5分钟搞唔掂，我就要揾人求救啦。
1: 阿宇华，我未问嘅，宇华你会尝试几多分钟咧？系啊，即系如果遇到问题，你会尝试几多分钟解决唔到先揾人呢？
3: 大约5分钟。
1: 都系5分钟，系咯、啊，两、位哥哥都系5分钟，系啊。咁阿希同就十分钟
0: 左右，我就要求救啦。
1: 但我想知道希同，你除咗功课以外，仲有冇啲咩其他嘅问题或者困难，你会揾人帮手咁样噶？
5: 唔会。
1: 即系点样啊？有啲乜嘢问题困难遇到，你系唔会揾人帮手嘅？
0: 有冇啊？
1: 做手工。
5: 冇，
1: 劳作画画。
0: 你有冇试过咧？打开啲樽盖开唔到啊？我冇试过咁犀利嘅，因为我成日都要搵人帮手帮我开樽盖啊嗰啲。OK 嘅，系，哦，咁几犀利喎！
1: 系咯，识嗰啲自己都搞到，
0: 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
1: 超强劲。
0: 系咯，你肚饿嘅时候咧，可唔可以自己煮嘢食啊？你都会自己煮嘢食嘅，肚饿嘅时候就唔需要话啊，吵醒爹哋妈咪嗌佢哋煮俾你食。你最叻煮咩食啊？
1: 唔、啊、系啊，我谂佢零头嘅意思，我系唔肚饿嘅。
0: 哦，可能唔会肚饿系咪？有好多零食咁样嘅。
1: 而家啲小朋友好多时候都好唔肚饿。
0: 咁不如我调转问你啊，有冇其他人有啲咩唔识系想揾你帮手噶？系啦，
1: 冇佢谂。
5: 细佬唔识中文。
1: 哦，原来你系负责细佬中文嘅。
0: 细佬会问你先啦，即系第一时间问咗你先啦，定系问爹哋妈咪先嘅咧？系呢一个部分。
5: 问我先，
0: 会问你先嘅，咁你会点样去教细佬啊？系，你譬如啊，细佬嚟到啦，咩家姐呢题我唔识啊，
1: 系啦，咩重组句子啊，点重组啊？
5: 我会教佢用嗰啲词语连接
0: ，OK， 用词语连接，
1: 系啦。知唔知系啊？知唔知咩叫顶针啊？细佬咁样，即系嗰啲修辞手法嗰啲，
0: 会唔会越嚟越难啊？咁所以你就会咁细佬有冇其他科系你唔识，你都需要帮手去问人噶？
5: 冇，
0: 定系你全部你都识晒？
5: 我全部都
0: 因为你已经做过晒啦。
1: 细佬几年班啊？细佬系
5: 三年班
0: 系咯。
1: 咁但系嗱呢个冇办法，你家 姐一定要问。咁你系咪嗰啲会叫细佬帮你手，即系拎水啊、攞拖鞋啊、摆好个袋啊嗰啲？
5: 唔会嘅
1: ，
0: 你都系会自己照顾自己嘅，系嘛？
5: 嗯哼，
0: 系
1: OK， 好
0: OK。
1: 咁啊，最后问下云欣啦。
0: 云欣啊，你咧，你遇到问题嘅时候会系点样做咧？
5: 揾别人
1: 。哦，即系揾人帮手。
0: 系啦，揾边个先？
5: 揾家長
0: 係，例如咧有啲咩方面你會係第一時間揾家長幫手先？都係數學，咦？大家都係數學功課有困難喎。
1: 咁係咪點嘅咧？你嘅過程係你會揾邊個先嘅？
0: 爸爸先啦，媽媽先啦，阿哥家姐。
1: 定還是你有一個團隊揾爸爸？爸爸係又係數學好叻嘅，又唔係？咁即係點啊？
0: 係咯。
5: 啲数学识，啲数学唔
1: 识。哦，系咧，佢系边啲唔识咧？
5: 點數加法。
0: 哦，點數加法調轉？
1: 點數加法？
0: 兩位爸爸要互相學習下。
1: 咁其他嗰啲佢都會 OK 掌握到嘅。
5: 嗯。
1: 係，但其實佢係咪特登扮唔識考你咋？
0: 咁想你自己諗下點樣做咋？
1: 係啊，佢係點樣教你噶？平時係。
0: 是啊，即是平时爸爸坐在你隔离啦，要教你做功课啦，啊，通常会怎样做呢？
1: 是啊，他怎么教你的？
5: 自己教了识那些先。
0: 哦，你自己教完识那些，不识那些爸爸再回来。
1: 是啊，那爸爸是怎样教你啊？他是告诉你听，嗱，这个家呢就要留意这个位，定是咁多次讲了给你听，你应该识的了啊，女，咁定是怎样的
5: 呢？是
1: 这
0: 样。啊？是这样啊。
1: 是這樣
0: 的，講了好多次了啊，女，
1: 我已經重複了30次了噃，冇理由唔識嘅噃，咁樣啊。
0: 嗯，oh,
1: OK，OK，OK。所以
0: 咁你有冇企圖話問老師啊？翻到去學校嘅時候，
5: 有。
0: 咁老師又會點樣教呢？
5: 用小
0: 息
5: 教，
0: 用小息教，喺小息嘅時間教你功課。
1: OK， 咁所以其實即係喺數學呢方面，對於即係四位小嘉賓嚟講，都係一個
0: 少少嘅困難啦，
1: 少少棘嘅位置。
0: 嗯
1: ，OK， 咁但係
0: 一個挑戰
1: 係啊，但係宏欣啊，我想知咧，除咗即係學術方面咧，即係功課方面啦，你有冇話其他生活上遇到一啲困難嘅時候，你會點樣處理㗎？系啦，即系例如可能你啊，而家遇到即系有嘢想买啊，即系可能例如啊，要30蚊买一个靓靓嘅笔袋咁样当系，咁你会系啊，我都系自己谂方法储到个钱嚟买啊，定还是我即刻问下睇下有冇人可以愿意送一个俾我先咁样，定系点嘅？你会点噶？
5: 喺网上买平啲，
0: 加咗价先啦。
1: 我知道，咁你都要有原本嗰个钱噶嘛。我头先嗰个30蚊已经系网上买噶啦。
0: 咁点算呢？
1: 点先？
5: 唔好买，
0: 唔好买，
1: 唔好买。即系你唔会话即系搵人帮手嗰啲嘅，唔会嘅。
0: 唔会
1: 系咁点啊？咁你又好想要？
5: 睇咗咪当买咗。
0: 哇！咁大个嘅佢思想
1: 系咯，而家啲小朋友个个都咁嘅。我记得早几个礼拜又系有人咁样答过我噶，睇咗当买咗啦。
0: 原来摆咗喺购物车嗰度咁就得噶啦，我当住都有过噶啦。
1: 但有冇边啲嘢你睇完之后都唔可以当买咗？你系一定要拥有佢。
5: 铅笔
1: 哦，文具
0: 必需品，
1: 文具中意储文具系咪啊？咁点咧？你如果遇到铅笔，你好想买，但你又唔够钱，
0: 系咯？
5: 问阿哥借啲铅笔，
0: 问阿哥借啲铅笔，
1: 问阿哥借啲铅笔，
0: 咁你都要还噶，
1: 唔系问佢借钱咩？唔系你想买啊嘛，唔系咩？
0: 系咯，咁如果哥哥话，我都冇晒啦，我得翻最后一支啦，你要还噶，听日你要还翻俾我，咁点咧？
1: 佢唔
5: 会
1: 嘅，
0: 哥哥对你好好嘅，
1: 系，哥哥好犀利嘅，咁有冇啲乜嘢系，即系你成日都揾阿哥帮手噶？
0: 冇，有冇试过阿哥帮你攞杯水过嚟啊？
5: 唔
0: 会，揾嘢食咧？阿哥你食喎，又想食喎，
1: 咁系咯，有冇噶？
5: 唔会，因为我都有。
1: 咁倒翻转，你阿哥有冇问你，即系揾你帮手咧？阿妹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咧？咁样嗰啲有冇噶？
5: 我会叫佢自己做啦。
0: 但哥哥有帮过你，点解你唔肯帮哥哥？
1: 佢哋嘅感情真系好好，即系佢哋好明显就系、是，即系好啦，自己 take care 好自己就得啦，系、啊，即系
0: 好独立，
1: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两兄弟姐妹啊嗰啲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可能会揾对方帮下手，
0: 系啊，
1: 帮下手做呢样，帮下手做嗰样咁样噶嘛。是啊，即是你可唔可以帮我瞒住妈咪啊？唔好俾佢知道啊！我买咗呢个机械人，我储咗好耐钱噶啦。如果俾佢知道，一定会收咁样嗰啲。有冇你？
5: 佢唔
0: 会嘅，
1: 佢会点样嘅咧？
5: 佢会
1: 买，
0: 你几时买俾我啊？吓？你几
5: 时
1: 买俾我？吓？即系佢会叫你买啊？
5: 叫我阿媽買，
1: 我叫你阿媽買，
0: 直接嗌媽咪買，
1: 所以
0: 收收埋埋，
1: 就唔使收埋嘅咁样。咁但系你会唔会送嘢俾你阿哥噶？
5: 唔会，
1: 唔会嘅，点解啊？佢生日
5: 送俾我，
0: 佢但佢成日帮你，
1: 系咯，送铅笔俾你咯，咪？
5: 因为系我俾佢噶嘛，
0: 你俾佢，哦，即系你买多咗俾佢，你当寄存喺佢嗰度，而家我要攞翻我有嘅嘢啦。
1: 原来你先至系债主，
0: 原来系咁嘅。
1: 系啊，阿哥系时候咯，系啊，要还翻啲铅笔俾我咯。咁但系啲铅笔如果阿哥用咗，咁点算啊？
0: 佢个样咧，而家系哇，阿哥够胆搞我啲嘢。
1: 你唔好呃我，我都读过小学噶，铅笔喺入刨完之后会冇咗噶。
0: 係啊，你鉛筆係消耗品嚟㗎嘛，佢越用越短㗎喎。
1: 咁點算啊？
0: 佢用曬啦。
5: 你再買個啦，叫佢
0: 再買個阿哥，用曬你咪再買個咯。哦
1: ，OK， 好嗱，咁我哋咧即係叫做初步了解咗啲小嘉賓咧，佢哋即係中意揾人幫手啊，定還是係中意自己處理啊咁樣啦。嗱，就咁聽咧，就似係咧好多時候佢哋都願意或者係都中意揾人幫手嘅，係、
0: 嗯、
1: 啊。咁跟住落嚟咧，即係可能我哋仲有半個鐘頭嘅時間啦。咁我哋咧就會問一下一啲即係相關嘅問題啦，就係、是、啊，究竟喺你即係。个人生里面啊，有冇话边一个人系帮得你最多嘅咧？
0: 系计下数先，
1: 即系你最想多谢佢。我真系我好想多谢佢，帮我帮得最多嘅。又或者系你又有帮人帮过啲乜嘢咧？即系啊喺你嘅即系生活上啊、学校里面啊、屋企里面啊，你帮得最多嘅又系啲乜咧？咁我哋就向住呢两个方向嚟到进发啦。咁我哋转头咧再同佢哋倾偈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去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为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多个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30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个人中枪，伤者已经被送院，警方要求民众避开事发区域。案发的时候，当地正是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有音乐表演、美食摊位等。有目击者说，当时同朋友听音乐，突然传来几下枪声，大家立即趴低。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见到一把枪在距离他不够15米的位置，在节庆活动现场执勤的警员随即赶到。这个曾经在海军服役并接受过医疗训练的目击者又说，见到至少5个人中枪。教宗梁14世抵达西班牙展开一星期访问，他赞扬西班牙政府反战和支持移民的立场。梁14世在马德里皇宫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举行的招待会上，讲到西班牙致力于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团结，赞扬西班牙遵守国际法和多边主义。他呼吁停止煽动分化和两极化来争取支持，又以西班牙的历史为例，说明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可以和平共处。梁14世在抵步之前说，希望此行能够为世界树立尊重每一个人的榜样，又承认性侵问题对教会来讲仍然是一道未愈合的伤口。费利佩六世赞扬教宗在有关问题上的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认为对于治愈和弥补伤害至关重要。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 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吗？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逢星期一
9: 朝早8至10，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玩玩星期天，
10: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识。
11: 繼續回到嚟，好想同你 share 嘅時間，咁我哋咧繼續有4位小嘉賓喺度同我哋傾偈同埋分享嘅，咁我哋咧今日嘅題目就係遇到問題嘅時候，你第一時間咧係會揾人幫手啊，定還是係會揾方法去解決咧？咁其實上半部分咧就聽咗啲小朋友嘅分享啦，其實佢哋都傾向係揾人幫手會多過即係自己即刻去解決，或者係解決到去有個位就係根本解決唔到，都要繼續自己解決，即係唔似我嘅，係啦，咁所以佢哋咧就一定咧會可以即係答到我哋頭先即係已經留低咗嘅兩個問題啦、嗯。第一個問題就係、邊個幫你幫得最多咧？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幫人幫得最多嘅又係啲乜嘢咧？即係邊個位係你都會有幫人嘅時候嘅、你哋想答邊一個題目先？
12: 女孩子有冇话想
11: 帮人先啦、
12: 啊，
11: 定系边个人你最想即系同我哋分享佢帮你帮得最多先？
12: 唔使俾眼神啦，眼神睇唔出嘅，
11: 系、
12: 自己答得噶啦。
11: 好嘅，唔紧要啦，我哋逐个逐个嚟，咁啊听下佢哋想答边一个题目先咁。
12: 好啊，
11: 好唔好啊？咁啊由阿宏恩先啦，好唔好啊？好啊，宏恩，你想答你帮人帮得最多嘅系啲乜先啦、啊？定还是系边个帮你帮得最多先？哦，咁你要埋咪少少
12: 啦，
11: 系啊，
12: 听唔到你讲嘢，
11: 听唔到你哋讲嘢噶会、，OK， 人哋帮你帮得最多嘅系咪啊？咁、我想问一下边个帮你帮得最多啊？
12: 叶希彤，我同学仔。
11: 哦，即系你就系、你隔篱嗰个同学仔帮你帮得最多啊、？OK， 咁佢帮你啲乜嘢噶？
13: 中文。
11: 哦，即系佢系教你中文噶，系咪啊？
12: 系。
11: 佢教你啲咩？你覺得哇，佢真係幫我幫得太多啦咁樣咧？
13: 重組句子，
11: 你邊個位覺得好棘啊？
13: 啲嗰啲
11: 係啊，啲嘢都係黐埋一齊啫嘛，啲詞語黐埋一齊咁啫嘛，係啊，你覺得邊樣嘢最難啊？
12: 或者最近期啦，你揾佢幫手嘅係關於中文邊類型嘅題目咧？除了重組句子之外，或者那個 topic 是關於什麼的？完全沒有印象了，已經做完功課之後就不記得了。
11: 但是你是會怎樣的？即是你是會不吃啊，希彤你快點幫我啦，還是怎樣的呢？
13: 我不
11: 吃，
13: 可不可以教我啊？
11: 你要埋咪少少啦，真的聽不到你說什麼、你要貼近返啲個咪，是啊，離一個拳頭位咁樣，好不好啊？是啦，黐埋多少少咁樣講先至聽到你講嘢。係啊，你會點樣問佢㗎？
13: 可唔可以教我？唔識啊。
11: 可唔可以教你？唔識。咁佢會點樣答你㗎？
13: 我教你啦，陣間。
12: 我一陣間先教你啦。
11: 陣間，你哋本身係咪好好嘅朋友嚟㗎
13: ？Yes。
11: 係啊，咁佢會唔會推你㗎？即係佢唔好啦，你自己做啦，呢啲嘢你都係自己搞返啦，咁樣有冇㗎？冇嘅，即係佢你問親佢都一定答你嘅。系，咁佢细唔细心啊？你觉得？
13: 细心，
11: 好细心嘅。佢系即系逐个位教你，嗱呢、這个词语就要黐落去呢度，咁、那个逗号咧就要写喺中间，咁样系咪咁样？
13: 啊、
11: ，OK， 哇，咁好开心、啊，有个咁好嘅朋友，最正系咩啊？佢中文劲咧，可以乜都问佢啊嘛。
12: 系啊，
11: 但系有冇边啲位系问唔到噶？即系例如作文嗰啲系咪都问唔到咧？
12: 都有嘅，
11: 都有问佢啊。咁作文佢点样教你啊？
13: 我寫第一段。
12: 哦，你寫咗第一段先咧、开始咗先
11: 咧。即系教你寫第一段，咁跟住之后就你自己慢慢再即系砌落去啦。咁即系起承转合啊，你就住嗰个桥段嚟到慢慢再寫啦。咁样 ，OK， 几好咁、啊、样。 係啊，即係有個即係咁好嘅好朋友可以教你中文，呢、這個係正嘅。咁你呢，你自己有冇幫人㗎？
13: 有。
11: 咁你幫人哋啲乜嘢呢？
13: 英文。
11: 哦，你幫人英文啊？咁我想知即係英文嗰部分你係幫邊個？你係幫返希同㗎嘛？咁你係幫其他同學仔？
13: 嗯。
11: OK。
12: 咩部分為主啊？
11: 係啊，乜嘢多？乜嘢最多？
13: 全部都問我，
12: 每一科都過嚟問你。
11: 但其實英文有個位係應該點問你，你都教佢唔到嘅。串字嗰啲你點樣教佢呢？
12: 有啲生字我唔識串喎，點算啊？
11: 又或者你當我而家就係你同學，我而家就問你，宏恩啊，你可唔可以教我點樣可以記住啲字啊？我串完 apple 就唔記得 orange 啦，點算啊？
13: 中間似一個
11: 嚇，中間咩啊？
13: 切一半，跟住喺度記字。
11: 中間
12: 切一半，即係將個字你切開一半，記完前面，再記後面。
11: 哦、，OK， 都叫做有啲方法嘅，係啊，即係總之切一半。
12: 呢、這個就
11: 咁 hamburger 咧 ，hamburger 要切幾多份啊？
12: 個字比較
11: 切三份，即係有三個音切三份。
12: 嗯、
11: Photosynthesis 咧，切幾多份？
13: 五份
11: ，OK， 即系五个音就切五份，
12: 冇错，
11: 系啦，Apple 就切两份，系啊 ，N 咁样切几多份？
12: 蚂蚁 N 切几多份？
13: 唔使切，
11: 唔使切，哇！佢谂咗一阵，如果系，
12: 系得个音
11: 唔
12: 使
11: 切，系啊，得三个音你就唔好切啦，系咪啊？得三个字母唔好切啦，一次要记咗佢啦，哎呀，咁样 ，OK， 咁好啦，我哋又问下阿希同啊，你嘅情况系点嘅咧？你自己有冇话即系喺你嘅即系人生里面边个帮你帮得最多啊？而家你觉得？
14: 朱云欣
11: 吓，
12: 佢隔篱嘅同学仔啦，
11: 佢又帮你啲乜嘢呢？
14: 英文
11: 哦，即系佢系教你英文嘅。OK， 咁你系会点样嘅情况底下会问佢噶？
14: 一啲单词唔识串，
11: 我单词唔识串你就会问佢噶啦。
12: 系咪就头先个方法去教你点样串呢？分下佢哋三字。
11: 斬開咁樣，
12: 系啦，記完一個再一個，你覺得 work 唔 work？
11: work 都 work 嘅 ，OK。咁但系我想知，除咗記生字呢一樣嘢啦，咁你仲有啲咩問題你會問佢噶？即係關於英文。
14: 英文作文第一段唔識寫。
11: 嚇！你哋兩個竟然互補長短，
12: 咁咪好咯？
11: 咁但係考試嘅時候點算咧？
12: 去到考試啦，
11: 我唔想贏
12: 咗，你冇理由大嗌噶嘛。
11: 係啊，
12: 希同幫下我唔該，喂，雲欣，
11: 雲欣我唔識寫啊，
14: 小息嗰時幫。
11: 小息咪但考試喎而家。
12: 翻翻呢個頭先考試嘅時候咧，啲題我唔識啊。
11: 係啊，希同同學考緊試喎，而家冇得等小息噶啦喎。
12: 係啊，過咗噶啦，到時。
11: 咁你點算啊？
14: 早會嗰時問。
11: 早會嗰陣時問，
12: 即係喺個範圍嗰度問定。
11: OK， 咁但係我想知。你會唔會真係好似當佢係字典咁樣㗎？即係有啲咩字唔識串就係、是，你可唔可以串俾我聽啊？咁樣
14: 唔會，
11: 唔會嘅。你會點樣㗎？
14: 我會喺英文嗰個詞語簿嗰度揾。
11: 哦，即係揾、自己揾咗詞語簿先，真係唔識啦，先至要問佢。有冇問佢啲嘢佢係唔識㗎？
14: 冇。
11: 即係基本上，即係功課上嘅嘢，佢都一定幫到你嘅。
14: 嗯，
11: 咁但係你又係咪真係好似頭先佢咁講，即係中文嗰方面你就一定可以幫到佢嘅咁？哦，你哋兩個有會唔會有嗰啲即係學習小組㗎？即係嗱，你中文叻，咁不如我就將中文勁嘅嘢教曬俾你，跟住佢英文叻，佢就將英文勁嘅嘢教曬俾我咁樣，咁咪兩個人都兩樣嘢都勁咯。
14: 冇。
11: 冇啊？點解唔做啊？咁樣？
14: 因為佢嘅英文唔係好叻。
11: 嚇
12: 嚇
11: 乜嘢啊？
12: 佢咩都識喎，然之後你而家
11: 話
12: 問
11: 佢
12: 英文唔叻，
11: 你而家係咪玩我先？似乎係一個整蠱我啊！而家係。嗱，不如咁啦，你兩個試下咁樣做啦，因為咧，即係大家各自叻一樣嘢咧，係真係可以幫到對方嘅。咁啊，各自出啲練習俾對方做。哇、wow ！
12: 即刻零頭，好嘅、啊，又要做練習。
11: 唔係啊，你出啲練習俾佢做，係啊。
12: 繼續零頭，你又要我做多樣嘢。
11: 傻噶，你當我，你當我傻噶？係啊，俾係咁俾啲練習俾對方做咁樣，咁啊自然會變勁啦咁樣。OK， 咁嗱呢個係即係叫做幫你幫得最多嘅人啊。咁你幫人哋幫得最多，會唔會你就係話即係幫佢啲中文嗰樣嘢？咁你
12: 但有其他方面啊？
11: 係啊，有其他方面啊。即係你幫人幫得最多嘅，
12: 例如咧，係啦，幫人
11: 嚇希同
14: 我帮徐海桥最多。
11: 哦，即系另外一个同学。
13: 帮佢做啲乜嘢啊？
14: 补数学。
13: 补数学。
11: 哇，
13: 其实佢哋唔系两个人嘅圈子啊，佢哋系一个好似链咁样啊。
11: 佢哋根本系有个集团喺里面咁样，即系有一个补习社喺佢哋嘅学生世界里面。
13: 系啊，
11: 系啊。嗱，你数学叻，我就帮就帮我啦咁样。跟住之后有冇人帮手补体育噶？
13: 有冇？佢觉得好出奇，点解体育要补嘅？
11: 点知啫，系咪先？可能体育科都有笔试咧，唔俾咩啊？真系啊！咁所以就系啲同学仔有咩唔识咁啊，就会即系大家互相帮手咁样嘅，系咪啊？
14: 嗯。
11: OK， 咁几好啊，系咪先？起码有一个即系互助嘅环境，大家有乜嘢唔识就可以问对方咁样。好啊，女孩子嗰度就好互助啦，唔知男仔嗰度又点样啦？问阿宇华先，你嘅情况系点嘅咧？你觉得边一个人系帮你帮得最多嘅？
13: 妈妈，
11: 妈妈，妈妈帮你帮乜嘢帮得最多呢？
14: 同我一起温习。
11: 我同你温习，佢系点样同你温习噶？
14: 喺屋企攞住本书，跟住教我。
11: 哦，教你。咁有冇话边一科系佢特别劲，或者边一科系佢即系特别拿手咁样嘅咧？
14: 英文。
11: 英文科系，即系佢英文科就系佢包办啦。咁其他科咧，有冇话系边个人会帮其他科咁样噶？有冇噶？
14: 爸爸识爸爸识数学。
11: 哦，爸爸就系数学科。OK， 咁都系正常家庭嘅分，即系分配啊。即系妈妈就系语文科，系啊，爸爸就系数理科嗰啲会比较多。有冇边一科系唔使人哋帮手，你都搞得掂噶？语文有冇？体育科？仲有咧？仲有冇其他？美术？都是自己搞得定的。OK， 咁如果是咁嘅话，咁其实主要就真係一啲主科係要搵媽媽帮手喎。咁除咗帮你即係可能溫習之外，仲有冇其他嘢都係帮你帮得好多㗎？即係提你要做啲乜呀，各样嘢会唔会都有㗎？
14: 有
11: 佢提你啲乜嘢呀？
13: 我想问朝头早起身呢，係你自己可以起到身啦，即係有闹钟一响就得㗎啦。
11: 是啊，
13: 定是都要屋企人帮手。
11: 佢点提你呢？
14: 屋企人帮手。
11: 屋企人点提你噶会？
13: 起身啊，够钟啦，你仲黐喺张床度。
11: 系啊，佢点提你？
13: 就
11: 系点
13: 样咧？就温柔啲先，冇我咁恶嘅。
14: 起身啊，要翻学啦。
11: 起身啊，要翻学啦。
13: 咁你可唔可以即刻醒啊？
14: 可以
13: ，OK， 即系要人肉闹钟，咁我就即刻醒啦。
11: 系啊，但我想知道你有冇即系兄弟姐妹嗰啲咁样？
14: 有
11: 咩噶？
14: 弟弟
11: 有弟弟嘅，弟弟几大个度啊？
14: 十岁，
11: 即系四年班？
14: 五年班，
11: 哇吓！即系你同细佬系同一个年级嘅，
14: 系啊。
11: 你哋系孖生定系点样啊？
14: 孖生，
11: 原来系咁。咁但系你做哥哥会唔会即系都帮阿细佬啲嘢，或者系细佬其实都帮你帮唔少咁咧？系点样噶个情况系？
14: 我提佢起身，
11: 即系你提佢起身，你要叫佢起身嘅，所以就妈妈叫咗你先，跟住你就叫阿细佬咁样。
14: 通常都系妈妈嗌佢起身。
11: 通常媽媽
13: 一嗌就嗌兩個，係咪？你哋兩個係咪同一間房㗎？係
14: 啊，
13: 係咯。
11: OK，
13: 咁唔使分開啦。
11: 係啊，但你喺即係可能喺你嘅角度嚟講，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我係哥哥，我大你少少啫嘛，我使乜要成日都讓你啫？咁啊，有冇呢啲㗎？
14: 冇。
11: 冇嘅。但係咁，你兩兄弟 friend 唔 friend 啊
14: ？Friend。
11: 點 friend 法先？
14: 一齊玩，
11: 會唔會鬧交？
14: 唔會
11: 鬧交嘅，需唔需要揾媽咪嚟調停？
14: 所以
11: 即係會有啲乜嘢位你哋會即係爭辯，會有少少即係鬧少少交仔咁樣，有冇㗎？爭玩具玩定係點樣？
13: 爭嘢食呀嗰啲會唔會㗎？而家
14: 爭機玩，
13: 爭機玩，
11: 打機。有冇啲咩法則㗎？即係例如可能邊個默書100分就可以玩先咁，定係點樣？
14: 冇
11: 嘅。咁邊個可以玩先啊？
14: 兩個都可以玩。
13: 要兩部快囉，所以
14: 有兩部機。
11: 有兩部機，咁但係點樣爭呢？有兩部機就唔使爭啦。
14: 係啊。
11: 咁你又話爭機玩？
15: 有時冇電嘅話咁就差。
13: 哦，邊個唔差電？
11: 差電啦，仔做乜嘢啫？
13: 邊個唔差電？係你定係細佬？
11: 好似都整蠱緊我咁樣啊！佢哋
13: 擺出題嚟嘅呢一個，
11: 真係估你唔到啦。OK， 好嘅，咁總之就係即係兩兄弟都會互相幫手啦，即係屋企人就會幫你手，即、就、係、是、學術方面嘅嘢都會幫你手咁樣啦，係咪？好嘅，咁好啦，最到最後啊，大哥哥啊，成俊哥哥啦，咁你嘅情況係點嘅咧？你覺得邊個幫你幫得最多？
15: 楊家瑜，即係我同學咯。
11: 我同學仔嚟嘅。
15: 係啊。
11: 佢係點樣幫你啊？
15: 教我中文字咯。
11: 我教你中文字。
15: 即我唔識寫嘅話，佢會教我咯。
11: 哦，即係佢係坐喺你附近？
15: 嗯，唔係啊，喺我後面咯，我喺小息問佢咯。
11: 哦，小息嘅時候問佢，即係可能你小息嘅時候都會做下功課啊，或者係温習下咁樣，咁你就會擰轉頭問佢。我想問一下個禁止個禁字點寫呀咁樣啊。哦，咁但係佢都係教下你寫字啫，點解會係最多呢幫得你覺得定係仲有其他嘢？
15: 因為由一年班到六年班我哋都係同一班，所以佢教我六年嚟。
13: 哇，佢咪一路都坐喺你嘅後面
15: ?Yes。
11: 吓咁神奇，六年都係坐喺後面。
13: 如果係坐附近，
15: 我記得
13: 附
15: 近啦。有時即係有幾班嘅時候我坐後面嘛，佢就好似坐中間囉。
11: 哦，即總之都係坐
13: 喺
11: 附近
13: 啦，所以好快搵到佢啦。
11: 咁會唔會其實你同佢係超級 friend， 超級好朋友嘅呢？ OK， 咁係咪佢叫你幫手做啲乜你都會肯幫佢？
15: Yes。
11: 係，咁你覺得佢叫過你幫手係最難嘅係啲乜嘢呢？即係例如可能佢叫你幫手，成俊啊，我最近睇中咗個模型啊，但我唔夠錢買，你可唔可以送俾我啊？即係呢樣嘢啊，你唔夠錢嘅，但係其實你都即係你都會願意去幫佢咁樣，有冇呢啲㗎？冇嘅，
15: 佢唔玩模型嘅，佢淨係打機嘅啫。
11: 佢淨係打機嘅。
13: 你哋兩個有冇參加同一樣嘅課外活動之類嘅東西啊？
11: 有冇㗎？定係你都好中意打機嘅？
15: 都中意打機。
11: 咁你哋會唔會約埋一齊打機呢？
15: 會。
13: 咁會唔會要幫手過關？我點都過唔到呢關。
11: 打唔贏啊！呢、這個大 boss 咁樣。
15: 我哋互相殺嘅。
11: 嚇？
13: 喂，咁你都要 cover 噶嘛？
11: 唔係佢哋對戰，佢哋對戰。
13: 哦，
11: 佢哋對戰。
13: O K。
11: 咁邊個勁啲咧？
15: 兩個都係。
11: 兩個都勁。
15: 50-50。
11: 即係可能有時你贏我，有時我贏你，係咁嘅意思啊？
15: 即係我如果贏兩次，佢贏翻兩次，我贏三次，佢贏翻三次咁樣。
11: 哦 ，OK， 你冇就佢嘅，冇就，總之出盡全力。
13: 我贏咗你咁多次，咁不如我遊下你啦，咁樣。
11: 係啊，但係有冇話咩咧？有冇話啲運動嗰方面你哋都有玩嘅咧？一齊
15: 有。
11: 中意玩咩嘅咧？
15: 足球咯、
11: 啊，足球、
15: 篮球啊，同埋乒乓波咯、啊。
11: 咦，咁咪除咗乒乓波可以对打啦，篮球应该都系同一队啦，系咪啊 ？OK， 咁你打咩位咧？
13: 但咩位都要打，
11: 唔知道，总之就系前，
15: 唔系净系
11: 负责入波，
15: 两个。即系斗波，
11: 哦，即系温暖温嘅，你哋都会。哇，咁其实佢哋两个系即系喺任何嘅阶段、任何嘅位置都系会互相对战嘅。
13: 系咯，
11: 系啊，最近嗰啲陀螺有冇玩啊？冇玩啊 ，OK， 咁 OK 啦。即系我觉得起码喺你嘅生活上或者喺人生里面有一个咁好嘅朋友，佢又肯同你对战，但系佢又肯教你嘢。咁但系你会唔会教翻佢嘢咧？
15: 英文。
11: 哦，即系你又教佢英文嘅。
15: Yes。
11: 哇！呢個係咪學校嘅傳統嚟啊？
13: 你教我教你咯
11: 。係啊，即係總之就係我有一科勁，我就揾一個朋友仔就教佢，跟住佢就會教翻一啲我唔勁嘅地方咁樣，即係互相大家互相配搭咁嘅。
13: 嗯。
11: 咁你英文係點樣幫佢啊？
15: 唔理嗰啲字先啦，佢係要講咩？I am 跟啊咩嗰啲即 grammar 啦，咁我要教佢點樣用 grammar 法噶嘛。
11: 哦，
15: 即係例如講話，好似用中文書面語講一個句子，然後擺去英文，跟住用佢嘅 grammar 嚟到擺去英文度咯。
11: 哦，即係呢啲你要拆解俾佢。
15: 係啊。
11: 哇，咁好好、啊、喎，呢啲要好有心機教喎、啊，你會唔會教到懵咧？
15: 我求其教嘅喎，
11: 嚇！
13: 我求其嘅啫。但係頭先你聽到佢好有邏輯噶，去分析噶。
11: 其實咧，
13: 啱啱話佢求其教。
11: 佢用字可以精練啲。佢話我輕鬆教嘅啫，係啊，即係佢個意思我諗係我係好輕鬆咁樣就可以教識佢啦，係啦、啊，即係唔係好複雜嘅事，你唔好諗到咁複雜，係啊，好輕鬆，係啊，你係咁嘅意思啊嘛。 系咧。
13: 你有冇试过教到嬲啊？
15: 冇。
11: 冇嬲啦，系啊。咁佢有冇试过教你教到嬲咧？
15: 冇。
11: 又冇嘅，大家都好 friend 嘅。
15: 直笑我咯。
11: 但有冇？
13: 直笑。
11: 咁你会唔会唔开心啊？去笑你啊？又冇嘅。
15: 我互相笑。
13: 即系你哋唔系用嬲嘅方法去表达，而系用笑嘅方法去表达。
11: 真心朋友。
15: 佢连马喺英文都唔识串咯，
13: 所以你就笑佢啦。
15: 六年都唔识串。
11: 哦，佢系其实佢系咪想氹你开心咋？
15: 唔系。
11: 系啊。
15: 问咗佢好多次，佢都话唔识。
11: 系嘛？我觉得佢系特登。
13: 嗯。
11: 系啊，即系特登整蛊你玩下咁样样，系啊。总之就最大家要开心。
13: 嗯。
11: 系啊，大家开心咁样去愉快咁样做过。系啊，但系你哋有冇试过闹交咧？咁样。
15: 冇。
11: 冇闹过交嘅。
15: 冇。
11: OK。咁几好。
13: 系。
11: 系咯，唔系我觉得今日我觉得最大嘅发现就系原来佢哋彼此之间可以有一个好好嘅朋友，系可以互相帮补自己啲唔系好强嘅科。
13: 嗯，
11: 呢个系最正
13: 一个集团咁样。
11: 系啊，我哋细个唔系啊，我哋细个系嗰班 friend 唔识就全部都唔识，即系嗰班 friend 数学渣，全部数学渣。
13: 系啊，你又啱啱合格咋？我都系咁啱嘅。
11: 系啊，我哋唔会话啊呢、這个数学劲啊，呢劲啊，同佢做朋友，我哋就一齐互相分享啦，冇。全部數學渣，數學渣，全部中文渣，中文渣，笑咗啊！真係。OK， 咁今日咧都係曬四位小嘉賓啦，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佢哋咧都係習慣會揾下人幫手嘅，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習慣嚟嘅，唔好成日都自己頂住，係啊，
13: 唔好收收埋埋。
11: 係啊，咁今日咧多謝曬你哋啊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

0: 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多个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五点半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已经被送院，警方要求民众避开事发区域。案发的时候，当地正是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有音乐表演、美食摊位等。有目击者说，当时同朋友听音乐，突然传来几下枪声，大家马上趴低。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见到一把枪在距离他不够15米的位置，在节庆活动现场执勤的警员随即赶到。这个曾经在海军服役并接受过医疗训练的目击者又说，见到至少五个人中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说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和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和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相若。世卫和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当你好高嗰时候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得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思思妈妈阅读报告，
7: 子豪爸爸，
6: 系
7: 今日介绍嘅书名咧，佢就系叫做《九尾狐餐厅》。
6: 哦，
7: 系啦，咁其实佢系讲紧啲乜嘢咧？呢一间餐厅咧，即系佢系一个叫做奇幻嘅小说啦。
6: 嗯，
7: 但系咧间餐厅咧，其实就唔系由九尾狐去开嘅。
6: 哦，
7: 只不过同佢有关系嘅原因咧，就系、是、哦，呢、這个主角。应该话两位主角啦，系两位突然之间去世咗嘅，一位系男人，一位系小男孩，大概15岁左右啦。当佢哋因为咧喺呢个故事入边咧，佢哋就话啦，我过世咗之后咧系会去投胎嘅，咁、就遇到有一只九尾狐，咁、九尾狐就话啦，我可以帮助你，可以翻上去人间嗰度49日。但系呢49日入边，你只能够留喺同一个地方，唔可以出嗰个地方嘅门口。
6: 系
7: 系啦，咁正正因为呢两位嘅主角啦，佢都系突然之间离开，突然之间死亡。
6: 系
7: 咁，所以可能喺世间上面有其他一啲需要处理嘅事，又或者系觉得遗憾嘅事。
6: 哦。

0: 處理到，
1: 係
0: 佢哋就要趁呢49日之內去處理咗佢啦。又或者有冇啲咩誤會可以解開翻佢？但係我又出唔到呢一間門口喎，因為佢哋開咗個餐廳噶嘛，出唔到門口。究竟點樣可以同在世嘅人，又或者認識嘅人去解開誤會，又或者係想將呢一個遺憾可以好好咁樣去彌補咧？呢一本書就係講緊呢一樣嘢，係啦。咁所以當我去睇嘅時候咧，前面咧就會覺得哇幾得意喎，用呢一個去做一個開場，因為當佢哋咧翻翻去人間嘅時候咧，唔可以用翻自己嘅身體，係用其他人嘅樣貌去做嘅。咁即係話，就算落返到上去，其他人都唔會知道我係嗰一個人，而係當咗我係一個陌生人。咁點算呢？我點樣去同對方去解釋返，哦，其實我就係之前識你嗰個人啊等等所有嘅事呢？又或者一路以嚟，哦，原來尤其是嗰，那個另外一位主角啦，一個死去咗嘅男孩子啦，15歲嘅啫，同屋企人嘅關係一路以嚟都好差。中間有一個誤會喺度，又或者佢哋嘅表達上面有問題，從而個男仔會覺得其實由細到大都冇人愛我，所以就算我而家即刻走咗啦，離開咗呢個世界啦，我都唔需要去做任何嘅道別啊等等呢一類型嘅動作。但係當佢翻翻嚟之後，佢先發覺哦，原來一路我以為冇人愛我嘅原因係佢哋唔識得表達。就係頭先我哋啱啱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可能會係用一啲情緒啊，一啲比較惡嘅方式去表達關心，又或者係啊，係啊，雖然我好惡咁樣去鬧緊你，我冇同你講過話我好愛你呢一啲説話，但係喺背後咧，我一路幫你可能儲錢，希望你可以之後去讀大學啊等等所有嘅嘢，係啦。咁於是佢喺呢嗰49日入邊，佢將呢啲誤會解開咗就嚇。乜原來喺我在世嘅時候，你哋雖然即係我覺得你對我好衰，嗰啲都唔係真係衰嘅喎。原來喺背後有個原因喺度嘅，係啦。咁呢一本書我就會覺得啦，我喺唔同嘅角度去感受到唔同嘅人嘅情緒，
1: 係
0: 同埋對於遺憾嘅呢一種嘅解釋啦。
1: 係，我嗰陣時有睇過有一套嘅即係韓國嘅劇集啦 ，exactly 個名我唔記得嘅，但係佢嗰個 concept 咧同呢個好似嘅，有一個嘅即係男主人公啦，咁佢就係一個即係事業啊、愛情啊都屈屈不得志嘅一位仁兄啦。咁而咧佢咧就即係決定揀咗一個即係唔係咁好嘅結果嚟到去。處理自己咁樣，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咧，當佢落到去要見到一啲即係可能是陰間使者嘅時候，佢就話咧，即係冇辦法，因為咧你即係在世嘅時候咧作業太多啦，咁所以咧我哋又安排咧，即係唔知我唔記得咗幾多次。你咧就去重返人間，咁跟住你就咧要去解決即係嗰個喺人間嘅嗰啲問題，從而咧可以令到自己咧唔需要再面對死亡嘅咁。咁你只要 OK 到嘅話咧，你就可以重生㗎啦咁樣。咁但係咧，當佢每一次翻去嘅時候咧，其實咧佢都好似發現到自己嘅即係生活啊、人生啊多一啲。去到最尾嗰刻嘅時候，就係佢發現啊，原來自己當刻選擇咗要去了結自己呢一樣嘢，其實係錯嘅。所以呢嗰，那個使者最尾俾佢嘅嗰個結果呢，就係佢可以重新返返去自己嘅人生裏面，再喺佢選擇行一條即係不歸路之前嘅時間，佢可以重新再修補返自己嘅故事。
0: 我諗好多時候係當局者迷呀。
1: 係呀。
0: 當我哋處身於某一啲事件入面呢，我哋只會見到自己嘅情緒啦，覺得喂旁邊嘅人所有人對我咁衰嘅，點解我又冇做錯嘢，你又要鬧我，你又要偷我啲錢，所有嗰啲嘢都發生。咁於是你就會覺得啦，其實冇人愛我噶，咁係啊，因為一次意外咁，所以離開咗都冇問題啦，都冇人去牽掛我噶啦。
1: 其實係，
0: 但當你抽離翻之後，你會發覺，哦，正正因為佢哋嗰個家庭入邊可能有其他嘅一啲，即係家庭唔係咁好，雖然我煮咗啲嘢食出嚟嘅，可能因為尤其是咧有一啲佢喺嗰個故事入面就係啦，哦，因為爸爸本來病咗，咁嫲嫲佢特登買咗啲肉翻嚟，其實係想煮俾爸爸食嘅。咁但係因為最細嘅即係呢一個主角啦，佢就覺得，咦，難得有肉食喎，平時我餐餐都食唔飽喎，於是佢係咁食。咁所以嫲嫲咪會嬲，咪會鬧佢咯。但係嫲嫲冇解釋過就係，哦，其實我買肉翻嚟係因為你爸爸病咗，我其實買嚟煮俾佢等佢補身嘅。佢淨係用鬧嘅方法啫，話你咁自私，淨係食曬啲肉。 係啦，咁於是咪有一個誤會喺度啦。好啦，當佢以為自己點解啲錢俾人偷曬嘅時候，原來哥哥係諗住啊，你啲錢我幫你儲起先啦，因為你可以讀到大學，我唔想你就咁使曬佢。而家你仲細，好似對金錢未有一個好大嘅觀念，但哥哥又唔照直去同佢講，又係用一啲比較差嘅語氣去形容呢一件事。於是令到個誤會又更加大，
1: 再深咗咯。
0: 係啊，咁所以其實企喺唔同嘅角色入面會有唔同嘅反思喺度，就係、是、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對身邊嘅人呢？係
1: 啊，
0: 某啲情況之下，我哋有冇得抽離去睇翻，其實其他人係點解要做呢一件事呢？
1: 係啊，所以其實小朋友咧又唔好覺得哇，喺呢啲咁深嘅嘢邊度關我事啊？你試下咧將即係你嘅記憶咧移翻前少少，唔使太多，可能移翻一年之前左右啦。你有冇諗下一年之前嘅你咧？有冇试过有啲嘢喺嗰一刻你好耿耿于怀？你觉得哇好重要啊！我唔可以唔嬲，我唔可以唔发呢个脾气。但系当一年之后嘅你，你再谂翻，你就会发现，其实唔系，嗰个脾气都好似有啲无谓、或者可能我去嬲嗰件事又好似有啲无谓。佢只不过系唔肯借把间尺俾我啫嘛，我做咩要嬲得咁紧要咧？咁究竟嗰一刻嘅你系咪即系将你嘅情绪放得太大，定还是系你所以所睇到嘅一样嘢系即系太过即系 over 咗？曾經有一個嘅故事啦，係有一啲以前嘅一啲領袖同我分享嘅，佢咧就話咧喺我記得好似喺個電台度都有分享過，就係咧你喺張白紙上面啦點咗一點黑點，咁佢就即係去問在場嘅人，就係話啊你而家睇到啲乜啊咁樣，咁
0: 大嗰一點
1: 係啊，大家就好直接咁覺得就係、是、睇到一點咯，睇到黑色一點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仲有好多白色嘅地方，你見到但係你視而不見。咁變咗就係、是，即係喺嗰一個嘅狀態嘅你，究竟你會唔會淨係 focus 咗喺同學仔冇借嘢俾你，或者同學仔唔肯幫你嘅位嘅地方，而忘記咗哇？其實你哋其實係好好嘅朋友啊，大家互相彼此去牽伴啊，各樣嘢咧，會唔會呢一點你又忘記咗咧？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就係當事件過去咗之後，你重新再回望翻，你就會發現，自己點解咁傻嘅？點解會為咗一點黑點而忘記咗？其實喺個即係白紙上面仲有好多空间，有好多可能性咧，咁所以又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咁去思考咧。咁啊，多谢今日思思妈妈都为我哋带嚟嘅呢一本书啊，呢本书嘅书名叫做
0: 《九尾狐餐厅》。

0: 听过有黄渤《灵魂上演》。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当长笛邂逅钢琴，再遇上法式美学，会交织出点样嘅火花？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由长笛演奏家梁敏颖博士同钢琴演奏家余思玲携手演出，首次以全法国曲目作为主轴，带领听众走入色彩丰富而梦幻的法式音乐世界。
4: 法国音乐比较重视音色细节，成日都俾人一种好梦幻，好似音乐盒好精致的感觉。我哋精选咗包括圣桑、普朗克、普朗克、高贝尔、戈拔，仲有其他法国音乐家的作品，仲有由邦伯恩根据著名歌剧《卡门》的乐曲片段改编而成的《卡门幻想曲》。
3: 余思玲话：以法国音乐作为今次音乐会的主题，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在长笛艺术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继续请他为大家拆解当中的奥秘。
4: 现代长笛是由法国音乐家将它普及，其中一个很大功劳的人呢，他就叫做 Tessenel， 他那时呢就是巴黎音乐学院的长笛教授来的。现代长笛它有很多开口，就没有了旧笛的音准问题了。用料呢就是用金属做的，所以呢声音变得非常之明亮。种种的进步令到长笛音乐呢就变得多样化，难度亦都大幅提升。再加上本身法国音乐呢就好多时都是带点东方色彩的，所以观众非常之喜欢。
3: 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6月17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真係呢太過等一班小朋友開心啦。係呀，因為呢你人生裡面可以找到可以互相幫助嘅朋友其實好難。
1: 是啊，其實咪後呢我同佢哋有傾偈呢，因為佢哋會突然之間覺得啊互相幫助點樣互相幫助啊、嗯、所以呢頭先呢我都有問個男孩子說啊你有冇一啲課外活動啊咁樣。女孩子佢哋正正呢就係、是、一齊去參加中國舞。
0: 係。
1: 咁參加中國舞你未真係跳舞之前你要做啲熱身動作啊拉筋啊等等啦、嗯。拉筋嗰啲動作其實你要有人幫手㗎。係。跟住就係啊，雖然老師話你哋分咗去做啫，但係呢一種動作都已經係叫做互相幫忙。一啲好簡單嘅小事，又或者有另外一個同學仔就話：哦，係啊，佢突然間諗起就是、跳繩嘅時候咯，跳繩嘅時候啲繩打咗個結咧，我會去主動幫手去解開咯。冇、嗯、錯，一個咪就係幫忙啦，你唔係企埋一邊望住個結越拉越實喎，而係你會將佢幫手去解翻開佢，佢哋先發覺嚇。原來咁就係幫忙㗎喇。
0: 係因為點解我會覺得即係你互相幫忙呢件事好難呢，好多時候呢喺朋友嘅世界呢都係好單向㗎嗰種幫助，即係唔會好似佢哋可以咁揼揼冚呢，就係、是、我幫你英文你幫我中文。
1: 係嘅。
0: 好難㗎呢樣嘢。係呀，即係你要搵到一個即係朋友，而嗰個朋友係
1: 互補、欸、
0: 互相互補不足喎。呢樣嘢先至係難能可貴喎。
1: 係呀，所以其實佢哋可以，因為就算以前啦，突然間諗返起啦，中學嘅年代係咪真係全部差嘅就同一科，好嘅就係同一科咧？某程度上係嘅，因為我哋會喺好嘅一啲科目入邊咧，大家就會叫做一個良性嘅競爭啦、嗯。啊，你今次幾多分啊？我今次幾多分啊？咦，點解今次你呢一題唔識嘅？你爭啲咩咧？會喺呢個角度去出發嘅。
0: 係啊，同埋我記得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女仔通常就語文科會叻啲嘅，即係可能中文啊、英文啊嗰啲佢哋會叻啲。咁可能男仔咧就係數學科啊。常識科啊，科學科啊嗰啲會叻啲嘅。咁而小學階段咧，好坦白啊，即係你只要肯願意花多少少功夫咧，其實你係會克服到嘅。
1: 嗯。
0: 咁變咗就係咧，大家就會覺得啊，咁我不如用少少功夫嚟克服佢，好過問人啦。咁同埋就係你身邊嗰啲全部都係啊，大家都係數學叻㗎啦。係咪先？唔差過少少㗎，其實即係你會覺得更加唔想問人啦。咁而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呢就更加會出現嗰種呢吓我唔同佢玩，即係嗰種我唔同佢玩係咩呢，唔同女仔玩，男仔又唔會同女仔玩，女仔又唔會同男仔玩。我好記得有個畫面就係呢嗰陣時調位呀，而家我唔知會唔會出現啦。咁我哋嗰陣時調位呢就係兩個位拼埋就為之一個一組咁樣㗎嘛。咁就會成個班房呢就會分開咗三條大行啦、嗯。兩個位咁排就排一行，咁有三條呢啲咁嘅行啦。咁好多時调位咧就会调到有个即系男仔女仔会一齐坐嘅，咁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嗰啲画面就系咧，大家咧会喺中间夹一个 file 啦。
1: 哦，间开、
0: 啊、
1: 你冇过界啊！间
0: 开先，系啊，你冇过界啊！咁样有啲极端啲嘅咧系会中间留一条罅，系啊，总之尽可能就唔好贴到我，但系又唔会俾老师发现，即系唔好有任何嘅即系交集啊最好啦。咁咁呢个系表面啫，实际上系再夸张啲嘅。即係佢哋係話吓你唔好同我講嘢啊，因為你一講嘢係點呢，佢話哦你哋咁樣就好多古靈精怪嘅想法會出現嘅，依然細個係真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
1: 會嘅，會有聽聞過嘅，但可能去到反而五六年班呢大個啲呢，就真係呢對於學業或多或少有一定嘅重視性。
0: 嗯，
1: 就真係啦，咁啱啊，因為我好記得喺我六年班嘅時候坐前面同埋坐隔離，唔係坐後面同埋坐隔離嗰啲咧，都係嗰啲全級第一、第二名。咁啱佢哋就係兩個男孩子，跟住就嚇、啊、第一、第二名喎、
0: 啊、
1: ，OK 啦，
0: 先啦、啊，咁樣
1: 係啊，
0: 係 啊少，即係我哋嗰邊就少啲呢啲情況，嗯、即係同埋可能我哋都真係唔係太重視學業啊，細個嘅時候。即係覺得誒得啦，過到就得啦，合格得啦，OK 高分呢、這個位高分就得啦，咁樣係咁嘅。咁所以嗰個位又有啲分別咯。咁但係你今日聽到嘅故事裡面就係、是、啊，佢哋會互相幫嘅喎，男仔又會互相幫，即係自己啲 friend， 哦佢唔識我又會幫翻佢，我唔識佢又會幫翻我。咁呢個位係。 是正的。
1: 同埋我
0: 覺
1: 得開心的是他們會除了有耐性去教，即是剛才我問喂怎樣教啊，一間他教極都不懂的時候會不會嬲住，但不會有，我會笑他。
0: 是啊，會笑他。
1: 我覺得這一下是
0: 欺笑，
1: 證明大家是感情好，
0: 是啊，
1: 才會做到這個動作的。
0: 是啊，不過現在的小朋友真的不同了的。是啊，即是你，我有時候我都會問我個女兒，就啊你會不會有啲即係好好嘅朋友啊，各樣啊咁樣，咁我有啊，數，咁唔係淨係女仔嘅，會有男仔嘅、甚至呢係有時候可能男仔搞生日會咁樣啦，咁我個女兒呢都會有被邀請一齊去，咁、你去到嘅時候呢，你見到嘅就唔係淨係得我個女嘅喎，又唔係淨係得幾一三兩個嘅喎，佢可能係真係全班都請曬，咁我真係全班樂也融融咁樣玩得好開心。咁所以呢件事同我哋以前細個又真係個分別會大好多囉。係啊，咁呢個位我覺得係我覺得係個進步嚟嘅。
1: 係嘅，咁同埋因為我哋家長嘅思想上面都會大家會有唔同㗎嘛。
0: 哦，咁係。
1: 係啊，大家又會溝通上面會再多啲啦。
0: 係啊。
1: 然之後對，尤其是關於小朋友佢哋對於男女之間嗰個界別啊，係咪真係唔可以一齊玩呢，定係點樣呢、開始會係更加開明啲嘅。
0: 係嘅，會偏八卦多啲嘅。係
1: 啦，
0: 即係純粹係八卦佢點啊，成個同個男仔傾電話咁即係可能係咪發多啊，咁就可能會係咁樣
1: 搞笑嘅成分啦、
0: 啊。係 啊，多過即係你會阻止佢，因為我哋都明白有啲嘢你真係阻止唔到。咁既然阻止唔到，點解唔企埋喺佢嗰邊同佢一齊去經歷呢？咁我哋會懂得呢一樣嘢囉，即係唔係再用嗰種即係家長式即係管治、教有教條嘅，要你跟住，要你 follow 嘅，要你乜都要聽我講嘅，冇咗呢樣嘢㗎喇。倒返轉頭係我哋乜都要聽佢講。
1: 你話俾我知啦，今日學校做咩呀？
0: 係呀，咩都要就佢咁樣。咁但係辛苦曬大家啦吓 ,ok。咁今日星期日啦，咁大家呢好好放鬆，好好休息呀，好好做一啲即係親子大家互相互動嘅活動啦吓。咁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台，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台。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图尔钦说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拿到美国签证，但是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个传媒主管在内的15个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要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強調，朝鮮的擁核國地位是絕不退讓的底線，無論誰個承認或者不承認，都是不能夠否認的現實，平壤絕對不會容許任何威脅。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的时候，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是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鍾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鍾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㗎。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鍾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8: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9: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8: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0日。
10: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1: 各位听众早晨啦，欢迎收听新生活啊！今日咧嚟到6月第1个星期日嘅新生活啦，6月7日早上10点到11点喺直播室有 Kitty 崔洁彤陪住你嘅。大家最近生活过成点啊？咁我相信咧，热热嘅天气咧都带俾大家唔少嘅烦恼，系嘛？我自己咧都多咗带水出街啦，亦都有时候咧带啲即系抹汗嘅湿纸巾啊，多咗带件衫去到替换啊，都有啲小发宝啦。咁但系无论天气点样样咧，我哋都生活继续如常，继续冲，系啦，冲到嚟6月啦。我自己咧6月嘅行程咧都排得几满满噶，咁我自己都觉得感恩嘅，因为始终有工作有嘢做有嘢忙咧都系好事嚟噶嘛，系啦，我哋都要即系好好争取把握呢一啲嘅机会。不过变相咧可能就会谂啊，少咗时间咧会同啲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出嚟食饭见面。咁但系我咧都算系一个几主动嘅人嚟嘅，我会识得偷一啲时间，譬如搭车嘅时间啊，或者真系可能有一啲做嘢等候嘅时间咧，我都唔会嘥，我咧就会去主动即系 WhatsApp 下，即系联络下，用电话咧一啲耐冇见嘅朋友咧会倾几句偈咁样啦。大家趁住呢啲空档咧 ，update 下啲近况，唔好话啊，因为忙咧，直头系成个人失踪咗咁。咁我咧发现，即系不约而同咧，身边最近同几个朋友倾开咧，佢哋都有唔同自己嘅烦恼或者少少嘅情绪波动。咁我覺得咧都係正常嘅，咁人生當然有一啲開心嘅事，有成功嘅事，有快樂嘅事，同樣地咧間唔時都會遇到一啲嘅阻滯啦。咁但好嘅地方咧就係原來身邊都有朋友去同你傾訴，你亦都有信任嘅人可以同佢分享一下，咁大家分擔一下，傾下講下咧又會好啲啦。咁亦都因為呢一啲嘅對話咧，令到我諗不如今日咧就揾一啲心灵鸡汤啲嘅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咧相信无论你系遇到啲咩嘅情绪反复又好啊，或者一啲少少嘅挫折又好啊，我谂第一样嘢咧就系要稳住自己个心先，系啦，稳住自己嘅情绪，先至咧可以有一个好嘅精神状态或者心态咧去到面对你遇到嘅事情。咁有時候咧，我覺得呢一啲嘅小故事咧，都會俾到我哋唔少嘅啟發嘅。咁所以希望呢一個鐘頭咧，可以帶俾大家一啲平靜，甚至係一啲小智慧。 六月七号早上十点钟到十一点钟，新生活带俾你嘅第一首歌有呢首，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Aligato》。

好似剛才咁講啦，我哋呢唔會成日都係好順利嘅，中間一定會遇到一啲起起伏伏嘅。咁所以變相當你好順利遇到一啲好好嘅人，或者身邊有一啲好事情要發生嘅時候呢，你都要應該懷住一顆感恩多謝嘅心。好啦，今日帶嚟第一個嘅小故事呢，就係咁樣嘅。佢話呢，喺美國嗰邊起樓呢，大概九成嘅材料都係木頭啊。咁所以呢，起屋最主要嘅工作人員呢，就係木匠啦。咁有一日呢，有一個木匠就同佢老闆講喎，老闆啊，我想辭咗份工佢，我想退休啦。咁老闆呢都好驚訝喎，問佢點解唔做啊。咁呢個木匠呢就話，冇，我想花多啲時間陪下我屋企人啫，之前好似都忙住做嘢，冇乜時間心機理佢哋，好似虧欠咗佢哋咁。咁老闆聽咗呢就都嘩講到咁啦，咁梗係唔特登再挽留佢啦，咁都好明白呢個情況嘅。咁就問呢個木匠啦，佢話咁你未來嘅生活有咩打算啊？咁個木匠呢就答佢，放心啦，我都有啲積蓄嘅，咁不過最唔放得低嘅呢都係班同事，因為始終呢大家一齊做咗咁耐嘢呢都係好唔捨得嘅。咁好啦，老闆呢見佢都去意已決啦，咁就話好啦，咁不如咁，最後呢就當係你幫我一個忙，起埋呢一棟屋，咁啊搞掂呢一單嘅case 呢就俾你離職啦咁樣。咁木匠聽咗呢就好啦好啦，咁做埋呢單啦咁樣，就開始呢動手就起埋佢職業生涯裏面最後一棟樓啦。咁但係呢就因為呢個木匠呢急住要退休喎，起呢一間樓嘅時候呢佢就變得馬馬虎虎，忽略咗好多嘅細節，即係譬如有啲間隔歪咗少少呢，淨係一啲可能熟練嘅老手先至睇得出嘅，一般人睇唔出呢佢就算啦唔整啦。咁或者呢一啲固定屋梁嘅本來要可能幾粒螺絲咁樣啦，咁而家呢少咗一粒半粒呢佢就都唔會斷嘅，算啦唔搞住啦，快快脆脆收工啦。咁啲窗框呢做得唔係好正，一般人其實睇唔出嘅，咁佢都視而不見啦。咁再者譬如可能地板嗰啲啦，又係可能用啲好嘅木嘅本身，咁但係呢後面唔係好夠喎，算啦用一啲渣少少㗎啦，油埋嗰啲油漆上去呢睇唔到嘅。就係咁呢，好快地呢一個木匠因為趕住想退休啊，咁最後一棟樓呢竟然就冇好俾心機去到完成，馬馬虎虎就搞掂啦。咁跟住呢佢就走去同佢老闆講，間屋起好啦，而家我走得啦嘛，係咪？咁老闆呢望住呢間屋就同個木匠講，你等我一陣啊。跟住呢就走入去 office 嗰度，就攞咗抽鎖匙出嚟交俾個木匠，佢就講啦，恭喜你，你起嘅呢一栋房子，即係你起嘅呢一间楼呢，就係我要送俾你嘅退休禮物嚟㗎啦。嘩，你可以諗到呢一个木匠聽到老闆呢句說話嘅時候呢，個心係幾咁交戰啦。當然啦，佢自己亦都好懊悔啦，好多嘢自己做漏咗，做得唔好嘅就只有自己知道。咁而佢亦都冇諗到呢老闆其實對佢咁好嘅。咁聽完呢個故仔呢，即係我諗大家都有唔同嘅啟發，唔同嘅體會啦。咁我自己第一個嘅感受，即係除咗覺得有原來即係人係即係一個感情嘅動物啊。即係當你建立咗一啲長久嘅關係，工作關係又好，友誼又好，其實都真係係一種嘅互相回饋，一種互動嚟嘅，係都會有一啲感動嘅感覺啦。再者呢，就係我更加感受到嘅就係，當你應承咗人去做一樣嘢嘅時候，我覺得你真係要用個心去出嚟做囉，即係唔係話諗住嗰樣嘢會唔會益到你，叫做所謂傻到你。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就係對自己嘅責任，
你唔好理话啊，系咪好似呢个古仔咁，最后嗰样嘢可能系即系送翻俾你又好，咁但系我觉得你应承咗人嘅就应该要做到100分，做到自己最好为止，咁样先对得住人，对得住自己。希望呢个故事咧都俾到少少启发大家。头先木匠起嗰间屋咧，可能就唔系咁好住啦。但系以下落嚟呢个新居咧，就应该听得大家几舒服。我哋有支持梁咏琪嘅旧歌《新居》。

剛才呢一開頭有講到啦，最近同啲朋友傾開偈，了解一下大家嘅近況嘅時候呢，咁其中有位朋友呢就講到啊，呢一排做嘢真係做到好忙啊，真係好似個 Jingle 所講營營役役，佢真係用呢四個字嚟到形容自己嘅生活喎。咁當然呢聽佢吐下苦水啦，我諗好多人呢都一定喺工作上面呢有試過覺得嘩就嚟頂唔順嘅感覺㗎啦。咁但係回望返轉頭，其實自己又捱得過，又可以做得幾好 handle 到喎。就找來了一個小小的故事啦，如果大家都是面對緊一些小小的譬如工作壓力啊，或者覺得唞不過氣，覺得好累的時候，咁可以參考一下一些名人的故仔。這些的故仔呢就是關於梳化的。我自己呢喺梳化嘅時候呢，通常就真係休息先會坐梳化，即係我做嘢就會喺書台啦，咁真係完全放鬆睇電視嘅時候呢先會攤喺梳化。咁但係呢有一啲成功嘅人士，創業成功嘅人士呢，佢哋或多或少呢瞓梳化嘅日子呢係會有嘅。譬如話 Bill Gates 啦， Steve Jobs 啦，甚至是創立呢個 Tesla、SpaceX 嘅 Elon Musk 啦，都表示自己曾經咧係過過瞓 sofa 嘅日子啊。咁 Elon Musk 咧曾經就咁講，佢話：當我兄弟同我創立第一間公司嘅時候咧，我哋冇租到即係 apartment 嚟住啊，冇租公寓嚟瞓噶，淨係咧一齊夾粉租咗間好細嘅辦公室，跟住咪瞓喺 sofa 咯。佢話：咁點沖涼啊？我哋咪去YMCA 嗰度去沖涼囉。係啊，佢哋搵自己嘅方法，因為嗰間 office 呢連沖涼嘅地方都冇㗎，幾慳。佢話：因為我哋呢係要全神貫注去做嘢啊。呢個係 Elon Musk 講嘅。佢話當時我哋呢只係得一部電腦，朝頭早呢就去營運個網站，夜晚呢就寫程式，一個禮拜七日都係咁啊，冇時間休息㗎。嗰陣時咧，佢話佢有一個女朋友，都係咧要上去呢個辦公室度揾佢，先至可以有時間見面，甚至咧陪佢瞓喺呢個辦公室嘅 sofa 嗰度。咁咧，佢嘅結語就係話：我好努力咁樣工作。如果你都想創業嘅話咧，其實必須要就有呢一份嘅狂熱。我都想鼓励下一啲朋友，即係譬如可能而家你做嘢做得好辛苦，觉得自己呢即係唔夠時間休息啦，咁当然啦最緊要都係要顾住自己健康先啦。咁但係当你觉得好攰好辛苦嘅时候，甚至好似头先讲嗰啲名人啊，佢哋直头瞓都係瞓 sofa， 係做到攰到即係突然之间瞌着咗嗰隻。我就会话俾你听，要成功呢就係、是、要攞出你嘅熱情。你距离你的成功不远的啦。10:30之前送给你一盏小夜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他们是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

0: 某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前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住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证明文件，亦都有家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有家长着住旗袍到场，希望个女旗开得正。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和复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当你好高嗰时候收一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0: 翻嚟下半部分嘅新生活啦，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我多位听众早晨啦。咁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带咗一啲少少心灵鸡汤嘅故事啊，或者励志嘅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等大家咧都即系心灵上面有一啲嘅补足。希望即系听埋啲歌，咁啊等大家又放松下，轻轻松松一个钟头咧，就等大家。找回自己心里面的平静和安稳、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刚才那半个钟头选来的小故事啦，接下来都还有两三个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先就带来这个我自己挺喜欢的，他就讲到说有一位呢

年轻嘅画家，喺佢未成名之前咧，就住喺一间好细嘅屋嗰度啦，就画人像为生嘅。咁有一日咧，就有一个有钱人经过，哦，见佢都画得几仔细，都画得几好啲画，咁咧就叫佢，喂，不如你帮我画幅人像啦。咁啊，佢哋倾好咗咧，就话啊，酬劳就10,000蚊咁先算啦。好啦，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咧，嗰幅人像画咧就画起咗啦。个有钱人咧就真系依照佢哋嘅约定咧嚟到攞画啦噃。诶，呢个时候咧，嗰个有钱人心里面咧就起咗啲唔好嘅念头啊，就虾呢一个嘅画家，就觉得佢诶咁后生又唔出名，画都画起咗咯，咁就唔按原定话嗰10,000蚊咧去俾呢个酬金，因为呢个有钱人咧心里面就谂啦，反正你画嘅就系我个样嚟噶嘛。咁我唔买，仲有边个会特登买我样先？佢话咁如果系咁，我而家又使乜俾咁多钱嚟买呢幅画咧？嗱，好衰系嘛？呢个有钱人咧就赖账啦，佢就话佢就净系肯俾3,000蚊去买呢幅画啫。咁个画家咧就梗系呆咗啦，佢从来冇谂过呢件事会发生喺佢身上，仲心里面有啲惊添啊！老实讲。咁花咗好多唇舌咧，就同呢一个有钱人据理力争，希望个有钱人咧可以遵守约定啦，做个有信用嘅人啦。咁最后咧，个有钱人即系居上风啦，佢就话：总之一句，3,000蚊，你卖唔卖？咁个画家咧就梗系愤愤不平啦，用坚定嘅语气咁讲：唔卖，我宁愿唔卖呢一幅画，都唔俾你侮辱我。今日你失信违约，将来一定要你俾出20倍嘅代价。哇，几有骨气系嘛？即系我宁愿唔要你个3,000蚊啊！咁跟住就不欢而散啦。个有钱人咧亦都走咗啦。咁啊，经过呢件事刺激之后咧，其实画家都几伤心啊。咁样俾人出言侮辱，咁咧就搬离开呢个嘅伤心地，重新咧再去拜师学艺，日夜去到苦练啦。阿皇天不负有心人，10几年之后咧，终于俾呢个画家闯出一片天，喺艺术界上咧成为咗一位知名嘅人物啦。喂，至于嗰个有钱人咧离开咗画室之后咧，第二日就已经唔记得咗呢啲嘅说话啦，忘记咗呢件事啦。直到有一日，这个有钱人的好几个朋友呢就不约而同来到跟这个有钱人说，啊，喂，有件好奇怪的事，就是呢我们去参观一个名画家的画展，其中有幅画呢跟你好似的，好像画着你这样的，但是标价呢就是200,000不二价。而有趣的呢就是这幅画的名字是贼啊。有趣有趣，咁呢个有钱人咧就当头棒喝啦，被即刻谂翻起咧10几年前呢个画家嘅事啦。咁佢咧就觉得，喂唔得，我个样嘅画，但系咧就叫做贼，对自己嘅名誉伤害太大啦。跟住漏夜咧就赶去揾嗰位画家，同佢道歉，用20万咧去买翻呢幅自画像人像画翻嚟啦。这个画家就是凭着自己一股不服输的志气，令到这个嚣张的有钱人低头。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就叫做毕加索。有时善意是鼓励，恶意呢亦都是一种的激励，鼓励我们不停去到进步，不要衰给人看。带嚟由林奕康《高山低谷》送俾你，同你讲声加油啊！要令嗰啲睇唔起你嘅人刮目相看。

剛才聽完一個很勵志的故事啦，跟住呢返返嚟我哋中國喎、啊、今日嘅故事呢就係、是、走遍大江南北中外都有啊。喺吕氏春秋有一段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講到呢個孔子周遊列國。嚟到呢個秦國同埋蔡國之間，因為兵荒馬亂啊，咁啊旅途呢就困頓啦，三餐呢都係以呢個野菜果腹，咁啊大家呢好耐都冇食過一粒飯落肚啦。咁有一日呢孔子嘅徒弟顏回呢就好唔容易咁樣搵到啲白米返嚟，咁就落鑊煮飯啦，飯就嚟熟嘅時候呢，咁啊嘩真係好香，大家都即係等緊開飯啦。孔子呢就見到顏回攞起個鍋蓋就塞咗一啖飯入個口嗰度喎，咁孔子當時呢就扮睇唔到，亦都唔特登走埋去問佢做咩事偷食啦。咁好啦，當啲飯煮好嘅時候呢，顏回呢就請孔子即係老師食先啦，係呀。咁孔子呢就假裝呢就若有所思咁喺度話啊，我昨晚呢就梦到祖先嚟找我，我呢就想將乾淨未食過嘅米飯呢攞嚟祭祖先啊。嗱，即係好似俾啲說話暗示俾阿顏回聽喎。咁阿顏回呢就即刻慌張起嚟啦，佢就話哎呀咁唔得喎，如果要即係乾淨冇食過飯祭祖，呢鍋飯呢我食咗一啖啊，唔可以祭祖啊。咁孔子就話咁點解呢？咁啊，顏回咧就紅住面咁講，佢話：，誒頭先煮飯嗰陣時咧，唔小心啊，跌咗少少灰塵落嗰個鍋嗰度。佢話咧有啲白飯咧就染咗少少灰色，即係有啲灰塵喺度。咁但係咧抌咗佢又好嘥，咁辛苦先至揾到啲白米翻嚟煮，所以於是乎咧，即係污糟咗個啖飯咧，我就自己攞起咗嚟食咯。我唔係特登偷食噶。孔子聽咗咧，唉，恍然大悟，對於自己嘅觀察錯誤咧，反而有啲內疚，因為特登咧係講啲説話俾佢聽噶嘛，好似逼佢認錯咁樣。咁孔子咧都好抱歉咁話，平時咧其實我對顏回咧就真係最信任、最信任噶啦，但係仍然咧都有懷疑佢嘅時候啊，可以見得我哋內心咧其實即係好難確定、好難穩定嘅。內心的自我判斷呢有時都是會錯的，咁啊佢又將呢件事呢好大方咁樣同自己嘅弟子去到講啦。要了解一個人呢真係唔容易嘅，所謂知人難，相知相識更加之難。所以有時呢眼見嘅嘢都仲係未為真啊，都唔知道背後其實係發生啲咩事。如果真係呢要了解嘅呢，當然最好就梗係互相溝通，了解清楚好似呢個故仔咁樣啦。講到明呢就知道真係發生啲咩事啦。人與人之間嘅相處係應該要多一點信任。

听过有 Eason 陈奕迅信任。今日帶給大家最後的一個小小心靈雞湯，就是有關於發脾氣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個脾氣壞的人，成日都會嬲不開心呢？希望這個小小的故事可以幫到大家。講到古時有一個的婦人，他是很喜歡為了一些小事就很嬲了，生氣了。他都知道這樣對自己不好的，猛猛整整的那個人。於是呢他就去找個高僧，就講一下一些禪道啊，即是想開闊一下心胸啊，讓自己 改變一下啦。那個高僧呢聽到他講自己的情況呢，就一言不發，將他呢就鎖了在一個禪房裡面，然後呢就拂袖而去啦。哇，咁呢個婦人呢就梗係嬲啦，喂做咩事無啦啦鎖住我啊，咁樣咁啊，跟住激到跳跳扎不停喺度鬧鬧鬧鬧鬧喎。咁我開始呢個婦人就哀求啦，咁高僧呢都唔係好理佢喎，直至到個婦人開始沉默啦，攰啦。咁高僧呢就嚟到門外就問佢，你仲嬲唔嬲啊？咁個婦人呢就話，我嬲我自己啊，我點會自己嚟呢個地方呢去受呢一種嘅罰嘅呢？哦，咁跟住个高僧就话，连自己都原谅唔到嘅人，点能够做到心如止水呢？讲完呢句之后咧，咁啊高僧又拂袖而去啦。咁过咗一阵咧，个高僧又问佢啦，你仲嬲唔嬲啊？个妇人就话唔嬲啦。高僧就问，点解唔嬲啊？个妇人就话嬲都冇办法噶。咁个高僧咧就话啦，嗱。聽得出你的氣呢是未消的，還在個心裏面，即是爆發了之後呢將會更加之激烈，然後呢又走開了。好啦，到高僧再來問他啦，隔了一陣那個婦人就跟他說，我不嬲啦，因為不值得嬲啊。哦，那跟著高僧呢就說，還在衡量值不值得呢，都還有個氣根在這裡。咁好啦，个妇人就问个高僧，啊到底大师乜嘢系气啊？咁呢个高僧咧就将佢手里面嗰杯茶咧就倒咗喺呢个地嗰度，然后咧就个妇人望住，哦咩事发生咧？就系、是、原来气咧就系、是、人哋吐咗出嚟，而你接住嘅嗰样嘢，你吞咗咧你就会反胃。但你不見他的時候呢，其實他就會慢慢消散的啦。所以你說接住人哋吐出來的東西令到自己嬲是幾咁笨的行為呢？重要是其實生氣就是懲罰緊自己噃。講到最尾，我哋人生咧其實有好多快樂同埋值得開心嘅事情，點解要咁易嬲同埋咁唔開心，去到嬲人哋，苦咗自己咧？希望呢一個鐘頭咧帶俾大家嘅唔同少少嘅故事，都可以俾到你一啲嘅會心微笑，甚至係一啲少少嘅啟發啦。最後帶俾你哋呢一首歌，楊千嬅嘅《原來過得很快樂》。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星期日早上10至11新生活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同两国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报考人数减少没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前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住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证明文件，亦都有家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和复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施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顾问是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慈云山惠华街较早前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噶啦，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的全线已经重开，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已经回复原有的路线行驶。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是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去基督教崇真中学的路段封闭， 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元朗山下路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嘅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系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知道话明知道。

0: 欢迎收听金港话，你知我是艾科。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郭鹏。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的 Siri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的 Siri 林思敏。
0: 欢迎 Siri 又见面了。
2: Hello， 各位好，我是郭鹏。
0: 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关注一部温情满满的乡情国风热潮席卷了全国，它不靠流量造势，仅凭最质朴的人间烟火和山海守望刷屏了全网，口碑一路走高。这一部没有明星没有大投资的潮汕方言电影硬是靠口碑杀出了一条血路。
1: 对，其实呢这股热潮呢我当时看了一下，其实也席卷了香港啊。虽然这部影片其实我听说好像还没有在香港正式上映是吧，但是好像很多的香港的朋友最近也是北上观影，已经变成一个热潮。比如说啊，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杨千嬅在深圳演唱会彩排间隙就去看了这部电影，然后呢就发文表示观赏之后非常感动。他说在电影当中呢，仿佛看到了阿嬷和爷爷的影子，也更加强的了解了爸爸小的时候的一些生活的状况，对不对啊？
2: 对的，因为这个电影真的太火了，然后刷屏全网。就算他没有在香港上映的话呢，其实我们关注一些内地的社交平台、社交网络的话呢，也是会被他给感染到，然后大家就会很好奇说，哎，到底这个电影为什么那么好看，然后没有明星光环也可以让那么多人可能那么的有感觉，然后呢我们就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去北上了观看这样子的一部电影，然后呢王晶导演也是其中一位，然后呢他也点评说呢，这部电影是把一段跨越半世纪的守护呢讲得很平淡，然后呢在平淡之中呢也没有很枯燥，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起伏呢就非常的有情意，也让大家呢非常的感动。
0: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吧，这首来自玩具船长乐队的《一封桥批》。

0: 来，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以后呢，我们来聊一个更深的背景，电影当中那些泛黄的纸张到底是什么呢？而且我其实自己也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我整个看完这个电影，我大概模模糊糊的知道乔皮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也想问一下艾科，乔皮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我做了好多功课你知道吗？他其实是说在闽南语和潮汕话当中，皮就是信的意思，乔皮又叫做银信，它是海外华侨把血汗积蓄和家书封在一起这种很特殊的邮件，一封乔批，就是说既寄钱也寄情。潮汕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乔批又叫做银信，它是海外华侨把血汗积蓄和家书封在一起这种很特殊的邮件，一封乔批，就是说既寄钱也寄情。
0: 又有文字又有银钱在里面是吧？
2: 对对对。那么电影里面呢，我们也有看到每一封乔批呢都是真实的历史的回响啊，这那份重量有多重呢？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乔批档案呢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里面，那么与甲骨文、敦煌写经是并列的，成为全人类共同保护的一个珍贵文献之一。它之所以珍贵呢，是因为它兼具了经济功能，也兼具了人文的价值。它也记载着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把一些创业的金钱，然后想家的一个过程，他们的创业史，还有浓厚的家国情怀，蕴含在这一封小小的乔批里面了。
0: 电影当中其实有很多让人动容的戏码，但是其中呢就有一个情节呢，是当时信里是夹了一个湄南河畔摘下的木棉花。其实我想问一下，木棉花，因为我个人对植物是不太了解啊，木棉花对于岭南的朋友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种全新的含义？所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2: 对的，因为呢木棉花呢不仅仅是可能大家知道的一个植物，它更像是一个老朋友或者是一个生活的信号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它会随着这个季节去变动它的一个象标。大家就会说了，木棉花开，冬去春来，所以说呢木棉花就好像是春的使者，然后呢也是好像看到木棉花就是又过了一年的感觉。那么大家知道啊，就是在外的可能侨胞们呢都非常的希望说要回家，然后呢他们就可能看到木棉花开了一次又一次，等于他们呢就是盼了多少年的一个感觉。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木棉花呢在南方呢又被称为英雄树啊，因为它顶天立地的一个姿势，然后呢这个落花的壮烈也有非常大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英雄树呢也就是象征着可能各位侨胞的一个骨气，就算呢我们是在外打拼在外工作，但是呢可能对于家国的情怀或者对于自己生活去努力的那一份骨气呢仍藏在他们的心中。
1: 除了木棉花之外呢，这部影片它其实都是书信往来为主嘛，而且导演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想写一封信，但最后在整部影片当中删掉了一封信，让我最为动容。他在信中当中是这样写到的，说西出阳关无故人，你不回信我就没有了故人。你知道吗，就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会愣在原地，就是他在异乡为异客，背后没有亲人，身边没有故知，而对方的一封信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绊。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很多北漂的人、沪漂的人、去香港漂泊的那些人，没有在自己的故乡生活着的。也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一个男人在异国他乡打拼，他是把所有的脆弱都放进了一封家书当中，把自己最后的那一点归属感压在了一张纸上。
2: 对的，也让大家可能明白到一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以为说乔批是一封的汇款或者是一个心意，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这一封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回音的信呢就像是一座桥，然后呢盼着那一头的回信，就好像我跟家乡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联系。但是如果一封没有回音的信的话呢，就好像一个断了的桥，那一封书信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联系的命脉之一了。
1: 也会让我们想到我们以前背过那个课文。

0: 其实说了这么长时间电影当中的乔批，真实的历史当中你要知道一定会比电影更加动人哈。来，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一封乔批呢，就被称为乔批版的与妻书。
1: 嗯，
0: 真的已经上升到这样一种高度哈。
1: 对，因为他的主人是一对真实存在过的夫妻，丈夫叫黄开悟，他是福建漳州人，清末明初远赴菲律宾马尼拉经营布庄。他的妻子呢叫林选志，留在了福建的老家。从1904年到1923年，黄开悟总共寄回家乡有450多封乔批，其中有100封乔批是专门写给妻子林选志的。
0: 哇
2: 哇，100多封的这个信件啊，在那个可能一封信要走一两个月的时代或者更久的年代的话呢，一个女人每个月就在等一封啊漂洋过海捎来的话。今天呢，可能一个信息秒回都嫌慢的年代来说呢，很难想象大家就等待一封信的那个珍贵。它不是一个几句话，可能是那个人所有的牵挂。
0: 对，当然我觉得更加让人动容的是黄开悟在信中特别关心一件事，说出来大家可能有点意外哈。他反复的劝妻子要把缠了的脚来放开，不要再裹小脚了。
1: 对，而且
0: 这个意识呢很超前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他当时在这封信当中用到了很特别的两个字，用相商，就是我想有一件事情和你商量一下，
0: 哎，
1: 你觉得好吗？就是把裹着的小脚能不能放开，这样的话你走路也比较方便，你外出游玩的时候也不用再担心了，然后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都自由的可以去行走，有三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你何乐而不为呢？
0: 嗯，
2: 对的，他好像呢就是为了他好，就跟他商量一下。我相信就是很多人都会很暖啊，这就他就是百年前的一个暖男的存在，就是大家可能在注重规矩、注重还缠小脚的那个年代，一个丈夫远在异国，他关心的呢可能就不是说他自己生活的怎么样，反而是念着妻子说，哎，走路会不会很艰难啊，出门会不会害怕，然后干活会不会不自由啊。而且呢他的语调也不是说，哎，我要你这样做，他只是说商量，这个用词呢就感觉是很平等的。那么现在来说可能大家就习惯了嘛，就是男女平等嘛，但是在以前来说可以尊重妻子的一个意愿而为的话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暖男了。
0: 对，而且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好像他们那个时代把所有的情绪都要放在信里，而且呢放在一封一封信里，大家以为说的好像可能是那种特别这种文绉绉的或者是这种牵挂的话，其实关注的是日常当中的每一个很细琐的这种事情。而在这种事情当中呢，他们俩之间彼此也完成了一种在心灵上的这种交融，对不对啊？
2: 对的，可能我们在信中知道了他们一个交融，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的一个结局呢，就是黄开悟呢是亡故于菲律宾，在1924-1940年代的时候，但是呢凭借着这100多封的深情款款的来信呢，我们不知道他们夫妻俩最后有没有见上一面，但是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的书信里面知道，就无论妻子最后放逐还是不放逐，最后有没有裹着小脚，但是他也凭借着这100多封的信件，捧着这样子的一个期盼，一辈子的等下去。
0: 嗯
1: 嗯，说到这儿我才明白这部电影里面那个最重要的真相啊，说我们等的不是钱，是那封没寄出去的信。
0: 哎呦，说了感觉全身要起鸡皮疙瘩啊。
1: 嗯，
0: 啊，虽然没有看电影，但是感觉非常感动。好了，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玩具船长的《弹家之歌》。

0: 从虚构的电影走进真实的乔批，我们读到了黄开晤写给林选志的一句“此心朝明日月”。
1: 没错，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到底什么是一个记忆遗产呢？这可能就是一个答案了。书信往来呢，对于现代的人来说可能就是非常不常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也要提一提，就是我们香港的一个中环邮政局呢，其实在明年呢它就会拆卸了。那么因为一些的城市的计划，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们有一个打卡盖章的活动，让大家呢去缅怀一下等待书信信往来的那一个年代，也让各位年轻人可以去看一看，哎，到底一封书信啊有多么的重要。
0: 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对乔批文化也很感兴趣的话，如果你最近没有时间去香港或者说去潮汕去看一看，在北京也有一个博物馆可供选择，叫做中华华侨历史博物馆，你能看见无数很真实的乔批原件，还有百年的家书，还有跨洋汇兑的票据。当年在抗日战争的年代，无数海外的华侨省吃俭用，在乔批的额外汇款当中有一句备注让我还挺泪目的，写下说捐飞机大炮，一直乔批藏着海外赤子，寸寸家国担心。
2: 是的，一封封乔批都是用银信来传递自己真实的情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同两国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本地航空公司将会春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在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

0: 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4至61岁，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警方相信至少有两个人开枪，他们当时很可能是互相射击，呼吁参加活动的民众提供照片或者影片，以便寻找线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嘅6点钟，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慈云山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湾仔日善街有渠务工程，日善街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地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珠海话你知，
0: 京港话你知。

位金港话台机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北京的朋友如果在就是六月份来过香港的话，就知道，只是香港的天气是非常的热，我们的空调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很冷。六月份除了就是天气很热之外，每一年一到就是六月，我们就会想起一位，就是我们很怀念的这个香港的音乐人，他呢就是我们香港非常有名的这个乐队，就是 Beyond 的主音王家驹。王家驹在 Beyond 除了就是唱歌之外，还会作曲、编曲、填词。王家驹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音乐人，也是呢香港乐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1962年6月10号在香港出生，也在1993年6月30号离开我们。他唱歌的一种沙哑嗓音，成为他最独特的标志。他的歌曲、他的音乐作品，反映香港社会当时的情况跟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时 Beyond 的歌曲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Beyond 的开始，他们是一个地下乐团，在1983年就是成立，在1987年就是开始在香港的主流乐坛就是出现，开始呢就是在香港一些比较大的唱片公司就是发他们的专辑。他们的经典歌曲很多，真的爱你、大地、光辉岁月、海阔天空。王家驹的作品就是到现在还是影响香港就是流行的音乐。我知道呢，就是现在很多香港的年轻人还是很喜欢就是王家驹的歌曲跟 Beyond 的歌曲，所以呢

年就是到了六月的时候，我们呢就会想起这一位就是很有才华的一个音乐人王家驹。其实呢就是 Alex 有机会就是当年就是跟他们一起做过一些访问，我觉得就是王家驹是一个就是很有这个领导能力的人，他对音乐的热情就是非常非常的高，还有呢作曲编曲填词的能力是他自己学的，他真的是香港乐坛的一个传奇。那六月份就是很多人就是怀念他就是出生跟他离开这个月份，在你们心中哪一首歌是最经典呢？我到现在还是最喜欢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到现在还是那么经典，香港乐坛从来没有忘记王家驹。那你呢？你心中哪一首王家驹的歌曲你是最喜欢觉得最经典呢？这个六月我也会听就是王家驹的歌词怀念他，他是香港乐坛一个传奇人物，永远怀念王家驹。那今天金港话题之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0: 好了，在下半段呢，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曲。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那么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1: 在这里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2: 香港话你知，
3: 英皇话你知，
2: 双城主打歌。
4: 讲话你知嘅听众们，大家好啊！我系黄天怡。继红绿灯安全驾驶之后，郑融今年推出咗下不为例啊！有乐迷话，简直就系交通系列三部曲咁。不过郑融自己就话冇刻意咁样铺排嘅。不过就讲到点解相隔四年先再出歌呢，是因为中间出现了不少的波折的。先讲自身啦， Stephanie 说过往四年时间除了经历了疫情之外，他自己也都回了内地做巡演啦，而他爸爸也都在这段时间患病离开了。当时的他就需要调整情绪，也都决定全力陪妈咪去面对这件事。还有的就是以往筹备歌曲的过程都很顺利的，好多时候一个版本就会拍板的了，但是今次下不为例就要来回了好多次修改才承认。今次作品的曲风虽然都是属于郑融擅长的情歌曲风，而作曲人亦都很熟悉他的了，但录音的时候有考起他的就是感情这一 part。下不为例的歌词内容就是讲爱情入面知道对方不适合，或者知道自己总是会犯上同一类的错，但是今次终于理智地跟自己讲是最后一次了，因为重蹈覆辙最终伤害的付出代价的都是自己。就算这个内容，监制要求 Stephanie 唱到的不是要伤心，而是一份无奈苦笑的感觉。咁一开始咧，郑融话唔系咁掌握到噶，到后来佢尝试用埋身体动作啊、面部表情，好似做戏咁样去帮手演绎。见到房外面嘅监制由皱眉头到有笑容，佢就知道自己捉到呢首歌嘅神髓。最后一次嘅机会，为自己拣啱自己嘅决定。郑融下不为。

旧爱打嚟，你会揿绿色接听，定系红色拒绝呢？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 呢个歌名就系讲紧电话上面显示嘅呢一粒红色掣啦。Felix 话旧爱打嚟，电话响个十零秒，已经可以翻起好多唔同嘅情绪噶啦。犹豫听唔听呢个决定，简直就好似天人交战咁。而佢今次就系要演绎到呢一种复杂嘅情绪。而家我哋乐迷听到嘅歌词咧，其实就系第二版嚟嘅。第一版嘅时候，佢同团队睇咗咧，都觉得哇太 dark 啦，唔想将呢个气氛伸延得太尽。于是佢哋就托填词人修改。不过 Felix 话有机会咧，佢都好想试下喺现场唱呢个 dark 嘅版本俾大家感受一下。而为咗拿捏到歌曲中对旧情人打嚟嘅嗰份矛盾感觉，菲力喺录音之前咧特别周围问朋友，佢哋有冇啲好疯狂嘅感情经历话俾佢知，帮佢自己去投入。至于 MV 方面咧，今次都算系 Felix 演戏解锁嘅一次嚟噶，因为拍摄嘅时候团队就用咗五种颜色去代表麻木、悲伤、厌恶、恐惧、愤怒五种情绪嘅。当然佢就要演绎翻相对应嘅场口同埋画面啦。其中 Felix 觉得最难嘅咧就系演绎愤怒，因为本身佢自己系一个情绪稳定嘅人，好少掟嘢发脾气嘅。但系导演咧就要求佢嗰一幕要掟烂块镜，最后佢都掟咗好几次先至成功噶。究竟旧情人打嚟系咪真系令人有咁多情绪要发泄呢？咁要听住林志乐呢一首 The Red Button 问问自己啦。

0: 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推荐单曲。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宋雨琦的 Run On My Way， 虽然这是一首广告歌曲，但整体听感还是很舒适的。这是一首以 Pop 以及 Rock 为基础的 Rano 之歌，而雨琦呢是以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与充满情绪张力的节奏深度交融，呈现出一种非常高级的平衡感。来吧，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宋雨琦 Run On My Way。

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Chili Chill 乐团带来的《辞职信》。比起 Live 版本的轻松和活泼，《辞职信》这首歌曲延续了 Chili Chill 擅长的都市年轻人的小心理的创作风格。整体编曲看起来很俏皮的解构了辞职这一个行为，但这种俏皮呢，到了副歌部分却随着旋律的放缓，慢慢透露出了一丝无奈和悲凉。因为在歌词当中，你可以唱到：“我当然可以推开门，摆摆左手，转身右走，但是我必须要告诉自己，别转头，撞进万万人潮之后。”但这以后呢？那这个疑问也留给了每个正在收听节目的

0: 的金港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是的，各位还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呢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来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2: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薛凯琪的一首经典作品啊，《奇洛里维斯回信》。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活健康，是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於撥款5000万推行全民 AI 培訓，陳茂波說形式將會多元化，切合不同群體需要，計劃預期在今明兩個年度舉辦超過200场活動，總受惠人數大約50000人次。他舉例，針對學生的培訓可以更多着重鼓勵實踐，而為了幫助長者對 AI 工具有一定認識，更好應用和避免受騙，政府會為社區人士和學生提供培訓，讓他們成為長者學習 AI 的大使。本港航空公司將會在明年首季開辦直飛哈薩克阿拉木圖的航班。機管局主席林天福說，開拓中亞市場除了在客運方面有新市場，貨運發展亦都會更穩定。他在一個電台節目說，香港來往歐洲的貨運有13%途經中東，但是面對中東戰事、美國關稅等問題打亂供應鏈，如果將來有更多航道經中亞往歐洲，可以成為亞洲和歐洲在貨運方面聯繫的重要樞紐，發展成新的空中絲綢之路。林天福又說，機場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頭四個月有13%增長，有信心今年能夠處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標是吸引更多大灣區旅客和轉機客。2009年一宗雙非嬰兒腦癱個案，醫委會聽取控辯雙方的結案陳詞，涉事醫生、涉手治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場。代表醫委會的資深大律師呂世傑陳詞說，涉手治沒有優先考慮病人面對的風險有多嚴重，亦都沒有採取行動應對嬰兒癲癇的可能性。呂世傑又說，辯方律師引用英國案例，說需要找到醫生有嚴重疏忽才能夠裁定被告人專業行為失當，但是本港的醫生註冊條例並沒有嚴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無論嚴重還是輕微，就已經屬於專業失當。伊朗國家足球隊在土耳其完成集訓之後，啟程去墨西哥城市蒂華納備戰世界盃決賽周賽事。雖然伊朗身處的 G 組三場小組賽都在美國進行，但是由於美伊關係緊張，所以球隊將會駐扎墨西哥，減少在美國境內停留的時間。伊朗隊的球員在出發前一日拿到美國簽證，但是伊朗駐土耳其大使館說，美國拒絕向大部分管理人員、行政人員和技術顧問發放簽證。伊朗傳媒報導，包括足協主席、副主席和一個傳媒主管在內的15个人员被拒入境美國。伊朗駐墨西哥大使又說，根據簽證規定，球隊必須要在比賽當日入境和離開美國。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堤翻里受火警影响，基利士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由麻地到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中方街同埋窝打路道部分嘅快线封闭。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一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7: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

0: 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节目，一起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 ，Tidy 生活进行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的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你对于金钱能够买到幸福这句说话同不同意呢？幸福学专家杰西卡艺斯就说了，金钱绝对能够买到幸福，不过关键是在于你怎样用你手头上的钱。因为我们怎样花钱是会直接影响到洗钱之后是会觉得内疚空虚啊，定还是是会有一份的幸福感。艺斯就认为了，若果懂得用正确的方法去洗钱，是能够有效提升一个人的幸福感，并且可以有助减轻压力，促进正向的社交关系，以及为生活品质带来正面的影响。第一个方法他就说，不妨将钱是用在现场音乐体验这一方面，即是例如去看演唱会啊，去听音乐演奏会等等。这一类的活动能够促使大脑释放催产素和脑内啡，可以增强情感连结，而提升的幸福感还可以持续几日时间。第二种方式就是花钱去体验一种崭新的事情，例如是去学溜冰啊，去玩攀石，因为探索新体验能够激发大脑的多巴胺。而如果是和亲朋好友一起去共享这种新体验的话，幸福感还会倍增添。

只要咧将钱用喺正确嘅地方，你嘅幸福感咧就会提升。咁第三个方式咧就系将钱用喺咧能够帮你买回时间嘅产品或者系服务上面。咁例如系透过居家清洁服务啦，或者咧系买啲能够帮你节省时间嘅家电。咁呢一类嘅省时型消费咧，系能够咧为你带嚟比物质型消费更高嘅幸福感。咁而第四种较好嘅消费模式咧，就系将钱咧花喺投资人际关系上面。哈佛大学咧有一个长达80年嘅幸福研究指出啦，亲密嘅人际关系咧系预测幸福感嘅关键因素。咁所以同朋友聚餐啦，一家人一齐去旅行啦，都系咧能够强化人与人之间嘅情感连结，累积幸福嘅重要投资。

第五个咧，能够提升幸福感嘅洗钱方法咧，就系、是、慷慨助人。咁原来咧，当我哋为别人花钱嘅时候啦，大脑奖励系统反应咧会更加强烈，会产生所谓嘅助人快感。咁譬如系买份小礼物送俾朋友，请朋友食饭，或者系捐款啦，都会咧显著提升自我价值同埋正向情绪。咁仲有，原来咧相较于一啲一次性嘅大额消费，频繁嘅小确幸啦，更加能够建立稳定嘅幸福感。咁所以间唔中啦，买杯咖啡，买杯手条饮品，买件甜品氹下自己咧，唔需要内疚。呢啲咧，正正系累积幸福感嘅方法之一。从我

將金錢用在正確的地方就可以提升幸福感。第七個方法就是用在挑戰自我方面，譬如是進行一些具挑戰性的活動，或者是學習新的技能，都可以為我們帶來一種付出了努力才換取到的快樂。提升幸福感之餘，還可以增強自信心。

0: 地。
1: 社会上咧充斥住一种消费即幸福嘅信息，咁所以咧，当我哋消费嘅时候咧，不妨都要小心谨慎一啲，选择真正咧能够转化为幸福体验嘅花费。因为咧，幸福感不在于追求外在物质，而系在于咧有意识地去做出有着幸福感嘅选择。咁我哋应该避免盲目消费啦，更加唔好先使未来钱。咁将金钱咧用于提升生活质感，或者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先至咧系较聪明嘅理财智慧。咁下次想使钱嘅时候，不妨先问下自己，用咗呢一笔钱会唔会令到我嘅生活更加幸福呢？如果答案系肯定嘅话咧，呢种付出系值得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於撥款5000萬推行全民 AI 培訓，陳茂波說形式將會多元化，切合不同群體需要，計劃預期在今明兩個年度舉辦超過200場活動，總受惠人數大約50000人次。他舉例，針對學生的培訓可以更多著重鼓勵實踐，而為了幫助長者對 AI 工具有一定認識，更好應用和避免受騙，政府會為社區人士和學生提供培訓，讓他們成為長者學習 AI 的大使。跟隨特首率領代表團出訪中亞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說，現在中亞有很大發展，金融領域進步得很快，商機越來越多，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希望吸引他們來投資。他說今次隨團有30間內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間公司的代表，規模龐大，本港要發展新興市場，令貿易多元化，企業要出台，特別是內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興國家發展。馬時亨在本台節目《舊日的足跡》說，今年是貿發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輕工業城市變成金融中心，貿發局的角色轉變了很多，推動貿易之餘亦都推動金融和專業服務，並推動內地公司出台。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視察重要軍需企業，了解今年上半年重要武器生產情況，並指示要在5年內將彈道導彈、巡航導彈的生產能力提升到目前的

0: 指示将提升导弹生产能力的议案提交至即将召开的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二次会议审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香港电视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受火警影响，基利士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西区卑路乍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海都楼嘅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当长笛、邂逅钢琴，再遇上法式美学，会交织出点样嘅火花？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由长笛演奏家梁敏颖博士同钢琴演奏家余思玲携手演出，首次以全法国曲目作为主轴，带领听众走入色彩丰富而梦幻的法式音乐世界。
3: 法国音乐比较重视音色细节，成日都俾人一种好梦幻，好似音乐盒好精致的感觉。我哋精选咗包括圣桑、普朗克、普朗克、高贝尔、戈拔，仲有其他法国音乐家的作品，仲有由邦伯恩根据著名歌剧《卡门》的乐曲片段改编而成的《卡门幻想曲》。
2: 余思玲话：以法国音乐作为今次音乐会的主题，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在长笛艺术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继续请他为大家拆解当中的奥秘。
3: 现代长笛是由法国音乐家将它普及，其中一个很大功劳的人呢，他就叫做 Tessenel， 他那时呢就是巴黎音乐学院的长笛教授来的。现代长笛它有很多开口，就没有了旧笛的音准问题了，用料呢就是用金属做的，所以呢声音变得非常之明亮。种种的进步令到长笛音乐呢就变得多样化，难度亦都大幅提升。再加上本身法国音乐呢就好多时都是带点东方色彩的，所以观众非常之喜欢。
2: 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6月17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 篇6月17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 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 Tidy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 Jason 陈柏宇嘅固执。成日咧听人讲，坚持己见嘅人咧都系太执着。咁到底乜嘢系执着呢？执着同固执又有乜嘢唔同呢？咁而执着又系唔系真系咁差呢？固执嘅意思咧，就系坚持自己嘅想法做法咧系最正确嘅。一旦决定之后啦，任何人都唔能够改变佢，佢咧亦都唔愿意接受别人嘅建议。呢个咧就系固执己见。咁至于执着嘅意思咧，就系放唔低，非常在乎，介意自己嘅想法同睇法，或者咧系自己嘅立场、态度以及身份。咁只要咧系同自己相关嘅任何事、任何人，乃至于任何嘅观念咧，佢都非常在乎嘅话，呢个咧就叫做执着。咁表面上睇嚟，固执同执着咧好似一样，咁但系执着咧仲会多咗一份嘅放不低，心里面咧会有啲放唔低嘅牵挂。咁可能系对一个人嘅牵挂，对名利权势嘅牵挂。咁有时候咧，虽然冇特别嘅对象同原因，咁但系咧就系对任何事都非常在乎。譬如包括自己嘅衣着啦，在乎自己嘅外表。总之咧，就系只要同自己有关嘅事情咧，都非常在乎。咁而呢一份过度执着咧，甚至可以令到一个人变得非常痛苦，因为样样事都好在乎嘅人咧，佢嘅精神一定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咁整个人根本就冇办法放松落嚟。

咧系来自于佢嘅天赋，或者咧系因为佢有更好嘅方法、更有效率嘅时间管理，或者系更完善嘅人生规划。咁但系有研究显示，成功嘅关键咧，反而系在于两个唔太起眼嘅固执习惯。咁呢两个固执习惯咧，经常会出现喺嗰啲最终能够实现长期目标嘅人身上。咁至于系边两个固执习惯可以决定一个人会唔会成功呢？第一个嘅习惯咧就系、是，就算当事情变得无聊，佢都会继续去做。天赋、热情同埋动力咧，有可能带嚟成功。咁但系对于成功人士嚟讲，佢哋嘅成功方程式系，就算事情变得无聊、重复，而且咧见唔到有即时回报嘅时候，佢哋咧仍然愿意持续去将枯燥乏味嘅事情完成。咁正正系因为呢一种嘅毅力咧，能够定义一个人对长期目标嘅热情，同埋咧持续投入嘅能力。因为咧表现出色嘅人唔一定系最聪明，亦都唔一定咧系最有天赋。咁但系佢往往咧系最能够长期坚持落去嘅。专家仲话咧，成功与其话系来自于热情，不如咧话佢系来自于对无聊嘅忍受能力。而呢一种习惯咧，最终咧会成为一种显而易见嘅竞争优势。在行为科学研究当中，有一个关键的心理质素叫做痛苦耐受力。它是一种能够忍受心理不适，包括极度无聊而不会逃避的心理机制。这种忍耐力不单是一种职场或者是学术上的核心能力，更加是决定个人成就的关键。譬如说要写一本书，大部分时间咧唔系灵感爆发噶，而系不断去修改、去删减同埋重写。咁又或者要学习一门新嘅技能，好少咧每日都会有明显嘅进步。更多嘅时间咧都系喺无聊啦、重复又重复嘅练习当中慢慢累积翻嚟。咁想成功，就要咧对坚持有住高于常人嘅标准。咁当别人会因为厌倦而纷纷退出嘅时候，佢哋对不放弃嘅固执就成为咗佢哋拉开人生高度嘅终极武器。

剛才呢就講過固執同執著嘅分別，有冇諗過呢，原來固執呢都可能係一個人會否成功嘅關鍵呢？一直以來呢，好多人都以為成功

0: 有研究顯示，一個人成功的關鍵是在於兩個不太起眼的固執習慣。擁有這兩個固執習慣的人，可能就會比別人更加容易獲得成功。第一個固執習慣就是，就算事情變得無聊，都會願意繼續努力去做。而第二個習慣就是，當眼前有輕鬆選項的時候，仍然願意選擇對長期目標更有利的選項。曾經有一個棉花糖實驗，研究人員就會給一粒棉花糖的小朋友，然後就告訴他知道可以即刻吃了粒棉花糖的，但是如果他願意等待一段時間的話，就能夠得到兩粒棉花糖。後續的追蹤就發現，那些能夠延遲享樂的小朋友，在學業表現、人際關係以及未來發展等等方面，普遍都有較好的表現。所以在心理學界普遍就認為，擁有自我控制和延遲滿足的能力，的確是影響長期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後來還有更多的研究發現，一個人願意延遲享樂並且能夠持續投入長期目標的人，不單止會更易對工作感到滿意，而且還會有較高的收入。換句話說，很多職業生涯成就的差距並不能夠完全用能力去解釋，有時差別可能就是來自於一個人是否願意一次又一次去做出較困難但是更加有利於未來的選擇。有句說話是，成功的人會一直推那顆石頭上山，他們不會停下來。當中的隱喻就是，他們會專注過程，持續行動，以及就算在困境當中仍然有堅持不懈的決心。成功有時只是來自於那少少不對現實妥協的固執。當別人選擇停下來的時候，他們都會選擇繼續向前。
1: 喝過太多苦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话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俾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字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话，涉手字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计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维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话，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30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4至61岁，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警方相信至少有两个人开枪，他们当时很可能是互相射击，呼吁参加活动的民众提供照片或者影片，以便寻找线索。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基利士南路较早前的火警已经处理好了，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的行车线已经重开，现在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是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是车多。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黄大仙龙凤街是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而新清水湾道就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7: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一点至两点，
6: 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六月七号时间来到下午的1:07，你而家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度有我，我系秋旋。

迎你收听逢礼拜日一点钟到两点钟的呢个节目，呢个节目叫做《音乐无界》。我哋展开呢一场音乐嘅序幕咧，有 CNSJ 嘅成员啊，佢叫做 Henry， 有呢一只歌叫做《Enjoy the Show》，有佢嘅招牌嘅小提琴弦乐啦，再加上呢个 Country Music 嘅结合咧，呢一个爆炸力咧系令人相当之深刻。紧接出场啦！今个礼拜咧，如果你有听开咧韩语作品咧，又或者咧曾经喺韩国出道过嘅歌手咧，你都会觉得，啲老朋友翻晒嚟。Show me what you got。除咗佢嘅巡唱咧，展开序幕咧，亦都带嚟喺六月份咧推出咗佢呢一张新碟，同样主打 Gravity。呢个引力咧，令到佢系完全跳脱咗过往嘅。

佢歌手咧，佢叫做诗人甄素，推出咗佢嘅第五张 full album 啊！睇翻咧，佢对上一次推出正规专辑咧，已经讲紧咧系2016年，即系十年前。当时推出嘅碟咧就叫做 Signature 啦，记得系。今次呢一张碟咧就以呢一首咧充满住 EDM 感觉嘅作品咧作为佢嘅序幕。要唱出嘅就系一种你睇唔到，但系你感受得到互相牵引嘅引力。

嚟自 Aqua 嘅呢一首啦，同名主打歌曲嘅 Lemonade。睇翻韩国 Circle Check 嘅成绩咧，其实佢哋亦都系今首嘅冠军之作啦。喺韩国嘅音乐咧，而家开始咧出现咗一个小小嘅新。

除了呢有最近都非常之流行的 EDM 风格啦，即是一听就知道是舞曲来的啦，也都呢有很多配合住流行的短影音啦去拍摄的歌曲用的，就给大家跳一些 challenge 啊。总之呢就是方便大家呢够快够短，直歌呢几短都冇所谓的，即跌到去得两分半呢都一样是 OK 的直歌。咁當然都有啲歌曲呢就係一聽就知啊想打向世界舞台啦。同一時間呢都有啲歌曲呢開始可以去返呢倒數返十年前流行嘅韓國曲風。今個星期嘅節目呢就希望同你一齊聽一下呢兩極嘅音樂。

0: 近年在韩国的乐坛里面有很多的作品都会在一些经典的歌曲里面取样，等你一听那个前奏你就会想起那首经典歌，但听落又好像有点不同。这个应该是 Sunny Fat 是吧？
1: What's the deal?

九点半钟之前咧，想推荐你哋听一首泰文歌。今次咧呢一个音乐人咧，佢叫做 Mayala 呢只咧叫做 Ring Song， 咁系一首咧系配合住雨天去听嘅歌曲嚟嘅。

事里面呢，其中一句呢就讲话呢佢并唔鍾意落雨㗎。但係呢佢就希望呢而家落緊嘅呢一场过云雨呢可唔可以短暂停留，唔好停住。因为呢正正因为有呢一场雨，佢先至能够同自己喜欢嘅另一半呢喺雨水当中哼住同一把声。而当雨过天晴嘅时候呢就代表住呢一段关系要结束。所以是短暂的。

出嘅呢一种苦恋嘅心情，又或者系一种咧，未必系实实在在落紧嘅呢一场雨，而系心底里面嘅一种苦恋遗憾。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音乐无界，千祈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有私家车怀疑失控翻侧，司机一度被困，司机同一个60多岁女途人受伤。事发朝早10点几，私家车喺南运路失控，撞向栏杆，车辆翻侧，司机被困，之后自行爬出车厢。佢报称颈痛，女途人就手脚擦伤。本港嘅航空公司将于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嘅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话：开拓中亚市场，除咗喺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佢喺一个电台节目话：香港来往欧洲嘅货运有13%系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咗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喺货运方面联络嘅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嘅空中丝绸之道。林天福又话：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嘅客流量，目标系吸引更多大湾区嘅旅客同转机客。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及数学科。喺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比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冇影响未来报大学嘅志愿，亦有考生认为竞争依旧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进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之前都要经过金属探测器以及智能安检门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附注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的证明文件，也有屋企人陪同考生到场。

0: 自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系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嘅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另外，油塘茶果岭道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道嘅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5: Busking GPS
6: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只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5: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9: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音乐无界，秋旋。
10: Think about you when I lose the train.

出場的是 50-50 新歌叫做 Lucky Bubble， 今次這一張是他們的第四張 mini album， 有一個主題的 Imperfect and Perfect， 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韓語裡面他們的說法就是這樣的 Quintana Anado Quintana，就是你自己的人呢不是完美啦，又或者呢你觉得个人呢有啲唔舒服呢都唔紧要嘅，你唔需要下下呢都追求到最好嘅。

松跳脱嘅感觉嘅作品 50/50 Like a Bubble。一种咧将自己嗰种追求完美嘅感觉咧，有一种解放啊！有阵时咧都想做到最好，当然系精益求精系唔错啦。呢个目标，如果令到自己太焦虑嘅话咧。

Fruto es que Baby Farrah.24女仔呢一起去迎戰悲傷，最後呢喺歡樂當中呢展現出佢哋各式各樣嘅感情。

Kanye Saul. He's current.都喺佢哋5月18號嘅時候推出嘅新碟啦。今次呢一隻歌曲咧，我自己。

首大点 Alternative Rock 另类摇滚风格的作品，今次这首歌呢其实是以希腊神话 Icarus 作为一个灵感，就是即使你面对住面前你明知道有机会失败的结局，但你仍然会义无反顾地去追逐自己的目标。近月的韩乐坛也都为乐迷带来有很多一听到他们的第一粒音就会打冷震的作品。

嘅新歌曲 For Virus。相隔咗咧三年几嘅时间咧，冇合体同乐迷见面啦。今次带嚟呢只歌咧，可以话系将凝结咗嘅时间咧，重新推动。准备结束今天嘅节目啦。而呢首歌曲咧，同你一齐听到去两点钟。继续去认识呢一队独立乐队，佢哋叫做陀拉列，呢只歌花名向不可逆转嘅青春讲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之内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以及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表示形式将会多元化，适合不同的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注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的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师。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队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活动持续，数以千计民众连续第三日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要求重新举行选举。示威者昨日下午聚集在松波区一个用于点票的室内体育场馆的外围，不满过去星期三的地方选举存在舞弊，警方估计现场一度有30000人，有人封锁场馆入口，导致大约20个工作人员被困，警方出动约400个警员到场。今个月3号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韩联社报道，首尔有10多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导致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够投票而离开票站。当局前日上午将票箱转移到这个用作点票中心的体育馆之后，示威者包围场馆，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和秘书长日前已经表示将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辞职。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暂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每种文化当中都有属于他们的妖怪故事，
4: 这些传说在真和假之间带我们窥探人心最深处的恐惧和欲望。
3: 六位香港作家以妖怪为主题，各自撰写一篇充满香港味道的短篇小说，集合成人间异策。先请其中一位作者麦树坚介绍下以香港历史、地名以及屋村生活为灵感的作品《狐狸峡》。
5: 和宜峡这个地方呢，原先呢其实来自于狐狸峡的这个名字。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以匿在这个狐狸峡里面的妖精偶然的机会之下呢，遇上一个叫葵的年轻人呢发生的一个的故事。我都有尝试在一些细节里面提出我自己对一些本土里面一些灵异的说法的一些的解释。我都同时呢就创造了一些的妖精角色。当一个葵这个角色呢走入去呢这一班的妖精的那个的地盘的时候，那个嘅问题同冲突又究竟可唔可以解决呢？
4: 而另一位作者徐卓然就以蒸发为题，诉说一个由寻人到寻找真相嘅故事。
6: 情节其实最简单嘅就系两个人喺间餐厅里边倾偈，有个人要揾一个私家侦探去帮手去揾一个人，但系倾下倾下嘅时候，佢哋牵涉到嘅场景同时间就超越过佢哋坐喺度讲嘅可能系一个钟头到啦，包罗万有嘅可能系超过成一百年，慢慢慢慢去到个古仔嘅最后边，就系究竟我哋信唔信对方讲嘅嘢，或者呢个世界上系咪塑造紧一个叫真相出嚟？
3: 书籍《人间异策》，
4: 作者麦树坚、
3: 谭咏诗、
4: 赵晓彤、
3: 徐卓然、
4: 李日康、
3: 余婉兰。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我系骚动音乐嘅波成啊，听歌最开心，当然系听到自己中意嘅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的歌。

0: 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3: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就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不是无啦啦喺度抛书包啊、冷气啊、诗情画意念起啲即系嗰啲旧嘅嗰啲新诗啊，而系我咧真系觉得咧呢几句经典嘅新诗咧真系好正，亦都好能够咧就系配合到咧而家做人嘅心情、现代人嘅感觉啊，真系正到飞起啊！亦都系对近排收到嘅一啲啊唔系咁开心嘅消息，可以话咧系有所启发啦。人生就系咁样噶啦，好静静咁样嚟，静静咁样走，中间咧就由得你自己自由发版啦。有多人好中意好 loud 啊，或者一啲啊好啊高光嘅时刻啊，但有啲人都会觉得咧，即系平静地度过咧啊，平淡是福啊吓。嗱呢两句嘅新诗咧，就系嚟自徐志摩嘅《再别康桥》啦。咁当初就系讲到话啊，离开康桥嘅时候，佢嘅一个啊感受啊咁样。但系当年咧呢一个嘅新诗咧，就系1928年咧就系写。而配合翻今天咧，2026年嘅4月7日星期天，今天再读出咧，系好适合、好配合，亦都好啱呢一个时代，都直头咧系我哋人生嘅一个写照嚟噶。人生咧，即系话长唔长，话短唔短。你开心嘅，你咪觉得哇，眨下眼就过啦，哇，好短暂啊咁样。但系如果挨苦嘅话，就觉得哎呀，一日好似好漫长啊咁样。所以人生嘅长短基本上系唔紧要，因为咧系公平嘅，每个人都系有24小时，不多不少啊，睇你点样去利用，点样去珍惜自己嘅空间嘅啫。所以今日就下星期天，希望你又珍惜我，我又珍惜你，你陪住我，我又陪住你呢两小时嘅好心情嘅人呢，欢迎你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呢一个礼拜嘅嘉宾咧，继续会有咧就系叶子薇啊。事关咧上星期咧，即系播出咗叶子薇嘅访问啦，哇，好好嘅反应啊，好多朋友咧都咧就打电话俾我，甚至我 friend 啊，阿周文琪啊 ，Cathy 咧，佢都 message 我，佢话喂阿叶子薇真系啊 funny lady，she's a funny lady 咁样，系啊，即系你唔识佢嘅时候，就可能会俾好多外界嘅嘢影响你对佢嘅观感啊。到你了解佢嘅时候，先发觉其实佢同埋你同埋身边每一个人都系一样，大家都系一个普通嘅地球人，普通人啊，都会希望开心快乐咁样生活落去。点解唔俾呢一个机会同埋空间自己咧？嗱，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咧，继续会有咧就系叶子薇嘅专访啊，千祈唔好错过。

0: 佢都系我嘅一个好朋友啊！参加中年好声音之前咧，我哋已经认识噶啦吓。Miranda 李佳啊，有佢嘅呢一首新歌好 jazz 啊 ，Shake It。
1: 星期日下
0: 昼
1: 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2: 老

0: 仍然回味緊呢佢哋香港紅館嘅一個演唱會啊，聽講呢而家就會做呢一個巡迴啊，世界性嘅巡迴演出啊，好正嘅一對香港三人組啊，草蜢啊，有呢一首老的辣。
1: 大家好，我係汪明荃。
2: 大家好，我係詹瑞文。
3: Hi， 你哋好，我係 Louis 贾斯洛。
4: Hello， 我係蝦頭楊思敏。
5: Hello， 大家好，我係陳碧心。
6: Hello， 大家好，我係寶佩瑜。
7: Hello， 大家好，我係阿波林盛斌。
8: 我係陳國邦。
9: 大家好，我係方健儀。
10: 我係林寶儀啊。
11: 大家好，我是吴敏龙。
12: Hello， 我是 Jun Lee 李幸毅。
13: Hello， 我是黄祖蓝。
14: 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咁今日星期日咧，好开心咧，就系揾到阿叶子薇同我哋倾偈啦。令我哋咧，即上礼拜都好似咧有一个八十年代电影嘅一个回顾。不过有一套咧，我真系有睇，而且咧睇完之后咧，我觉得系好正嘅，就系、是《女子监狱》。
1: 系啊。你都記得
15: ，因為女子監獄我哋有囚衫噶啦，係咪？咁啊有肥媽，有幾個人喺度噶，每個人咧件囚衫咧都係爛爛地咁樣，但係你嘅爛法咧就係、是、爛你一啲咧，
1: 即係咩？真係㗎？
15: 係啊，性感地方嘅，
1: 我就係記得有呢部戲，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5: 嗰陣時拍係點嘅女子監獄？
1: 冇啊，咪混埋曬一齊，大家咪喺嗰個監獄嗰度拍咯。咁都開心嘅，都咪大家咪成日都見面啊，同拍戲啲朋友啊，嗰啲演員一齊咯。
15: 嗰時咧，我覺得即係電影圈好正咧，就有好多咧，即係女仔嘅戲，係咪啊？即係女子監獄全部都係女仔嚟㗎啦，即係小男演員㗎啦，又要打交㗎啦，係啊，即係兩句唔埋到個，哎，你開片啊咁嗰啲咧。
1: 你唔講我都唔記得咗呢部戲添，
15: 真係㗎？係
1: 啊係啊係啊，仲、有女機械人咧，
15: 女機械人係點㗎？
1: 都好睇嘅都。
15: 女機械人係點㗎？
1: 講嗰陣即係唔係人，即係我哋係機械人。嗰陣時嘅年代已經咁樣啦，已經。嗰陣時我睇到呢劇本，我都覺得咁怪嘅，即係我都覺得咁有冇咁黐線啊？即係但係而家真係有喎、即係而家有 AI 啦嘛。但係諗都諗唔到，原來係咁先進咯。而嗰陣時已經拍呢啲戲啦，即係我哋係即係機械人嚟嘅其實，咁啊但係咧就係出嚟係人要係人咯。
15: 其實嗱，阿葉子薇你都真係拍過幾類唔同嘅戲咁樣啦，譬如有陣時即係一啲比較厭情啲嘅戲，咁如果有啲觀眾有啲即係唔係幾好聽嘅説話，你要點樣處理咧？
1: 嗱，呢度我最好噶啦。我唔理人哋讲咩喎，
15: 唔理嘅，
1: 系啊，我觉得你要自己消化到咯。如果唔系，你咪唔开心咯。即系如果你成日觉得，因为我成日觉得咧，你出嚟咧唔会全世界，唔会全部人中意你噶嘛，系咪先？即系有啲系真系唔中意你噶，咁我又觉得冇嘢去话你，咁你觉得你要接受咯，我觉得系，同埋人哋觉得你边度唔好，咁我觉得你未尽量未改咯，要即系我觉得系要听下人哋意见嘅。
15: 但系嗰阵时就好多人锡你嘅，即系好多人咧系为你度身订做开咗一啲戏咧，就系俾你嘅。
1: 系啊，咁所以话咧，有啲人就中意你。有啲人唔鍾意你冇所謂嘅，我覺得即係唔，我覺得做返我自己囉。
15: 但唔好理人嗰啲嘢。
1: 係啊，如果話你日日見到啲一定有人係唔鍾意㗎。咁就見到成日睇到我唔睇喎，家姐成日都話啲有啲人咁指指點點，所以我家姐咪話唔鍾意我出返嚟囉。當初我出返嚟，我話我冇出返嚟啦，我只不過出返嚟同啲朋友一齊食飯，但係後來即係咁巧
15: 見返下啲娛樂圈人，
1: 係啦，啲記者見返我，係你係咪復出啊？我又冇話到話唔係，又冇話到係，因為我覺得咧。如果你斬咗自己，我就我唔係啊，咁我又覺得唔好。
15: 如果有機會嘅話，就好似你反悔啦。
1: 係咯，我又覺得我又覺得順其自然咯。但係我家姐就憎我，就係驚俾人哋咧，即係指指點點啊，又話你咩？我話我又唔介意喎、我覺得係咁嘅咯。我話你自己要消化到咪得咯。我覺得我已經慣咗嘅啦。我話即係我覺得慣咗咯。
15: 我真係完全明白，因為咧，我覺得屋企人咧有陣時緊張過自己嘅，即係譬如有陣時喺網上面，譬如我做嗰啲嘢啦，有啲人話我咧，我屋企人咧仲嬲過我啊嚇！我話你冇嬲啦，係啦，佢都唔知嗰係邊鬼個。
1: 係咯，我都唔使咁緊張嘅。如果你咪咁樣做人，咪唔開心咯。
15: 但係其實又窩心嘅，即係證明你家姐好 care 你。
1: 係啊，所以咪就話做人家佢話你家姐咪幾好，即係覺得即係唔出翻嚟，中意同朋友食下飯，病埋自己，即係唔好出翻嚟再喺熒光幕啊或者乜嘢，佢覺得我會好喎、啊，但我又覺得順其自然咯，我覺得
15: 有嘢咪做咯，係啊，有飯咪食咁同我食咯，我OK， 我請你食。
1: 但係而家覺得嗱，而 家啦，到啦，佢又覺得估唔到我出翻嚟之後啊，原來係有即係咁多人鍾意我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治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话，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淑担任新任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姜芬植说，韩胜淑曾任信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另外，总统府公布，李在明听日将会青瓦台迎宾馆举行就职一周年记者会，总结第一年执政体会，并提出任期第二年的施政愿景和四大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高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主流、
0: 另类、
3: 舞台、
0: 文字、
3: 影像、
0: 形体、
3: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相机陷阱是其中一种监测野生动物的技术，配合埋人工智能就可以帮助学者追踪稀有物种。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过去就尝试利用这项技术监测米布湿地的生态，而即将举行的分享会就希望给大家了解科技怎样帮助到湿地保育工作。听听他们的高级保育主任梁宇轩 Ivan 的介绍。
5: 今次智慧湿地 2.0 经验分享最主要是想和大家介绍这一套智慧监测系统在米布自然保护区里面的实际应用，包括系统是怎样运作、实际的成效和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同时间我们也想探讨一下这类技术在本地的其他层面的应用潜力，看看未来可以怎样进一步应用在其他地方。
4: 欧亚水贼曾经遍布全港，但是近年的研究在后海湾湿地只是发现到七只。Ivan 说智慧湿地的技术能够帮助追踪这种近危物种在香港的踪迹。
5: 智慧湿地 2.0 对于监察欧亚水贼最大的帮助其实是提升了整体的监察效率和反应速度。例如我们用红外线相机配合人工智能的识别功能，可以自动分类照片，同时间系统亦都支援即时的数据传输和提示功能。一旦侦测到水贼这些目标物种的出现，我们就可以更快地收到通知并且作出跟进。对于欧亚水贼这一类这么稀有这么罕见的物种来说，这个功能是特别重要的。
4: 智慧湿地 2.0 经验分享6月22号，详情请浏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社交媒体专页。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JW 黄浩儿。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6: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8: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当年咧。你有个花名的波霸，
8: 咁啊，梗呢个梗记得啦，梗知道啦。
11: 但系嗰阵时其实咧冇嘢，嗰阵时啊社会系开放啲啦，同埋我记得即系小朋友咧都嗌你呢一个花名噶。
8: 初初好唔惯嘅，后来觉得咦又惯咗，又几得意啊！我又觉得，都习惯咗啦都。
11: 有冇拍过咁多套戏咧？有冇边一套戏系特别辛苦啊？又或者边套戏咧，你系真系哎呀好唔想拍咁即系之类嗰啲噶啦？
8: 咪就係嗰部玉蒲團囉，係囉係囉，
11: 點解
8: 有啲動作都好難拍嘅，有啲即係唔係有啲係即係始終都唔係咁鍾意嘅，但係都應承咗都要拍囉，都過咗囉，都
11: 即係你都係秉承咗一個專業嘅精神去做咗
8: 啦，係啦，
11: 其實我都有睇㗎玉蒲團，嗰陣時你個水池嗰度呢，
8: 其實真係好辛苦㗎，真係
11: 嗰啲花瓣係自動嚟幫你遮住嗰三點嘛，
8: 又拍得辛苦。但係咁啊，我又覺得有時去到哎呀，咁都要拍嘅都要。
11: 但我鍾意你咧，就係、你做咗嘅嘢咧，你係唔會後悔嘅喎，係嘛？
8: 我覺得係，即係就算做人咧，做咗好多嘢，即係向前望咧，唔好後悔。即係如果後悔，我覺得咪唔開心咯。係啊，
11: 我就唔同嘅，我就會有陣時有少少後悔嘅，即係後悔就係自己會有陣時好蠢啊。即係其實啊，照計我係好聰明㗎嘛，點解我會起呢？

0: 下做做错咗某一啲嘢，咁佢会后悔嘅。但系就呢个后悔系我嘅一个动力咧，就系、是、我下次唔可以再犯呢个错。
1: 呢、這个叫唔系后悔，呢、這个醒悟。
0: 醒悟系觉醒。
1: 你即系你，但系就都做咗咯，就后悔你都冇用，除非即系你起码你知道你嗰阵时做系唔应该咁样啊。
0: 吓，同埋我谂即系时间系向前嘅，有啲嘢就好难去改变嘅。
1: 系啊，所以我哋要向前望咯，
0: 系嘛？
1: 希望明天会更好，
0: 越嚟越好咁样。嗱，今日假设啦，若果即系有一个电影商啦，就是而家啦，2026年想揾翻阿叶子薇咧拍一套戏咁样。如果俾你自己发版啊，任何戏都可以做嘅，你会想做啲咩戏咧？
1: 咁嘅有内心戏俾我发挥啦，
0: 有演技嘅要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嗯嗯嗯。
1: 丑角啊，乜嘢都唔惊噶啦，妈妈啊，即系唔紧要嘅，即系有得俾我发挥，有耐心戏，
0: 因为吓以前好多人即系譬如对你嘅演技都好似即系好唔好使理你嗰啲咁样啊，即系好似就咁俾个花瓶嘅角色你咁样噶，以前系嘛？
1: 但跟住如果你睇咗我啲戏，就觉得咦都唔系啊，都唔系唔识演戏啊，都会咁样咯。
0: 系啊，即系霞姐传奇咪可以好明显即系见到你又有演技噶咯。
1: 所以都系，所以我中意呢部戏咯。
0: 会唔会觉得即系有阵时电影圈尤其是嗰个年代咧，就唔系好公平嘅，即系对女演员咧，好似成日都低估咗佢哋嘅能力咁啊？
1: 而家唔系啊嘛？
0: 但系以前嗰啲咩好多啲古惑仔啊、黑社会嗰啲戏，全部都系男人做噶嘛？
1: 咁跟住你话好多女子监狱啊，
0: 女子监狱又有一批啦，
1: 霸王花啦
0: 吓。但系譬如嗰啲黑社会嗰啲咧，都系女仔都系做嗰啲古惑仔嘅女朋友嘅啫嘛。
1: 咁啊，因为女人冇咁古惑系咪啊？
0: 古惑女，红兵十三妹，系啊。
1: 嗰时嗰啲黑社会应该比男嘅会

0: 咁喺呢一个圈即系咁耐啦，其实有咁好嘅成绩啦，突然间就要想收埋自己唔做，咁其实当中嘅抉择难唔难嘅咧？
1: 又唔係好難㗎喎，好好自然㗎，好順，好即係可能嗰時太辛苦啦，冇得瞓覺㗎嘛，成日一日真係可能係瞓一個鐘啊，或者冇係好辛苦啊，有陣時覺得啊，突然間啊俾自己休息下，又有愛情，咁啊係開心嘅，又唔會話好好辛苦咯。不過後來識耐咗啦，係有少少悶嘅，因為你初你識嗰陣時梗係啊二人世界啊，好開心啊，但你耐咗之後。真係好悶下㗎喎，即係佢唔係話咁鍾意應酬啊，你即係你會陪佢咁，即係好平靜囉。好在我又鍾意自己做下運動，整嘢食，跟住之後冇幾耐之後就湊咗狗仔，養咗兩隻狗仔，嘩，原來養狗係好辛苦。
0: 辛苦啊。
1: 啊，原來即係我係特別辛苦啊，我係太過又係太縱佢哋，太錫佢哋啊。乜嘢都要自己做，即係沖涼啊、剪腳甲啊，總之唔即係照顧曬佢哋啦。
0: 唔會解手於人。
1: 係啊，又同一齊放狗行啊咁樣，真係好辛苦啊！但係太錫咯，總之就有陣時有啲朋友唔係㗎嘛，湊狗仔都要去旅行㗎嘛，我就係唔得咯。我湊狗就係我邊度都唔去，我連澳門啊、大陸啊、內地全部都唔去，就係湊狗仔，一湊就十幾年喎。
0: 咁即係十幾年未去過旅行？
1: 是啊，有人打電話調查五年內呢你有冇返過去內地又冇喎，咁你有冇去過邊度冇喎，佢覺得咁奇怪嘅，即係邊度都唔肯去。狗仔好怪啊，又要照顧佢，如果你去咗去澳門玩一兩日呢，去咗門口等你啊。
0: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
1: 又唔食嘢，所以臭狗其實都好困身，我覺得。同埋你又養佢，一定要養到佢走為止，明唔明啊？你唔可以半途話我唔要去遺棄佢唔得㗎嘛，所以我覺得即係一定要諗清楚囉，所以養狗仔即係養動物一定要諗清楚，我覺得。
0: 咁你有責任感啫，
1: 我覺得應該要，係咪？
0: 咁係嗰個生命嚟㗎嘛。
1: 係呀，太所以我成日覺得而家呢走咗啦佢哋，我唔會再養㗎啦。唔會啦，啲朋友個個都係會再養啲動物啦，我唔會啦。
0: 咁即係話其實而家嗰兩隻狗仔喺你心目中嗰個地位就永遠都唔會變㗎喇喎。
1: 我仲掛住佢㗎，即係所以咪就係囉，同埋我覺得唔好俾我再照顧啦，因為嗰陣時你後生唔同啫，嘩而家你仲要照顧，你知唔知就係嗰條腰啊，踎低同佢清潔，執佢啲嘢，起身100次都有我諗。成日踎低抹腳仔啊，踎低執佢啲同佢去大便啊嗰啲，嘩淨係嗰條腰啊都辛苦啦，所以我而家你年紀大咗啲都養唔到狗仔咗，之後唔到咯。
0: 但係有愛心先可以做到咯，我覺得。
1: 咁冇愛心都唔養狗仔啦，係嘛？臭啦，係嘛？
0: 係嘛？啊，原來你有另外一面，真係咁有愛心、咁感性嘅一面。
1: 係咯，但我就覺得，因為我又冇小朋友嘛，咁你啲人成日都覺得啊，如果你有小朋友，可能都好錫佢，但我又覺得唔同咯。小朋友仲大責任啊！
0: 係啊，一世啊！
1: 所以我都好在冇小朋友啫。
0: 咁你冇就幻想過其實自己會有小朋友，或者有冇真係曾經考慮過嘅？
1: 冇喎，但我媽媽反而覺得佢好開通喎。佢話：呀，你唔結婚都生翻個啦咁。
0: 係咩咁好啊？係啊，佢就 set 你啊，唔使結婚嘅。
1: 佢話：但都哇，點解啊？佢話：因為你對媽媽咁好啊。佢話你應該啲仔女會對我好喎，佢話呢因為驚我老咗呢會好悶呀，咁我話你生返個未必第日佢真係可以照顧到你喎，你唔知道嗰個係點㗎嘛，不佢話你對我哋咁好，因為啲仔女會對你好好嘅，佢驚我第日呢老咗呢冇兒冇女會單身一個人會好悶啊！我唔諗咁多咯，我都覺得。
0: 但我覺得你係唔會有遺憾嘅咯，即係就算有又好冇又好，你係好順其自然嗰啲咯。
1: 而家好開心係冇添喎。咩呀，你唔覺得咩，我咁大責任仲愣住下仲有個小朋友，我唔好搞我。
0: 咁就兩睇嘅，不過而家好多普遍香港人都唔生。
1: 而家啲有啲生都要等到好遲囉，唔咁早分囉。好多而家啲年紀三十幾歲嗰陣時話好細好細個要早分㗎嘛。早啲生呢啲小朋友會快啲大㗎嘛。咁而家好多結咗婚都未必生。
2: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0: 我哋以前啲阿媽咧，咪好細個已經結婚噶啦嘛，廿一二歲已經結婚就即刻生噶啦嘛，
1: 仲係生好多件添，
0: 生好多件啊！我媽生七個，
1: 咁犀利啊！
0: 係啊，
1: 哦，
0: 嗯嗯，
1: 咁你因為太冇嘢做啦，梗係。
0: 同埋我爸應該唔避咯，
1: 太勤力啦你爸爸。
0: 系啊，一放工就呀，大家一齐捉盘棋先。咁你就系两个啊嘛，两姊妹啊嘛。
1: 唔系，
0: 我哋唔系
1: 四姊妹，
0: 我四个嘅，
1: 我都系四个嘅，有两个哥哥。
0: 你又系拉女啊？
1: 系啊，
0: 唔怪得知我哋可以咁多嘢倾啦。我又系拉仔。
1: 哦，你七个、啊嗯？
0: 我七个、啊，所以其实就几开心嘅，因为咧。我啲大家姐咧就要負擔屋企啲財政啦，咁就好細個就冇得讀書啦，就要出去做嘢啊咁樣。咁而我即係拉仔嘛，我就算係屋企當中即係嗰個教育程度比較高嘅嚇，同埋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嘅嘢。
1: 嗰陣時嘅年代仲好少咯，我媽個年代女人唔讀得書啊
0: 嚇，
1: 係咯
0: 咁迂腐。
1: 我媽媽冇讀過書噶，所以咧好又好得意喎。令到我哋咧又讀書啊死到死喎，因為點解咧？佢成日咧覺得咧唔使讀，我哋考試咧，未我唔瞓覺咧，開咗燈咧，因為我哋係考試先至跑書嘅啫嘛。佢話早日唔瞓覺啊，我聽日考試啊，使咩啊？唔使啦，佢話咧你識寫自己個名字就得噶啦。喂，聽落嚟咧就好似哇好好、啊、喎，因為而家啲家庭咧啲媽媽成日俾啲壓力啲小朋友啊，你知唔知啊？
0: 嗯。
1: 喂，你又要考咩 A 啊乜嘢咧？咁小朋友好多壓力嘅，又要學嘢啊！我哋嗰年代乜都唔使，仲好笑，識寫自己嘅名得噶咯，佢話。
0: 嗯。
1: 佢話咧，即係佢唔俾壓力我哋，所以我哋覺得，所以咪就係唔辛苦咯，又考唔考到第幾都冇乜所謂。
0: 嗯。
1: 咁啊變咗咧就。讀書就唔係咁叻囉。
0: 但係我覺得你講嘢好叻，同埋你嘅 EQ 你嘅智慧好高。
1: 唔夠你高。
0: 哎呀唔好咁樣講啦，我都覺得你好識諗啊，即係譬如好似我，如果我係葉子薇，我拍咁多港產片，有咁多戲，票房咁高，你叫我突然間放棄曬，哎我唔做啦，咁樣就走呢，我係會唔捨得㗎，我係嗰啲鍾意名利嗰啲人嚟㗎。
1: 又我又覺得又唔係㗎噃，當你好高嗰陣時候收反而好過你呢跌晒啦你先至收。我有陣時有人就咁講㗎喎。
0: 嗯嗯。
1: 係啊，所以即係喺我最高峰嗰時候我自己收埋咗嘛。咁啊唔係話你得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樣。我又覺得有呢個好處嘅都。
0: 嗯，咁你匿埋啲咁多年期間，有冇人揾過你要你？哎呀，不如復出啦！
1: 有，但係我嗰陣時已經烏歪歪又唔打扮，我都冇乜興。
0: 你烏歪極都有個譜嘅，唔使驚。
1: 但冇諗過啦，總之就。
0: 嗯，點解可以 keep 到唔瘦咧？條腰咧，頭先同你少少擁抱咧，哇！條腰咧真係有得好交關喎、啊。
1: 其實可能都係啲骨格問題嘅，我手都好瘦噶。
0: 好瘦，好瘦。
1: 即係。嗰啲骨架，其實我食好多嘢噶，但係可能你嗰啲咩啊？天生嗰、那個
0: 天生單骨，
1: 應該係，
0: 嗯
1: 咁有個腰位咁樣，又應該係啩？因為我啲侄女咧，好細個都直不甩噶啦，即係冇嗰個腰位啊，
0: 嗯，
1: 所以咪就係天生。
0: 天生啦、啊，係啊，即係其實佢哋都遺傳唔到你呢啲喎。
1: 唉，佢唔好講啦，我啲衫有時。唔着唔到啊！問下佢哋啦，佢睇咗都唔係人著嘅。
0: 點解咁樣講啊？
1: 我啲侄女，佢成日都話我啲衫唔係人著嘅。
0: 佢話太性感啊！
1: 太細件啦，
0: 太細件
1: 啊！話都唔係人著，所以佢話我點會執到你啲衫啊？咁啊，嗰啲裙咧，佢話佢都著唔到啊！好笑啊！
0: 咁即係阿葉子薇，你同你嗰啲屋企人嗰啲關係都好。
1: 我家姐啲女係啊，二生女啊嗰啲咯。
0: 阿哥嗰啲啦嘛。
1: 因為佢住得遠，屯門啊，咁啊少見咯，咁啊、
0: 嗯、
1: 都好好嘅，即係我哋即係家族，即係親情啊，我覺得係要嘅，即係朋友又友情啦，親情好緊要，我都覺得係。
0: 嗯，同埋我覺得你都係擺親情擺得好前嘅人。
1: 係啊，嗰陣時我對你都好好啊，係啊，
0: 嗯、
1: 我都係係要嘅，因為係注定係你喂個緣分嚟噶嘛，做到你親人係咪先啦？我覺得係。好重情咯，我都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话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指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的时候表示，涉手指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表示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有疏忽，是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 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九龙湾宏光道系有道路工程，九龙湾宏光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嘅六点钟，沿住宏光道去启程村方向嘅车辆禁止右转启仁街去九龙湾健康中心方向，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同时，宏光道来回方向嘅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为了庆祝六五世界环境日和环保署成立40周年，环保署特别举办了美丽香港环境节，其中一个特色项目就是联同街坊大路进行海湾物语跳岛游环保生态游活动，游导赏员带领以跳岛一日游的形式，希望参加者透过多角度认识香港的地质和自然生态文化。不如听听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的介绍啊。
4: 我哋设有3条嘅主要路线，包括6个岛聚以及2个海湾，大鹏湾同埋牛尾海嘅。咁第一条路线咧就系大鹏湾系列啦，咁我哋会带领参加者咧去游览塔门啦，同埋东平洲嘅。第二条路线咧就会走进吉澳同埋鸭洲。吉澳咧其实系保留咗一啲传统嘅客家文化，我哋都特别咧系安排咗参加者咧可以同当地居民进行一啲互动嘅交流，了解当地一啲嘅生态故事啦，客家嘅渔村风情嘅。咁而第三条咧就系牛尾海系列。参加者可以去到盐田子和桥咀洲去进行探索，看回香港石鼓仅存的一些百年晒盐的过程以及火山岩的地质。
3: 陈佩婷还说，香港有不少独特的自然地貌值得大家留意，
4: 好像桥咀洲咁样啦，因为长期风化啦，同埋一啲球状剥落嘅情况咧，咁所以佢有好多好似我哋港式嘅菠萝包石咁样嘅，仲有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嘅东平洲啦，佢入边咧有一啲嘅沉积岩地貌，同埋好似一啲千层糕咁嘅岩岩咧，更加系被誉为咧现实版嘅不逊名画《千里江山图》。
3: 详情请浏览环境保护署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当你喺好高嗰阵时候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得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当譬如即是心情不好啊，或者有阵时有啲低落嘅时候，都会唔会搵啲屋企人去倾诉下？
6: 又反而唔会，因为唔想俾知道我嗰啲嘢。
8: 即是报喜不报忧嗰啲人嚟噶，你系。
6: 所以人哋问我有个咩闺蜜啊，我真系冇。
8: 你又冇噶？
6: 我谂唔到。
8: 嗯，
6: 因为我系唔会话俾人哋听，即系唔开心，我会即系自己消化咯。咩人唔想听你？做咩听到人哋要你唔开心话俾人哋听？人哋都唔。幫到你咩咧？同埋咧，唔想唔開心俾人哋知道啦。又令到人哋唔開心，我又唔想。
8: 即係你都係一個好獨立自己去解決問題嘅人。
6: 我都覺得係，係啊係啊。同埋而家都向往獨處，其實獨處嘅生活，你成日都話你自己單身，其實獨處你阿邊個阿嘟嘟姐啊，成日都佢成日都中意獨處啦。即係佢個性格就係好犀利，好硬嘅，
8: 好硬。
6: 係啊係啊，即係有時獨處有自己嘅好處嘅。係咯。
8: 同埋自己同自己傾偈，
6: 係咯。但係有啲人覺得會係孤獨咯，但我都唔會咯，好開心。
8: 即係你係都唔怕悶嘅。
6: 我諗係嘅，嗰陣時你睇下，就聽你聽心機聽下你講嘢，聽人唱歌已經開心啦，已經。
8: 多謝你啊，多謝你我聽眾啊，多謝你葉子薇。
6: 我都估唔到可以出翻嚟之後見到你啊，知唔知啊？
8: 係咪啊？
6: 我以前就聽你電台啊嘛，話知道你有少少似 mix 㗎。係
8: 啊係啊。係啊，
6: 我就係咦？但我知道自己冇可能啊，有冇機會撞到你咧？咁啊，真係得意啊，真
8: 係
6: 啊。
8: 緣分就係咁樣㗎
6: 啦。
8: 係
6: 咯
8: 係
6: 咯
8: 係咯。咁你信唔信緣分㗎？
6: 都信嘢，但系唔好太迷信咯。但系都会信咯。
8: 即系你曾经有一段时间都系迷信嘅人嚟嘅。
6: 有噶，就系因为人哋我问咗人哋上次问我，即系我问上次医生系咪我真命天子，佢话唔系，所以我冇同佢结婚啊。
8: 哦，
6: 所以系咪真系好搞笑啊？即系系咪太迷信啊？ 所以我就覺得好得意咯。即係有陣時我問個，所以我就話咧，唉，唔好太信，但我又覺得到而家又覺得又係喎，咁佢都未我冇同佢結婚啊，我其實都一齊。咁啊，但係希望啊，唔知係咪真係可以搵到真命天子呢？
8: 一定得。我覺得我一面前見到嘅葉子薇，你係一定可以搵到，你有嗰個光彩。嗯。
6: 唉，但你知唔知道有啲人就話呢，嗰啲師傅啊，就是、因為有好多男嘅呢，就係驚咗我嘅。
8: 啊，嗰啲發熱肺男嚟嘅啫。
6: 唔係啊，因為有啲就覺得太佢性格太過硬一仔咧，有啲男嘅咧，有啲又見到
8: 驚
6: 咗噶嘛，所以就係唔緊要啦，咪就係隨緣咯，就係話。
8: 咁我而家同全港嗰啲朋友講話，唔使驚葉子薇嘅，佢係咧非常之隨和、好正嘅一個人，因為我都係咧拍下我身後咧，走埋去同佢講話，你可唔可以抄你牌？我真係好唔好意思嘅咩？因為我真係好想同你做訪問，好想同你傾偈。因為除咗我係因為係你嘅影迷之外咧，我係好欣賞你嘅性格。
6: 多謝你啊！我都唔好意思咧，又吞到
8: 唔係啊，
6: 吞到而家我你約咗我幾次我嗱。我幾有責任？
8: 有啊你，
6: 哎、我就話我答應承過你，一定會。
8: 係啊，因為我哋睇咗幾次之後咧，就係阿葉子薇咧，就打電話揾翻我話，我呢幾日得閒啊，你幫我安排一下啦。係
6: 啊，因為我答應承過人咧，我係唔會反口咯，我覺得。
8: 好，呢、這個你係你係個信譽好緊要。
6: 我覺得係，即係一定要咯。我覺得即係做人就係咯，你答應承咗人哋，你一定要做到。一係就咧一開頭就話我唔做你嘅訪問啦，我就會咁咯。

0: 會唔會其實喺當時拍戲你咁順，即係譬如唔同類型嘅片，或者好多可能阿蔡瀾又好錫你，或者好多啲製片好錫你，都係因為你嗰個敬業熬業嘅精神。
1: 希望係啦，即係俾人欣賞係好開心咯，即係俾人欣賞你嘅性格，俾人欣賞你嘅人啦。即係所以我就話咯，唔識我就唔知咯，識咗我就知道我嘅性格咯。
0: 嗯，同埋你，因為我睇報紙咧話你有好多嗰啲笑片或者嗰啲白黃花打戲咧，你打到瘀曬，你都照開工喎。
1: 咁都要噶啦。
0: 嚇、啊！即係你係嗰啲咧，我唔理，總之我成套戲我要搞掂，我先收手。
1: 咁導演話要咁樣，希望自己做到咯。
0: 嗯
1: 做到係咁佢又開心，我又自己開心。
0: 咁、啊、停咗一段時間，有冇懷念即係拍戲嘅嗰個歲月呢？
1: 有㗎，有。咁又懷念台灣嗰時登台，即係好似發咗場夢咁囉。
0: 嗯，台灣嗰時係點呀？
1: 關時去台灣1990呀、去台灣百幾場
0: 呀、
1: 嗰時好開心呢，就係、是、有好出名嘅芳芳呀、胡瓜
0: 好出名嘅主持人啦、
1: 雨天啊，全部好勁嘅，咁啊同我哋同我一齊，咁啊一齊登台，百幾場好開心，
0: 淨唔使擔憂，即係賺好多錢嘅咯喎，
1: 係爆曬啊，場場都好開心啊，真係，
0: 咁
1: 啊，所以有時都好懷念嗰陣時嗰個場景。
0: 你問你嗰陣時幾犀利啊？即係由香港拍戲拍到紅到去台灣地區，然後喺嗰度仲要登台百幾場幾個月、啊。
1: 差不多半年
0: 咯，半年添啊，
1: 系啊，做咗好多嘢喺嗰度，
0: 系啊，
1: 但系即系到而家我都系最难忘都系喺台湾。
0: 咁你嘅爱情嘅生活咧，曾经又开心过啦，咁样咁，譬如你问上司话医生啊，佢又讲话唔系你嘅真命天子咁样咧，咁嗰阵时个心情系点样噶？会唔会好 sad 啊咁样？
1: 唔会、啊，又俾我唔好放得咁紧要咯。即係唔好放得咁重囉，我就覺得順其自然囉。
0: 咁點樣去即係處理自己嗰個心情，即係譬如而家即係分開咗咁樣。
1: 反而成熟咗囉、即係唔使成日依賴佢呀，又做咩都要幫手呀，幫我。但係自己即係獨立咗之後呢，即係我覺得有好多朋友幫手呀，好多朋友錫我呀，即係OK 啊，都
0: 朋友真係好緊要噶，
1: 係啊係啊，
0: 係啊係啊，我哋要做朋友，我哋要係啊係啊，要開心係啊，
1: 好暖啊你
0: 嘅心，係啊，我好暖噶，不過嗰陣時都凍噶，但我要俾你要温暖嘅話，我可以絕對可以俾到你呢個温暖啦。咁啊，葉子文做咗咁多年人，有咩而家最感恩嘅係咩？
1: 最感恩就係都話身邊好多人對我好好咯。同埋好順利咯，
0: 身體又健康，
1: 係啊，呢、這個好緊要啊，身體健康，咁啊，同埋出翻嚟個個都話啊，靚咗、啊，
0: 明艷照人啊，
1: 我呢個又係好開心、啊，咁我又覺得又感恩就係我可以做到運動，知唔知啊？你起身，你能夠起身健健康康，你已經好感恩啦，知唔知啊？如果你即係如果你整身做唔到運動，我唔開心嘅真係、所以就係好感恩就係、是。健康同開心。
0: 有陣時咧，即係睇翻啲報章啊咁樣咧，每次見到你啊喺啲公眾嘅場所，啲記者都會話：哎呀，好瘦啊，好瘦啊！或者有陣時有啲唔係幾好聽嘅負評咁樣咧，咁你睇到你會點㗎？
1: 唉，所以咪就好得意咯。如果肥就哎呀，點解
0: 咁肥
1: 嘅？
0: 係啊係啊，
1: 做人又咪好煩啊！瘦又話好瘦，肥又好肥，但係冇喎。咁我係咁噶嘛，咁啊。如果俾我瘦同肥嘅，我都覺得梗係瘦過肥嘅。不過最好就係、健康，瘦極而健康都冇，即係冇乜嘢，冇乜所謂。
0: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自己中意瘦咧，或者中意健康咧，有一個即係首先俾到你一個即係瘦嘅身材，所以你都有做運動去付出啦，咁樣其實好開心噶。
1: 我家姐未叫我咯，做咩鬼運動啊？佢話唔好做咁多。但我係唔係為咗我唔係為咗瘦啊嘛做運動。我
0: 為健康
1: 食嘢啊！我係好中意食嘢噶，我運完動就好中意食嘢，因為你做完運動咧，好似食嘢咧就好似冇乜內疚啊。如果你
0: 有 quota
1: 係咯，好中意食嘢噶嘛。咁但係咧，我係運動係為咗食嘢。我點解屋企係冇磅噶？磅啊！你好多人
0: 我有磅噶，我有磅。
1: 好緊張自己每日食乜嘢，計埋曬卡路里。我唔會咯，我。我連自己我冇磅到噶，我因為我都唔係減緊肥。
0: 咁啊嚇，你唔使減啦。
1: 我冇減到啊，所以我就話咧，我運動係為咗健康同埋食嘢。
0: 唔知中意食咩咧？
1: 魚。
0: 啊
1: 最中意食鱼。
0: 咁鱼生点咪啱晒你咯？
1: 有系仲都中意，因为佢系冇味道嘛，原味。啊、我唔中意食豉油啊，调、味嘅嘢，啲汁啊，我好中意好清嘅。所以咧，魚生好啱我嘅，因為我魚生我都唔沾豉油噶，
0: 咁叻
1: 就係 wasabi 嘅咋。
0: 哦，淨係 wasabi 添咋？
1: 係啊。
0: 哇，咁佢好功味啊！
1: 即係我係中意食原味，咁如果蒸咗魚咧，我都係希望唔好淋豉油先，俾我畢咗嗰個原味先。
0: 哦，得意喎，你又
1: 食到佢個新鮮嘛？
0: 但係因為我就渣
1: 嘅，你怕腥
0: 係啦，哎呀，俾你估到咗，因為我分唔到咧鮮味同埋腥味。我有陣時覺得咧鮮味都 OK 嘅，但如果一去到腥味我就怕。
1: 如果有陣好香嗰魚油魚香味咧，
0: 魚油係魚香味 OK。
1: 但係如果你咁咧就唔中意食魚噶啦，你驚腥，我咩魚腥極都可以食咯。
0: 咁叻㗎？
1: 所以我媽媽咪話我。前世是猫，我说我前世是猫仔呢，喜欢吃鱼嘛、我不知道，因为我出世不吃肉的。我不知道
0: 为什么。食菜，
1: 只是吃，淨係食魚啊海鮮啦，但肉所有肉不吃的出世。識食嘢開始不吃肉。
0: 所以皮膚都不好咯。是啊，冇啲毒素啊，咩牛啊豬都有啲毒素㗎嘛。
1: 唔知係咪呢，我小已經唔食肉，我媽媽就哎呀點解咁得意嘅，佢煲咗啲瘦肉粥啊，聞到有肉味都唔食。
0: 咁得意啊。
1: 係啊，有肉都唔得。咁佢話煲魚又驚有骨，驚我佢揀唔到。咁煲啲瘦肉喺度呢又唔食。咁我爸爸話你切大塊啲，煲咗之後夾走佢唔好俾佢見到。
0: 用盡
1: 但係都唔得啊，
0: 你
1: 聞到陣味都唔得啊，所以
0: 好得意啊。咁即係話魚腸蒸蛋你食唔食啊？又反而唔食啊？
1: 魚腸
0: 反而魚肉內臟就唔食。
1: 係內臟係有好多唔好少食內臟。
0: 就淨係食魚肉。
1: 唔係喎，所有皮啊都食喎。
0: 魚皮、魚泡
1: 都食喎。
0: 哇，魚腩。
1: 哇，仲正啦！
0: 哇，咁叻噶你！
1: 魚啊，成個部位個頭最中意食啊，個嘴。
0: 你可以食到魚頭啊，攣到啊！
1: 咁你就好驚骨啊！我諗。
0: 我好驚骨。
1: 你唔知食魚皮膚會靚嘅咩？
0: 我唔知道，我哋知道蛋白質就，所以有時會食下啲肉咯。
1: 唔係，雞胸肉蛋白質高啲。咁魚嘅蛋白質應該冇雞胸肉咁高。
0: 哦，咁啊係。
1: 因為醫生咧嗰陣時有驗血啊，佢話我唔夠蛋白質啊，咁我話係咩？我有食雞蛋喎，有食魚喎，都唔夠啊！驗血都驗到我冇食，我話佢叫我食雞啊，我就係唔食雞啊！我話我唔食肉噶嘛，佢話你食多啲雞胸肉啦，有蛋白質最高啊！我話我就係唔食雞，咪就係咁咯。所以話最高係蛋白質係雞胸肉。
0: 哇，好有研究啊你！
1: 你做 gym 做運動，肯定有食雞胸肉啦你。
0: 所以我咪好完全好啊，中意你講呢啲話題啦。喂，咁啊好開心，兩個禮拜咧都係咧呢個好心情跟啲人同阿葉子嚟傾偈啦咁樣。Last 啦，不如咧揀隻歌送俾自己又得，送俾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
1: 啊，我中意 Asheron 嗰只
0: Asheron
1: Perfect
0: Perfect， 點解咧？
1: 我好中意呢首歌啊！我好中意首歌，我唔知我由睇佢出道，佢啱啱出道嗰陣時咧，佢係彈吉他好叻噶嘛，
0: 而家都
1: 係，而家都好叻嘅。我係好中意佢，我其實咁多歌星，我係最中意佢。
0: Asheron 咧嚟香港開演唱會，我睇過，好好睇。好好笑㗎佢。
1: 我就係最鍾意佢㗎我。
0: 係咪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咁就將啲嘢 perfect 呢送俾十全十美嘅葉子薇呢，希望未來嘅日子呢無論係做 show 啊，又或者你嘅酒店生意啊，又或者可以喺熒光幕多啲見到你，一切都會順順利利啊。
1: 好啊。
0: 係呀。
1: 多謝你。
0: 我哋又食飯，你上嚟做咗我節目，我一定要答謝你，要請你食一飯海鮮
1: 魚，
0: 有魚嘅，
1: 你又有雞嘅，
0: 龍等，
1: 你又有雞嘅，我有魚嘅，
0: 係啦，我可以陪你食魚，陪你食魚生都得。
1: 我驚你驚喎，
0: 我係
1: 驚骨好少，
0: 我揀魚食，因為我以前細個啃過骨啊。
1: 哦，
0: 係咯，好，我哋下次海鮮宴。
1: 好啊好啊，多謝。
0: 下揾埋你嘅 friend 一齊，我哋全部
1: 好啊。多謝多謝，
0: 多謝葉子薇 ，take care，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数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他表示，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赌博，他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本港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在轨，在轨工作正是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工作鼠疫警告在下午三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

0: 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当长笛邂逅钢琴，再遇上法式美学，会交织出点样嘅火花？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由长笛演奏家梁敏颖博士同钢琴演奏家余思玲携手演出，首次以全法国曲目作为主轴，带领听众走入色彩丰富而梦幻的法式音乐世界。
5: 法国音乐比较重视音色细节，成日都俾人一种好梦幻，好似音乐盒好精致的感觉。我哋精选咗包括圣桑、普朗克、普朗克、高贝尔、戈拔，仲有其他法国音乐家的作品，还有由邦伯恩根据著名歌剧《卡门》的乐曲片段改编而成的《卡门幻想曲》。
4: 余思玲话：以法国音乐作为今次音乐会的主题，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在长笛艺术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继续请他为大家拆解当中的奥秘。
5: 现代长笛是由法国音乐家将它普及，其中一个很大功劳的人呢，他就叫做 Tavernier， 他那时呢就是巴黎音乐学院的长笛教授来的。现代长笛它有很多开口，就没有了旧笛的音准问题了。用料呢就是用金属做的，所以呢声音变得非常明亮。种种的进步令到长笛音乐呢就变得多样化，难度亦都大幅提升。再加上本身法国音乐呢就好多时都是带点东方色彩的，所以观众非常之喜欢。
4: 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6月17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的，
7: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
6: 开心并唔复杂的，可以好简单，
7: 凡事都一笑自知，
6: 我每晚笑住咁瞓
7: 的，有时惊喜都是一种开心嚟的，
6: 开心是会产生正面的能量的。
0: 星期日下午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talk about.
1: 多謝翻連續兩個星期咧出現喺我哋好心情經理人嘅呢位嘉賓啊，就係葉子薇啦，令我哋了解佢多咗啊嚇。繼續今日嘅節目大有咧，就是、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嘅 Bring Your Love。
2: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3: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1: 近排咧，我做咗一件事咧，本来初初咧就系、是，唉，搞到最后先做啊，即系嗰啲拖延症咁样啦，因为咧惊自己唔识做啊，做唔嚟啊嘛咁样。但系当然一开始咗之后，发觉其实這些東西呢啲嘢咧，即系好简单，只需要踏出第一步就得噶啦。系咩事咧？事完咧，即、就、系、是、我咧，就系架车咧要续翻呢一个行车证啊。咁如果大家都系揸车嘅人士，都会知道啦，即系续领呢一个行车证咧，而家就唔需要 book 时间上去运输署啊，或者喺 counter 填 form 啊咁样，就想咧呢一个政府的网站啦，一站通啦，续牌咧就 OK。我只系想讲下我近排咧就系想呢、這、一个即系至方便啦，一站通啦嘅一个续牌嘅经历啊。因为我对呢啲嘢咧，其实都有少少惊惊地嘅，成日觉得诶揿嚟揿去都 error 嘅，又话我填错，又话我剩啊咁样。咁啊近排解唔晒所有嘢啦，即系验咗车啊，又或者咧即系买晒保险啊咁样咧，就预备咧就系、是、上网啦，上呢、這、一个至方便嗰。嗰度咧就系续领呢一个行车证啦，咁样咁开始嘅时候咧，其实真系都几烦嘅，又要呢，又要落，又要写清楚呢一样嘢啊，保单号码咁样嘅，话你嘅保单号码唔啱啊，咁样咁啊，即系我觉得呢一啲上网嘅嘢咧，其实有一样嘢咧系要坚持嘅，就系咧你唔好怕辛苦，同埋唔好停啊，因为你一停咗嘅话咧，放低咗咧，你唔知几时啊再搞过咁样。如果你话你 error 嘅话，你揾翻嗰个 error 嗰个红色嗰一点，改正佢先吓啊呢度咧。有错就改返啱啊咁样 ,error 改到变咗正，总之有错呢就改返去即时改，咁每一步一步咁样呢慢慢嚟 step by step 咁样啦，咁搞咗差唔多五六分钟啦，咁终于去到一个最后嘅版面就係俾钱，跟住俾完钱之后呢佢 send 返个 email 俾我就话，哎，你嘅申请已经接纳咗啦，不过我哋都要即係工作时间呢去审批嘅，迟啲就会有一个真正嘅 confirmation, 真正嘅一个接纳呢就话俾你知咁样。咁我真係上完呢、這、一个即係至方便啦，咁续领呢一个行车证嘅时候呢，我发现咗一样嘢，即係领悟到人生嘅一个大道理，就係、是、呢有啲嘢呢你唔好呢一见到困难呢就即刻避开，或者走咗去呀，或者掉头走呀，或者放低嗰样嘢咁样。你见到困难呢，你尝试面对，尝试拆解，拆解完之后呢，原来下一拍呢就係好容易呀，即係等于我上呢一个黑族牌嘅时候，你见到好多 error, 哎係啦咁烦嘢咁样，哎唔理。佢覺得我邊度錯嘅話，我就改正咁樣。改咗之後咧，原來下一個 step 咧就係更加易，慢慢逐步、逐步、逐步拆解。可能身邊旁邊嘅朋友都會話：，唉，呢啲咁嘅至方便嘅嘢，好簡單嘅啫，點會咩簡單事情複雜化？你唔明㗎啦，即係我哋而家呢個年紀咧，逢係接到呢啲新嘢嘅時候咧，都驚驚地嘅，都驚自己搞唔掂啊，又或者怕魚要問人啊咁樣。好彩而家有 AI， 有咩事咧都問曬 AI 咧，即係等佢幫我拆解咁樣。不過話時話咧，即係整合啊，成個我上網去續牌啊，呢一個至方便嘅經歷咧，我覺得係方便咗好多嘅。起碼你唔需要搬一個時間上去運輸署又排隊啊，去攞呢一個行車證啦。同埋而家續牌呢一個行車證咧，完全唔需要咧攞一個新嘅行車證，用翻以前嗰一張咧，咁就 OK 嘅。咁啊，慳翻好多時間啦，亦都慳翻好多呢啲即係行政嘅費用啊，或者係人手啊。我發覺近年咧，呢個運輸署咧，即係無論係續牌或者其他嘅一啲領牌啊，或者一啲嘅手續咧，都係系統化咗之餘咧，就電腦化，亦都方便咗好多市民咧嘅即係日常嘅生活啊，即係安排方面咧就簡單咗，就冇咁複雜。所以今次我覺得即係續翻呢個行車證嘅經驗咧，係正面同埋好簡單同埋好妥當嘅。雖然個過程咧係有啲複雜，同埋個過程係有啲令人氣餒咁樣，但係到最後都搞掂，要俾個叻自己啊！

0: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刚刚过去嘅6月3号啦，我哋非常之尊敬啊，人称 King Sir 嘅戏剧大师咧，钟景辉先生就系离开咗我哋。钟景辉先生咧系一位香港舞台剧演员，都系一位导演啦，亦都系戏剧嘅教育家、电视制作人。佢都系第一代咧无线电视嘅一个幕后嘅功臣啦，亦都系咧就系香港戏剧协会嘅会长，同埋都系咧香港演艺学院咧嘅即系创院嘅院长啊，更加担任咧好多嘅公职，譬如香港嘅发展局的顾问啦，同埋全国政协委员等等嘅。King Sir咧，其实佢对演戏系好有坚持嘅，亦都教过好多嘅一啲现今咧当红嘅演艺人啦。正所谓桃李满门啊，其实 King Sir 嘅呢个演艺足迹咧，除咗系喺呢一个电视台咧，可以话系电视历史一个咧见证人物之外咧，好多嘅港产片咧，其实都见到佢嘅踪影啦，都可以话咧就系台前幕后咧都系咁犀利嘅。但系要讲到咧，其中一个即系最标志性嘅咧。就是当年咧 ，King Sir 帮咧，即系亚洲电视咧去做呢一个《寻找他乡的故事》啊嘅一个旁白啦。除咗佢嘅声线用得好好啦，亦都因为佢嘅感情咧，令到好多朋友咧就系睇完呢一个节目嘅时候咧，系有少少思乡嘅感觉，又或者挂念咧喺远方嘅一啲朋友啊，一啲华人嘅故事啊。喺《寻找他乡的故事》嘅呢一个节目当中咧 ，King Sir 用声可以话非常之好，净系教科书式嘅一个试。而另外咧，即系近年佢有少少即系半淡出嘅时候咧，就拍过好多嘅电视剧啦，譬如啲甜酸爷爷啊、高朋满座啊等等啊，老表你好嘢啊、牛下女高音啊咁样。睇翻阿 King Sir 嘅做戏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几好睇嘅，即系佢绝对系一种咧，即系不温不火，认真去做戏，好生活化去即系演嗰一个角色嘅一位演员嚟嘅，唔会因为佢系戏剧大师咧而加多几钱肉紧啊、抢戏啊，佢唔系嗰啲。佢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演员的，其实都不可以想象如果香港没有了King Sir，即是我们的演艺会变成怎样。其实连日来在网上都见到很多他的学生或者徒弟等等去怀念这一位戏剧大师。香港的演艺界有这一位即是这么劲的人马去扶植这个后辈，实在是非常之难得，也是非常之好彩。钟景辉King Sir一生就是贡献这个戏剧界，其实他对我们的后辈过都好好，虽然我同佢接触咧机会就唔系话咁多啦，咁样，但系佢都系嗰一啲咧好提携后辈啊，好俾机会一啲年青人嘅一位前辈级嘅人马。虽然King Sir咧就系离开咗我哋啦，但系佢对戏剧嘅尊重啊、执着啊，又或者专业嘅态度咧，仍然都系植根起咧我哋好多佢嘅学生啊，又或者佢嘅后辈当中噶。亦都非常之怀念呢一位香港一代宗师、一代嘅戏剧大师钟景辉先生。

今日听翻呢一首叶振棠嘅《戏剧人生》咧，发觉啲歌词真系好有感触啊！令我感受到咧，要珍惜自己嘅人生，珍惜自己嘅时间咧，系好重要嘅一样嘢。所以咧，千祈唔好嘥咗每一分每一秒或者每一天啊！今日星期日啦吓，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咧又到尾声啦，希望你有个快乐嘅星期天。我哋要等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噃，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四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方面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欧洲与亚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好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好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及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2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冇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局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哋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科技术，在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之后睇睇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高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海云道有渠务工程， 去佐敦道方向，近住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每种文化当中都有属于他们的妖怪故事，
10: 这些传说在真和假之间带我们窥探人心最深处的恐惧和欲望。
9: 六位香港作家以妖怪为主题，各自撰写一篇充满香港味道的短篇小说，集合成人间异策。先请其中一位作者麦树坚介绍下以香港历史、地名以及屋村生活为灵感的作品《狐狸峡》。
11: 和宜峡这个地方呢，原先呢其实来自于狐狸峡的这个名字。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以匿在这个狐狸峡里面的妖精偶然的机会之下呢，遇上一个叫葵的年轻人呢发生的一个的故事。我都有尝试在一些细节里面提出我自己对一些本土里面一些灵异的说法的一些的解释。我都同时呢就创造了一些的妖精角色。当一个葵这个角色呢走入去呢这一班的妖精的那个的地盘的时候，那个的问题和冲突又究竟可不可以解决呢？
10: 而另一位作者徐卓然就以蒸发为题，诉说一个由寻人到寻找真相的故事。
12: 情节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两个人在间餐厅里面倾偈，有个人要找一个私家侦探去帮手去找一个人，但是倾下倾下的时候，他们牵涉到的场景和时间就超越过他们坐在这里讲的可能是一个钟头到，包罗万有的可能是超过成100年，慢慢慢慢去到个古仔嘅最后边，就系究竟我哋信唔信对方讲嘅嘢，或者呢个世界上系咪塑造紧一个叫真相出嚟？
9: 书籍《人间异策》，
10: 作者麦树坚、
9: 谭咏诗、
10: 赵晓彤、
9: 徐卓然、
10: 李日康、
9: 余婉兰。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3: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4: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5: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1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14: 有尾相伴。
16: 又到有尾相伴嘅时间。2026年6月7日啊，我哋系逢星期日下昼4点至5点，我就会同养宠物嘅朋友倾下偈啦，仲有系一切有关动物啊、人同事嘅机构、公司，全部都有可能被邀请咧接受访问嘅。今日真嚟咗就好，嚟咗一个好特别嘅嘉宾啊，一阵你就知噶啦。咁啊，讲下网上关于动物嘅消息先啊。 咁我哋成日見到有啲人啦，見到浪浪嘅時候都會喂兩啖嘢俾佢食啦。咁有一間烤肉店嘅老闆娘咧，就特別好心嘅，會預備好豐富嘅食物喂佢哋嘅。咁但係有一隻白狗咧就好懂性嘅，絕對唔會喺烤肉店好忙嘅時候嚟討食嘅，只係會等到差唔多打烊嘅時候先上嚟嘅啫。咁某一日咧，這個烤肉店嘅鐵卷閘就壞咗，咁啊趕唔切揾師傅嚟整啦，咁啊冇辦法啦，就唯有唔關門咁樣收工。第二日咧，老闆娘翻嚟諗住要開始做生意嘅時候咧，就發現門口有好多狗腳印，於是就睇下個監視器啦。結果老闆娘就發現呢一隻白狗磨半夜係冇瞓過嘅，化身成為保安員，默默咁趴喺個烤肉店嘅门口，咁一有陌生人嚟嘅时候咧，佢就即刻企起身，低喉咁样低敲咁样驱赶，直到对方咧走完，就乖乖趴翻喺原地。其实呢件事咧证明咗，只要有少少善意嘅话，动物咧都会全部记住嘅。故事嘅结局就系、是、老板娘咧俾呢一位超级超强嘅保安内部升迁，正式收编成为屋企里边嘅一份子，即系家人啦。好啦，咁啊翻嚟同嘉宾倾偈啦啊。咁啊，今日咧有位好特别嘅嘉宾啦，头先讲咗啦，佢个名咧叫蜘蛛，佢唔系猫，唔系狗，而系一只羊啊。咁当然啦，佢唔识同我哋对答嘅，所以咧我哋请咗蜘蛛妈 Jess 咧嚟倾下偈啦。Hello Jess，
8: Hello，
16: 睇下佢咩唔咩？头先一路啦，阿蜘蛛一入落嚟电台咧，已经系。咁羊叫，唔知一间会唔会同大家嘅倾下偈啊？咁介绍下蜘蛛啦 ，Jess。
8: 咁蜘蛛咧，而家就大概两岁几啦，女仔嚟嘅。咁佢就系大家好常见嘅山羊品种啦。咁羊就分两类啦，山羊同绵羊。咁佢系属于好普通嘅山羊啦。咁但系佢体型比较细咧。咁后来我哋就怀疑佢应该系。mix 咗好多人攞嚟当宠物养嘅利亚侏儒羊，咁所以咧佢就会比侏儒羊大粒啲，但系咧又会细粒过我哋日常喺元朗屯门见到嗰啲山羊啦。
16: 系啊，佢而家几多 kg 啊？
8: 而家蜘蛛大概系15-16 kg 左右，
16: 所以其实唔系好重好大啫。但系我见到佢嗰个肚个胃嗰、那个两边、那個、腰侧嘅好大个，好大噶。即係佢哋係咁嘅，
8: 佢哋肥咧，羊仔咧係有四個胃嘅，
16: 係
8: 咁所以咧，再加上佢出門口之前咧食飽飯先出嚟嘅，咁所以咧就睇落係個肚腩好大，但係其他胃好瘦咁樣。
16: OK， 咁啊一間講下佢嘅飲食問題啦。咁而家你譬如你養緊蜘蛛啦，你之前未養過羊噶啦，咁有冇諗過哇養羊同養貓狗好唔同嘅，可能好花功夫咧？有冇考慮過呢一點咧？
8: 一初頭其實。佢翻咗嚟之後咧，我哋因為都係好霎時間咁樣去養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諗住啊養得大就養咗佢啦，咁樣諗住哦都係有毛四隻腳咁樣，可能係食齋嘅貓咁樣養嘅啫。咁其實養落咧，佢係除咗比較固執之外咧，咁其實佢都係通人性嘅，即係都會聽得明你講嘢。咁其實佢。一個禮拜左右就已經懂得去尿墊去廁所啦。
16: 哇！但係你唔使 train 嘅，即係自己識。
8: 可能真係啲人成日講嗰啲羊群心理咁樣嗰啲咧，佢跟咗屋企啲狗去鼠鼠，咁、佢就照跟住去鼠鼠啦。不過佢就潔癖啲嘅，係啦，人哋屙過咧，佢就唔屙㗎啦。
16: 哦，咁佢都算咁都算容易搞喎、哦。如果唔係就好麻煩啦。佢哋多唔多 Vivi 噶？
8: 佢會多過狗嘅，我覺得。
16: 嗯，係。咁但係嗱，即係你養咗幾耐啊？
8: 而家應該係兩年幾噶啦。
16: O K， 咁即係話佢嗰陣時係細，係十年幾細嘅喎。
8: Around 一星期到嘅啫。
16: 咁嗰陣時嘅 size 係咪而家咁？
8: 佢嗰陣時係同只松鼠狗咁上下 size， 好細粒，好細粒。
16: 哦，咁你真係養大佢㗎喎。
8: 係啊，我哋真係係去買羊奶去喂大佢，攞奶樽喂大佢嘅。
16: 哦，但係嗰陣時使唔使去即係研究一下點樣即係點樣養佢呢？
8: 因為嗰陣時其實 都冇人問到啦。我哋有問過香港本地農場嗰啲咁，跟住就冇人答我哋。
16: 誒佢係
8: 咪啊？你記唔記得你細個啲嘢？記得啦，係咪啊？咁跟住咁後屘真係即係香港冇人解答到我哋，獸醫診所又話唔接。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哋就唯有向即係網上查資料啦，咁樣咁可能係大陸啦、台灣啦咁樣都會有養羊喺室內，即係當寵物咁樣嘅經驗嘅。咁跟住都有問佢哋呢啲幼年時期啊，應該點樣處理啊？咁樣或者有啲咩突發，我應該點做啊？咁樣嗰啲其實都係向網友請教嘅。
16: 嗱，養狗咁你去寵物店有啲養貓咁有好多嘢產品俾你選擇啦，餵養佢。咁你養你餵佢咩奶咧？
8: 嗱，嗰陣時人哋教我哋咧，就真係買翻人飲嘅純羊奶，就盡量唔好用羊奶粉。即係貓狗好中意餵羊奶粉噶嘛。咁但係咧我哋試過咧真係即刻屙得好緊要。咁跟住咧就去揾真係普通純羊奶啦，液體嗰啲純羊奶啦，咁就 OK 啦，咁就冇事啦，可以食到啦。咁捱過咗佢飲奶嗰個階段就輕鬆好多㗎啦。
16: 飲奶飲咗幾耐呢？
8: 我記得嗰陣時都飲咗差不多個幾月嘅，即係其實佢戒奶個時間同狗仔差唔多嘅。
16: 咁跟住開始食咩呢？草。
8: 嗱，跟住開始呢就要食乾草啦。
16: 係
8: 啦，因為其實嗰陣時我哋未太了解即係香港附近啲新鮮草啊，咁樣邊啲新鮮草安全啊，咁樣嗰啲未咁了解啦。咁所以最安全咧，一定係喂乾嘅阿花花嘅，即係兔仔 B B 食嗰啲草。
16: 上個禮拜訪問咗阿毛毛媽，佢都養一隻兔仔，佢都係喺佢個籃度要鋪曬啲草，即係佢又，但係佢哋而家白兔有宠物店有嗰啲咩叫 first cut 嘅草啊，嗰啲 second cut 啊，嗰啲咁样喎。
8: 系啦，而家蜘蛛系一个成年嘅羊啦，咁其实佢都系同阿兔兔一样，都系食紧嗰啲 timothy 嘅。系啦，咁头先提过嗰啲 first cut 其实系即系营养同纤维保留得最多嘅，佢哋呢啲壮年食咧就系最啱嘅嘢嚟嘅。
16: 我有一样好好即系好奇啦，亦都几得意嘅问题啦，就系咁佢身形其实虽然话15kg、16kg 唔系好大，但佢系羊啊嘛，即系啲司机可能唔惯，咁你出入你都要搭车噶啦，你都唔可以坐巴士嗰啲啦吓，你自己冇揸车噶嘛系咪？有揸车？
8: 冇揸车，冇揸车。
16: 咁你就出入同佢出入嘅时候，你都要公共交通，即系要啲叫车嗰啲咯。
8: 系啊，其实我哋
16: 讲明，
8: 我哋都系 call van 仔啦。咁跟住其实我哋都冇特别讲佢系羊嘅，直接写翻宠物15kg 咁上下，中小型咁样。咁跟住多数司机嚟到咧，其实都嗱，如果佢肯接狗嘅，就依然都系肯接佢冇问题嘅。咁佢哋最多都系哇好得意啊羊，我第一次见我第一次车羊啊，咁样可唔可以影相啊咁样？咁跟住全程其实都好愉快嘅。
16: 但系嗱，而家我见你嚟咧，全程佢都企喺个 B B 车度啦，佢唔坐低。但系如果喺车里边，你系用架车 B B 车载佢啊，定系佢会识得坐低？
8: 嗱，佢其實咧羊咧又做唔係好做到狗仔 sit 嗰個動作，咁所以咧佢如果喺 B B 車上面嘅話咧，多數都係四隻腳企喺度啦。咁但係當佢玩到好攰好攰嘅時候咧，佢就會好似貓咁樣冇雞墩咁樣收埋曬啲手手腳腳咁樣趴喺度嘅。咁佢上到嗱，咁因為佢由細都跟住我出街出到大㗎啦。咁咧佢係一知道係上咗車，無論係 van 仔啊定還是媽咪架私家車咁樣嗰啲啦，佢一上到車就知道自己要攤喺度，一上車就好乖噶啦，自己趴喺度噶啦，直至到落車為止。
16: 咁嗱，即係上上落落啊，去街啊，咁有冇咩趣事發生咧？
8: 啊，有一個咧就係我哋都冇諗過呢種生物係咁樣嘅。咁咧搭車嘅時候咧，你只要有輕微離心力，無論你係轉彎啊、過駁啊或者得力啦，就算係只要輕微離心力咧，佢就會好大聲。跟住后屘我哋再问翻，即系其他地方有养羊嘅朋友啦，啊，佢哋都一样噶，原来佢哋系好惊嗰啲离心力噶。
16: 你讲嘅其他地方有养羊嘅，系你讲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定系点啊？
8: 系啦，香港以外嘅地方，即系香港我哋识嘅羊仔，我识嘅就两至三只啦。咁跟住咧，咁其实
16: 即系香港有两至三个人养羊嘅。
8: 系啦，即系当宠物咁样，我哋识两至三个啦。咁跟住去到台灣啊、 大陸啊，咁其實嗰個寵物養嗰個比例，即係我意思係當佢寵物養就係寵物養啦，唔計佢係乜品種啦。咁、其實嗰個比例都多嘅，係、啦。咁所以我哋都識咗呢啲唔同地方嘅網友，
16: 就是、因為網上識，咁就大家成日交流消息啊，交流意見啊咁樣。係
8: 啦，或者有陣時候其實佢哋喺佢哋個地方買唔到嘅嘢食，可能我哋香港有。咁有陣時可能我會買咗就寄俾佢哋啊，或者佢哋寄翻佢哋嗰邊嘅特別啲嘅嘢食翻嚟俾佢試啊。
16: 例如咧有啲咩？
8: 可能係牌子唔同啫。咁其實我哋買得俾佢哋食嘅好多時都係兔仔嘅 product 嚟嘅。
16: 嗯，
8: 係啦。咁可能香港呢邊買某個日本牌子多啲或者平啲，咁跟住我咪會買咗寄俾佢哋咯。咁、或者佢哋台灣嗰邊本土出嗰啲兔仔零食又會特別啲唔同啲嘅，咁跟住佢哋又會寄翻翻嚟俾我哋交換禮物咁樣咯。
16: 嗯，所以可能咧兔仔都仍然係比較普及啲，所以就有兔仔嘅草去賣，但係養羊咧真係少嘅，係咪咧？
8: 唔係，因為養羊咧，其實如果你真係要分喺農場養，咁佢哋食嗰啲叫牧草，咁咧咁可能嗰、那個儲存量好大，因為你有睇過紀錄片嗰啲係一磚磚好大嚿噶嘛，咁你正常家庭冇可能係消耗到，同埋多數你都係養一隻兩隻噶啫嘛，咁所以就會養羊，尤其我哋呢啲養得個一隻嘅，咁可能就係會喺寵物店度揀兔仔草嚟食咯。咁就不過佢哋食嘅嘢其實同兔仔係有八成相似嘅，所以基本上買曬兔仔食嘅就冇錯噶啦。
16: 嗯，咁嗱，頭先講咗 VV 佢識得喺廖志啦，但係噗噗咧，
8: 嗱便便咧，佢又好得意喎，佢會分咧係真係急嘅便便啦，定還是係情緒引起嘅便便嘅。咁如果佢係真係生理上需要嘅話咧，咁就會連埋鼠鼠一齊喺尿戰度解決嘅。咁但係咧始終佢哋即係你都有聽過兔仔可以24小時不停製造糞便嗰啲嚟㗎嘛。咁但係咧佢哋咧，你當佢一隻巨型嘅兔仔，佢可以控制到少少嘅。咁咧但係佢就會喺佢情緒激動或者有波動嘅時候咧，咁例如佢開心啦，喺度跳跳跳彈彈彈嘅時候，可能又會放出嚟啦，放便便出嚟啦。咁如果佢嚇親啊，可能你唔小心跌咗啲水落地，嘭一聲嘅，佢嚇親，跟住佢可能又會彈啲便便落地咁樣噶啦。
16: 所以都要清潔噶、
8: 咁但係佢哋又係真係同兔仔差唔多咧，啲便便係乾身唔臭。咁基本上其實我哋接觸咗一個禮拜咁上下，我哋已經克服咗可以徒手接便便噶啦。
16: 嚇、真係啊！
8: 係因為佢食齋真係完全冇味噶嘛，同埋佢又唔濕唔剩，即係同貓狗糞便係冇得比嘅。
16: 係，
8: 同埋有細粒，佢啲便便好似橙核咁細粒嗰啲啊。
16: 哦，係啊，我都見過你個 IG， 好似一堆嘅喎。
8: 係啦，
16: 一粒粒一粒粒，但係一堆嘅喎。
8: 佢係你可以睇到佢嗰、那個。即係佢便便嗰個狀況咧，佢個肛門會擴張，即係你可以望住佢屙嘅，佢係會好似散彈槍咁樣一炸咁樣彈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出得街咧，即係如果去人多密集嘅地方，多數坐車仔，因為即係唔想人哋踩到啦。我哋覺得唔介意啫，我哋都人哋未必都咁 OK 噶嘛。咁同埋會帶定個細細個嘅垃圾鏟咯。咁好似頭先喺大堂等緊嘅時候，即係佢都有屙㗎。我哋咪即刻攞掃把掃完之後就咁倒落垃圾桶咯。
16: 哦，嗱，頭先你一早講咗佢係尼日利亞侏儒羊，係咪尼日利亞？
8: 其中一個侏儒羊嘅品種係尼日利亞侏儒羊，咁佢就真係好細只。其實山羊咧都有好多種嘅，香港常見就好似我哋即係羊腩煲食開嗰啲黑草羊咁樣嗰啲啦。咁跟住咧，咁我覺得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山羊多數都係短毛嘅，咁、但係咧唯一一個長毛嘅品種咧就叫勇山羊。
16: 嗯，
8: 佢系成身都系长毛啦，仲要微挛，好似女仔夹挛头发咁样咧。嗰、只我真系觉得好靓好靓，但系香港咧就未见过野生啦，亦都未见到有人攞翻嚟养嘅。
16: 嗯，
8: 系啦。
16: 咁使唔使同佢玩嘅咧？即系狗啊，你都要玩一下，就拉一下嘢啊。猫你就揈下啲喐嘅嘢俾佢拍下咁样啦。其实羊咧，你使唔使同佢玩一下咧？
8: 嗱，佢可能真系同貓狗一起長大啦，咁佢 around 半歲嘅時候咧就學識玩波波，即係啲狗咪好中意玩嗰啲哔哔哔哔哔嗰啲波嘅，佢會識自己擔嚟哔嘅。
16: 哦，
8: 系啦，咁跟住咧，然后大而家大个咗啦，咁跟住咧就会系好似我哋同狗仔跑咁样，佢就会跟住我哋一齐跑。
16: 嗯，
8: 或者佢今日黐边只狗咧，日日唔同噶，佢今日要同呢个 friend， 听日同第二个 friend 噶啦，咁、咧就会跟住嗰只狗周围走嘅。
16: 嗯，
8: 同埋佢唯，但系咧佢唯一一个保持羊嘅习性咧，就系用个头壳顶去示意佢个情绪嘅。
16: 哦，
8: 系啦，即系咧，如果佢嗲你嘅时候咧，咁佢会好似而家咁样轻轻碰我啦，
16: 嗡埋你喺度，
8: 系啦，
16: 用个额头嗡埋你喺度。
8: 同埋咧，佢哋打招呼或者玩咧，都系用个头壳顶嚟
16: 系
8: 同示意你嘅。但系咧，佢哋发脾气咧都系一样，但系只不过嗰个力度咧系好大好大嘅。
16: 发脾气系点咧？
8: 佢哋發脾氣咧，你會見到佢耷低頭，跟住之後咧，用呢個位盡全力撞佢唔中意嗰樣嘢嘅。
16: 哦，即係如果佢同啲牛都有啲關係。
8: 喂，如果佢撞人嘅話，
16: 佢用個角係咪會用個角咧？
8: 係啦，如果佢撞人嘅話咧，就一定係魚嘅。
16: 哦、
8: 但係蘇花佢脾氣都唔錯嘅，佢冇撞過人嘅。
16: 係，但係你都遇過佢發脾氣嘅時間？
8: 都冇。
16: 咁你點知佢咁撞埋你咧？
8: 嗱，呢個就跟翻即係其他我哋網友嗰啲，有啲真係撞人撞得好嚴重㗎。
16: 哦，
8: 係啦，我哋香港識有一隻又係女仔嚟嘅，佢又係個脾氣都幾勁嘅。佢好似例如我成日咁樣摸嗰只個心口仔啦，另外嗰只個心口仔，佢唔中意就咁樣一嘢撞埋你㗎啦。
16: 哦，
8: 係啊。
16: 咁佢你使唔使 walk 佢㗎？即係雖然佢自己識得喺尿箭度啦，但係使唔使都要 walk 下佢㗎啦？
8: 我哋花園夠大，咁佢日常就、花園同屋企，我哋不嬲都係咁樣嘅。花園同屋企中間咧就唔閂門嘅，由佢哋自由出入嘅。
16: 係
8: 啦，咁佢中意嘅咪出草地食下草曬下太陽，跟住唔中意嘅咪翻入嚟嘆冷氣咯。
16: 佢翻入嚟屋企，你係咪有個床墊俾佢嘅咧？佢識唔識係自己專屬嘅床墊㗎？有冇㗎？
8: 因為我哋都冇分邊個瞓邊度咁樣嘅，有陣時佢會瞓 sofa。有阵时佢会瞓最大嗰张，
16: 但佢自己跳上 sofa 咯，
8: 佢自己跳噶，
16: 嗯，
8: 系啊，
16: 有时会瞓喺 sofa， 有时会
8: 瞓地下啦，或者最大嗰张狗仔床啦，咁样你谂都谂唔到嘅地方，佢都可以瞓下嘅。
16: 其实咧呢、這个头先阿 Jess 咧讲佢啊，佢又会跟住啲狗啊，佢又会即系总之有地方就瞓啊。咁系因为佢屋企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嘅。一阵间咧，我哋其实会倾嘅。但系而家我都想再问翻咧，因为我其实识阿蜘蛛咧，其实就喺一个比赛嘅宠物似主人型个比赛里边，见到佢好靓，同你咧。因为要衬啊嘛，咁所以你着长沙裙，佢又着住蓝色蓝色嘅沙裙咁样啦。咁其实你系咪同我哋成日参加啲不同嘅比赛啊活动啊咁？
8: 其实比赛咧，我哋就少啲嘅，因为其实香港啲比赛主要都系放猫狗噶嘛。
16: 嗯。
8: 咁我哋好多时会俾人当咗系特别嘉宾咁样邀请去参加啦，咁啊未必比赛嘅。咁但系你话其他嗰啲宠物活动嘅话咧，咁其实我哋都。去得多嘅，尤其係即係可能啲慈善機構搞嗰啲籌款活動啊咁樣，又或者係啲介紹啲代領養貓狗嗰啲活動咧，咁我哋都會帶蜘蛛去嘅。咁我哋都知道即係蜘蛛去嗰個活動嘅話，咁就會多人嚟睇啦。咁我哋都希望蜘蛛個少少嘅名氣係可以幫到其他貓狗搵到屋企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多帶佢去呢啲活動嘅。
16: 嗯，我知道蜘蛛咧曾經經歷過兩次嘅生死劫啊嘛，你話係大概係點嘅情況？
8: 其實咧係佢翻嚟嗰陣時咧個狀態真係好差好差好差。咁其實我哋都
16: 咩叫狀態好差好差
8: 咧？即係其實佢已經係去到。幾乎冇意識狀態，我哋係喺個狗籠度揾到佢嘅，即係我哋離遠以為佢係一隻狗嚟嘅，咁啊以為即係又可能執隻流浪嘅小動物啦，流浪嘅狗仔啦，咁點知咧真係抱上手先知道羊嚟嘅喎，大佬，
16: 係軟劈劈咁啦，已經
8: 係啦，已經係對眼已經半迷離狀態，手手腳腳淋曬軟曬㗎啦，咁跟住嗰晚就即時即係睇下有冇獸醫肯幫手啦，咁真係冇啦。咁跟住就上網周圍揾資料啊咁樣嗰啲啦，咁跟住即係嘗試下啦，好似醫狗咁樣，真係狀態唔得嘅，咪喂佢飲葡萄糖啊咁樣嗰啲咯。咁跟住之後後屘咧，咁又好彩俾我哋好似夾硬吊翻起條命，有翻少少狀態。咁跟住咧，咁後屘咧好好彩咁有個香港農場，咁有教過我哋點樣處理嘅。咁跟住 咁就叫做 settle 到一段時間啦。咁但係過咗我冇記錯兩個禮拜後咧，佢又突然間狀態又差曬，冧曬成隻。咁跟住後屘好彩嗰陣時已經好快咁樣識到一班有養羊嘅朋友仔，咁佢哋教咗我去邊度買應急藥物啊，可以處理啊咁樣。咁跟住咧，佢兩次都係靠我哋去救翻嘅。
16: 好，我哋傾住咁多先。咁啊，稍後將會有4:30嘅新聞簡報啦，同埋一個環節叫優秀同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一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以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文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业界意见指系统提供中小企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他呼吁业界善用系统，以发挥数据互联互通的规模效益。莫忘陈明日接替杨慧心出任离岛民政事务专员。莫忘陈2014年加入政务体系，曾经在多个政策局和部门工作，包括司法机构、创新科技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和教育局。莫忘陈调任之前是离岛民政事务助理专员。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说，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说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中国山西援助喀麦隆医疗队昨日到了喀麦隆中部大区姆巴尔马约市一条村义诊。新华社报道，在义诊现场有超过230人接受中国医疗队的内科、外科、妇科、耳鼻喉科、眼科、针灸科和康复科等多个临床科室的免费诊疗。医疗队根据患者病情免费发放一批药物。姆马尔巴约市市长迪厄多内表示感谢，表示中国医疗队的义诊有助帮助最困难的群众，很多生活条件拮据的家庭获得免费医疗服务，希望客中有义长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返隧道情况，而家暂时正係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再提返大家，浅水湾泳滩一带嘅收费标泊车位已经泊满车辆，前往浅水湾泳滩嘅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另外，湾仔龙合街道路工程去海旁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北区敏感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敏感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的一段慢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建源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孩故事。
4: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3: 有尾相伴。
5: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6: 想你嘅毛孩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5: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6: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7: 我哋又到有美相伴嘅优秀同行环节啦。咁今日咧依然有城大动物医疗中心急症兽医林佩佩医生 Dr. Betty Lim 同我哋解答一下啲问题啦。Betty 你好，
8: hey, hello 主持人你好啊，
7: 系啦。咁我哋今集咧就讲下，如果狗狗被另外一只狗咬，家长应该点样处理咧？咁嗱，如果突然间啦，突发时间啦吓，遇上狗咬狗，咁主人其实第一时间，梗系会大叫啊，然后即刻拉开佢哋先啦。咁但系到底点样去安全分开两只狗，而自己又唔会流血收场咧？即系可能只狗未有事，自己已经被狗咬伤咗啦。咁
8: 系啊，冇错，因为正常反应就系，譬如见到自己毛孩被其他狗咬啦，主人个反应都系想即刻冲埋去啊，拉开只狗咁样。但系其实呢一个系大忌嚟嘅，因为喺动物打斗嘅过程啦，其实佢哋系处于高度兴奋啊，亦都有高度防御嘅状态啦，佢哋根本认唔到人啊，所以你夹硬伸只手埋去咧，其实好容易变成咧被攻击嘅对象。所以正确嘅做法咧，其实你系应该要靠外力啦，例如搵狗绳掹开佢哋啊，或者用到一啲好厚嘅毛毡啊、纸皮啊呢一啲咧，将两只动物分开。就最重要就唔好话用只手去直接去拉扯嗰个下牛嗰啲嘅位置啦，咁先保护自己，你先可以再保护到毛孩咯。
7: 我突然间谂到咧，有时佢哋咧你就咁喝住啊，或者都未够嗰个力量啊。有时我发觉咧，系咪用一啲好大嘅声响，即系佢哋会停一停？
8: 有可能噶，有。
7: 会吓一吓，即
8: 系尽量系 distract 佢哋咯。有阵时，譬如真系两只狗咬得好犀利嘅，有啲主人甚至会用到喝啊，或者可能会淋佢哋水啊，一啲嘅外来嘅一啲 distraction 去尝试分开佢哋咯。
7: 嗯，咁但系有咩动作系绝对唔可以做噶？
8: 最紧要都系唔好自己只手挤埋去嗰啲牙嗰啲位置咯，因为就系惊譬如只狗仔唔知嘅，反而咬埋你咯。
7: 不过其实都几得人惊，即系我自己咁样睇到咧，我都会觉得，要俾我系家长，我都会第一时间想保护自己只狗，咁然后即系拉开佢啊咁。

0: 样，咁啊要冷静，其实都一啲都唔容易啊。
1: 系啊，唔简单。
0: 咁分开咗之后，点样帮狗狗做初步嘅检查咧？系咪即系其实就咁有伤口，都可能其实系冰山一角嘅啫，即系唔系睇得好仔细里边。
1: 系啊，冇错。其实因为好多时，譬如即系家长可能净系睇到表面有两个窿窿，冇乜流血、
0: 牙印，
1: 系牙印啊呢啲就以为冇事。但系其实点解我哋会话系冰山一角咧？就是、因为其实咧，佢哋通常动物咬住对方嘅时候咧，会挣扎啊、拉扯啊，甚至如果大狗咬细狗咧，佢哋可能会担起佢，会揈佢。咁其实牙齿咧，只系你见到净系穿咗两个窿，但系其实入边嘅皮层啊、肌肉啊，其实可能已经系分开咗。再严重啲，因为始终狗嘅牙齿系比较长啊、比较尖啊，其实个伤口咧可能已经深度入去，譬如胸腔啊、腹腔啊一啲重要嘅器官，你表面上咧其实系完全睇唔出。所以其实你分开咗狗仔之后咧，其实除咗睇佢伤口之外啦，亦都要留意佢会唔会有呼吸困难啊，或者个精神变到好差啊，或者意识唔清醒呢一啲情况。咁当然有就一定要即刻去急症啦。
0: 咁但系佢赶去急诊嘅时候咧，家长有啲咩嘅基本急救可以做咧？
1: 主要我哋会话分三个重点，就止血啦、清洗啦，同埋做一啲初步嘅包扎。因为如果佢明显有出血嘅话咧，其实你都可以尝试用干净嘅纱布啊、毛巾啊，去轻轻按住佢几分钟，睇下可唔可以止到血先嘅。咁清洗个方面，我通常都会建议用大量嘅清水啦，或者如果屋企有嘅生理盐水啦，就唔好话用譬如消毒药水呢一啲，因为本身个刺激性会比较强。就可能会令到动物就会痛啲啦，都如果譬如个伤口真係好深嘅，咁亦都有可能会令到佢嘅组织有受损嘅，咁所以最好唔好话好用力去捽啊，同埋都主要就用清水去大量去洗返佢。如果屋企有头罩呢，都最好戴返个头罩啦，就唔好俾佢再舐个伤口囉。
0: 咁去到急症室啦，兽医处理咬伤个标准流程系点样嘅
1: 呢？首先入到去急症室呢，我哋都会首先评估佢嗰个卫生指标啦，睇下有冇发烧啊、心肺啊嗰样嘢系点样嘅。咁然之后咧，如果佢个情况初步稳定咗咧，就会帮佢做一啲伤口嘅清创。咁点解我哋通常就未必会即刻去联针咧？就系、因为嗰个动物个口水咧，其实都会有细菌嘅，而咬伤嘅伤口咧，亦都系叫做比较高度传染嘅伤口啦。所以我哋如果有阵时洗唔干净就去联针咧，其实都会有可能咧令到啲细菌咧封死咗入去肌肉层入边，咁就之后就会可能会变成一啲脓肿啊，或者甚至引发一啲并发症，例如败血病咁样。所以通常个流程咧就系我哋会先帮佢洗干净，可能要俾抗生素啦。如果真系伤口好深嘅，亦都可能会放一啲引流管咧，将入边嘅脓液咧就首先要流咗出嚟先。咁就要等个伤口干净晒啦，或者系个红肿退咗啦，再去睇翻究竟个伤口有几深有几大咧，就决定我究竟会唔会需要去联针咧？咁普遍就系会比较安全咯。
0: 咁但系有时就可能睇完医生或者包扎咗啦，咁系本身已经有嘅伤口，可能都会易细菌感染嘅，系咪啊？翻到屋企系咪有啲咩特别嘅护理咧？有咩要避开？有咩要做咧？
1: 首先啦，有啲情况就系家长见到伤口细咗，就可能自己停抗生素啊。咁其实呢一个就会比较危险啊，因为余下嘅细菌咧，其实咧都有可能会产生一啲抗药性嘅情况嘅。咁所以就千祈唔好话立乱去停抗生素，就一定要跟足医生嘅指示啦，完成晒成个疗程啦。同埋记住就要戴住头罩咯，戴头罩好重要嘅，因为其实有阵时可能家长可能见到个伤口细翻啲啦，咁又唔忍心戴住头罩。但其实諗一諗，就係其实当你个伤口愈合嘅过程呢，其实都会有啲痕啊，唔舒服啊，狗仔其实会舐啊，咁舐伤口，咁又变返你啲口水落返去伤口度呢，就会好容易会重新感染囉。所以都要留意返个伤口嘅进展嘅。如果突然之间譬如又见佢又熱返啊，有少少红啊，或者甚至嗰个分泌又好似多返嘅，咁都一定要立即去复诊，去睇下係咪有感染。
0: 咁啊，俾狗咬完之后咧，可能都有创伤后遗症 PTSD， 即系会人咁，
1: 都会吓
0: 会惊狗啊，或者甚至乎有自己充满翻攻击性啊咁样。咁其实有冇需要揾专家做一啲处理心理阴影嘅程序咧？
1: 系啊，其实当毛孩佢好翻之后啦，咁我哋都要留意佢性格上有冇啲乜嘢改变嘅。如果你发现佢咧，好似见到所有嘢都好惊青啊，或者对其他狗咧就好有攻击性啊，甚至有阵时主人掂一掂佢都好紧张、好惊咁样咧，其实都有可能代表佢有心理阴影。咁我哋都会建议咧，主人首先当然佢个伤口要好翻晒先啦，同埋正常你即系精神啊、胃口各样嘢都要恢复翻正常啦。如果佢呢一啲性格嘅改变系持续多过两三个星期咧，咁我哋都会建议系需要揾翻兽医嘅行为专家去介入翻嘅。嗱，因为要留意翻就系你心理创伤同埋肉体嘅创伤，其实一样系即系好重要。你越早去处理到咧，其实嗰个康复嘅机会都系会越高咯。
0: 嗯，明白。咁今日好多谢 Dr. Betty Lim 林佩佩医生同我哋解答咗啲问题。

0: 時間嚟到晏晝嘅四點，就係踏十啦嚇。聽緊嘅仍然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星期日節目，叫做有美相伴。咁啊，揀嚟呢首歌咧，楊千嬅嘅《野孩子》。點解咧？因為我睇阿知足嘅 Facebook 唔係應該 IG 嘅時候咧，就你配過一句《野孩子》嘅歌咁樣。咁我啊，我即係為咗welcome。歡迎呢個知足嘅訪問咧，所以就揀咗呢一首歌啦，《野孩子》。咁今日啦，係啦，我哋好特別嘅嘉賓啦，就楊楊知足啦，同埋知足媽啦 ，Jazz 啦，同我哋傾偈啦。咁我哋喺新聞前咧就講到啊，知足其實係你啱啱發現佢嗰陣時候就有啲即係生命危險啦。咁終於都過咗嗱，而家個身體情況點啊？
1: 其實而家都有受即係細個嗰兩次嘅影響嘅。咁因為其實佢本身係應該係要食母乳長大噶嘛。咁但係佢全人手同埋唔係真係母乳長大咧，咁真係會瘦好多好多啦。咁
0: 瘦好多好多。
1: 瘦好多好多好多。我哋識嘅羊仔朋友其實個個都即係連呢啲膊頭位啊嗰啲，佢哋都有肉㗎，有肌肉㗎。咁但係咧。咁後屘我哋問過即係台灣啲獸醫咁樣嗰啲啦，咁佢哋有講過話知足呢個情況，佢哋叫羊僵嘅，係啦，個學名叫羊僵啦，咁就係因為細個嗰個營養補得唔夠，唔夠營養，咁跟住咧你當係類似營養不良咁樣，呢世都係咁樣噶啦，唔會長到肉噶啦，
0: 係啦。咁佢除咗瘦之外，就冇影響其他嘢嘅。
1: 暫時都未見有嘅，但係啲肌肉都係比較薄啊。系啦，即系你正常你摸一只狗，你摸到像卜卜噶嘛啲肌肉，咁佢系因为细个拖累咗，咁所以佢而家都系好薄一层咧，好容易就冇埋骨噶啦已经。
0: 但系喺香港睇兽医艰唔艰难睇羊？
1: 好艰难。
0: 系啦，即系冇乜人识。
1: 系佢就算识，佢都未必会肯接，因为即系都有同啲兽医倾过偈，咁就话其实咁佢哋用嘅药物。同佢哋睇開嗰啲動物又唔同嘅，咁可能佢要特登入貨啊，又或者係佢哋嗰個儀器就唔足以睇到羊嘅身體，係啦。咁到而家最後咧，我哋有兩間睇開嘅，咁佢就可以係幫羊仔做埋ultrasound 啊，嗰啲都完全冇問題嘅，係啦。咁 so far 就。仲未要去睇住，系啦。
0: 我节目之前咧，同你倾咗话，其实咧，佢系唔可以阉嘅，系咪咧？
1: 佢嗰个手术风险比较大，因为佢哋分解嗰个麻醉药嗰个肝肾功能咧，冇我哋常见猫狗嗰啲咁好嘅。咁虽然嗰个绝育方法系差唔多，咁但系女仔嗰个手术过程。同埋手術程度都比較複雜啲同長啲啦，咁佢哋就唔建議女仔去做絕育嘅，咁就只可以係喺發情期前大概捉到時間就同佢注射呢個荷爾蒙針去延長嗰個發情期咯。
0: 係，頭先你講話佢發情嘅時候好大聲嗌喎。
1: 係啊，佢同貓一樣咧，發情嘅時間就係會狂叫大叫啦。咁佢哋正常嗰個 frequency 咧就係一個月一次。咁就會係超大聲，媽咁樣一叫叫咗一日，咁所以咧，我哋已經係即搬去啲好少鄰居嘅地方，佢要叫嗰日你就叫飽佢啦，咁樣蘇花未俾人投訴嘅我哋。
0: OK， 嗱我知道啦，阿知足媽 Jazz 啦，其實就好多動物喺屋企嘅，你可唔可以數下你而家現存有幾多？
1: 而家有一隻知足啦，咁跟住咧就四隻狗。
0: 系，
1: 跟住两只花枝鼠，跟住仲有一条松狮翼，
0: 系
1: 系啦，咁同埋两只猫。
0: 咁、但系你全部点样即系生活喺埋一齐咧？冇冲突嘅。
1: 嗱，我哋因为其实细狗、中狗、中大狗都有啦。咁咧就如果冇人喺屋企嘅话咧，就一定要分开区域噶啦，即系细狗有细狗自己嘅区域。咁咧，我哋特登係訂造咗個圍欄咧，就係俾佢嘅，俾阿知足嘅。咁佢就出街咧，佢就唔係因為驚佢同其他 動物有爭執，咁、而係咧佢個嘴仔咧就非常之曳嘅，即係咧周圍都揾嘢攣啊，佢又唔會吞落肚，佢純粹係想攣爛佢就走噶啦。咁、所以我哋冇人喺屋企咧，佢就一定要韞住嘅呢個，係啦。咁跟住其他就各自各，可能有自己間房啦，各自各自己有自己範圍咯。咁、直至到我哋翻嚟咧，咁我先會全部放曬出嚟嘅。
0: 哦，但係你翻咗嚟放佢出嚟係 OK 嘅，可以和平相處嘅。
1: 是啦，完全冇問題嘅佢哋。總之有人望住咧，就好乖，個個都好乖噶啦。
0: OK， 咁你啲其他動物咧，係咪都係即係領養收養嗰種方式？係
1: 啦，
0: 帶佢翻屋企。
1: 嗱，我哋而家有嘅，咁就會係有一個比較，我都覺得特別少少嘅，咁就係主人買翻嚟嘅時候咧，話係 show dog 嚟嘅，咁跟住帶佢去做 body check。咁跟住呢，然後醫生就話，即係純粹講咗話啊，佢有啲哨牙，咁跟住其他身體上冇缺陷㗎啦。咁但係呢，嗰、個原主人呢就覺得我俾個大價錢俾咁貴買一隻 show dog 返嚟，點解佢會係哨牙嘅？咁跟住呢，佢就唔要呢隻狗啦。咁跟住呢輾轉跟住先去出領養嘅，話我唔要啦，隻狗你哋鍾意搵人要就要啦咁樣。咁我直接收到一個做義工嘅朋友仔，就咁問我：喂，有隻歌姬你要唔要？你唔要嘅話咧，咁就可能俾人掉入繁殖場噶啦。救咗先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冇諗咁多啦。咁我就照要啦。我諗住俾人掉得入繁殖場都唔會係B B 嚟噶嘛。咁點知咧？佢哋送到嚟嘅時候，即係一個五個月嘅 B B 歌姬嚟嘅啫。咁跟住我哋都覺得好愕然，點解會咁樣唔要啦？就是、因為佢哨牙，佢。唔符合一個名貴 show dog 嘅標準，跟住就唔要啦。咁 so far 就喺我哋度生活咗，而家嚟緊第七年啦，已經。
0: 哦，即係都開始 senior 啦 ，senior dog。
1: 係啦，咁跟住佢而家喺屋企最年，應該係年資最長嗰只狗仔嚟㗎啦，已經。
0: 咁佢會唔會係最大大哥大嗰啲咧？
1: 佢係即係咧，佢一發脾氣嘅話咧，其他狗仔都會好聽佢話嘅。但係佢平時咧已經係進入咗呢一個養生狀態，不問世事㗎啦。
0: 咁仲有冇其他有啲咩生月收養嘅經歷？
1: 咁我哋有隻 Bully 就叫寶寶啦。美國惡霸犬。咁咧佢就大份嘅。都有30多 kg 嘅佢。
0: 哇！
1: 系啦，
0: 咁好大啊，
1: 30几。但系咧，30多 kg 嘅金毛你觉得好大只啫，但系30多 kg 嘅 bully 咧，其实就会细粒好多嘅。
0: 哦，
1: 其实可能同佢差唔多长嘅咋，同阿蜘蛛差唔多长嘅咋，系因为佢哋惡霸犬啲肌肉好劲噶嘛。咁跟住咧，咁佢系都系我哋收养翻嚟噶啦，我哋。淨係知佢嗰個來源係繁殖場，咁、可能因為佢生得醜樣就冇同佢配種咁樣嗰啲，跟住 around 歲半左右就俾人抌出嚟嘅，咁佢係俾人收養咗，跟住咧收養佢嗰個人即又唔要，跟住又去咗我手啦，咁跟住咧我哋檢查佢嘅時候咧，發現佢係俾人剪斷曬啲犬齒嘅，係啦，咁佢去到今時今日咧，佢都依然係好驚陌生男人，甚至係會攻擊人嘅。即係佢會攻擊陌生人嘅，咁但係自己屋企人咧，佢就好錫，佢好保護個屋企嘅，即係去到有人大聲啲同我講嘢，佢都唔 OK 嘅。
0: 仲有冇咩蜥蜴嗰啲咧？
1: 咁蜥蜴咧就係、朋友嘅朋友，咁佢就唔知喺邊度見到有幾條蜥蜴，出咗世，即係有品種嗰啲叫啲松蜥蜴啦。咁跟住咧，但係個原主人咧又唔要啦。因為係買咗翻嚟，好似話太太唔中意，要逼佢一定要抌曬啲蜥蜴佢。咁跟住咧，咁有三條喺度，咁我同我朋友就要咗啦。咁其實我都係新手嚟嘅，我都係叫做啱啱唔驚爬蟲冇耐嘅。
0: 哎呀，我唔得。
1: 我都其實我係除咗嗰個品種冇咁驚之外咧，其他我都仲係驚嘅。
0: 嗰次我做嗰個評審啦，即係寵物似主人型嗰個評審，咁有其他動物噶嘛？有一隻應該係青蛙嚟嘅，我記得。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啊，咁我啲因為佢哋你每一隻帶住寵物嚟嘅咧，都要行喺我哋嘅評審前邊咧，即係養下或者甚至俾我哋摸下。啊，睇下咁样，咁我哋青蛙嗱递到嚟，我哋啲评审咧冇人敢摸。
1: 我都好惊青蛙，我到而家都系未接受到养青蛙嘅。
0: 系，但系点解你会养咁多动物咧？你自细都中意动物？
1: 我自细系好中意动物嘅，咁可能细个阿妈越唔俾养，你大个咗你就越想养，跟住唔知点解就越养越多。只不过系近呢半年唔知点解连花枝鼠同埋 蜥蜴都有缘分俾我遇到，咁就养埋啦。
0: 但系你唔会即系觉得好辛苦啊？咁要凑咁多动物，即系各自仲有唔同嘅需要、啊。
1: 我都系嗰句，你中意佢，你就唔会觉得佢麻烦。
0: 嗯，
1: 系啦，即系你可能日日吟沉，哎，你又屙咁多啊，做咩又食到周围都系啊咁样？但系好似即系等于阿妈凑大你，佢一路吟你，但系佢即系唔会唔中意你噶嘛？即系咁样咯。
0: 头先我亲手唔系亲眼见到佢点样接嗰啲便便啊。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讲真系自己最锡嘅有冇咧？
1: 如果最锡嘅话，应该系我第一只松鼠狗。
0: 嗯，
1: 系啦，咁佢叫大佬。咁嗰陣時係朋友嘅松鼠狗生咗，咁跟住之後，咁我哋就冇諗咁多啦。我哋知松鼠狗好得意，咁我攞咗翻嚟。
0: 點解會錫佢咧？即
1: 係第一隻咯。咁同埋咧，佢性格好好，係、啦。應該係話佢淨係唔咬我，其他人所有都咬嘅。
0: 係。
1: 係啦。
0: 好啦，咁今日好开心啊，真係好开心见到阿洋洋呢、這个蜘蛛洋洋，咁亦都好多谢蜘蛛妈啦，唔怕麻烦咁样带过嚟我哋嘅广播度啲香港电台啦，咁开做咗一次好开心嘅访问啦，咁我哋下星期日晏昼4点至5点继续有微相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表示，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撰写判词，押后至7月5号宣判。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都是没有采取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事医生涉手治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没有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的后果。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人士提高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又说，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表示，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的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11亿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岸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骤雨是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基督教崇真中学的路段封闭，一带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黄大仙龙凤街有水管铺设工程， 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7:06，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7: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6: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怎样才是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是要跟身边的人分享你喜欢的音乐。歌有这么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不完。有些你很喜欢的歌，或者身边的人其实是没有听过的。得闲就跟身边的人分享一下你喜欢的音乐，那听歌的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主流、
2: 另类、
9: 舞台、
2: 文字、
9: 影像、
2: 形体、
9: 媒介、
2: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相机陷阱是其中一种监测野生动物的技术，配合埋人工智能，就可以帮助学者追踪稀有物种。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过去就尝试利用这项技术监测米布湿地的生态，而即将举行的分享会就希望给大家了解科技怎样帮助到湿地保育工作。听听他们的高级保育主任梁宇轩 Ivan 的介绍。
11: 今次智慧湿地 2.0 经验分享最主要是想同大家介绍这一套智慧监测系统在米布自然保护区里面的实际应用，包括系统是怎样运作、实际的成效和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同时间我们也想探讨一下这类技术在本地的其他层面的应用潜力，看看未来可以怎样进一步应用在其他地方。
10: 欧亚水贼曾经遍布全港，但是近年的研究在后海湾湿地只是发现到7只。Ivan 说智慧湿地的技术能够帮助追踪这种近危物种在香港的踪迹。
11: 智慧湿地 2.0 对于监察欧亚水贼最大的帮助，其实是提升了整体的监察效率和发现速度。例如我们用红外线相机配合人工智能的识别功能，可以自动分类照片，同时间系统亦都支援即时的数据传输和提示功能。一旦侦测到水贼这些目标物种的出现，我们就可以更快地收到通知并且作出跟进。对于欧亚水贼这一类这么稀有这么罕见的物种来说，这个功能是特别重要的。
10: 智慧湿地 2.0 经验分享6月22号，详情请浏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社交媒体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JW 黄浩儿。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哇，欢迎来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而家是6月7号啊，时间是5:10，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歌，定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作品，甚至是一些 hip hop 摇滚或者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的好歌，我都会介绍给你。事不宜迟，我哋开始啦。是啊，听到少少牛仔的声啊，就知道是我哋华语乐坛的天王啊，周杰伦啦。呢排我凑 BB 好忙啊，另外一样职业好忙的就是牛仔，牛仔很忙啊。

0: Yeah， 听完牛仔很忙之后，我哋呢个时候要听听一个时代少年团 Teenage Time TNT 嘅歌曲《猪脚》啊。
1: 猪脚系四象啊，青龙、白虎、猪象，仲有玄武。猪脚就系南方嘅神兽啊。
0: 好鍾意呢種民族嘅感覺啊。
1: 豬脚代表南方夏季啊，五行中係火，顏色係紅色啊。

系啊，说得系少年团啊 ，Teens in Times TNT 喺中国嘅内地人气高企嘅七人男子组合 TFBOYS 嘅师弟团嚟嘅。跟住呢位朋友把声非常之犀利，沙丁丁啊，有冇听过呢个名字？沙丁丁歌曲名字叫做《等风起》。沙丁丁是来自河南省平顶山市的朋友，外婆居住在内蒙古的蒙古族，曾经上过 Grammy Awards 添嘅。

0: 是啊，有阵时候要等风嚟到，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啊！你要有好多好多嘅耐心啊，你先至可以去等到风终于嚟到啊！话时话，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9度啊，相对湿度86%啊，今日咧有阵时候就会落下雨嘅，唔知道你哋有冇带遮咧？跟住我哋有两位朋友啊，出生喺北京市啊，喺山东组织嘅梧桐。仲有嚟自河南省洛阳市的黄一博，这首歌叫做《龙族》，充满着国风摇滚的歌曲。龙当然是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好 fit 啊，龙啊，
1: 看惯云卷云舒

哇，好正啊！怀疑音乐风可以播啲咁 rock 嘅啲作品啊，非常之正啊！呢个时候听一把女仔嘅声先啦。喺台湾地区横跨音乐同埋电影领域嘅 Amber 啊，郭采洁、郭采洁，歌曲名字叫做《你在不在》，你在不在？

0: 回来。
1: 系啊，呢个时候我哋改一改歌曲先，因为我嘅爸爸点唱啊？佢点嘅呢一首系嚟自白光嘅歌曲啊，白光的歌曲。
0: 等你回来，
1: 其实都家传户晓嘅呢首《等着你回来》啊。
0: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
1: 一首嚟自1940几年嘅华语歌曲啊。
0: 我要

听住呢啲嘅歌曲，除咗可以感受到嗰阵时候当年嘅一把歌声之外，当然同时感受到嘅就系有好多黑白片咧，一啲好旧嘅电影嘅质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话，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同撰写判词，押后到7月5号宣判。早上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致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 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手致的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说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是否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非行为的后果。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维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文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业界意见指系统提供中小企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他呼吁业界善用系统而发挥数据互联互通的规模效益。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说，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伊朗足协就说，美方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将会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湾仔日善街系有渠务工程，日善街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街，系立德里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封闭。另外，新清水湾道系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同埋新利街之间嘅快线封闭。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

灰地华语音乐风，我是小姜啊。由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画一幅中国名胜古迹的白壁画作。我今天画的是北京的正阳门啊，是不是很震撼音乐风呢？好，事不宜迟，我们继续听好歌啦。听到啲水声，系啊！呢首歌个名叫做《天海一心》啊，《天海一心》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嘅开幕主题曲啊。主唱嘅有嚟自湖南贵州长大嘅周深，仲有浙江东阳啊，单依纯啊，仲有一滴水出发，凝聚成为一片海，凝聚力量同埋体育精神嘅作品。

实力的两位歌手啊，非常有实力的周深、单依纯、天海一心。跟住我哋有另外一位好有实力的歌手啊，不眠之夜，不眠之夜，一首游戏主题曲嚟噶，由 HoYo Mix 制作，四川成都出身的张杰演唱啊。

时间嚟到5:43啊，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啊。跟住我哋嚟自安徽啊，江苏成长嘅一位朋友叫做戴全啊，戴全啊，采用咗激进嘅电子乐编曲啊，融入埋一啲中国嘅古典乐器啊，展现出一种不拘一格、英勇洒脱嘅江湖气概啊。戴荃青山磊落。

0: 春在手，千挑万苦衷。
1: 真的估不到电子的音乐加上中国的古典乐器会出到一种这么犀利的力量。跟着我来送给大家一首很多女士们在唱 K 的时候曾经都有唱过的作品，偶像剧《恶魔在身边》的片尾曲，杨丞琳

啱啱提过啦，杨丞琳嘅呢首《暧昧》系偶像剧啊《恶魔在身边》嘅片尾曲。当年嚟睇呢套剧嘅时候，究竟几多岁咧？不过讲下又讲，有好多套戏嘅片尾曲都好好听，包括以下落嚟嘅呢一首啊。呢首主唱嘅系嚟自山东省烟台市嘅一位朋友啊。任素汐、任素汐啊，歌曲叫做《岁岁》，是故乡别来无恙的片尾曲。

呢首歌歌名字叫做《碎碎的歌》，其实讲紧嘅核心意思就系透过音乐嘅时光机翻到去细个时候嘅故乡啊。系任素汐想表达对童年伙伴嘅思念同埋久别重逢嘅复杂情绪啊。

是啊，作为一个好念旧的我呢，平时都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些地方和餐厅，甚至是一些的老街旧巷，都有人会好挂住的。以后来这位朋友就是来自重庆市的双生啊，双生歌曲名字正正就是老街旧巷啊，老街旧巷。以江南水乡为背景啊，表达对南京老街旧巷的眷恋和

咁啊，为音乐风嘅最后一首歌送翻少少力量俾大家。有五月天啊，好唱出我呢排嘅心情啊！我又初恋啦，睇住我个 B B 女，我又初恋啦。下一集华语音乐风，小姜陪大家再播华语好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医委会研讯小组话，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同暂时判词，押后到7月5号宣判。早上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致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而没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手致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说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没有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非行为的后果。本港航空公司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新的空中丝绸之路。他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说，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他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他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说，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日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伊朗足协就说，美方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将会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伊朗足球代表队不得包含同与伊朗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成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雨量更超过5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除有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暂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工程，中区油建筑工程由凌晨大约12点至到清晨5点半，龙和道来回方向介乎民耀街同埋耀星街嘅路段，仲有去西隧方向近住耀星街嘅左线同埋中线。同埋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跟住龙和道嘅左二线，以及文耀街去怡和大厦方向跟住龙和道嘅左一二线同埋右二线分别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返改道指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仲有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7: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8: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咧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银 plus， 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噶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末日的世界，帮助自己的同时还要解决别人的问题。由同流主办的毒气剧场，其实夜晚又有什么好闹、啊、故事就设定在世界末日的状态之下，讲述四位主角任职求助热线的接线生，他们在办公室里面面对其他人求助的同时又要处理自己的生活。再度选择英国编剧 Sam Steiner 的作品，原来是有这样的原因。
12: 我觉得他的文字是很聪明的，而那个聪明呢来自于我想他很擅长写一些幽默的小品。那个幽默呢除了是在那些角色之间的互动、他们的对答、或者他们自己本身角色的性格之外呢，他还摆了一些很有趣的 idea 在不同的场景里面。
11: 将英文的剧本改成广东话是怎样保留住 Sam Steiner 的黑色幽默呢？有份参与演出的叶星佑这样讲。
12: 原来好多嗰啲好搞笑嘅位咧，系来自于角色之间嘅互动啦，同埋一啲本身嘅场景嘅 set up。虽然我哋今次嘅演出仍然系将个故事设定喺近未来嘅英国啦，咁但系我哋做咗少少在地化嘅处理嘅，好似我哋个剧名咁样啦，我哋就用咗好耐之前社会福利处嗰个广告啊，其实落雨又有咩好怕、啊？咁我哋就将佢 match 翻我哋。英文的劇名它是來自一個兒童漫畫的其中一個對白，那我們就將它改了做其實夜晚又有什麼好鬧、啊、樣
11: 其實夜晚又有什麼好鬧、啊、6月15至16號詳情請瀏覽活動網頁。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13: 喂，快點入啦，這個鐘數應該沒人看到吧。
14: 你以為啦，你看看上面
13: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了。
14: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 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6: Hi， 我是 Matthew。
17: Hello， 我是 Sarah。
16: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7: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6: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7: 有什么送给我先？
16: 有啊，有音乐。
17: 还有呢？
16: 有快乐。
17: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之后呢，逢礼拜日呢这个时间啊，黄昏的六点到八点呢就会有音乐有快乐的。每个星期呢都会特定一个题目呢，由我同 Matthew 啦张家乐一起呢会带一啲唔同嘅一啲歌曲呢就会同大家分享嘅。上个礼拜呢就因为呢 Matthew 系放假啦，我自己呢就一个人呢独挑大梁呢就做咗两个钟头嘅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好孤单啊。
1: 今个礼拜终于返嚟啦。翻到嚟揀咗我嘅歌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0: 一定要啦，
1: 好挂住大家嘅，所以今个星期终于翻到嚟直播室啦，
0: 冇错，
1: 亦都挂住 Sarah 啦，当然，
0: 多谢你啊，因为今日咧佢一翻嚟咧，其实咧早一轮咧我哋已经大家都有 WhatsApp 啦，虽然咧你就唔喺香港，但系我同你讲嘅就话，记住唔好使咁多钱啊，唔好买咁多嘢啊，
1: 系啊，佢就话唔使手信噶啦，唔使手信噶啦，
0: 系、啊，
1: 跟住咧，但系已经 too late，
0: 冇错，
1: 因为佢同我讲嘅时候咧已经买咗。所以今个星期就送咗嘢俾佢啦。
0: 系啊，两份嘅礼物嘅话咧，我都系非常非常非常之中意，我仲好开心。
1: 我知道你中意啲乜嘢
0: 啦。我而家喺度谂紧嘅咧，就系翻到屋企嘅话，要即刻咧就要开嗰只 CD 嚟听，因为我真系好喜欢嗰只 CD， 真系非常多谢你。
1: 其实我去日本之前已经谂住买嗰只 CD 俾你嘅、
0: 嗯，
1: 因为系我哋之前播过嘅歌，我哋喺节目入边都讲过，就系 Billy Joel 嘅 The Stranger 啦，大家都话啊呢只碟真系好好听啊，每首歌曲都好好。
0: 好聽，
1: 跟住我嗰陣時就諗，嗯，今次去日本就等我揾呢隻 CD 俾你啦，
0: 竟然
1: 就買咗啦，
0: 多謝你啊！
1: 我買得好開心，即係唔係買俾自己、
0: 嗯，
1: 不過每次買嘢俾人咧、
0: 嗯，
1: 見到佢哋好開心嘅樣啦，我都好中意嘅，所以
0: 我都
1: 買咗好多手信翻嚟。
0: 多謝曬你嗱，當然啦，除咗話收到手信好開心之外啦，今個禮拜我哋兩個一齊做呢個有音樂有快樂啦。當然啦，亦都要同你分享一下嘅就係、是、今次去旅行咧，嗱，我就見到喺社交媒體上面咧都有好多啲相咧我觉得就哇黐线，
1: 天气好
0: 好靓啊！
1: 今次好好彩就系去睇景啦，
0: 嗯，
1: 天气就好好，
0: 嗯，
1: 所以就个天好蓝啦，有啲山好
0: 靓
1: 啦，啲相都影得好靓啦，又影咗好多嘅菲林，
0: 嗯，
1: 所以都好兴奋，
0: 嗯，
1: 同埋我一半旅程就去睇景嘅，即系揸车出去就。嗯嗰陣時就天氣好好，
0: 嗯，
1: 到後邊翻翻城市嘅時候咧，反而就開始落雨啦。覺得好好彩，
0: 都冇乜所謂啊，咁樣
1: 係啊，覺得好好彩，
0: 嗯，
1: 因為睇景睇到啊嘛，
0: 係啊，
1: 翻城市都係行街，可能商場比較多或者店鋪入面比較多，
0: 嗯，
1: 天氣差啲咧都冇乜所謂，雖然都麻煩㗎啦，我都唔中意落雨㗎啦，但係。好彩就係後半 part 先係開始落返雨。
0: 嗯哼，所以今次呢其實都見到你係充分地休息嘅。一返到嚟嘅時候我發覺
1: 好精神係咪好開心啊成個人容光煥發。
0: 我同大家形容一下呢就係、是、Matthew 呢從來呢星期日見到佢呢有時會見到佢嘅就係即係啲腳步浮浮。有時有病、
1: 啊。有冇咁誇張啊
0: 我唔係誇張我真係覺得係嘅。尤其是係近呢一段時間呢又發覺佢就可能身體係差咗啲啦。咁同埋有時會見到佢又忙啦以及就係攰啦。黑眼圈咧，就真系有時都會幾誇張，即係好似我哋啲女仔要化咗一個嘅，就係嗰啲好疲倦嘅妝。但係今日咧，我翻到今年係好興嘅，
1: 疲倦嘅妝，
0: 所以我好啱我，我就覺得好開心。但係你咧就真係天生係自帶呢一種嘅，即係黑眼圈嘅話咧，就唔係太好啦。但係今日翻嚟嘅話咧，見到你成個人容光煥發，連個黑眼圈都冇埋。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啊？
1: 我冇留意到，即係我覺得自己係精神
0: 咗
1: 少少嘅，
0: 真係。
1: 但係冇諗到係咁誇張。可能你冇見我一兩個星期，所以就覺得誇張啲。
0: 嗯哼，冇錯。咁當然啦，嗰、那個
1: 即刻翻嚟影張相先，
0: 真係要嘅。我哋一陣間我哋兩個影張相，好唔好？俾大家可以睇下嘅就係咧，度完假翻嚟之後嘅 Matthew 係一個點樣嘅樣啦。當然啦，今日咧都係同樣都會有一個主題啦，
1: 都同度假有少少關係嘅。
0: 我覺得有嘅，點都可以楞到，因為其實呢一個主題可以係好闊嘅。咁啊，簡單啲去講下嘅就係、是、夏日。歌曲嘅隨想係啦，夏日歌曲嘅隨想，即係其實喺夏天啦，你會想聽到啲咩歌啦，或者時候會諗到啲咩嘢咧，咁都係可以咧喺呢兩個小時裏面咧去聽到，同埋嘅就係可以感受到咧，我哋一啲為你揀嚟嘅一啲唔同嘅歌曲嘅精選嘅。好啦，咁開始咗我哋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啦，咁正式要再次歡迎翻嘅就係 Matthew 咧，翻返嚟我哋嘅懷抱啦。咁啊，喺現時天文台錄得嘅室外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88%嘅黃昏，直接開始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

0: 吴业坤嘅呢一首歌曲嘅就系《阳光点的歌》。当然啦，咁啊讲到就系即系夏天嚟讲，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大太阳啦，好热啦。上两个礼拜咧，你唔喺香港，你知唔知道香港非常非常之炎热？
1: 我系知道嘅，因为嗰阵时我去放假啦，我系做完凌晨节目，跟住即刻赶翻屋企再去机场。
0: 系，
1: 我个朝头早做凌晨节目就要报天气啦，当然。
0: 报
1: 天气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啦。我就话嚟紧星期五系37度，37度真系好夸张嘅温度。但系我心入面都庆幸，我唔喺香港，好彩啫。
0: 但系过咗去嗰边旅行嘅话，个天气系点样啊？
1: 凉爽好多，虽然都有少少热嘅，但系至少冇出晒汗咁样咯，就可能25度、24度左右咁样啦。都舒服嘅个天气，跟住翻到嚟香港就即刻觉得哇，好热啊！香港真系非常之热，但系我谂香港嘅人都惯咗噶啦，因为每年咧，近几年都系咁样嘅，我觉得。
0: 不過今年又特別誇張啲啦，即係其實講緊36或37嘅高温咧，係好誇張。以及嘅就係我自己係住喺嗰啲，永遠都係講緊新界地區。
1: 新界再高一兩度嗰啲就係關你事㗎啦。
0: 冇錯，但其實咧講真，Matthew， 我覺得去到有咁上下嘅氣温咧，你已經 feel 唔到㗎啦。即係佢33或者佢36或者37嘅話，對於我嚟講嘅話，都得個字就係好熱。
1: 好熱，出曬汗咁。
0: 所以真係冇乜所謂啊。係啦，咁當然啦，揀你嘅第二首歌曲嘅話咧，同我上個禮拜嘅心情咧係有关嘅，
1: 就系好热啊！
0: 因为咧好热之外嘅话，仲系自己一个人喺度主持嘅，就有音乐有快乐。咁就系 You Are Only Lonely， 但系今个礼拜我已经唔寂寞啦。

0: 呢一種咁樣嘅曲調咧，亦都俾大家有一種嘅感覺咧，好似一陣涼風吹過，甚至乎嘅就係好似一個夏天嘅夜晚嚇，俾到你呢一種咧就係少少清涼嘅感覺。唔知你有冇咧？接唔接收到啊？
1: 接收到嘅，不過香港就希望夜晚可以涼少少啦。咁、好似去好多地方咧。朝头早都系好热嘅，甚至乎非常之晒，系唔可以喺户外逗留好耐嘅时候咧、去到夜晚总会凉翻少少嘅。唔、知系咪因为香港太多高楼大厦散唔到热，我唔清楚点解啦。
0: 系，
1: 但香港嘅夜晚咧，夏天嘅夜晚系冇咁凉爽嘅，我觉得。
0: 我都同意你讲嘅呢一样嘢嘅，咁所以咧就好多时候需要有一啲嘅歌曲，令到你呢一种凉快嘅感觉。
1: 又或者留喺室内啦。
0: 冷气又唔可以叹得太多，因为又好容易
1: 饮多啲水咧，又或者。
0: 冇错，希望喺今个黄昏呢个时间嘅话，都会拣嚟有好多嘅歌曲啦，令到大家有一阵啊就系凉快嘅感觉啦。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嘅就系讲紧嘅喺个夏日音乐随想啊吓，结束呢半个小时，我为大家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有苏打绿啊，有呢一首嘅歌曲，亦都希望我同大家可以消一消暑，送嚟嘅就系有你下了夏天，一阵间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哋就会有 Matthew 嘅音乐选择噶啦，希望你一直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冇行开。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话，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同撰写判词，押后到7月5号宣判。早上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手治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说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是否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非行为的后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生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设立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约5万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博彩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数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他表示，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他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3: 音乐有很多种，
4: 我喜欢令人觉得很超的爵士乐，
3: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4: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3: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4: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3: 一定系
4: 有音乐有快乐。

0: 唔知大家感唔感受到嗰个热力接拍啊？拣嚟咗好多人合唱嘅歌啦，有草蜢加上关淑怡加上汤宝如，再加埋刘小慧嘅热力接拍。
1: 嗡吧吧，
0: 开始今日我拣选嘅夏天歌曲。我觉得夏天最好就系出去户外活动啦，亦都系感受下阳光嘅气息啦。所以希望今次嘅夏天多啲晴天啦。因为好多时候都雨天嘛，香港。
1: 是啊，但又咁讲，即係你落完雨之后突然间有一个晴天呢，你又会珍惜好多嘅。但如果你话一连串嘅日子呢都系咁晒到你呢，嘩成个人呢都已经溫顿顿呢，你又会觉得就啊其实落下雨都几好。其实你好矛盾。
0: 好矛盾啊，因为你有阵时就觉得落下雨都几好啊，但系到佢真系落雨嘅时候就话哎唔该停啦，多啲晴天啦。
1: 你睇下我哋真系几麻烦啦。
0: 我觉得人就是矛盾的存在来的，但希望

望今次嘅夏天啦，2026年香港嘅夏天可以多啲晴天。希望佢多啲晴天，所以揀啲晴天嘅歌曲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嚟自表妹 Mona 嘅晴天预报。

0: 佢系表妹 Mona， 之前佢出咗一首歌曲叫做《雨勢有時頗大》。佢出完嗰首歌曲之後咧，印象中就落咗好多日雨，仲要唔系落雨咁簡單，系非常之大雨，真系雨勢有時頗大。所以希望佢出完呢一首《晴天預報》之後咧。都會多翻啲晴天啊！
1: 幾好喎、啊、嚇，即係用一啲天氣嚟去做自己嘅歌曲嘅歌名啦。咁我覺得真係幾好啊！尤其是係我哋要做音樂節目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因為唔同嘅主題要去揀呢啲歌噶嘛。晴天嘅話佢又有一隻，陰天落雨嘅時候佢亦都有一隻。
0: 係啦、啊，但係希望佢之後都唔好出雨勢嘅歌曲啦，希望出多啲有關晴天嘅歌啦，有關好天嘅歌啦，有關。去行山嘅歌都好啦，希望佢出多啲呢种歌，亦都希望天气会好少少。以前嘅人呢就会有一啲求雨舞，因为想落雨啦。以下呢首歌曲呢就係、是、我嘅求情歌，係晴天个晴。
1: 哦，吓死我。
0: 每次听到呢都觉得即係每次晴天天都想听啦，而每次落雨呢更加想听，因为觉得听完就好似一个晴天娃娃咁样，希望好天啲。今次揀嚟咗 Weezer 嘅版本 Mr. Blue Sky。

0: 揀定咗呢首歌曲叫做 Mr. Blue Sky，希望播完之后嗰几日都会有一个好蓝嘅天空啦。今次揀嚟咗 Visa 嘅版本，而原本嘅歌曲系嚟自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今次 Visa 呢个 cover 咧就系嚟自佢 Teal Album， 而成只都系一个 cover album 嚟嘅，翻唱咗好多佢哋自己好喜欢嘅经典歌曲，入面有 Africa 啦 ，Toto 嘅 Africa 啦，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啦，有 Aha 嘅 Take On Me 啦。真係首首都係好經典嘅歌，跟住佢哋喺呢隻 album 就翻唱咗啦。
1: 多謝你嘅介紹啊，但係咧應承唔到你嘅就係話啲天氣咧會因為你播完呢隻歌會好嘅。
0: 希望啦，係一個信念嚟嘅。
1: 冇錯，因為咧就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嘅天氣預測，你睇下你自己講啦。
0: 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明日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二初時雨勢仍然頗大，及有狂風雷暴，稍後驟雨逐漸減少。隨後一兩日天色較為明朗，睇嚟都要等多幾日先會有呢一個藍天白雲啊。
1: 係啦，所以我哋可以咧聽下啲
0: 歌曲，
1: 係
0: 啦，繼續聽一啲關於晴天嘅歌曲，咁就算唔係晴天，都有一個晴天嘅感覺。

希望 DJ Jane 可以带到啲阳光俾大家，纵使嚟緊嘅呢几日都会有骤雨啦，有多云啦，有狂风雷暴啦。亦都好希望过咗呢几日狂风雷暴之后可以见到一个好靓嘅阳光。有时候雨后嘅阳光好似 Sarah 啱啱咁样讲啦，係特别靓嘅。比平時的陽光更加靚，因為就是經過了一些困難之後見到的陽光，所以最後結束有許志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的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到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也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就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她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民安队在大屿山湾督河道和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演习，共动员超过300名人员参与，旨在加强部队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处理事故时的指挥控制和行动效率。演习模拟超强台风集港，来自行动、行政和支援单位的民安队协助拯救行动，测试和评估部队在指挥调配、抢救技术、通讯联络、灾民照顾和物流支援等方面的效率和效能。演习亦设有多项突发事件场景，包括山岭拯救、紧急救援等。在演习中又运用多项救援科技，包括无人机和机械犬，并首次使用电动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谷歌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提出申请，寻求批准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州释放3200万只不育的蚊子。有关计划的目的是减少传播传染病的蚊子的数量。报道指，计划是使用一种被细菌感染而丧失生育能力的红蚊，由于红蚊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这种红蚊与野外雌蚊交配之后，虫卵将无法孵化，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出生。透过向野外释放这种不育的红蚊，可以实现蚊子数量随世代更替而逐渐减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88%。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 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5: 我系骚动音乐的奔神啊，点解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为了庆祝六五世界环境日和环保署成立40周年，环保署特别举办了美丽香港环境节，其中一个特色项目就是联同街坊大路进行海湾物语跳岛游环保生态游活动，由导赏员带领，以跳岛一日游的形式，希望参加者透过多角度认识香港的地质和自然生态文化。不如听听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的介绍啊。
4: 我哋设有三条嘅主要路线，包括六个岛聚以及两个海湾，大鹏湾同埋牛尾海嘅。咁第一条路线咧就系大鹏湾系列啦，咁我哋会带领参加者咧去游览塔门啦，同埋东平洲嘅。第二条路线咧就会走进吉澳同埋鸭洲。吉澳咧其实系保留咗一啲传统嘅客家文化，我哋都特别咧系安排咗参加者咧可以同当地居民进行一啲互动嘅交流，了解当地一啲嘅生态故事啦，客家嘅渔村风情嘅。咁而第三条咧就系牛尾海系列。参加者可以去到盐田子和桥咀洲去进行探索，看回香港石鼓紧泉的一些百年晒盐的过程，以及火山岩的地质的。
3: 陈佩婷还说，香港有不少独特的自然地貌值得大家留意，
4: 好像潮咀洲咁样啦，因为长期风化啦，同埋一啲嘅球状剥落嘅情况咧，咁所以佢有好多好似我哋港式嘅菠萝包石咁样嘅，仲有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嘅东平洲啦，佢入边咧有一啲嘅沉积岩地貌，同埋好似一啲千层糕咁嘅岩岩咧，更加系被誉为咧现实版嘅不逊名画《千里江山图》。
3: 详情请浏览环境保护署网页。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Hi， 我是 Matthew。
7: Hello， 我是 Sarah。
6: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7: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6: 下午6点到8点啊。
7: 有什么送给我先？
6: 有啊，有音乐。
7: 还有呢？
6: 有快乐。
7: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好啦，进入第二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咁当然啦，喺今日讲咧，又嚟讲咧，唔系净系得我自己一个人啦，就会有我 Sarah 李丽玉，再加上
1: 张家乐 Matthew。
0: 嚟到黄昏时间嘅7:12啊，咁继续欢迎大家咧收听紧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啊。今日咧我哋就好明显啦，拣嚟一啲嘅就系俾我哋有一种嘅就系夏天嘅一啲随想啦，以及咧就系夏天嘅感觉嘅歌曲啦。头先嘅嗰首歌曲咧就系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这个地方嘅话咧，我虽然冇去过。但是我就会感觉上觉得的就是、如果有一个地方我就是长年都不落雨的，会不会很适合 Matthew 可以去玩一下呢？
1: 我成日睇，因为 California 都是一个电影里面成日都出现的地方，尤其是睇 Hollywood 的地方、都是 California 啦那边啦咁样。跟住就会好多嘅幻想，唔知系咪真嘅，系啦，唔知系咪真啦、但是永远喺电影里面都是啲人滑緊浪啦，喺沙滩海。海边啦，踩緊單車啦，
0: 大家都
1: 好舒服嘅天氣，係啊，好舒服嘅天氣，大家都靚仔靚女啦，應該都唔係有一半係真嘅。
0: 有冇去過呢個地方啊？
1: 冇去過
0: ，OK。
1: 所以我驚我去到嘅時候咧，那個幻想破滅咗啊，因為電影裡面太好啦嘛
0: ，OK。
1: 驚幻想。
0: 會因為去到現場嘅時候見到唔係咁樣，
1: 有啲出
0: 落差，
1: 咁就會驚點解去到唔係咁樣嘅、okay. 不過希望去到嘅時候都真係咁樣陽光與海灘啊。
0: 都係嘅。嗱，陽光與海灘就一定係㗎啦。咁但係去到唔同嘅地方或者俾你一啲唔同嘅感覺嘅呢一樣嘢都有試過嘅。但只不過講緊嘅就係話即係夏天陽光海灘好舒服嘅。但係其實有時我又會覺得嘅就係真係要有一個對比你先至會去珍惜嘅就係好天嘅日子嘅。又或者就係真係太熱太熱嘅時候呢，我又會好鍾意嘅就係黃昏会突然之间佢嚟一阵骤雨，咁跟住咧你就会 feel 到嘅就系话嗰啲高温突然之间可以俾嗰啲晚风又好啦，或者系俾嗰啲雨水话佢冲走晒，咁你又突然之间你会有一阵风咁样吹埋嚟嘅话，亦都有一阵系好好嘅感觉的。
1: 要受下苦咧，先好嘅嘢识得珍惜嘅。有时候人就系咁样，
0: 人就系咁样噶啦。所以其实夏天唔系净系有呢啲嘅阳光海滩，我觉得有时嘅一啲晚风啦，或者系一啲嘅暴雨啦，俾你咧都系有一种嘅就系唔同嘅一啲，真系俾你感受到嘅就系夏天嘅酷热嘅感觉嘅。跟住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都希望可以带嚟一阵嘅清凉啊！虽然咧而家都已经去到嘅就系黄昏7:00啦。但是呢溫度都再上29度。其实问这首歌曲会不会有一阵清凉感觉。

0: 冇錯啦，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就係葉倩文嘅晚風啊。咁啊，尤其是係呢啲咁熱嘅夏天啦，到黃昏嘅呢一個時間啦，我哋做緊嘅呢一個有音樂有快樂咧，去到呢一個時間，你估出邊咧已經天黑未啦？
1: 真係唔清楚，或者如果喺出面聽緊嘅聽眾可以同我哋講聲，就話可能 message 咗我哋就話，出面已經天黑啦喎，又或者出面個天仲係好光喎，
0: 嗯，
1: 又或者有時候呢我都覺得幾可惜嘅，因為呢好多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出面個天空其實係橙色晒啦，夕陽啦，好靚啦，跟住做完節目打開手機睇返社交媒體就會發覺啱啱個天空好靚，但係錯過咗啦、
0: 嗯。都唔緊要嘅，咁有啲時間，如果唔係我哋係做緊呢個黃昏節目嘅時候，你都可以見到嘅。
1: 多啲留意一下個天空
0: 嘅。一定要，尤其是夏天，你有時會係一啲嘅暴風雨嘅前夕都會嘅。突然之間咧有一個黃昏，你會見到嘅就係、是、哇，成個天咧橙曬啦，或者係粉紅色啦，咁代表住嘅就係即係會第二日會有一啲暴雨有咁樣嘅情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真係好得意。咁啊頭先咧一首嘅晚风之后咧，要接住嘅呢一首歌咧，都系一啲比较系老啲嘅情调嘅歌曲啦。系因为我真系觉得呢啲咁样嘅歌曲咧，又系会有一种嘅就系令人哋好解暑嘅感觉，
1: 好晚风吹过嚟嘅感觉，好凉爽嘅感觉咯。
0: 系、啊，
1: 喺沙滩旁边漫步啊，有少少风啊，可能同中意嘅人一齐啊，嗰种嘅感觉就系啱啱听嘅呢首歌曲，可能下一首都系啦，系、嘛？
0: 唔同年纪嘅人咧，就会有唔同嘅感觉啊。剛才的一首晚風之後的話呢，接著的話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想到這一首歌曲，因為我覺得一陣的晚風可以令你消暑之外的話，還要是帶來一陣陣的花香，都是很能夠代表夏天的。剛才的一首晚風之後的話，吹來的又夜來香。

0: 我記得咧，以前咧我住過有一個地方啦，跟住咧就有種咗有一啲嘅就係夜晚黑先至會開嘅花，同埋嘅就係有一啲咧非常之香嘅，例如好似白蘭啊、呢個茉莉啊，同埋嘅就係夜來香咯。咁你喺唔同嘅時間嘅時候，突然間有一陣嘅風吹過咧，佢就會飄入你間屋嗰度咧，哇！那個感覺真係好浪漫同埋好温馨。系咪好开心？
1: 系好开心，希望第时住嘅地方附近都系咁清幽啦，亦、都希望有啲香味啦，
0: 是是是，
1: 亦都好舒服啦，亦都有晚风吹过啦，
0: 因
1: 為
0: 我
1: 希望开始啲咁嘅地方啦。
0: 系嘅，咁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喺度讲紧嘅就系即系夏天嘅，又或者系嘅歌曲以及一啲嘅我哋嘅一啲随想啦。咁呢啲就系喺我嘅脑海里面咧，成日系有呢一种嘅就系夏天嘅感觉嘅呢一啲嘢啦。有时系五感。你都會有嘅，你 feel 到嘅體感啦，你見到嘅嘢啦，你聽到嘅嘢啦，同埋你聞到嘅花香啦，同埋一陣嘅晚風吹過啦，呢啲咧都係我夏天嘅一啲嘅隨想嚟嘅。當然啦，最緊要嘅就係要去一啲嘅就係我同你之間先知道嘅某一個好神秘嘅地方。喺夏天嘅時候，我哋可以喺嗰度休會一下。

0: 冇錯啦，喺咪後嘅時候咧，我同 Matthew 都有講到啦，就係話喺夏天嘅時候，你嘅一啲嘅隨想，甚至乎嘅就係要去一個就係只係得我同你先知道嘅一啲乘涼嘅秘密地方。
1: 冇錯，我係唔會喺咪嗰度講係邊度嚟嘅，係自己嘅秘密啦。但係實體戲咧。都有啲可能女仔或者男仔帶對方去一個自己嘅秘密地方，跟住傾下偈，
0: 冇錯。
1: 又或者聽住歌，
0: 唞下涼，
1: 係啊，係非常之浪漫嘅事情嚟嘅。不過我嗰個秘密地方咧，我就會收埋嘅。
0: 啊哈，所以咧就係頭先咧，佢又唔可以喺度公開我哋嗰個地方但係竟然咧就係大家都無獨有偶地係諗緊同一樣嘢。因為我揀呢一首歌曲嘅，我就係覺得其實有時就係咁樣。夏天嘅時候咧，可以去一啲嘅就係秘密嘅地方。可能是某个地方的一个树下，又或者就是在一些的城市里面的有某一个的楼梯底，又或者是一个海旁，只是得我和你才知道的，可以去那里好好这样唞下，好好这样吹下海风，这个都是一个夏天挺好的消暑的方法。结束我这半小时拣来的歌曲，它是5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表示，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同埋撰写判词，押后至7月5号宣判。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至冇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冇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话，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手至代表律师石士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否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的后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也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 AI 全民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是5万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表示，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日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伊朗足协就说，美方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将会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有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5: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什么音乐呢？
5: 一定是
6: 有音乐有快乐。

0: 嚟自一位我最近系咁听嘅歌手，佢系 Stevie Wonder， 简嚟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欢迎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我系张家乐 Matthew。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Sarah 李丽睿。
0: 今晚嘅主题就系夏天嘅歌曲啦。有时候夏天冇阳光唔紧要，你身边爱嘅人咧，佢就系你嘅阳光啦。就好似啱啱嘅歌曲咁样讲起。
1: 点解你今日讲嗰啲嘢全部都好似好 romantic 咁样嘅？
0: 我唔知道，可能系因为系因为听歌俾到我嘅感觉咯、
1: 哦。
0: 我觉得好多时候都系咁。其实啱啱在之前一节你播好多比较浪漫少少嘅歌曲咧、我都系听完就有一种好浪漫嘅感觉，咁就讲讲嘢可能浪漫咗少少咯。
1: OK，
0: 好多时候听歌都培养到你嗰个情绪。
1: 系嘅，但系我又觉得好得意，因为其实咧，从我哋今日拣嘅歌啦，又或者就系对于夏天嘅感觉啦，其实都有啲唔系好同。但系当我喺度听紧嘅就系你讲紧，或者系你描述你自己呢个年纪嘅感觉对于夏天咧，我就会睇翻我自己以前咯。我觉得系有唔同嘅，即系以前嚟讲嘅话，夏天我哇正啊！可以去晒太阳啊，可以去沙滩啊，可以去游水啊，最好就即系好似你咁样讲啦。
0: 个天空好蓝啊，咁样。
1: 好蓝啊，总之嘅就系要好天啦、啊，系中意好天啦、啊。一落雨嘅时候咧，个心情就会好差。
0: 系啦，我就系咁样噶啦。
1: 你就系咁，系啦。咁但系而家嘅话咧，我已经觉得嘅就系、是，就算系好天又好，落雨也好，但系其实就各有各嘅，即系唔同嘅风貌，同埋俾到你嘅一啲唔同嘅感觉。我觉得点样都系好咯。
0: 今日嘅主題就係夏天啦，提到夏天，我覺得以下呢一隊樂隊咧點都要出場嘅。我記得我哋一段時間之前做節目啦，都有講過話咩，提到夏天，提到可能加州，提到好多陽光與海灘嘅嘢咧，都會諗起 The Beach Boys。簡直 Wouldn't it be nice？

0: 佢哋係 The Beach Boys，每次聽到佢哋嘅歌曲都會覺得佢哋嘅歌好簡單，即係聽落去好簡單啦，但係就好襟聽，同埋每次聽都覺得好好聽。
1: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如果大家喜歡聽歌呢，你都會發現就是一些比較是隽永的歌，或者是流傳很久的一些金曲呢，其實一點都不複雜的。他喜歡的 melody 是好聽的話呢，其實可能如果你真的要去彈吉他或者是彈鋼琴的話呢，是 within 幾個 chord 裡面，四個 chord 到就已經可以彈完整首歌。
0: 尤其是我學緊吉他呢，最近就學緊 Beatles 的歌曲，就發覺其實不算很難彈的。
1: 複雜一點都
0: 不複雜。即要彈得很多當然好難，但是對於我來說呢，彈到首歌我都是 OK 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簡單的 chord 啦，這麼容易的旋律啦，聽下去就很襟聽，而且覺得很好聽。最近都有聽林家謙一個訪問，他就說顧家輝先生的歌曲同樣是很簡單，聽下去很簡單，但是就是這麼簡單的歌曲才是最難作的。
1: 最難作之餘，但是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全唱，是不
0: 是？
1: 你是很容易可以唱到，而且會記得。
0: 將這麼簡單的東西做到這麼好才是最高的境界，他的分享就是這樣說，我
1: 是
0: 很同意的。
1: 是啊，
0: 好像剛剛 The Beach Boys 的歌啦，顧家輝先生的歌曲啦，又或者 The Beatles 的歌曲，很多都是很簡單的 ,Let It Be 啊這樣，很簡單，但是到現在我們還每天聽緊，每天唱緊，每天都在電台播緊，就是他們很勁的位啦。
1: 冇錯，剛才你所講到的就是林家謙的話，最近亦都出了一隻碟呢，是向顧家輝先生呢就致敬的。
0: 冇錯，大家都可以去聽
1: 下。是啊，
0: 我已經聽了幾次
1: 了。揀的歌的話其實都真的很中好多大家的心聲，是不是？即是他揀的歌都是大家喜歡的。
0: 嚟緊我凌晨節目都應該一定會出場的啦。
1: 等候
0: 林家謙的翻唱版本。
1: 期待。
0: 回到今日夏天的這個主題呢，好記得啱啱食飯就同屋企人食飯，同阿爸媽食飯啦。佢就問我今日嘅主題係啲咩呢，我就答佢啦，今日嘅主題係夏天。我媽即刻同我講夏天嘅歌曲，佢第一首諗到就係夏日傾情。跟住我就我揀咗呢首歌曲喎，不過今次揀嘅呢就係衛蘭嘅版本送俾大家。

先揀嚟蔚蓝版本嘅夏日倾情，跟住有陶喆嘅沙滩。时间嚟到黄昏嘅7:52，唔知出面嘅天空而家系咩嘅颜色呢？有王菲回忆是红色天空。

0: 迪士王妃的回忆是红色天空。
1: 我可以答你的就是在外面那裡我装了已经天黑了还好热添。
0: 我們又错过了一个 potential 的夕阳。
1: 不紧要，听日仲仍然会继续有的。
0: 是啦，但是夕阳这些咁靓的东西每次望到都花多啲时间望啦，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仲可以睇到几多个夕阳的，我觉得。
1: 冇错，当然啦，好听的歌曲的话呢一首接一首呢时间呢亦都差不多要去到结束我哋今日的有音乐有快乐。
0: 冇错啦，嚟到最后一首歌曲同夕阳有关，嚟自陈奕迅的夕阳无限好。
1: 用呢
0: 首系啦，约定大家下次见，夕阳无限好就结束今日嘅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发展和全球自由贸易面临挑战显著增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指出，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白俄罗斯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将白俄罗斯视为在欧亚地区极具分量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中欧班列高效便捷运输，为双边贸易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欢迎白方把握机遇，持续拓展对华贸易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中白经贸合作新篇章。本港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他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香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希望到新兴市场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的《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是在轨工作正是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 南澳以南、夏威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位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华茂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
6: 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咪话不快乐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主流、
3: 另类、
7: 舞台、
3: 文字、
7: 影像、
3: 形体、
7: 媒介、
3: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当长笛邂逅钢琴，再遇上法式美学，会交织出点样的火花？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由长笛演奏家梁敏颖博士和钢琴演奏家余思玲携手演出，首次以全法国曲目作为主轴，带领听众走入色彩丰富而梦幻的法式音乐世界。
9: 法国音乐比较重视音色细节，成日都俾人一种好梦幻，好似音乐盒好精致的感觉。我哋精选咗包括圣桑、普朗普朗克、高贝尔、戈拔，仲有其他法国音乐家的作品，仲有由邦伯恩根据著名歌剧《卡门》的乐曲片段改编而成的《卡门幻想曲》。
8: 余思玲话：以法国音乐作为今次音乐会的主题，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在长笛艺术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继续请他为大家拆解当中的奥秘。
9: 现代长笛是由法国音乐家将它普及，其中一个很大功劳的人，他就是叫做 Tefanel， 他那时就是巴黎音乐学院的长笛教授来的。现代长笛它有很多开口，就没有了旧笛的音准问题了。用料就是用金属做的，所以声音变得非常明亮。种种的进步令到长笛音乐就变得多样化，难度亦都大幅提升。再加上本身法国音乐就很多时都是带点东方色彩，所以观众非常喜欢。
8: 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6月17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10: 去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12: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3: Academia de Lenguajes，
12: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0: 又嚟到雨妙天下嘅时间啦，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仲有我嘅拍档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 Hola, ¿qué tal? ¿Cómo estás?
0: ¿Cómo estás?Mandy 啊，講起全球最熱嘅熱話啦，就係2026世界盃啊！
1: 耶！
0: 咁今屆咧真係歷年嚟最大嘅規模啊，因為咧有史以嚟係三個國家，加拿大啦、墨西哥同埋美國一齊聯辦嘅，仲由32隊加到去48隊啊，足足有104場波睇啊！咁多場波，嗱我自己有私心咧，咁啊梗係支持加拿大隊啦。Mandy 你咧？
1: 我當然是支持阿根廷衛冕冠軍啦。
0: 咁我哋睇波有啲咩關鍵詞你可以教下我哋呢？
1: 嗱，睇足球咧，當然要識得講足球點樣講啦，係咪？咁原來咧喺西班牙文咧已經有三個方法咧去講個波嘅喎。嗱，大家熟悉嘅英文入面嘅 football 咧，其實傳翻去西班牙文咧都係讀 football 嘅，只不過咧西班牙文咧就將佢哋嘅串法咧融入咗呢個字，咁所以無論英文同西班牙文都可以用 football 呢個字嘅。咁除咗呢個字之外咧，我哋仲有兩種方式咧去講個波嘅。第一個咧就叫做 balloon
0: 即係波，
1: 係啦，冇錯。另一個咧都係解波，就係 pelota。系啦，嗱咁所以咧，无论你听到 football、balloon 或者 pelota， 你就知道旁述咧系讲紧个波到底去紧边啦。
0: 哦，即系有个 B 字就系一个波音啦。
1: 嗯，啊，另一个咧，大家球迷一定要识嘅咧，就系、是、la selección， 即系咧西班牙文入面嘅球队嘅意思。嗱，我先讲我嘅挚爱阿根廷队啦。La selección Argentina. Vincent, 你又支持哪一個球隊呢？
0: La selección canadense。
1: 是啦，沒錯。所以大家記得了， selection 或者隊呢，西班牙文就是 La selección。 啊，你有沒有試過呢，看球的時候，哎呀，個球呢，打中個門柱，彈翻出嚟啊。
0: 哦，撞柱。
1: 是啦，咁我相信咧，好多球迷啦都会听到咧个旁述员咧大声咁样讲 ，al poste 咧即系嗰条柱啦。
0: 嗯，
1: 系啦，咁所以咧你听到嗰个解说员咧大声咁讲 al poste no lo puedo creer， 即系话啦，哎呀撞柱啊，真系唔敢相信啊。
0: 哦，原来就系咁，下次玩唔同游戏其实都会。有撞出嘅事發生嘅，咁我就會講阿波蛇，
1: 冇錯啦。嗱，咁講完條門柱咧，咁我哋講下個網啦。個網咧嘅西班牙文咧就係 red， 真係咧好似英文 red 咁樣串法，但係千祈唔好讀咗紅色喎。喺西班牙文入面咧 ，red 係個網啊，嗱 red。咁所以啦，你聽到旁述員咧講 el balón， 讀加 la red， el balón。大家 la red 即系，哎呀，嗰、那个波咧掂到嗰个网，咁通常咧都系代表个波入咗嘅。
0: 哦，点解佢会讲话掂到嘅？佢好似感觉上唔够全神啊！
1: 我谂咧，佢真系想表达嗰种，哎呀，争啲就唔入噶啦。不过咁好彩，掂到个网咧入咗。
0: 哦，原来系咁。
1: 啊 ，Vincent 啊，仲有一個字咧，我相信好多球迷咧都會想學嘅，就係、是、當有陣時咧入咗個波，但係又好似咧唔係好肯定，係咪會去睇片呢？咁咧英文咧我哋會叫做 VAR 噶嘛，
0: 係，
1: 咁喺西班牙咧就會讀 bar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聽到旁述講 bar 呢個字咧，即係話哎呀唔肯定，我哋要去睇下呢個影像助理裁判再覆查一次，睇下係入定係唔入啦。
0: 哦，原來咁，我哋頭先就知道電網啦，係會平常會講嘅嘢啦，有可能就係撞柱啦，跟住仲有呢、這個，我哋唔肯定就要睇 VAR 去複核呢個影片。
1: 咁大家知道啦，有陣時兩強對決嘅時候咧，好難分勝負噶嘛，有機會咧要補時嘅、哦。咁補時嘅西班牙文咧就叫做 tiempo añadido，tiempo añadido， 時間咧就係 tiempo， añadido 就係加補上去嘅意思啦。
0: 哦，嗱 ，temple 或者 temple 咧，我都熟悉嘅，因为喺音乐上面啊，我哋都会用类似嘅字眼 temple， 即系时速啊，或者系拍子嘅方便。咁如果我听到你个 temple， 我就知道驾驶啦，佢要。
1: 系啊，嗱咁咧，除咗保时咧，有机会咧要打埋加时赛噶，系咪？咁咧 extra time 嘅西班牙文咧就系 prorroga。prorroga， 咁通常咧都系30分钟嘅。咁喺南美你知啦，佢哋嘅球队咁厉害，分分钟啊打完加时赛啊都未分到胜负啊，咁就要踢咩咧？十二码啦，十二码西班牙文咧就叫做 penalties。
0: 我听落去好似罚款咁样，
1: 系啊，好似 penalty
0: 啊，系咯，
1: 冇错啦。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哋熟知嘅。足球场上面咧，无论对球员啦，同埋对观众咧，最残酷嘅心脏病发嘅时刻啊，
0: 非常之紧张。喂，如果睇比赛嘅时候咧，佢要踢呢个十二码 penalties 咧，我就非常之紧张。咁但系如果佢系我支持嘅队伍啦，头先 Mandy 你都有讲过系 Tocca La Red， 即系掂到个网。咁我最希望咧就系我支持嘅队伍咧就系 Tocca La Red。
1: 系啦，冇错啊！最后咧教多大家一个字啊，就系、是、赢啊！赢要点样讲咧 ？Ganar，Ganar。咁我哋希望咧，我哋自己私心支持嘅队伍都会赢啦 ！Ganar，Ganar，
0: 大家呢个一定要学啊！就系、是、G 字头开始系咪咧？
1: 系啦 ，Ganar，Ganar。
0: 希望你支持嘅队伍喺世界杯咧都可以 Ganar 啦。
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
0: 剛才 Mandy 教了我們幾個西班牙語足球的用語啦，雖然我們不懂西班牙語，但是有時看球的精華片段呢都會聽到一個很長的句子，或者很長的一句就是 Go， 英文呢當然是入球的意思啦。我們來到這個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這個環節呢，其實 Go 是不是真的這樣說？
1: 是啦 ,Vincent, 你差不多就聽下好像南美人啦，只不過要加多100倍的激情。
0: 激情 OK， 我們可以等我透一啖氣夠 Go， 是不是延伸了10秒這樣？
1: 沒錯啦，如果呢你可以叫到10秒 ,20 秒就差不多好像缺氧那麼滯，那就是為之 perfect 啦。
0: 哦，
1: 是啦 ,Vincent, 你知不知道原來呢這個這麼長的 Go 其實呢有它很有趣的故事的。在1940年代啦，嗰陣咧電視未普及噶嘛，大部分嘅南美洲人咧都係透過收音機廣播咧去聽足球賽，唔係睇足球賽嘅。咁所以當時嘅聽眾咧，佢哋成日都投訴啊，因為廣播雜音咧好大，而且咧佢哋嘅旁述員咧喺入球嘅時候只係好平淡、好快咁樣講一聲 goal， 即係西班牙文嘅入球。而聽眾咧就有陣時因為噪音啊或者做緊其他嘢而分咗心。根本咧就聽唔到嗰個波入咗未，咁所以啦，呢一位咧被稱為阿根廷廣播之神嘅傳奇解說員 José María Muñoz， 咁咧佢就發明咗啦，哦咁多雜音干擾，咁不如我將呢個 goal 拉長佢嚟講啊，咁所以啦，佢就開始咧由一秒講成十秒嘅 goal， 成功咧捉住所有聽眾嘅注意力啊！而且咧咁长嘅尾音咧，唔单止系效果，其实现实中咧非常之实用噶。当佢拖长尾音去讲嘅时候咧，其实就俾咗电台嘅工作人员咧10到20秒嘅时间咧，例如可以去切换现场嘅音效啊，准备入波庆祝嘅配乐啊，甚至乎咧可以俾另一位旁述员咧去准备切入佢嘅分析。所以咧呢个 goal 系非常之有用噶。
0: 非常之特別啦，因為咧，我作為即係出邊做 MC， 我哋都係需要拖少時間啊，即係有可能有人要上台落台啊，或者哎呀冇麥啊等等，咁我哋都會 fill in 個 space， 即係將個空間填補，就係我講嘢啦。咁原來呢個高係有呢、這個，即係除咗變咗成一個地標性啦，即係個個一定會知道呢十秒就等於入球啦。 亦都可以有幕后嘅重要性嘅。
1: 冇错啦，咁之后啦，喺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啦，同埋1978年嘅阿根廷世界杯咧，呢一种咁南美标志性嘅讲入球嘅方式啦，甚至乎拉美解说员咧嗰种好似讲机关枪咁样咧，充满南美风格嘅旁述 style 咧，都令到唔单止南美啊，其他地方嘅人咧为之疯狂，而且咧慢慢仲学埋佢哋嘅广播风格添。
0: 啱啊，因为其实我哋为咗喜庆嘅事啊，或者系总之入球咧，系唔需要翻译嘅，个个都已经知系咩意思噶啦，打得咁大声，咁有 passion 同热情，咁一定就系入球。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邓嘉礼、姚思敏。
2: 我知道阿根廷咧喺1968年咧墨西哥主办嘅世界杯胜出咯，咁亦都有森巴兵团巴西，又喺1994年咧美国主办嘅世界杯咧就夺冠啦。咁根据以往嘅成绩，今年又去翻北美洲主办，咁拉美嘅球队风华胜算咧似乎都好似几高啊。咁如果我想同美洲嘅朋友一齐交流啊，分享佢哋支持嘅队伍咧，我又可以点样同佢哋沟通呢？
1: 嗱，头先咧教咗听众点样讲胜出呢个字啦，简啦，系咪？咁咧，不如我教下大家唔同国家佢哋为佢哋国家队打气嘅方法啦。嗱，首先咧，当然系教咗我嘅个人喜爱，冇错啦，阿根廷，因为咧阿根廷嘅球迷咧系世界上公认咧最识唱歌啦，同埋最激进嘅球迷群体之一嚟嘅。咁大家有冇听过阿根廷嘅球迷唱呢首歌咧 ？Vamos, vamos, Argentina, vamos, vamos, a ganar。咁咧，其实大家所有字咧都应该听过嘅。Vamos, vamos, Argentina 咧就系、是、加油加油阿根廷。Vamos, vamos, a ganar 就系、是、加油加油，我哋会赢嘅。就系、是、我哋头先教过 ganar 呢个字啦。咁所以咧，系啊，如果你支持阿根廷队嘅话咧，一定要去学识唱呢首歌啦。咁样咧就可以无缝咁样咧同阿根廷嘅球迷咧打成一片啦。
2: 原来就系咁，我记起呢个 Vamos， 咁我就可以加入任何一个国家支持嘅队伍啦。
1: 系啊，其实咧 Vamos 呢个字咧系非常之万用嘅，无论你支持边一队咧，你只要讲 Vamos。其实佢字面嘅解释咧就系 Let's go 嘅意思，咁你中文咧都可以引申为系加油啦。同埋咧另一个咧，如果你支持阿根廷队咧，一定要知道嘅代名词咧，就系、是、啲球迷咧成日都会嗌 Las Galonetas，Las Galonetas。点解会讲呢个字咧？系因为2022年嘅时候咧，阿根廷球队嘅总教练个名咧就叫做 Scaloni。Scaloni， 咁所以咧，佢咧就用呢一个字咧去称呼，就系话咧，哦，我哋咧相信我哋嘅总教练，总教练咧会带住阿根廷国家队咧再一次夺冠。咁所以咧，你有时都会听到阿根廷球队咧讲呢个字嘅。Vincent 啊，除咗阿根廷，你仲记唔记得仲有乜嘢其他南美劲旅球队咧？
2: 我知道咧就有巴西嘅，因为我嘅好朋友咧，我哋称之为佢系巴西女神啦。佢成日都着呢个黄色嘅球迷波衫嘅。
1: 嗱喺巴西咧，虽然咧佢哋系讲葡萄牙文嘅，咁但系咧佢哋嘅足球打气歌咧就唔需要识葡萄牙文咧都可以学噶。佢哋会点样为巴西打气咧？哦咧，哦咧，哦咧，哦咧，哦咧，哦啦，系啦，哇 ，Vincent 好劲啊！
2: 我就识呢个，因为我即系好朋友啦，佢日日都唱呢首歌嘅，基本上。
1: 嗱，咁如果咧阿根廷或者巴西都唔系你嘅心水队伍咧，咁或者以下落嚟咧呢一啲你可能会支持，例如乌拉圭啦。虽然咧佢系一个非常之细嘅国家，人口咧得300多万。但系咧，全部人咧都系足球狂迷嚟噶，佢哋咧会大嗌 Soy Celeste，Soy Celeste， 即系话咧 I am light blue。Celeste 咧即系浅蓝色嘅意思，因为咧，佢哋乌拉圭队服嘅颜色咧正正系浅蓝色噶，咁所以佢就话咧，我系代表乌拉圭，我系着住浅蓝色嘅球队衫。
2: 哦，
1: 系啦。好啦，咁另一队咧，哥伦比亚咧，佢哋球迷嘅打气句语咧就系 CC Colombia，CC Colombia， 或者咧佢哋都系加勒比海嘅一部分啦，所以咧佢哋会嗌 CC Colombia，CC Caribe。
2: 咁我可唔可以 CC any 国家噶？
1: 都可以嘅，但系可能佢哋就会觉得好奇怪，点解你换咗个国家名？跟住咧另一个队伍咧就系智利啦。智利嘅西班牙文名咧叫做 Chile， 咁所以咧佢哋都有少少呢一个智利名嘅变奏 ，Chi Chi Chi Le Le Le Biba Chile， 是不是很容易呢？這個
2: 我已經一定知道他是支持智利隊的
1: 了。沒錯啦，如果你支持秘魯隊呢，你可以說
2: 啤啤啤咯，
1: 這個呢就不是啦。
2: OK，
1: 是 Arriba Perú， Arriba Perú 即是 Up Perú， 是啦， Arriba 即是 Up 的意思，即是秘魯加油前進啦。
2: Arriba Arriba Arriba，
1: 沒錯啦。最後最後啦，墨西哥主辦國，如果你想幫他加油呢，記得要叫 Viva Mexico， Viva Mexico。
2: 哦，原來可以用這麼多種方式去為不同的隊伍打氣的，我就記得 CC 啦，還有
1: Vamos，
2: 跟住就
1: Viva
2: Chile， 我就記得這幾個。大家看世界盃的時候呢，記得用這種這麼熱血的打氣方式為每個隊伍加油啦。在節目結束之前呢，我們就將這份熱血呢延續下去，送上2026美加墨世界盃官方主題曲，由 Shakira featuring Burna Boy 的作品 Die Die。 下個星期日晚八點，我們繼續在香港電台第二台語妙天下一起學西班牙語。 Hasta luego， 悄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方面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明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位于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中央核核燃料储存设施今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且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公司表示，袭击发生在星期日凌晨两点，目前火警已经被扑灭。袭击发生的时候，受损设施内未存放核核燃料。公司将会持续监测相关情况，并与有关部门保持全面协作。2004年，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与美国霍尔泰克国际公司签署切尔诺贝尔核核燃料储存设施建设合约，用于储存来自三座核电站的核核燃料。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6: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点解翻工咁攰？
8: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
7: 面？点解太阳会燃烧？
8: 点解你唔爱我？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7: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9: 点解？
8: 点解啫？
9: 点解？
7: 点解？
8: 点解？
9: 点解我仲系 A 零？
7: 你唔知点解咩？
9: 吓
10: ？S C
11: R E
10: N
11: C
10: E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2: Everybody Science Time。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4: 嘥时间。
15: 主持冯杰、
16: 林雪、林欣雄、
17: Clinton 李启俊。
18: 嘥时间，
19: 赢咗有得叹，
20: 输咗有排喊啊！
19: 世界杯咧，下个星期就开波啦，所以我哋今日嘅嘥时间咧，都系同大家讲下足球有关嘅科学嘅。不讲到世界杯啊，当然要有翻啲气氛先啦。不如依家听下首歌先。2014年巴西世界杯嘅主题曲啊 ，We Are One。

呢届应该系球迷们其中一届印象十分之难忘嘅世界杯。有巅峰时期嘅美斯坐镇嘅阿根廷，最后喺决赛0-1输咗俾德国。德国就犀利啦，四强嘅时候喺巴西嘅地头7-1大胜东道主，真系令到好多巴西球迷黯然离场。仲记唔记得嗰个揽住个世界杯嘅模型喺观众席上面垂泪嘅老伯伯呢？世界杯的确有好多经典时刻嘅，听完歌翻嚟就同大家讲下点样可以用科学分析下世界杯嘅球队。今次讲亚洲球队。

0: 同足球有关嘅科学咧，咁啊，究竟今日我哋探讨啲乜嘢咧？喂，林雪，
1: 其实咧。我本人呢就冇睇波嘅習慣嘅，但係我都聽聞好似最近亞洲日本南韓嘅表現好似越嚟越亮眼啦，但係好似都未聽過亞洲有隊伍打到入決賽喎，一直都咁究竟運氣問題定係其實我哋科學都可以拆解到嘅呢？
0: Science Time。 不過呢，亞洲球隊我諗喺現代足球發展嚟講都的確係你可以話係遲少少嘅，咁當然你唔好同我講話研究咩足球嘅起源啊，又講咩速曲啊嗰啲另一件事啊嚇。咁但係真係現代足球嘅起源嚟講，都係南美洲或者係主要係歐洲嘅方面多一啲嘅。咁所以你話亞洲球隊都係真係近啲廿年可能先至叫做成績上面比較係多人關注一啲。咁但係用科學嘅角度去解嘅話，又點樣解法呢？
1: 究竟你哋知唔知其實亞洲隊最常見嘅打法係咩呢？
0: 啊 ，Kenny 有冇睇波啊？
2: 我有嘅，我有睇波嘅，但系我少睇足球咯，我都有嘅。
0: 第一杯玩嘢啊？
1: 咩咧？你真系喺度讲咩咧？其实
2: 唔系，即系有睇，但系唔系跟得好实咯，即系我唔会场场都走去睇咁咯。会唔会系同佢哋嘅组织有关系啊？即系组织性系比较强啲嘅咁样。
1: 笼统啲咁讲啦，其实都系想问你一个深层啲嘅问题，就系、是、其实究竟亚洲队同可能南美、欧洲队有啲咩最大嘅分别嘅啫？
0: 你讲紧个队伍上面定还是球员上面？
1: 我哋先讲队伍。
0: 队伍 ，OK，
1: 常见嘅打法。
0: 通常都是会多啲去追啦，即係多啲用个体能消耗去弥补返技术上或者体能上面嘅不足囉，咁所以就係不断咁样跑啊抢啊跑啊抢啊，咁呢个係典型啲我哋会觉得係亚洲队嘅啲踢法嚟㗎。不过其实近年嚟讲嗰个技术上面提升咗唔少嘅，即係啲压迫嘅踢法嚟讲，其实欧洲依家都好多。
2: 多啲合作。会独赢咯，即系
1: 哇！任何团体运动你都可以讲呢句嘅，
2: 唔系好多人中意打个人科噶嘛，
0: 系有啲独特啲嘅，系。不过呢个都系个别球员嘅风格啫，你话球队嘅风格好难话，我呢啲球队就系独特嘅咁。
1: 咁应该唔叫球队咯，
2: 即系咧，你答呢条，你叫我喺普通嘅情况答呢条问题，我都会答到嘅。但系咧，问我科学上面有咩唔同，我就真系讲唔出，我都谂唔到有啲咩唔同。
1: 有冇啲咩特徵係可能亞洲隊
0: 矮啲囉？你咪想咁講
1: 呀？係
0: 身形舒蝕啲。
1: 嗱，其實矮又唔係代表打得唔好㗎，係咪先？
0: 係呀，美斯都唔高㗎。
1: 咪係囉。
2: 係囉。

0: 体型舒适啲系嘅，足球嚟讲啊，即系平均嚟讲个体格系舒适啲嘅。但系呢个同球队风格
1: 体力上都差啲咯。
0: 亚洲球队通常就体力化一啲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2: 即系我谂个结论就我哋都可能冇乜点睇过波，所以我哋都讲唔到啲咩。
0: 唔系啊，我成日睇波，
2: 系咪啊？
0: 但系我唔知你想讲咩啫。
2: 亞洲人啊，普遍精於啲乜嘢嘅運動呢，就通常都係啲短距離要加速啊，或者要好敏捷同高頻率移動嘅運動啦、啊。
0: 乒乓波、羽毛球。
2: 係啦，呢一啲大家講都講得出啦。咁甚至可能而家劍擊咁樣，我哋香港都好勁啦，係啦。不過呢個題外話，咁呢樣嘢其實喺足球嚟講，一個要打咁多分鐘同埋個場地咁大嘅一個運動，其實係有少少呢，係對於我哋亞洲隊嚟講係有少少难嘅，
0: 哦，缩细个场，
2: 咁所以咧，其实亚洲队最常见嘅打法咧就有三个啦。首先佢哋系会集体补位噶啦，而且佢哋会快速咁转移个波，咁就令到每个人可以跑少啲啦。咁而且就系咧会有一个特别啲咧，就系会高位逼抢嘅。嘅意思即系话咧，佢哋个防守位置会企得比较前啦，同埋会好多人一齐压上去抢个波。个原因咧，亦都系正正就系、是。東亞球員會比較身形矮小啦，體重比較輕啦，呢一種等等嘅叫做生理上嘅結構啦。咁我冇話係好唔好啱與錯嘅，咁呢個確實係個事實嚟嘅，係啦。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下一啲最近嘅科学研究啦。近期有报道声称啤酒含有维他命 B6 对脑部健康有益，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呢？有研究确实发现啤酒含有一定份量的维他命 B6， 半公升的啤酒大约可以提供每日建议摄取量的 13-16%。 维他命 B6 参与脑部神经传递物质的合成，对神经系统有重要作用，这一点是事实。但是问题是这个数据只是独立地看，并没有顾全大局。事实上维他命 B6 广泛存在在日常飲食之中，薯仔、鸡肉、豆类、全谷物等等都是良好的来源，不需要透过飲酒来补充。而且相关研究并没有测量任何实际脑部健康指标，所谓有益脑部的结论在数据上是不成立的。更加重要的是，研究几乎没有提及酒精本身对身体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酒精没有所谓安全摄取量，长期饮酒增加肝脏、脑部受损和多种癌症的风险。强调啤酒含少量维他命，但是淡化了酒精的已知危害，是一种误导性的资讯框架来的。
1: 咁去到第二个问题啦，就係咁点解上述嘅呢啲打法係会对于我哋东亚球员係有优势嘅呢？即係换句话讲，就係点解我哋东亚嘅球员比较矮比较轻，就要用呢个快速移动同埋高位逼抢同集体补位嘅呢啲打法呢？呢、這个就可以好科学咁諗啦，你哋。
2: 第一就是那些高位逼搶，其實現在很多球隊都會用的，就不一定是亞洲球隊的。不過、早年少少的確、我們會覺得要彌補一些技術和體能不足，就是靠這些逼搶，所以亞洲球隊都會比較多，特別是東亞球隊比較多，這個都是事實來的。咁不過依家你英超隊隊都係逼搶啦，前場
1: 係啊，咁超啊嘛，
2: 係咯，即係其實歐洲嘅足球依家都好好多都會行呢一種前場逼搶嘅戰術㗎啦。咁至於你話哦，東亞球隊如果話點解喺個細啲嘅場地入面會比較靈巧一啲，而我哋係咪點樣將佢喺個足球場上面去發揮呢樣嘢？係
3: 咪亞洲人重心比較低？唔係重心比較低，即係亞洲人個下盤比較靈。多啲咁樣，咁所以好容易可以轉向咧。
2: 係咪真係輕磅啲係有呢個優勢啊？咁即係
3: 咁輕磅啲一定易啲轉，即係你加速減速啊，你都會易啲啦嘛。比起你重，因為你個人重嘅話咧，好難去減速噶嘛。即係你要用多啲力去減速啊，或者轉向啊嘛。咁你輕啲就當然易啲啦。
2: 即係純粹係講轉向啫。因為你話、真係衝刺嗰種加速咧，又可能未必嘅喎，係咪咧？因為如果你話加速即係速度跑得快，咁你又未必會見到喺田徑場上面嘅短跑項目，亞洲人會有優勢喺呢一度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係靈活轉向呢方面咧，頭先林雪所講就係呢個係亞洲人嘅比較有著數嘅地方。
1: 嗯，
2: 不過其實你問咩咧 ？Sorry，
1: 就係點解我哋呢種體型會有演變到咁樣嘅打法咯？即係一開始嘅時候。有冇得科學地解釋咯？咪就係揾你
2: 冇
1: 睇咗咁耐，你都唔覺得可能
2: 科學地解釋咪就係見
3: 可能咧，我同馮傑咧睇得太多波啦，跟住咧我哋已經習慣咗啲睇波嗰啲好直觀嘅諗法，好少再諗用咁樣咁科學啊或者
1: 咁。呢個唔係就我哋嘥時間嘅用意咩？
2: 啱，喂 ，Clinton 應該你嚟喎，你又有睇波，你又有科學底，呢啲你應該每個波都喺度計算緊啲牛頓力學咁樣，哇！喺呢個速度點加速？
3: 我講咗咧，仲話重心低個人輕啲咁啊，容易啲轉向咯。咁但係點解難啲搶波？我就真係答唔到啦。難啲搶波因為腳法冇咁靈活，呢個就好技術啫。
2: 係咯，技術。經驗啦，呢
3: 啲驗咗
1: 呢啲就唔使講啦，咁呢個就係咯，量化唔到喎呢啲嘢。
2: 係啦，咁所以點科學地去解釋咧？哇，呢個真係
3: 係咯，
1: 你睇咁多波，你都諗唔到。
2: 係咯 ，Clinton 有冇搞錯啊？
1: 你仲話睇得太多波，所以諗唔到啊？呢個更加唔 make sense 咯，係咯。
2: 但係頭先 Clinton 都講咗一個點，
1: 係啊，都講咗一個幾好嘅點嘅，咁仲有冇其他咧？
3: 爆發力比較低啲咁樣，
1: 特點係爆發力低。
2: 咩？
3: 我唔知你問點解要用嗰啲，即係要用嗰啲人海戰術去逼搶啊咁樣呢啲咁樣嘅方法啊咁。你啲冇得靠一個球員咁樣嘛，咁就因為學你話齋咁樣就係要補位咁樣咯。
2: 冇錯，
3: 我都諗唔到喎。
2: 係啦 ，one for all for one 咁樣，
1: 耶！
2: 呢啲就唔科學啦，係咪？
1: 好啦，咁其實咧，東亞球員咧，頭先就講到啦，平均身高比較矮小啦，輕身啲咁樣啦。咁其實喺生物嘅力學上咧，反而係對於短距離加速咧，你所講嘅轉彎啊、轉向咧，係比較敏捷同埋可以高頻率咁移動，係更加具優勢嘅。咁點解咧？其實就係好似你哋頭先提到啦，咁因為佢較低嘅重心啦。所以咧，佢系可以增进呢个动态嘅稳定性，而喺减低转变方向嘅时候，需要用到嘅一啲制动衡量，同埋一啲质地面嘅反作用力嘅。换句话讲，就即系其实就系牛顿定律嘅第二条啦。
2: 系啦，系咪啊 ？Quinton 系咪啊？
1: 系嘅，系得嗰条嘅同咗啊。
2: Quinton 啱咗，
1: 咁啱咗啦，系啦，咁。所以呢亦都係因為較低嘅身體質量啦，即係輕啲啦，換句話講，佢相對嘅力量呢係會令到呢我哋呢個 A 等於 FM 更加大嘅。
3: A 等於 F over M。
1: 係 F over M， sorry， A 等於 F over M。
2: 即係咩啫？
1: 講加速嘅。
3: A 係個加速率啊，即係 F 係個力啊，即係 M 係佢
1: 個 mass 質量係啦。計個加速可以加得幾快？係啦，咁所以換句話講咧，如果佢嘅力量係足夠嘅話咧，輕啲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咧佢加速係可以更強嘅。通常咧呢啲咧係講緊係前嗰五至十米啦，一下嗰下加速咧，其實咧係對於體型輕啲嘅人嚟講咧係會強啲嘅。好似都好 make sense 啦，因為你輕啲，你就自然會加得快啲，好似車跑車隊咁樣啦。
2: 哦，即係彈佢嗰一下就會快啲。
1: 係啦，可能五至十米就係跑兩下咯，都係兩下咁樣咯。咁所以你話點解跑步可能一百米咁？因為一百米係講持續地加速同埋要 keep 住個速度啦。咁所以可能咧，我哋亞洲人咧就蝕咗個優勢啦。
2: 彈十下咁樣得唔得？
1: 咁、所以咧。亦都有同我哋嘅下肢係有關嘅，因為東亞隊啦，下肢係短啲啦，所以咧咁佢哋嘅慣性咧係會更加高頻率。高頻率嘅意思即係話佢更快可以做到呢個動作啦。咁因為我哋隻腳短啊嘛，咁腳短咧咪快啲墊翻落個地下度啦，咁咪高頻率。
3: 即係只腳哦，只腳大髀啊、腳啊、小腿啊咁啊，
1: 係啦，咁就可以減少呢個連續移動嘅一啲能量成本啦，係啦。換句話講，就即係話用少咗力嘅，但係因為我哋嘅對手咧平均就更高、更重、更大隻啦，所以亞洲嘅球員咧就經常需要跑動補位啊，更加頻密咁去防守啦，亦都要更加去緊守我哋呢個防守嘅崗位啦。咁所以其實咧代價就係會跑多咗嘅，
2: 係
1: 係啦，咁個整體消耗比多咗咯。雖然我哋可能好跑得。係啦，即係亞洲東亞人係刻苦耐勞啲咁啊！
2: 呢個係精神上面嗰種刻苦耐勞。
1: 但係其實
2: 跑唔跑得你有即係另外一啲嘅。
1: 係啦係啦，講笑就呢、這個係啦。咁啊比賽越後咧，咁就會越攰啦，越攰就越容易放大咗我哋嘅失誤啦。所以其實咧，我覺得總結啲嚟講啦，我哋亞洲嘅球隊咧，唔係唔夠勁，唔係唔夠經驗，唔係唔夠技術，係可能喺消耗上邊嚟講咧，就真係。要多多地好好流力咯，
2: 要流力，
1: 系啊！
2: 呢队波嘅踢法个风格系咩啊？流力
1: 系，
3: 唔取到咁尽。
1: 你越多力，你就越会减少。其实你觉得越攰就越容易出错啦，系咪？
2: 所以点啊？所以流力咯。
1: 所以就
2: 咁长流力，
1: 加油，练好啲体能
2: 咁样。咁长流力，咁下一场咧，下场都流力。
4: 乜都问点解？
5: 嘥时间。
4: 乜都寻根究底？
5: 嘥时间。
4: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5: S C
4: R E N
5: C
4: E
5: Science 嘥时间。
4: 董洁、
5: 林一雄、
6: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2: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5: 唔嘥时间啊嘛。
4: 完。
2: 而我哋今日嘅表现又如何呢？要等阿林雪去评价一下。
1: 第一题错咗，所以你一定要决胜噶嘛，系咪啊？
2: 第一题错咗咩？
3: 我哋完全冇諗過佢性。
1: 任何嘢。
2: 我哋有講啊，嗰啲咩逼搶嗰啲啊，壓迫踢法啊，體力化嗰啲都有講㗎。
1: 係咩？不如我哋
3: 好似係佢
1: 刺激啲啦。世界盃都係最尾打到決賽都係兩個人爭㗎嘛。咁不如你哋二選一包戰得啦。
3: 我哋唔會包戰得。
1: 咁我揀肯定係。咁我揀係肯定係揀 Clinton 啦。
2: 係啦，佢起碼答到嗰啲咩牛。
1: 佢真係答到喎，係囉。咁就 Clinton 贏咗啦，恭喜曬。
2: 好嘢。
3: 多謝多謝。
2: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我輸啦，抽個懲罰先，睇下唔知係咪罰我睇波呢。
1: 咁大懲罰啊。
2: 打開。Crystal。係你啊林雪你。
1: 我嘅懲罰非常之簡單。就是唱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曲。
2: 哦、
3: 哇李克勤啊。
1: 揀哪首都得是啦。
2: 啊我只懂射啊射射他爸做足球。有哪首啊我只懂黄金入球的都是 卡通片主题曲来的。不要要。
6: 我不懂唱啫可以播首歌给大家听。我呢一首就 Cup of Life 咧，真系陪住我长大嘅，可以话系好经典嘅世界杯主题曲啊！
3: 赢咗有得睇波，
2: 输咗有排挨夜。
1: 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
7: 嘥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话，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源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说，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均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和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到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跟进，所有被捕人已被暂控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听日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以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局方表示，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文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业界意见指系统提供中小企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他呼吁业界善用系统，以发挥数据互联互通的规模效益。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除有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成，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的歌。

0: 你好，我是欧不拉欧瑞强。我哋呢个节目咧做咗，正系呢个节目做咗廿几年啦。咁但系我觉得喺个歌坛嚟计咧，歌啊既然系最重要，即系话我哋好熟悉嘅歌，我哋有共鸣嘅歌，我哋好中意听嘅歌，我讲紧系经典歌啦。但系人都更重要哦，系人咧意思即系话啲经典嘅歌手、经典嘅老朋友呢、這个三个字咧就最重要。所以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就请咗我哋啲老朋友，唔系咁容易咧，可以揾到佢噶。佢好鬼忙噶，系咪啊 ，Johnny？
1: 大家好啊
0: ，Johnny 叶真堂。
1: 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啊，咁啊，即系我头先讲嗰啲咧，唔系求其啊，佢系我老朋友啊，嗰啲唔系嗰啲嘅，系咪真系好耐啦？我哋所谓个老字咧，就喺广东话嚟计咧。就好似成日都會好似忌諱咁，唔好講老啦啲女仔嘅咁，但係咧，其實老朋友即係 old friends 即係好舊嘅朋友。
1: 大大話話半個世紀度啦。
0: 一定有，一定有，因為點解咧？就你直情計牌面啦，牌面都有半個世紀啦。即係所謂牌面意思係出唱片喎。你係早過我，因為你個 new top 錄商管英文碟嘅時候咧，
1: 嗰時係七十年代個中。
0: 中啦，係啦，我就77年。遲你一兩年到啦、啊，我即係我都好有印象，因為77年我開始做 DJ 咧，我當然要留意 New Top Books 啦。
1: 係當年都係唱啲英文歌嘅，嗰個年代
0: 基本上啦，因為阿 Sam 未唱紅嗰啲廣東歌，咁我哋冇得揀嘅，亦都冇有咩有咩，即係除非你唱啊鄭君綿啊、鄧基塵啊嗰啲咯，咁但係我哋唔會唱嗰啲歌。
1: 係，
0: 尤其你啦。你是飛仔 band 出身的嘛
1: 算啦
0: 算是啊band 友啊啲band 友呢以前全部都是頭髮長長是不是即是個個都一定是這樣的打扮的啦
1: 我早期會轉頭髮的不被人說我是神父
0: 不過你以前呢就其實在band 仔界當中呢我自己覺得我那時候未跟你好熟就覺得呢你是跟人家那些飛仔不同的即係譬如你溫拿啊咩啊嗰啲咁又或者甚至乎玉石樂隊啊 ,Jade 啊嗰扎成班都係我哋都老友記啦。但係你呢就好即係比較正經嘅個人同埋呢係內斂啲嘅即係好少講嘢啊默默咁喺度唱嘅啫。
1: 通常都是咁嘅，
0: 系咪啊？
1: 咁讲嘢有阿陈洁玲讲啊嘛，唔使我讲。
0: 喺台上面系啦，陈洁玲讲晒啦，因为你同一对 band， 佢系女，你系男，咁你诶多功能啦，佢又净系唱，你又有唱，
1: 我就弹 bass，
0: 又弹 bass 啦。咁我第一个印象咧，就系、是、一阵间慢慢讲，一阵间慢慢讲。因为而家咧，听众朋友啲听二千靓歌都好多年啦，亦都听你唱歌更多年啦。咁所以咧，今晚嘅二千靓歌咧就好开心嘅。阿友话头先一路倾啦，我惊停唔到啊，一路净系讲嘢唔唱歌点得噶？系嘛？咁系因为 Johnny 而家咧都经常都我都好欣喜咧，就系冇停过唱歌，
1: 唔可以停，唔可以停，
0: 唔可以一停咗咧就唱唔到。
1: 其实唱歌系一种运动嚟噶，
0: 系啊。
1: 成 keep 住要 keep 住嘅，
0: 唔系净系喉咙嘅，即系成个胸肺，
1: 因为要用气啊嘛，
0: 系啦，
1: 气功嚟噶，
0: 系啊，当然系，我赞同。
1: 阿秋官话我听唱歌系呢个系气功，
0: 唔系呢个系啊，唔使佢讲系，我哋已经系几廿年嗰啲实验咗出嚟，
1: 系，
0: 系嘛？点解我同你都冇肚腩咧？因为唱得歌多，系真个，
1: 成个运动啊个肚腩，
0: 唔系净系，唔系啊，即系所谓丹田就系即系嗰个系胸腹啊，你全部用紧噶嘛。好，不过而家咧就将你半个世纪嘅历练嘅歌曲同埋感情，用一只歌嚟唱俾我哋听。
1: 好啊，好啊。
0: 呢只歌叫做《戏剧人生》，唱歌都系戏剧嘅一个好重要嘅一种嚟。因为唱歌如果唔识演戏咧，其实用声音去演戏啫，同做电视剧、做小生唔同。声音演戏，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男主角叶振棠。
1: 愿望常至失落，

0: 戏剧人生。
1: 宝剑出鞘啊！唉，真系犀利！你把剑仲系好靓，唉，唔使磨都得，闪闪亮亮。
0: 每日都练歌，我好勤力。
1: 真系啊！
0: 系啊！我觉得我练歌系系当一种运动嚟咯。
1: 冇错啊！好多
0: 每日都要做，
1: 好多年长者咧。即系你都系年长者啦，
0: 即系系
1: 八十几啊？请问
0: 八廿二啊？今年
1: 八廿二，
0: 调转好，
1: 真犀利，真系犀利。我睇情况咧，起码过百岁，你想唔想啊？中好多人唔中意
0: 啦，顺其自然啦，
1: 顺其自然啦，呢啲好好唔可以讲。
0: 我真系想唔想
1: 啊？系啦，但系起码咧，我哋净系用个耳仔听咧，真系。繼續寶劍出鞘，啊，一啲都冇磨損到，尤其是唱呢啲歌，尤其是唱呢一隻其中一首代表作，個其中嗰個字咧就真係可圈可點，因為你好多代表作嘅，我覺得，如果人哋問你邊隻係你嘅代表作啊，咁你點答？
0: 好難答，可能有成扎，
1: 係咯，咁如果你喺TVB 嘅時候咧，你多數都話：，啊，輝哥嘅隻夢中心鐘情啦。如果你喺亞視咧，咁咧就你會答邊隻咧？
0: 咁當然會係《勝利雙手創》啦，因為最多人翻唱呢首歌。
1: 哦，係
0: 喺網上我聽到好多翻唱。
1: 因為呢隻可能比較係如果計年歷咧，就新少少啦，一個後期啲咧喺亞視嘅。
0: 係。啱啱我記得錄嗰首歌嗰時係啱先九七嗰
1: 出，係啦係啦。咁你頭先唱嘅戲劇人生咧，
0: 就早咗
1: 七幾年噶嘛？
0: 八零
1: 八零啊，八零啊，啱啱係啦。我記得以為係七幾十年。
0: 係我第一隻廣東歌碟其中歌手插曲咯，《何生六葉》嗰首插曲。
1: 係啦，小田黎小田嘅
0: 小田作品，
1: 所有都係佢啦。嗰扎歌全部《何生六葉》啊，《找不着藉口》啊，《大女群英》啊，哇！天啊，哇！全部都係啊。
0: 我唱咗六套劇喺嚟的。
1: 哇！
0: 系好得意，當時咧，佢又唔係簽我做歌星，又唔係簽我做
1: 佢冇乜，係佢冇乜壓，佢冇噶，佢冇特定嘅。
0: 佢簽我唱六套劇啊，咁、
1: 哦、
0: 得意，
1: 咁樣簽法。
0: 係啊，咁、哦、就咁啊！依正話戲嘅人生就係《浮生六劫》裏面嘅插曲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但係真係用我好多謝小田，因為係依首歌咧令到我大家認識我嘅。能夠攞獎，
1: 好記得，
0: 攞獎就係喜劇人生。
1: 即係佢前唔好話一首，我呢前後我忘記咗，不過一扎歌直情係你六個劇又有主題歌又有插曲嘅，咁所以變咗超過十隻歌嘅嗰度
0: 啊。冇九隻應該，
1: 你都幾醒喎，咁鬼犀利嘅你嘅計好曬，我係求
0: 六套劇嘅三首插曲。
1: 哦，咁樣，但係全部都 hit 咁滯，真係嘅，全部我哋都識嘅，你唱出嚟。
0: 當然。我都覺得嗰啲佢拍嗰啲劇集係好睇嘅，
1: 好大嗰陣係麗的電視，尤其是呢啲劇啦，
0: 冇武俠劇、
1: 武俠劇、時裝劇，譬如你《浮生六劫》都係時裝劇，
0: 係時裝劇，
1: 全部都精彩嘅，所以搞到 TVB 嗰陣啊，要夜晚都唔瞓覺，搏命拍嚟做對咯，大家對下，即係
0: 有競爭先有進步，
1: 即係係啦，競爭得最勁嘅年代嚟嘅嗰陣係，咁所以主題歌同埋插曲喺歌曲上面都有競爭，其實係唔係話競爭，應該係百花齊放，
0: 係百花齊放先啱，
1: 係啱曬。啊，呢邊就顧家輝，嗰邊就黎小田啊，咁後來大家都 reunion 啦，再走埋一齊，你又喺 TVB 又唱啦，咁所以兩個台都
0: 係。我係Evan， 你知唔知我係香港唯一一個歌手，係喺八九十年代係可以唱勻三個電視台嘅主題曲同埋插曲。
1: 是咩？
0: 是三個台。
1: 我
0: 首先麗的咧，跟住無線咧，跟住亞視。
1: 街市有冇啊？
0: 街市我冇唱。
1: 我以為你講嗰間。街市都有㗎，有武俠劇㗎，有
0: 插
1: 曲㗎，有幾首㗎。
0: 我嘅 beginning 就係麗的。
1: 麗的啊，亞視又唱翻，即係勝利雙手唱亞視啊，係難得嘅，難得嘅嚇，即係經歷咗幾個朝代啦，終於。喜劇人生咧，將我哋真係開始咗今日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啦，真係好難得。咁就尤其是咧喺你七月嘅嚟緊香港嘅演唱會之前咧，我哋你知我啦，以數賣熟啦嚇，咁次數賣熟咧就永遠都會叫啦，你嚟 rehearsal 先啦，下一檔
0: 多謝你邀請，
1: 唔係截咗個會先，打啦，
0: 唔係咁易上你呢個節目㗎。
1: 你唔肯嚟嘛，因为我知啊，你好冇咁易嘅，我知你冇咁易嚟。咁啊，因为头先我求其噏一大扎歌名咧，大家都会期待住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好多叶振棠嘅经典歌，亦都系唔系净系佢个人，而系我哋香港电视史上边嘅音乐剧或者系插曲嘅一啲历史嚟嘅。啊，一页一页咁样咧，今晚咧慢慢翻下啦。好，跟住落嚟，头先你讲话，喂，喺亚视嚟讲咩代表作啊？咁样真系呢一只，因为咧你演唱会一定唱啦，周围都唱嘅，因为系咪因为潮州人好多咧？
0: 我谂系啲歌词，
1: 嗯，
0: 歌词系好令人振奋噶，
1: 净系歌名都杀食啦，嗬、
0: 啊，系，
1: 因为好多其实歌词好紧要嘅，就有共鸣啊嘛。因为咁啱咧，嗰个日子咧，你讲紧系1997前后咧，我哋中国大陆咧开始已经起飞，开始啊，经济啊各样嘢，大家咧冇一啲所谓富二代嘅，冇住含住银匙出世，系差唔多冇嘅，全部咧都系自己双手创。所以你呢只歌词，你净系讲歌名咧，边个填词啊？
0: 梁立人。
1: 哦，梁立人。
0: 当年咧，当年咧，喺嗰、那个嗰、那个期间咧，那个即系九七又唔中咧，
1: 系、
0: 我嗰阵时就好少出嚟唱歌嘅，我成日因为我开录音室啊，成日都顾住
1: 系啊，
0: 匿埋录音室里边，
1: 停咗埋。我啲印象中系啊，
0: 咁佢哋就佢又联络唔到我，发散啲人去搵，搵、终于搵到我啦。佢呢首歌一定要你唱。
1: 佢哋屋企叫门。系啦，
0: 喺度咁失粉我啊！
1: 佢老细揾到你啊？
0: 啊，揾到我，终于揾到我。咁佢话呢首歌一定要你唱，咁
1: 哇，
0: 唱啦。
1: 跟住个剧就系叫做《我来自潮州》
0: 啊，我来自潮州啊。
1: 咁所以呢一只歌咧就攞只闽南歌咧嚟改编，真系天赐地合。
0: 其实呢只闽南歌咧就系喺个民间里面流行咗好耐。
1: 系啦，佢哋选得真系好。因为嗰阵系九七咧，啱啱国内就起飞，我哋都两地开始相融啦。呢只到咗而家，成个广东啊，周围都响起呢只歌。

0: 香港继续繁荣啊！
1: 一定一定，喂，好嘅，大家咧即系全差唔多全个广东都响嘅呢只歌，大家都争相一齐唱啊！咁啊，叶振棠如果系登台，更加全场一齐唱。
0: 其实多谢大家中意首歌。
1: 系啊，冇得顶，冇得顶，好又真系代表咗。咁啊，头先咧我节目开始嘅时候都讲过就诶，头先我一路听你唱呢只歌咧，就 imagine 即系而家你嘅喺登台嘅时候嗰啲风范啦吓，唱紧呢只歌。但系咧，我又反而咧就一个大嘅对比咧，就系我第一次见你咧。喺个台嗰度咧，就喺嗰啲有一个喺铜锣湾嘅 disco 下边嘅，你孭住个吉他 bass 吉他嘅，我唔系好记得边一间，系啦，可能系啦，冇错 ，Dan 啊，冇错啦，佢 Dan 嗰度哇，咁犀利，佢好重噶个 bass 吉他，仲喺度唱 Mandy 啊，一阵间我会夜啲邀请你唱份英文歌，
0: 好啊，
1: 所以咧，我突然间谂起一只歌叫《仍然记得》，嗰一次系一个好大嘅对比嚟嘅，同而家。咁當然啦，當年
0: 呢首真係靚歌嚟㗎，呢首
1: 當年
0: 嚇，
1: 你幾多講？四十幾年前啊，大哥，喂，邊時？睇而家嚟啦，睇下你記唔記得過一次？好多，因為好多觀眾去睇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明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四川九寨沟县至甘肃文苑段的国道247线上午发生客车与货车相撞事故，事故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丧生，目前事故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每种文化当中都有属于他们的妖怪故事，
7: 这些传说在真和假之间带我们窥探人心最深处的恐惧和欲望。
6: 六位香港作家以妖怪为主题，各自撰写一篇充满香港味道的短篇小说，集合成人间异策。先请其中一位作者麦树坚介绍下以香港历史、地名以及屋邨生活为灵感的作品 狐狸峡。
4: 和宜峡呢个地方咧，原先咧其实来自于咧狐狸峡嘅呢个名嘅。呢个故事咧，其实就系以匿喺咧呢一个狐狸峡里边嘅妖精，偶然嘅机会之下咧，遇上一个叫葵嘅年轻人咧发生嘅一个嘅故事。我都有尝试喺啲细节里边咧提出我自己对一啲本土里边一啲嘅灵异嘅说法嘅一啲嘅解释嘅。我都同时咧就创造咗一啲嘅妖精角色。当一个葵呢个角色咧走入去咧呢一班嘅妖精嘅嗰个嘅地盘嘅时候，嗰个嘅问题同冲突又究竟可唔可以解决呢？
7: 而另一位作者徐卓然就以蒸发为题，诉说一个由寻人到寻找真相嘅故事。
5: 情节其实最简单嘅就系两个人喺间餐厅里边倾偈，有个人要揾一个私家侦探去帮手去揾一个人，但系倾下倾下嘅时候，佢哋牵涉到嘅场景同时间就超越过佢哋坐喺度讲嘅可能系一个钟头到啦，包罗万有嘅可能系超过成一百年，慢慢慢慢去到个古仔嘅最后边，就系究竟我哋信唔信对方讲嘅嘢，或者呢个世界上系咪塑造紧一个叫真相出嚟？
6: 书籍《人间异策》，
7: 作者麦树坚、
6: 谭咏诗、
7: 赵晓彤、
6: 徐卓然、
7: 李日康、
6: 余婉兰。
8: 香港电台。

0: 呢一首歌就叫做《客从何处来》啦。我就多谢郑老师咧，为我写咗呢只歌，亦都将我咧带翻嚟乡下嗰种情怀。因为里边有一首唐诗咧，就讲少少离家老大回啊。咁同埋咧呢只歌就好有乡情意嘅，喺而家唱咧反而比当时我唱呢只歌嘅时候咧，就嗰种感受深好多倍。因为我当其时唱咧就系将一只英文歌叫做 Homecoming。其实英文歌的 Homecoming 都是我原唱的，但是根本是一个钢琴音乐来的，那改了加了歌词就变了这只客从
1: 何处来。好听啊，好听啊。
0: 好，即是多谢郑老师，最犀利的就是他变了七言律诗，即是全部七个字的七个音，然后就再加一首真正的唐诗在里面。但是为什么我会讲这首歌呢？因为跟着下来呢，我就要介绍叶振棠有首歌，亦都是我哋香港电视界嘅一个历史好重要嘅一页啦，就係、是、大地恩情。
1: 大家唔好误会啊，呢首歌係关键嘅。
0: 我知道。
1: 不过我好佩服佢。
0: 真係啦，因为佢呢就咩嘢歌都啱唱嘅。佢由唱英文文歌开始嘅，你知唔知
1: 啊？我佩服佢係佢话唔唱就唔唱啊。
0: 哦，係啊係啊。你就话唱我就继续唱啊。我都佩服你。大家都佩服你。所以呢我係站喺叶振棠嗰度，真係㗎，我唔係因为 friend。而是呢即是应该慢慢傾啦，即是好多人都話啊，你即是會一路唱嘅，又話唔唱嘅，即是根本唔係你自己話。講返呢度先，大地恩情點解咁犀利呢？因為而家呢你知唔知我點解要會下你嘅歌呢？我喺大灣區呢，個個都以為係你㗎啦。
1: 係因為我都錄過，我返錄過嘅。
0: 冇錯啦，咁你返到個唔出奇呀，直接當咗係你的。
1: 因为当时咧，我同佢个歌路好相似
0: 好相似，同埋关正杰就移咗民太多年，
1: 同埋佢都好少出，
0: 直情冇啊，
1: 好少出零。我记得当时咧，譬如圣诞节啊，有人揾佢做 party 嗰啲咧，佢唔做啊，佢
0: 叫你
1: 叫我去做啊，
0: 因为佢即系未移民之前咧，已经好低调，
1: 好低调，
0: 根本一个好低调嘅人。咁但系咧，粒声唔出就出一声就真系走咗，从来冇翻过嚟。
1: 佢而家喺嗰度美國西雅圖嗰度，
0: 西雅圖，
1: 西雅圖啊！我去過幾次，我都撞佢唔到
0: 啊！梗係啦，西雅圖咁大，你唔約佢啊，點撞到咧？
1: 輝哥都揾佢唔到啊！
0: 係啊係啊，佢直情係真正正係閃避好快，唔知點解。咁講起大地恩情咧，就喺電視史上面都好重要，唔係呢個歌。而係咧嗰個劇咧，就係講啲人咧，即係離鄉別井，出去謀生啊啲咁樣啦，就真係少少離家老大回。所以頭先你嗰個就襯曬呢一隻，而且咧佢重要性咧就係呢個劇咧，就當時叫做咩啊？麗的電視嗰啲所有麥當雄啊、蕭若元嗰啲，佢哋做創作同埋主導啊嘛，呢叫千帆並舉啊！我好記得登曬報紙，全版報紙。直情即係用呢個千帆並舉嚟做排頭，即係話同無線硬揞咁樣嘅。
1: 唔係真係呢首歌係好犀利嘅，
0: 好犀利。
1: 譬如而家我上去做 show 咁樣嚇，我話揾一首歌同大家唱歌，覺得嗌大地恩情嘅，我都識唱嘅，因為
0: 係啊，有識唱，同埋係覺得係你主唱咯，嗰度好啊嘛。即係呢個好嘅歌應該有人承繼嘅，我覺得。
1: 而且你翻到啲好歌，大家一齊唱。
0: 誒，大把名曲都係翻唱噶啦 ，Beatles 啲歌都係翻唱人噶啦，好多啊。咁 anyway， 大地恩情咧就呢一種情懷咧就到咗而家我前兩日就喺大灣區同嗰啲文化人喺度傾，電台嗰啲人。咁佢又話啊，如果我哋廣東有冇啲廣東歌啦，作為即係代表廣東嘅歌，咁啊有嘅。其中一首呢

佢哋諗到呢就係、是、呢一首。因為當時廣東人呢好多就係、是在、啊、好像歌的歌詞一樣，河水灣有灣的時候，就開始順河而出海，去遠處謀生，大地恩情

0: 呢一个咧就不能不提咧，就系卢国沾啊。当其时呢啲歌咧，全部都系你嘅同埋关正杰嗰啲咧，全部一手包办啊。呢啲真系冇得定嘅。咁佢记得咧嗰个剧就好长嘅，咁就分咗几部分啦。呢、這个部分咧应该叫做家在珠江。咁你谂下而家几亲切啊，系嘛？就珠江喺我哋隔，
1: 系啦，系
0: 成条珠江左右就系珠江三角洲啦，即系而家大湾区啦。
1: 大湾区
0: 嘅。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呢啲歌咧就越嚟越火，越嚟越流行，就系咁解。所以叶振棠咧揾亲你都话我而家喺大陆噶咁样，好多演出、啊，真系系嘛？你
1: 咁开心嘅唱歌，
0: 系啊，
1: 啊咁。能够如人如己咪几好咧，系咪？
0: 冇错，因为尤其是大湾区添啦，咁而你嗰啲歌咧，全部由丽的开始，一路到亚视到无线吓，各样嘢都系同佢哋息息相关，因为啱啱咧，即系学你话斋，喺九七之后啊，更加啊，即系由以前一路咁样，哇！原来九七之后咧，我哋仲有更多机会睇到你唱歌，听到你唱歌，所以咧呢啲所谓情怀也者就系呢啲啦。
1: 唉，总之我如果大家喜欢听我唱歌，我就会继续唱下去，
0: 梗系得啦。头先听你唱咧，都好似廿年前咁样喺呢度坐喺呢度，我廿年前都请过你上嚟呢度啦。咁啊，差唔多一样啊，嗰种感觉。不过而家好似young咗啲，因为你而家竟然咧系着一件粉红色嘅 T 恤啊，戴一顶LA 嘅 cap 帽，
1: 咁要执得正啲嘅，
0: 喺着个白色嘅西装，哇！搞错啊！廿年前你做 band 仔嘅时候咧，都冇咁劲。不过讲起你头先，即系你做 band 仔咧，我头先讲仍然记得嗰一次啊，喺嗰个中环希尔顿啊 band 嗰度，就喺呢场，肯定你有唱呢嘢歌，就系、是、Barry Manilow 叫做 Mandy。
1: 哦，呢只歌对我嚟讲真系好有意义嘅。因为当年咧，我哋录开始可以录英文唱片嗰时咧，我第一首歌录嘅英文歌就系以下呢首，希望可以记得晒啲歌词，几十年好唱。
0: 系啊，因为大家知道 Johnny 咧，即系近年嗰个视力咧，就都睇唔到幼细嘅歌词噶啦，佢靠记嘅。
1: 系啊，但系咧，我屋企舞台上面嗰个提示器对我冇用。
0: 随心啦，你点样唱都冇问题，呢种系当日嘅情怀。唔使強記嘅，你一定記得。當年 Barry Manilow 嘅呢只歌就火得好緊要，紅得好緊要，所以 Johnny 嘅新特洛樂隊 New Top Dogs，
1: 當年我都係好中意呢首歌嘅。
0: 開始第一隻就係呢首啦。
1: 係啦，
0: 各位朋友 ，Mandy。

0: Nephew Mandy。
1: 你叫 Mandy 啊？哦，唔喺度啊。哦 ，somewhere around 你40年前嗰个 Mandy， 系咪曾经有个女朋友叫 Mandy 啊？
2: 唔係，後尾所有 Mandy
1: 叫 Mandy，
2: 叫 Mandy 嘅朋友。
1: 其實咧，Mandy 代表咗所有女士啦，不如係咪啊？
2: 係啊，
1: 都冧咁樣啊！哇 ，Johnny， 我未聽過 Johnny
2: 支持我嘛
1: ？Johnny 咧頭先好哇，點講咧？好感性地講 ，I love you Mandy。哇，未聽過啲咁嘢，你好少咁樣嘅喎、啊、最近好似唔怪得著粉紅色恤衫啦，今日、啊、肯定有警棍啊！不過呢隻歌真係可以代表咗一個時代咯。咩點解咧？我成日都講就係話啊，究竟幾時幾時我同你去睇咗出嚟？幾時幾時我同你去野餐、去拍拖、去郊遊？你唔會記得一九幾多年或者係二千幾多年，但係你揾只歌出嚟咧，呢只歌當其時就好紅咁樣，我哋咧就會記得哦。呢一隻歌咧就係、是、大約嗰段日子自己哦，我聽 Mandy 嘅時候咧，我就喺邊度邊度聽，我就同佢一齊聽之旅啊，或者我第一次買嗰張唱片，
2: 好靚嘅 memory 啊！
1: 好啊，所有啲好嘅歌咧，所有好嘅歌咧，即都係會有好一個 memory。頭先你講咧就話你第一次灌錄嘅唱片啦，
2: 第一首英文歌，
1: 第一首英文歌，所以咧你無論如何都係記得。呢只就是當其時 Barry Manilow 咧計 I Write the Song 紅咗之後咧，就開始唱呢只歌。
2: 係啦，
1: 我記得啊。好，咁其實咧喺樂壇嚟講咧，能夠一路唱咗咁多年，而且咧即係由英文開始，由中文武俠劇、電視劇一路唱到而家，繼續我哋整個廣東整個大灣區為主啦，都可以繼續為我哋啲歌迷。勾起好多 memories， 勾起好多回忆，呢、這个好紧要嘅，呢、這个好紧要。因为咧，如果你求其揾人唱咧，唔同嘅，因为你系原唱嗰个人，由嗰阵唱到而家嘅，等于就算系我啊，即系我识咗你咁耐，我一路听你唱呢啲歌，我都好多回忆，系咪？如果唔系，我谂唔起当年嗰个 Dan 嗰啲气氛、嗯、啊，你揸住个。
2: 孭住啲
1: 孭住，我成日覺得
2: 十幾磅重噶，
1: 冇錯啦，你孭一晚幾個鐘噶嘛，
2: 孭到我去做三時鴛鴦搏啊，個牆下度，
1: 使唔使睇跌打？使唔使去睇跌打醫生？
2: 孭嗰邊發達啲啊嘛，孭重嘢，
1: 所以咧呢一個咧真係唔係普通人可以做得到。歌名叫做人生長跑就啱曬你，係音樂嘅人生長跑，馬拉松冠軍葉振棠。
2: 哦，《浮生六劫》里面其中一首歌吓。

0: 嘣嘣嘣嘣，我真系一步步
1: 仲系搭紧啊！我哋
0: 成日好似系马拉松啊竞赛咁啊，即系其实人生长跑其实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啦。因为好多人都会中意100米啊、200米去冲刺，啱嘅，年轻人就得。咁但系咧，如果你要拉长嚟计咧，吓人生长跑马拉松嘅比赛咧，先至系最重要嘅。尤其是将呢啲歌，将呢啲音符一路拉拉拉拉拉拉到几十年后，你继续依然咧有人继续唱，就最珍惜啦。呢只歌你哋竟然咧都系当年浮生六劫嘅插曲嚟嘅，吓系咪啊？
2: 唔系浮生六劫碟里边其中
0: 碟里边只歌，
2: 嗰阵时嗰啲黑胶碟咧系12首歌噶嘛？你记唔记得
0: 啊？
2: 哦，西 A 6首，西 B 6首。
0: 我仲记得喎，嗰只碟咧，嗰碟面你记唔记得系点嘅？你
2: 黑白啊嘛，
0: 黑白嘅，仲有黑白唔紧要。我想你一世人都未试过咁，你嗰个扮相，你戴顶尖帽，系、哦、戴黑眼镜，黑超，你似咩？你之前似啲时上海滩嗰啲
2: 黑社会
0: 大佬啊，好似噶，你大家有机会。
2: 你知唔知嗰只碟个封面系边个设计噶？
0: 边个啊？
2: 吴清源啊！
0: 哇，
2: 当时佢 EMI 噶。
0: 哦，系喎，佢 EMI 先过
2: 攞奖噶，呢个封面，
0: 唔怪得好犀利，
2: 够胆啊！
0: 好够胆，
2: 够胆用黑白做封，个个都。好 colorful 啊嘛，嗰啲封面
0: 系
2: 嘛？
0: 哦，系啊，吴志源系啦，咁就系、是、所以咧又即系林子祥嗰啲好西化嗰啲，都系佢设计。OK， 9点啊，哇，差唔多有9点几，成10点咯，咁快嘅？
2: 咁快嘅？
0: 唔紧要，叶振同张成咧，几十只歌等住我哋喺度继续回味欣赏。新闻后再见，我哋继续有叶振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生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约50000人次。他举例说，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在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说，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撰写判词，押后到7月5号宣判。早上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聆讯由涉手治的代表律师石士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的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否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非行为的后果。警方在长沙环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今年5月29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是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到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所有被捕人已被暂控共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核核燃料储存设施今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公司表示，襲擊發生在星期日凌晨2点，目前火警已經被撲滅。襲擊發生時受損設施內未有存放核核燃料，公司將持續監測相關情況，並同有關部門保持全面協作。2004年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與美國霍爾泰克國際公司簽署切爾諾貝利核核燃料储存设施建设合约，用于储存来自3座核电站的核核燃料。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除有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3: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么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5: Hello， 我是 Albert Long 欧瑞强。音乐呢对我来讲呢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是啱听的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呢就是说你自己的 taste 啦，你自己的喜好啦，你自己的感觉啦，你听起上来哇好舒服啊，咁就得囉。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边只歌叫做《旁的启示》啊 ，Johnny？
1: 听过啊，我听过。
0: 咁啊，我同关正杰同埋卢冠廷一齐合唱。首先咧喺度藉住呢只歌咧，就恭祝呢只歌嘅作者。咁啊，作者咧其实就系、词咧就系、就系、是、阿振强兄，真系。
1: 哦。
0: 系啦，咁咧，但系咧歌咧就系、是、冯添之。冯添之系我哋唱片界贡献良多嘅一位诶，既、是唱片界嘅即系好耐好耐嘅老臣子高层啦。咁佢而家咧就系、是、国际唱片业协会嘅 CEO 啊，做咗好多年啦。咁但系呢只歌咧系佢作嘅。咁诶，佢、叫冯添之，而听日咧我就嚟会去一个 party， 嗰、个 party 咧就庆祝佢80岁生辰。佢、都80啦，虽然细过你，但系咧佢真系贡献良多。佢咁耐咧，咁多年来咧。超過半世紀咧，當然都係貢獻喺香港嘅。
1: 佢曾經都係 EMI 嘅。
0: 佢曾經係寶麗金先，我就同佢一齊保記。咁我過咗 EMI 咧，就同你嗰個公司一樣啦。我過過 EMI， 關正傑又過，盧冠廷又喺度啊嘛。咁所以咪變咗我哋可以合唱咯。我哋呢只碟係呢只歌係 EMI 時期出嘅。咁佢又過咗去，咁所以由佢作嘅。佢作咗俾我，
1: 佢都作過歌俾我。
0: 係啊係啊，
1: 得下啦。係最後嗰隻碟 ，EMI 作，因為我八五年離開 EMI 嘅。
0: 哦，應該有啊，85年佢過咗去啦。
1: 係係啦，我記得記得我記得。
0: 我哋就即係齊齊過檔，咁都係呢啲大型嘅國際唱片公司啦。咁所以變咗咧係機緣巧合，如果唔係咧就唔會撞到呢啲夥伴啊，唔會。以前我喺寶麗金我都冇同關正傑合唱啊，咁但係反而喺第二間唱片公司啊同佢一齊合唱啦。咁我就唔知點解我係好有福分嘅，我成日都同人哋合唱到嘅就，雖然錄唱片唔多，但係咧喺做嘢啊做 show 啊，我好似個個都可以合唱得嘅，葉麗儀又得，張德蘭又得，即係個個都我都可以好中意同佢哋唱。
1: 我都有啫，
0: 冇錯啦，我就想你喺度講啊嘛，我又想問你，你點解有搞錯啊？
1: 我記得係你唱輝哥啊，輝
0: 哥榮休
1: 演唱會裏頭，
0: 喂，唱咗十幾日啊，十幾場啊嘛，
1: 因為佢
0: 都係同你唱啊。
1: 係啊，
0: 點解你會接受一個唱民歌咁抒情嘅民歌手去唱你嗰隻《難為正邪定分界》嘅魔鬼？
1: 係啊，冇問題㗎。
0: 啊，梗有問題啦！
1: 唔同嘅魔鬼有唔同嘅風範噶嘛，
0: 好難做魔鬼嘅，你知唔知啊？成日俾叫我做魔鬼，阿鄭國江老師嘅演唱會啊，當然都係我啦，因為呢啲落地獄嘅嘢，即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咧？係咪啊？冇問題嘅，即係我一定要扛扛起來嚇，咁所以咧，今晚咧，我哋都好多回憶啦，因為葉振
1: 良係
0: 啦，喺呢度二千靚歌，梗係要嚟多次啦。呢度我哋嘅地方應該要留為紀念啊嘛，
1: 開心就開心嘅。
0: 各位朋友，做人嘅係葉振棠，做鬼嘅係當然我啦。但係我好慶幸可以同呢個人一齊合唱，
1: 對抗命運，但。

0: 多謝博怀先生，
1: 多謝呢位正人君子，等我喺十八层嗰度升上嚟，搭升降机都几快，可以同你合作到你嘅代表作《难为正邪定分解》。
0: 你虽然系魔鬼，不过都系一只好嘅魔鬼。
1: 有好又有好有坏嘅咩？你同咗好多魔鬼合作过，我因为好多时候我唔在场，你一定要唱呢只歌噶嘛。
0: 系啊，
1: 咁你同啲咩魔鬼合作？我都想知
0: 道。好多啊，
1: 好多
0: 好多。
1: 譬如咧。
0: 黄沾啦，
1: 黄沾唱过咧，黄沾唱佢把声似呢啲啊，我唔系讲佢系人啊，佢把声啫吓。
0: 有阵时我做鬼噶，咁啱撞到佢，佢又唔识唱鬼，净系识系识做人，我咪做鬼咯。
1: 哦，你都做过鬼嘅，原来
0: 人又鬼，人又恶，鬼又恶嘅。
1: 我未听过你做鬼喎，搵一次电话你调转先啦，因为你大家都知啦，头先听声都知啦，做鬼难好多嘅。
0: 系啊，要點樣整？即係有啲把聲咁樣，
1: 整啲把聲同埋有啲嗰啲聲樂底嗰啲咁嘅。雖然我冇唔係聲樂底啊，但係我覺得好過癮。
0: 當年我唱我聽電視台啲人講咧，佢話即係點樣揾一把聲係同即係同人唔同嘅咧？咁
1: 係啊，
0: 收尾俾唱片公司諗到，就用用啲。
1: 唔係呢一個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個電視台嗰啲監製啊，過去寫稿嘅人咧，同埋嗰個劇情咧，超越十八層噶嘛，
0: 係啊係，
1: 即係苗僑偉做噶嘛，
0: 係啊係，
1: 咁係講人同埋鬼
0: 同魔鬼
1: 同魔鬼，咁但係咧，真係唔到你唔服嘅鄭國江老師，
0: 係
1: 又係佢寫喎，佢唔係寫 IQ 博士咁簡單，
0: 係啊，
1: 佢呢啲歌啲哇，真係寫到。真係淋漓盡致，每人一句嚇，仲要我最講咗好多次啦。我同你喺台上面都係拍住曬膊頭，唉，彼此也在捱啊！即
0: 係
1: 人鬼，即係唔係情未了。
0: 我真係好佩服啊！
1: 好佩服，真係寫得真好。
0: 佢曾經同我寫過一首歌咧，佢應該比賽嘅，
1: 已
0: 經佢同我作咗詞咧，令到我
1: 贏咗
0: 後半首。是的，拉拉拉拉咁俾我拉到个奖翻嚟。
1: 哇！即系话佢咁离谱啊，佢赶啊，梗系就咁拉啫。
0: 系啊，当年我啱啱过到无线啊嘛，佢就无线就话你
1: 参加比赛，
0: 新年新猪肉，你今年参加比赛。咁个以前面嗰啲个比赛咧，咁多年咧都系唱英文歌嘅。
1: 系啊系啊，
0: 我就提议唱广东歌。
1: 哇！
0: 咁电视台又批准喎。
1: 哇！咁正。
0: 咁啊 ，Chris Babita 个。同我作出首歌，咁
1: 鄭 Sir
0: 啊，我鄭 Sir 真係醒，佢諗住依班日本嘅評判咧，一定唔識聽廣東話噶，佢個歌詞好短嘅啫，跟住後半段啦啦啦啦，
1: 都冇分別啦，啦啦啦同廣東話一樣噶嘛，記唔記得叫咩名啊？呢隻歌
0: 再等待，
1: 哦，係啊，有印象，有印象，有印象，係攞埋獎添。
0: 今次我個演唱會我都會唱嘅。
1: 哦 ，OK，OK，OK， 幾月？七月喎，
0: 七月係。
1: 七月仲有成，十岁
0: 好快，
1: 十岁啦，对你嚟讲，你真系唔使睇歌词，你都识唱啊嘛。
0: 冇办法，我要记晒啲歌词。
1: 我同你讲笑啫，即系明知你唔使睇啊嘛，你都唔睇唔到，
0: 睇唔到。
1: 搵放大镜得嘅系咪？
0: 放大镜睇近嘢啫，咁我远嘢嘅睇唔到。
1: 系，即系睇。
0: 以前我录音都系，我要写到啲字好大只咁，仲要个手要好定，你知嗰啲咪咧好。好敏感噶嘛，嗰啲錄音嗰啲咪，
1: 梗係啦，係啊，
0: 即係錄音室裏面啲咪，
1: 擦聲又唔得，
0: 要個手好定揸住。你哋唔使噶嘛，你哋擺個 music stand 就得噶啦嘛。
1: 唔係，我哋以前都要寫好大隻，幾時啊？你知唔知？做歡樂今宵嘅時候，我哋唱歌
0: 嗰啲嘢，你又擺好遠啊嘛。
1: 因為點解？我冇字幕機發明啊，
0: 係啊，跟住
1: 冇噶，冇電視嘅字幕機嘅，即係喺張麻雀紙嗰度啊，好大隻，揾支雙頭筆啊，寫曬啲歌詞啊，叫佢哋鄧英文啊、葉尚華佢哋喺度舉大字報啊，我哋叫大字報。
0: 係啊，
1: 呢啲有排講啊，而家講翻以前咯，即係我哋嗰個年代。
0: 好得意
1: 嘢㗎，即係你喺麗的唱歌嘅時候咧，我就已經喺歡樂今宵唱緊歌。咁所以變咗我哋好多原始嘢咧，就要自己度啊，冇人會幫你噶。你唔記得歌詞，你死噶你。跟住嗱，咁啊頭先咧就已經有旁啲啟示啦。跟住咧就係頭先啱唔啱呢一隻人鬼嚇、難為正邪定分界。跟住仲有一隻叫笑傲江湖。
0: 哦，係我同阿 Francis 嘅，
1: 同阿葉麗儀嘅雙葉時代唱嘅歌。咦 ，Francis 好似翻咗澳洲。 咁点啊？
0: 佢唔系，佢就嚟有演唱会啊！
1: 我知。
0: 本来今年我同我叶丽仪做商业演唱会嘅，但系都系申请唔到场地。
1: 系啊，呢、這个即系个系我哋
0: 希望明年咧，
1: 系我哋歌坛最大嘅问题嚟嘅，即系讲起演唱会嚟讲。不过唔紧要，2000靓歌再重聚，乜都可以搞得掂。咁你就周围登台啦，冇理由啊叶丽仪，因为一路都冇未复合啊嘛。
0: 系
1: 咁啊，但系你一定要有个人啊扮演叶丽仪嘅角色嘅，系都要唱男女合唱嗰只叫做《笑傲江湖》啊嘛，好出名噶嘛。
0: 今晚就由阿 Conny 啦。
1: Conny， 唉，首先要介绍一下 Conny 嘉宾
2: 啊。你好，
1: 系啊，咁啊，见咗你好多年噶啦，其实今日一路咧就匿喺个麦后边啦，台后边，咁啊，你啊真系。Johnny 冇咗你又唔好掂啊！
2: 我哋呢啲拎下鞋啊，玩下袋啊咁
1: 咯。系啦，系啦，本来你以为系啊 ，Johnny 系咪啊？系咪咁啊？除咗咁之外，
0: 我发觉佢唱歌系有咁嘅天分嘅。
1: 哇！咁
2: 中意唱歌啫，
1: 咁啊
2: 掂
1: 啦，咁啊掂啦。阿 Vince， 你又识唱歌又识弹琴，不过你唔识玩鞋递水喎、啊，即系你又争一半、啊。但系而家呢个 Conny 啊，两样都掂、啊，系嘛 ，Conny？上啦，
2: 好啊好啊，试下。
1: 系由阿 Johnny 介绍你出嚟，
0: 送俾大家。我由我同阿 Conny 合唱嘅《笑傲江湖》啦。

0: 呢嘢歌你哋两个合唱就啱晒，因为呢几年真系喺个歌坛江湖上边唱《笑傲江湖》，仲要合唱合做一齐发展，哇！我一定，正如阿 Sam 嘅呢一只歌，世事如棋，唱几句啦。好耐之前已经觉得啊，系
1: 呢首歌我都录过音嘅，
0: 系咩？
1: 系啊，不过冇。

0: 叶振堂
1: 啊，叶振堂系啱啊，啱啱想问下叶振堂嘅前辈系咪要咁样先至可以笑傲江湖咧？
0: 绝对啱啊！
1: 好似捉棋一样。好，我哋捉棋咧，原来又捉到10:30，唉，时间真快，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的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執法打擊非法賭博、公眾教育、宣傳沉迷賭博的禍害，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輔導和支援等，以應對賭博帶來的問題。麥美娟出席一項活動致辭時表示，針對世界盃決賽周，將在未來數星期透過不同活動和形式，包括展覽、互動遊戲等，鼓勵市民建立無賭博的生活習慣。他表示，在世界盃期間，不法分子會宣傳非法博彩，他提醒市民千萬不要點擊非法博彩網站，強調參與非法賭博屬違法行為。由運輸及物流局牽頭的港口社區系統今年1月中正式啟用，接入的企業可以一站式實時追蹤貨物，並使用跨境報關、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說，系統推出以來，業界反應非常正面，至今超過6000間企業登記使用，涵蓋航運、貿易公司、貨運代理和倉儲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陳婉文接受政府新聞網訪問時說，業界意見指系統提供中小企以往難以負擔的數碼平台，他呼籲業界善用系統，以發揮數據互聯互通的規模效益。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指望星期二初時雨勢仍然頗大，同有狂風雷暴，稍後驟雨逐漸減少，除有一兩日天色較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相机陷阱是其中一种监测野生动物的技术，配合埋人工智能，就可以帮助学者追踪稀有物种。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过去就尝试利用这项技术监测米布湿地的生态，而即将举行的分享会就希望给大家了解科技怎样帮助到湿地保育工作。听听他们的高级保育主任梁宇轩 Ivan 的介绍。
8: 今次智慧湿地 2.0 经验分享最主要是想和大家介绍这一套
5: 智慧監察系統在米布自然保護區入面的實際應用，包括系統是怎樣運作、實際的成效和推行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同時間我們也想探討下這類技術在本地的其他層面的應用潛力，看看未來可以怎樣進一步應用在其他地方。
7: 歐亞水刷曾經遍佈全港，但是近年的研究在後海灣濕地只是發現到七隻。Ivan 說智慧濕地的技術能夠幫助追蹤這種近危物種在香港的蹤跡。
5: 智慧濕地 2.0 對於監察歐亞水刷最大的幫助，其實是提升了整體的監察效率和反應速度。例如我們用紅外線相機配合人工智能的識別功能，可以自動分類照片，同時間系統亦都支援即時的數據傳輸和提示功能。一旦偵測到水刷這些目標物種的出現，我們就可以更快地收到通知並且作出跟進。對於歐亞水刷這一類這麼稀有這麼罕見的物種來說，這個功能是特別重要的。
7: 智慧濕地 2.0 經驗分享6月22號詳情請瀏覽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社交媒體專頁。
3: 香港電台文教組。

0: 呢个歌咧叫做《潮涌我心间》，一路听嘅时候咧，同阿 Johnny 啊、叶振棠呢咁样咧特别嘉宾咧，可以互相对望、互相交流下，因为呢个歌咧系我哋同一个唱片监制，
1: 系
0: 呢啲就是情怀，系好耐，即系啱啱好彩我前上个月见到佢啊，撞翻佢，因为佢好低调啦，咁啊喺咁多年咧好少相见啊，你咧？
1: 我都好少见佢，
0: 好少见佢，
1: 系啊。EMI 之后咧，曾经佢系喺美国啲赌场做 agent 咧、
0: 做 agent 啦。
1: 我帮佢都去过，去过两三次美国。
0: 哦，好啊，即系佢安排啲歌手，
1: 安排啲歌手
0: 演出啊。佢个名叫朱瑞平，
1: 朱瑞平，
0: 我哋叫佢
1: 我哋
0: 朱女。
1: 朱女，
0: 真系我一过去 EMI 咧，就由第一只即系鼓浪最开始啊，跟住有扫心腹，全部都系由佢监制。
1: 好似佢系啊，朱克导演
0: 系啊，女嚟系啦，都系行女，即系佢未出世已经系行女人，
1: 系
0: 所以有音乐细胞啦，系啦。咁啊，感激佢，多谢佢。咁啊，咁啱今日同阿 Johnny 咧可以提起，哇，我哋啲老朋友啦。今日就直情就系呢种情怀啦，因为我都头先讲过啦吓，即系认识 Johnny 超过半个世纪噶啦。咁啊，难得嘅咧就系唔系斗识得耐，识得耐，同埋喺呢几廿年咧。經常都會撞到見面
1: 同
0: 台合作，係乜都有啦。總之乜都有啦。
1: 都係福氣嚟。
0: 係啦，仲係爭一樣嘢啫。你未請過我食飯，
1: 我呢個
0: 應該我請你。其實係我請你，因為我係師，我嚴格啲嚟講，我係你師弟，係咪啊？即係你喺 EMI 先噶嘛，我已經入去，我係你師弟，應該我請 Johnny。
1: 係冇分先後嘅。
0: 不過咁。我未請你之前咧，你而家咧唔係還債，而係先至付出先飲為敬，即係先唱為敬啊！將你嗰啲未來喺演唱會七月嗰演唱會嗰啲，全部如數家珍咁樣唱曬俾我哋二千靚哥嘅朋友聽。
1: 冇問題。
0: 嗱，你以前咧就由呢、這個麗的，又跟住又亞視，又無線先，然後就彈翻去亞視咁樣嘅，橫跨兩台啊！咁啊，去一去無線嘅時候，你一去。你唱啲咩歌呢？
1: 我記得第一套劇就叫《戲班小子》。
0: 哦，好似係咪《戲班小子》咪黃日華？係咪？我記錯
1: 啊，
0: 五虎
1: 啊，
0: 五虎一齊做啊！哇，係啊，哇哇哇哇！我依家記得有佢，但係五虎即係有劉德華啊，全部
1: 係啊，全部
0: 苗條偉
1: 啊，係啊，
0: 嗰啲全部真犀利！哇，呢個大卡士喎，所以歌都要揾大卡士唱先得，好得好得意㗎啲嘢歌，
1: 好輕鬆㗎歌，好輕鬆，
0: 好似又係鄭國江㗎喎。
1: 是啊是啊，是啊，又是影相啊，
0: 哎，什么歌都是他的。
1: 啊，好了，来了。
2: 和福德失体开天。

0: 咁短嘅嗬。以前啲歌全部都咁短，
1: 因為佢就個片頭啊嘛。
0: 係啊，
1: 通常都係兩分零鐘。
0: 兩分零鐘咧，仲要有時係 cut 短啲添㗎啦。咁啊，呢隻歌咧就係當時1982年啊。
1: 應該82年係冇錯。係
0: 啦，咁啊，你第一次就由呢個麗的蛋就跳過去無線唱啦。一禮咧就唱呢隻主題曲啊，犀利啊！但係頭先講緊五虎啊，
1: 係啦，
0: 阿時頭先佢歌詞好得意嘅。得得得得得得得，佢系边一句啊？你再唱咧？咩？
1: 哇！你咁难，我打唔到你。
0: 咩唔嚟多次啊？系咪啊？佢得但我系因为嗰阵咧，其中一个无线嘅老细啦，即系所谓老细就即系高层，佢就控制啲剧集啊，各样嘢啊，都系佢话事嘅。嗰、那个叫做刘天赐。
1: 啊，系
0: 咁你唔知道话咩？头先你将我哋以前将佢嚟改嘅，幸福不一定留天赐啊！我哋话幸福不一定留天赐。不过佢而家咧就系、是、即系佢过咗咧、退咗休之后咧，就喺我哋香港电台做咗即系广东广西好多年。咁而家佢应该都喺多伦多啩，应该。
1: 我移咗民。
0: 好耐咯，佢都，但系佢嗰阵咧，即系就算移咗民都好啦，翻嚟香港做电台节目，咁啊，即系半季咁样就翻嚟，咁然后咧又翻去咁样咯，咁啊，大家都知噶，佢叫次官啊嘛，
1: 系，
0: 即系佢
1: 个个都咁称呼，
0: 好出名噶啦，好出名噶，系啦，即系直情系长期嘅无线嘅阿头嚟嘅，即系做呢一啲剧集又好，或者系所有其他嘅综艺性啊等等，我唔系好记得佢个 pose， 总之系高层。anyway， 讲笑啫，讲话呢个戏班小子咧，就阿郑 Sir 写咧，即系啱啦，一个关斗喺入，一翻关斗一个际遇啊，即系讲即系好啲后生仔五虎都系咁啦，真系每人打咗几个关斗，而家就全部系 superstars，
1: 系
0: 啦，真犀利。讲起呢啲电视剧集咧，好多回忆啦，当然亦都系点解咧？因为我哋就坐喺屋企喺度食饭喺度睇噶嘛。咁呢啲歌就冇可能唔識嘅，咁因為即係之前係撈咗嚟啲飯、啲湯、啲餸嗰度，所以呢啲歌係永遠都會記得，嗰啲味道都仲喺度。
1: 係啦，當然就即係未有咁多娛樂啊嘛，係嘛？
0: 冇嘅，
1: 通常都係食飯就睇電視
0: 嘅。咪咯，手機都冇，
1: 係啊，未有未有未有，
0: 電腦都冇啊，唔好話手機啊，咁點啊？咁啊，咪坐喺屋企咪睇電視咯，放學放工都係一定係睇電視，食飯都睇電視。所以以前啲 TVB 嗰啲收視率係講緊咩啊？即係而家都仲勁啦，咁但係以前都係講緊成喐下都30多点
1: 嘅，起碼嘅，
0: 係起碼嘅，起碼。而家好似少
1: 20多点已經話低㗎啦，
0: 即刻 cut 咗你啊！所以有頭先你唱嗰只嘅《大地恩情》嘅時候咧，即係嗰陣就係 TVB 因為第一次俾亞麗的電視嘅劇集過咗佢頭。
1: 唔係嗰陣時麗的其實拍嗰啲
0: 好犀利
1: 啊！嗰啲就是武俠劇啊，
0: 係啦，即刻要腰斬自己嘅輪流轉啦，即係呢啲係講咗幾十年嚇，都係一個歷史嘅印記嚟嘅，佢係電視史嘅一頁。
1: 係
0: 咁啊，講起呢啲電視史嘅主題歌就多到不得了啦。有一隻咧，我又印象非常之深刻，因為咧呢一出戲咧就係第一次揾呢個男主角佢即刻紅。咁呢個男主角咧，我點解會咁印象深刻咧？因為佢係我大學。第一年級大學一年級嘅同學嚟，
1: 哇係咩？
0: 跟住咧，佢突然間就話我唔讀啦咁樣嚇、啊，你咩事啊？你咩事？你絕學？你佢有啱啱入大學啫喎，原來佢就叫做萬梓良，犀利啊你！咁啊後來叫個紅星啦，而家都仲活躍緊嘅。咁啊當其時佢第一出就係麗的，就叫佢做大內群英嘅雍正。
1: 浮生六劫都佢都有份做噶，
0: 有佢后，但呢一出佢系新人爆红，
1: 系，
0: 所以佢书都唔读啦，
1: 跟住就太极张三丰，
0: 系好多啊，
1: 张三丰，
0: 咁后来好多无线啊，好多都系啦，吓都系佢做啦，咁啊，大家咧当然认识万梓良啦，好，呢一只就是当年嘅雍正大内群英，
1: 好。

0: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發台灣呢啲叫做。
1: 呢啲我哋好珍貴啊！老實實，各位，我多謝你啊！因為2000靚歌先至有呢啲版本嘅。因為你嗱，第一，你如果喺電視唱嘅先算咪 NG 咯。喂，停機停機，再嚟過，係咪一定係咁啊？喂，演唱會咧有字幕機啦，你又唔睇，咁但係咧
0: 睇唔到啊，
1: 你睇唔到，但係點咧？我而家啱啱想問你，譬如你啊7月20日就嚟咯，咁你演唱會突然間發台灣咁點咧？唔記得咗一兩句歌詞，
0: 咁冇計喎，
1: 即好似頭先咁啦，即係有啲聲嘅，兩下有啲字喺度，
0: 係
1: 去到第三句嘅時候就翻到嚟啦。
0: 不過我好少嘅，好少犯啲錯誤
1: 嘅，係咪啊？因為你演唱
0: 今晚衰咗，
1: 因為你我知道點解，好多人都係咁，
0: 太熟呢首歌，
1: 冇錯啦，因為太熟，同埋咧你而家好 relax 啊，一個人一鬆弛咧，即係等於你同啲好熟嘅人咧，傾傾下偈咧，你唔知道自己講緊咩嘅，即係總之諗到就講，諗唔到都講嘅，咁我都試過好多次喺做節目嘅時候，唔係我係啲嘉賓 ，N 年前咧，黃沾上嚟我嘅節目。大家傾到佢唔記得咗係做緊電台節目，咁你知會聽到啲咩？
0: 我知啊，
1: 真事嚟噶。咁啊，第日頭條啊啲報紙，有乜所謂啫？佢係黃沾啊嘛，係咪啊？咁又唔係喺啲學生時間嗰度播嘅，咁啊即係梗係要寫下啦。咁但係黃沾就唔怕啦，不能沾啊嘛，係咪？咁啊即係會嘅，即係唯一就係因為太熟。你講得好啱，嗰啲歌咧熟到爛嗰啲咧，你就反而就會
0: 有時唔覺意諗一諗嘢啊。
1: 係啦，因為你已經太鬆弛啊嘛，以為嗰啲歌唔使記。但如果你認真嘅時候咧，你反而唔係好熟嗰啲，你就即係個腦咧就緊張啲嘅，就唔會錯嘅。通常都係咁。咁我就 touch 啦，好著數啲啦，感恩咧就係話我立到歌詞。因為大家都知道啦，阿 Johnny 葉振棠咧，我諗都有成10年時間啦。嗰、那個眼部係即係
0: 唔係啊？我由十歲開始有，
1: 係咩？
0: 開始有事。
1: 你唔係唱緊歌嗰陣慢慢㗎？
0: 唔係，我十歲嗰陣時係大病一場啊嘛。
1: 哦，
0: 嗰陣時係傷寒症，再加星紅熱，其實真係發高燒。
1: 咁、
0: 發覺得遲。
1: 哦，
0: 即係嗰陣時我哋個年代嘅媽咪咧，唔係咁醒目嘅。
1: 係啊，唔知
0: 道。咁以為發下燒仔啫嘛，點、知原來大病嚟㗎咁。
1: 咁點啊？
0: 發覺即係好翻時咧，係發覺個視力開始有啲問題。
1: 嗯，
0: 咁原來咧 check 到咧，同我發高燒嗰時咧，係燒到上隻眼，
1: 哦、
0: 就有一部分細胞死咗，嗰啲細胞唔會再生噶啦。
1: 咁我係想問啊，即係話你入行唱歌其實一路
0: 以前時，不過冇而家咁差，
1: 即係以前都立到嘅，睇到嘅，即係一路咁樣衰退，一路咁衰退。
0: 我記得我由6年班開始，
1: 哦，
0: 已經開始咧。要坐前座
1: 哦，睇唔到黑板，
0: 睇唔清楚，
1: 睇唔清楚，
0: 睇唔清楚。要坐前，要前，即系又生得比較高大咧。
1: 即系同戴眼鏡唔關係
0: 嘅，唔得噶，配唔到噶，
1: 配唔到，
0: 配唔到眼鏡。即系譬如睇近嘢咧，我就可以戴老花啦。
1: 系咯，
0: 即系嗰其實老花嘅
1: 放大鏡嚟嘅，系。
0: 你見我而家成日都
1: 咩
0: 嘢放放大鏡
1: 咧？
0: 啊，要睇細微嘢一定要放大鏡。
1: 哦，咁、
0: 咁跟住年齡咧，你知眼科眼科醫生都話我聽嘅。通常人的視力咧，由30歲開始就會衰，慢慢衰退嘅。咁、我更加添啦。咁我而家去 check 眼咧，佢話我個視力係正常人嘅1/10。
1: 話得十分一咋？
0: 係啊，即係你哋10尺睇個嘢都我要1尺先睇得清楚。
1: 咁樣啊，哇！即係以後咧，如果我離遠嘅，唉 Johnny 咁啊，
0: 我認你把聲
1: 嘅咋，認聲嘅咋。如果我唔出聲，你唔知我係邊個。
0: 係啊，
1: 係以為我係，以為我係梁朝偉。不過好彩，即係有一樣嘢，即係我非常之佩服阿 Johnny， 繼續唱就可以咧，用呢一個咁高水平嘅一路唱到，完全冇退化，一啲退化都冇，好似以前一樣，繼續嚟一隻電視劇當年麗的電視嘅名曲，叫做《天蠶邊》。
0: 好啊！

0: 咗，另外一首经典嘅武侠剧主题曲啦，亦都系当年丽的电视最经典嘅之一，叫做《天蚕变》，系咪？主演嘅咧就系
1: 徐少强，
0: 徐少强，哇！佢真系出色啊，当年真系。真的 全世界都看著這一出東西，這一出天蚕变真的厲害，這一歌我才欣賞得更要，即如果你即喜歡看武俠劇的朋友，哇，聽著這些歌詞，獨自在山坡高處未算過，最厲害命運在冷笑，
1: 當年
0: 暗示前路，
1: 麗的三國啊，
0: 是啊，
1: 小田的曲，
0: 小田曲，
1: 盧國貞的詞，
0: 奈奈和 Campbell
1: 編曲，
0: 這個真的要在講一下。
1: 當年我收到，我唱的英文歌的時候，我在 Furama 的 Loading Bar 那裡
0: 收到這一隻歌，
1: 不是我收到是大內群英。
0: 哇，
1: 你知我那時候是
0: 唱你當時是大內群英來的嘛，一會兒你要出山跟我們再唱多一個鐘，不准走，不准走，不准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早前也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今年5月29号至到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到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英国副系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有最终决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里说，擬議措施不單止涉及環境收費，亦都包括沿岸國家向過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務和環境服務等內容，具體框架與最終定價仍在研究階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指，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特朗普又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更多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他在访问中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加好，希望看到对真主党发动更加精准的打击。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下一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7点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各投票站同日下午5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这些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 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星期日有小姜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小姜陪你华语音乐风，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返呢，我哋剛才都講過好多啦，我哋請咗葉振棠同阿 Johnny 嚟，真係超過半個世紀嘅老朋友啦，而且係唔係普通嘅老朋友，係樂壇嘅好友，呢度先難得。剛才啱啱大家聽到嘅女聲音呢，唔知大家認唔認得佢少少，你認得因為大家都 EMI 㗎，當然係盧葉薇阿 Brenda。咁話頭先錄嗰陣呢隻，我同佢錄音唱呢隻相對無言，我諗有廿年過外，所以呢頭先啲聲音舉實話我笑佢嘅少女聲音㗎，好少女㗎把聲音，真係好聽。相對無言即係當然來自一隻英文歌，我哋由細唱到大嘅 Today， 然後係改編咗呢，就係關正傑呢去唱呢個版本嘅，叫做相對無言。好，時間呢而家嚟到11:10呢，你聽緊嘅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 Albert Au 歐瑞強。今日呢就老朋友見面，當然呢唱嘅幾大都唔會唱新歌㗎啦。我驚啊 Johnny， 新歌你而家有冇學新歌
1: 㗎？有㗎。
0: 真係有啊？
1: 有
0: 㗎。譬如呢啲咩新歌啊，上一次我記得同你一齊合作做台上面表演啦，喺演唱會等等啦。
1: 三生有幸嗰陣時。
0: 係啦，係好開心啊，三個老友擺埋一齊。我喺度做監製啦。咁你學咗啲新歌嘅。啱啱係大陸好興嗰啲歌呢，
1: 可可托可，
0: 嘩爆到即係好流行好流行，可可托啊，終於全個大陸都識啦，
1: 好犀利，
0: 仲有好多嘅，咁有時啲有大間唔中一兩隻突然間話真係幾好聽啊，都多數不過有故事，主唱人又唔係咩巨星，多數都係咁嘅，咁所以歌曲真係無分彼此啦，無分大細啦，總之我覺得歌曲是兩種嘅啫，好聽同埋唔好聽。
1: 我覺得每一個年代都有啲靚歌嘅，
0: 一定有。就算新嘅，而家好成日都被人批評，但係其實突然間會有一隻係會好好聽嘅，都未定啊。咁所以今晚咧，我哋即係老朋友見面，收音機旁邊嘅朋友都係我哋嘅老友啦，聽咗咁多年，聽住我哋兩個唱歌唱大嘅啦，大部分都係。真係嘅，
1: 希望大家繼續聽
0: 呢個一定嘅，佢揾唔到有啲咩藉口，好似你隻歌咁，呢個歌佢真係好用啊！總之同人一對話，甚至鬧交咧，就係走不著藉口，你唔使講，冇藉口。
1: 我記得喺荔枝嗰陣時咧，有兩套劇咧係，嗰時插曲係威過個首主題曲嘅。
0: 好多啦，
1: 第一套就係《浮生六劫》啦，係
0: 啦，
1: 咁喜劇人生係偶像啊嘛，
0: 威過佢嘅。
1: 係啦，咁《六劫太平山》。又係俾走不著藉口威
0: 大嘅，係啦，浴血太平山嗰個
1: 佢個插曲就係走不著藉口，
0: 就係啊，係，但係啲嘢歌就爆出嚟，
1: 係啦。
0: 不過所以成日都 believe 一樣嘢，就係話一啲感性嘅慢歌係會更加容易
1: 受歡迎，
0: 受歡迎同埋流行得耐啲嘅，即係有啲好快好輕快啊，或者咩咁都好 OK， 就為咗嗰個劇嘅氣勢咧，一殺殺出嚟就好勁。不過大家人生長跑嘅時候呢，就會係呢啲慢歌抒情歌，因為歌詞實在太好了，找不著藉口。

0: 戲喎。你唔講我唔係好記得呢隻原來係浴血太平山嘅
1: 插曲，
0: 插曲嚟。
1: 係
0: 嗰陣即係呢啲歌即係全部好似得你關正傑先啊，你先嘅咧。喺嚟嘅
1: 佢先，
0: 佢先啊，
1: 佢先㗎。佢天蠶、
0: 啊、
1: 天蠶變係
0: 係喎，
1: 七九年㗎嘛。
0: 係喎，天蠶變大地恩情
1: 係啊，
0: 都係。
1: 大地恩情遲啲嘅，
0: 遲啲、啊、天蠶變先嘅，
1: 天蠶變先。
0: 哇！即係呢啲歌啫，
1: 我就八零年
0: 係啦，咁啊全部都係頭先你講過啦嚇，鐵三角
1: 係鐵三角，
0: 鐵三角，鐵三角就係盧國沾寫詞，黎小田作曲
1: ，Lionel Campbell，Lionel
0: Campbell 咧佢中文譯做奧金
1: 寶，奧金寶
0: 係奧啊 Lionel 咧係我嘅即係感情上邊嘅師傅啊，咩意思咧？即係我同佢完全冇乜點合作過，可能佢某一啲歌佢都係同啲電視劇主題曲啊、插曲嗰度寫，從電視台寫嘅。咁、
1: 啊、
0: 佢當然有同 EMI 唱片公司做啦。咁但係我喺麗的電視嘅時候咧，我都有參與過做綜合性節目嘅。有一個即係我初初入去，淨係做咗嗰輪嘅。咁叫做乜乜bang bang 咩嗰啲咁啊？咁就成日見到佢，我同佢好好傾啦。咁佢咧就成日捉住我。啊、即係佢係一個好好嘅老人家嚟，佢嗰陣我已經覺得佢年紀大大地嘅，即係佢，我諗我哋細細個佢已經係好似感覺上50歲咁樣嘅、那個感覺啊，咁佢真係年紀大啲，但係佢係一個菲律賓籍嘅人嚟㗎啦，哇！佢嘅音樂嗰啲所有而家麗的嗰啲全部都編嘅。
1: 我唔知佢咪講嗰個故仔嘅，我話大內群英咧，我成日仲喺榴蓮巴唱緊，等病馬正堂嗰時
0: 嚇，我又仲喺馬正堂後期啦，係啦。
1: 啊，咁我收到嗰、那個佢嗰個譜啊，
0: 係。
1: 咁呢啲我唱過英文歌啊嘛，
0: 係啊。
1: 咁我話呀，寫呢個譜咁點解呢個 melody 咁老土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啊！點唱啊？
1: 哇！依然經過佢一編曲咧，完全兩回事。
0: 即係而家過後咧，即係大家鐵三角都唔喺度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又即係可以用後輩嚟講一講啦。如果小田呢啲曲咧，即係冇奈奈和 Campbell 咧。完全唔係咁樣嘅樣㗎喇。
1: 係。
0: 佢尤其是佢啲因為佢係古典音樂底㗎佢。咁所以佢編嗰啲弦樂呢好正。
1: 仲有啊。
0: 最靚㗎真係編得好㗎。
1: 太極張三豐嘅時候。
0: 係呀、啊、嘩、啊、其實。
1: 嗰啲即係啲人問我話話佢個 intro 點樣咁勁嘅。我咪問佢囉。佢問佢 idea 喺邊度嚟㗎。I copy from Star Wars
0: 是啊他一個即是音樂細胞即
1: 是他
0: 但是他咁啱就是即是不是很入世我們廣東人啦因為他講英文咁同埋他是菲律賓籍嘅但是在香港一路成長但是個個都很尊重他因為他是第一代嘅即是香港菲律賓
1: 聽講他是上海那
0: 上海落嚟啦
1: 上海
0: 因為上海是
1: 一大班人落嚟嘅
0: 一大班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即是在上海40年代嘅時候已經開始有音樂即係聽過呢啲好古老嗰啲爵士啊 ,Big Band 啊嗰啲咁咁嗰批人落嚟呢就會包括埋姚莉姐啊啲咁樣啦一齊咁樣落嚟香港。咁所以呢即係我成日都講話菲律賓籍嘅呢一班嘅朋友尤其是上海呢一班呢第一代呢對於香港樂壇貢獻非常大。你記唔記得以前呢我哋唱歌又好甚至我去到無線啦就算輝哥下面嗰啲樂隊嗰啲成員九成係菲律賓人嚟。因為我是
1: 陸
0: 耀叔的領導啦陸耀叔是唯一一個中國人就是輝哥的助手啦咁但是其他的全部菲律賓人嚟因為冇人識吹奏啊即係喇叭啊 ,trombone 啊嘩喺 saxophone 啊嗰啲全部菲律賓籍嘅咁所以變咗最初期呢連編曲就係奈奈啊咁後來就有 Chris Babita 咁你全部都係菲律賓籍㗎啦咁所以有排講啊講佢哋嗰啲即係扎根喺香港嘅音樂為咗香港嘅樂壇呢即係種植咗好多樹苗出嚟頭先隻歌就叫做找不著藉口跟住呢呢一隻呢次次都同葉麗儀唱嘅葉麗儀上嚟呢就同我唱咁然後呢葉振棠上嚟呢就同Connie 啦，
1: 呢首歌咧初初你唔知啊， 初初是寫給阿鐘兆峰呢，
0: 寫
1: 給葉麗兒，是獨唱歌來的。
0: 是啊是啊，他都提過。是
1: 獨唱歌來
0: 的。那為什麼會變成合唱？
1: 公司覺得如果兩個人唱呢，可能會個效果會好一
0: 點。
1: 是啊。叫我回去試一下，那是啊，是啊，我第一次第一首同葉麗兒錄過歌就是這首。
0: 哦，真的好聽。所以阿 Francis 來呢，我同埋甚至乎在你的演唱會啦，我們都一定要你唱這些歌，因為這些歌呢即係好好聽，好舒服，同埋呢歌詞都講得好，所以益咗你啊！你今日咧就好有用啦。呢個歌咧，你又同阿 Connie 唱，佢哇，佢同你做咁多嘢，同你安排咁多嘢，對你咁好，你仲唔同佢合唱？
2: 貼士
1: 有盧 Connie 啦，
2: 貼士
0: 當貼士啊，
2: 係
0: 啊，都唔係貼士啊！你真係，如果你唔肯即係咁樣啊，阿 Johnny， 阿 Johnny 乜都睇，
1: 佢進步啊，佢進步好多㗎。
0: 阿 Johnny 乜都睇唔到㗎嘛，如果唔係你帶佢行路嘅，佢入唔到嚟啊！唉，所以咧，我哋今日嘅女士咧就係 Johnny 嘅。至親好友啊，兼夾啊，所有嘢都係由你安排，安排得好，甚至乎唱歌都可以為你安排，做得好好。本來係雙葉嘅歌，願你待我真的好，係咪真係好好啊？

0: 2016嘅版本啊，呢个系2016嘅全新版本。令我谂起咧，我有时去啲朋友嗰啲婚宴嗰度咧，咁啊嗰啲牌咧有个心形啊嘛，然后咧就写住啲英文嘅，九成九系用英文 Johnny and Connie 咁样嘅，嗱咁样系啊，系 啊，一个唔觉意咧，仲有支箭咁射住两个心嗰啲咁，争啲系，因为你唱嘅歌叫《愿你待我真的好》咧，即系有呢种咁样嘅感觉。跟住落嚟咧，有冇歌咧系即系好似咁上下嘅情意？不过咧，今次我就唔会一齐唱，系虽然分开唱，但系又系好似合唱，因为呢只歌叫做《雪中情》，友谊至上。
1: 与你情如白雪，

0: 呢个歌就叫做《雪中情》，大家都听过好多次，都系同阿 Johnny 有啲关系，因为你个老友关节嘅。现场
1: 而家就系当系友情啦，
0: 系啦，而家友情啦。我谂你都喺上一次你哋三个三生有幸嘅演唱会，我做嘉宾啊嘛。咁我仲记得我哋同你合唱，四个人都系识咗几十年。
1: 系啦，第一次嘅三生有幸，
0: 系啊系啊，就我做嘉宾啊。OK， 今日嘅雪中情将时间到带到11:30啦，11:30我哋还有半小时，真系感激今次阿 Johnny 咧可以一路留到午夜12:00，因为仲有好多忘尽心中情未忘噶，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以及形式，包括展览和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异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七点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当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的投票站将于同日下午五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在今年四月举行的首轮投票，35名总统候选人都满足不到首轮胜选要求。藤森庆子与桑切斯分别以 17.19% 以及 12.03% 的得票率领先，并进入第二轮。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当中，得票最多的人直接当选总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中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中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噶。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中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呢一首 Unchained Melody 是当年六十年代一对叫做 Righteous Brothers 正义兄弟原唱，后来当然有些所有巨星都翻唱的 Unchained Melody， 包括有猫王 Elvis Presley。
1: 是的，一套电影令到他
0: 跟住下来，我们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本地创作的今次、
1: 哦、
0: 就不是抄英文歌，
1: 记得记得，
0: 是的，是啊 Romeo Diaz 一位本地的菲律宾籍的作曲音乐家。

0: 这首歌叫做《月亮神》，其实就是1983年的时候林振强写他三首歌都是怀念他细细的妹妹
1: 林雁的，
0: 没错。但是在倒数82年的时候有《梦之洞》，都是三只其中一首。再之前81年有这一只经典名曲叶振棠《笛子姑娘》。
2: 一个风雪晚上，我山方向，夜静里传来竹笛声，飘雪飘光发上，笛也凄也亮。

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与记的星泪。

唱，满串欢唱，但夜里仍闻竹笛声，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亮，像在唱。

旧日那无言的励志，风笑声铺雪路，发出呼号，

0: 悲伤凄怆的回忆。月亮神之后，我们有笛子姑娘两首原唱，都是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 Johnny 叶振棠的歌曲。当然了，大家等了很久，我都等了很久，香港的听众观众都一定会遗忘的一首歌。顾嘉辉的作品，
1: 黄沾先生的词，
0: 黄沾的词。

0: 而且首歌呢，我在这几十年里面呢真的唱过成千上万次。不过我自己来讲呢，我一点都没有嫌到，因为我认为这首是一首非常靓的歌。咁而靓的歌呢，我应该同各位朋友大家一起永远欣赏去享受的。
1: 我们永远都不会遗忘的一首

0: 嘅嗰个音韵，将会好似你头先呢个假音，呢、這个最尾呢一个 note 呢一个音符一样，一路延续，一路延续到永远。经典嘅名歌唔系随口噏，唔系好容易得到。不过呢一首《望尽心中情》，我谂大家都会听足一世。
1: 多谢大家嘅支持，多谢。
0: 亦都希望即系。当然你都会唱足一世啦，所以嚟紧第一，七月嘅20号你有演唱会，有咩特别嘅意义噶呢、这个演唱会？
1: 就系、是、叫做延续心中情。
0: 哇，改得真好，都80有二岁，哇，好犀利噶，仲系咁好气量，咁有感情。
1: 我会继续唱落去，希望大家亦都继续支持我。
0: 一定。我就是其中一个啦，我希望而家今晚咧就感激啊阿 Johnny， 我送5个 G 字俾你。第一就是、一个 G 就是 good friend， 第二个 G 是 good luck， 第三个 G 是 good health， 第四个是 God bless you。
1: 多谢阿 Ben， 多谢多谢。

0: 謝支持，
1: 身體健康，
0: 堅哥 ，and Connie，good
1: night，good night。
2: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於撥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訓，陳茂波說形式將會多元化，切合不同群體需要，計劃預期今明兩個年度舉辦超過200場活動，總受惠人數大約50000人次。本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說，機場去年接待6100萬人次旅客，今年頭四個月有13%增長，有信心今年能夠處理7000萬人次客流量，目標是吸引更多大灣區旅客以及轉機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及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和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特朗普又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更多外科手术式打击。他在访问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希望见到对真主党发动更精准的打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萨米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萨米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鍾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鍾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㗎。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鍾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6: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11: 四行诗音乐晚会。
12: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ng,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11: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逢星期一凌晨十二点至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Music Angel， 喂，大家好，我是 Angela 欧文斯。其实咧，我真系一个几准时嘅人嚟噶，准时翻工，约朋友食饭准时。好少迟到嘅，永远都系预早啲啲啦。咁啊，我觉得早到五至十分钟咧，先叫准时。啊，人哋约你十二点，跟住若果你十二点正到达咧，我都觉得系唔准时嘅表现。咁样系咪对自己好苛刻咧？我谂系一个习惯，喜欢早啲到啦，准备好个心情啦。有阵时你去一个新嘅地方，你未必揾到噶嘛。所以都幾抗拒某一啲人咧，譬如約咗你，跟住又差唔多到嗰個約定時間就話，誒、哎、我仲有五分鐘到㗎啦，喺附近揾唔到，泊唔到車。但其實呢啲嘢應該係預埋喺你嘅計劃之內㗎嘛。點解突然間會講呢個題目呢？咁梗係因為守時呢樣嘢好似同我今晚嘅題目有少少關係，所以愣到想講一講啫。同埋想同你講，我好準時開始做節目，好準時返到嚟電台 get ready 同大家見面。係呀，每一個星期都準時開始。你

星期你都会准时扭开收音机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收听 Angela 欧文斯的 Music Angel。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定，我永远都会准时到达。守时很重要，我觉得守时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性格，那些惯性约他迟半个钟至一个钟的人，我是扣分的。甚至乎自然觉得这一种性格的人，我应该做不到情侣咯。朋友就算啦，都会迁就一下，可能会选择预咗佢迟到咯。

啲慣性遲到嘅朋友咧，我就會每一次約佢嘅時候咧，就預佢唔使等佢開飯嘅啦，食住等啦。佢起碼遲到個字留定送俾佢啦，或者約食一啲咧係可以等嘅，即係譬如打邊爐啊，甚至乎咧我會專登講早半個鐘至九個字，等佢唔好遲咁多。朋友都仲得嘅，但係情侶我真係唔得啦，即係情侶嘅約會太多，即係每一日都存在約幾點鐘喺邊度等點樣見㗎嘛，若果佢每一日都遲到我會崩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由於我自己都唔鍾意人哋遲到，因為你係嘥緊對方時間，嘥緊自己時間，所以我自己呢就一定守時嘅。

咁究竟今晚係咪講守時呢？其實唔係嘅，不過都同時間有少少關係。其實呢個題目係想講報道。報道係情侶之間嘅報道啊？

情侣之间嘅报道咩意思啊？早晨晚安，翻长屋企，而家出门口咯。离不开就系呢几项啦，系嘛？系啊，我瞓啦，你瞓未啊？早晨 ，Good morning。我今晚约咗朋友食饭啊，我而家到餐厅啦，我而家走啦，而家翻屋企。

次过介绍头先嘅作品啦，王菲嘅《旋木》，Jam 嘅《喜欢你》祖儿用祖儿天唱，杨千嬅抬起我的头来。刚刚听过一首翻唱作品，赵学而《情深缘浅》。然后找来有他，我很喜欢他的声音，我很喜欢他作的歌。李荣浩的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剛才講到報道是什麼一回事，相信大家都有概念的了，拍過拖都知道要跟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報道啦。你可以將這件事講到很負面，亦都可以很溫馨很甜蜜的，看你怎樣去演繹，怎樣去理解和消化所謂的報道這兩個字。

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報道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就是跟對方交代自己的行蹤啦，即是不要消失了，不要不見了人，不要不知道你去了哪裡，那就是報道啦。那為什麼會想講這個題目呢？事源就是幾日之前認識了一個朋友，在個聚會當中他就說他的擇偶條件是不需要我報道。那我這些這麼喜歡談愛情的人就當然立刻很好奇地問他何出此言啦。

提提咁多位听众，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噶。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2:30。

0: 男生咁激动去讲，我嘅择偶条件就系唔使报到，佢一定系有啲乜嘢好唔愉快嘅经历系嘛？究竟佢受咗咩挫折？喺上一段关系发生咗啲乜嘢事？听过有陈奕迅《我不可爱》，咁我呢一个性格，梗系即刻八卦一下，究竟佢做咩啦？究竟你上一段关系发生咗咩事？咁故之然就係佢上一個女朋友要佢報道得好厲害。
1: 記不記得你將證件與機票連著一份渴望放入這杯囊。

怎样为之报都报得很犀利了，即我想应该是绑得他很紧紧到有一种很反感的感觉，继而分开了。心灵二风的形状，跟住有 Shiga 练丝雅，有这一首的作品，歌名字叫做《大了一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四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提醒，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与告示、流动悬停风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出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船方重启加沙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说，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过去两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与斡船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船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消息人士透露，今轮谈判的重点是现阶段加沙的管理问题。哈马斯在会上强调，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以及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Hello， 我系 Albert Ang 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8: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8: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种恋爱。是啦，咁呢一位朋友呢，佢应该就係俾上一任嘅女朋友逼得太紧啦，咁就可能不断要去报道，报道到驚咗，於是乎呢，佢就话下一个女朋友嘅择偶条件呢，就係唔可以要我报道嘅咁样。同佢傾嘅過程明白理解嘅，但係我又覺得如果一對情侶當中冇咗報到呢個環節，咁同你各自生活我獨自生活有咩分別呢？某程度上唔係要管住你，而係大家有責任話俾對方聽自己去咗邊度，等對方有個安心，等對方知道自己嘅另一半同邊個一齊。

来自 Tanya 蔡健雅的 Lighting Go。 我觉得所有嘢西都要睇返清楚事實真相啦，咁即係你要對方報道，唔係要綁住佢箍住佢綁實佢邊度都唔俾佢去，即係或者係當中對佢冇信心，即係唔係咁嘅，反而係兩個人喺埋一齊向對方報道，即係希望大家即係知道自己去咗邊，等對方有個放心，或者你知香港地咁忙㗎啦，未必日日見到面，咁起碼同對方講個早晨晚安，其實都係好基本情侶之間需要嘅事情啦。

各位听众，而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噶。暴雨警告信号现时为红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嘅大雨噶啦。请留意电台同电视台嘅广播有关交通情况同埋其他暴雨嘅消息啊。

唱歌，梁雁玲加上有蔣志光，多少个夜晚。跟住起前奏就知嘅歌，Aaron 郭富城作品咧系《爱的呼唤》。

但事态我绝对都唔得啦，即系爱情上面，我觉得报道系一个需要嘅环节，去到要绑住对方又唔得嘅，但系呢啲基本嘢就要做翻好咯。有阵时我觉得系相辅相成嘅，即系你越同佢报道，佢越有信心，越安心你去咗边度，佢相对地又可能绑得你冇咁紧，系嘛？

另一套好浪漫嘅电影叫做《高海拔之恋》，而里面有呢一首主题曲叫做《Do Re Mi》。接住揾嚟有已经做咗爸爸嘅佢，有郑俊宏呢一首旧作品，那曲名字叫做。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已经是最后半个小时的 Music Angel。Angela 会在这里陪到大家半个小时直至两点钟。剛才讲到的题目就是报道男女朋友之间需要报道，需要给对方知道你去了哪里做什么。但若果这个报道去得太严厉，去得太尽，可能会成为对方的压力。然后对方就会很反抗，你越是这样他越不想报道。所以有時都是要適可而止啦，攞返個中庸之道。情侶之間係咁樣嘅，係要互相磨合，亦都可能你讓一步，我退一步。

只 Mister 嘅心諗。我有時諗咧幾奇怪，即係譬如有啲男女朋友係唔興報道嘅，咁我成日都會幻想，若果我男朋友去咗一個地方撞到一啲人，而嗰啲人話翻俾我聽，見到你男朋友啊，啱啱佢喺度做緊啲乜嘢啊咁樣，我會覺得好古怪，因為我對佢嘅行蹤完全唔清楚。然後好似啲朋友仲清楚過我咁樣，我就會覺得好似唔係好合常理。同埋有陣時，若果有啲咩誤會，都好似水洗都唔清。

余情慶的缺口。即是舉個例子啊，譬如男朋友和我一早報到了他今晚呢是會跟個女仔吃飯的，咁樣那個女仔我都認識的，咁就講好咗在哪裡啦幾點。咁若果真係俾朋友喺街撞到佢同另一個女仔一齊，個朋友懶係好似想話俾我聽見到啲乜嘢嘅時候，我都可以即刻講，哦，我知道啊，佢同我講咗㗎啦，佢今晚個 friend 呢係佢一個舊朋友嚟㗎，個同學嚟㗎，即係我自己好似打咗個底囉。咁呢，我覺得呢個都係報道的重要性。即係好過俾人撞到先至揭發一啲嘢㗎。

即系唔系话系冇揾几个钟都怀疑你唔知道你去咗边，又或者系可能去个洗手间都要报道，即系唔系呢种啦。咁但系嗰啲大事件都要讲嘅，譬如放工啦，而家我去揾个 friend 饮个下午茶先，咁呢啲要讲啦。冇理由突然间走咗去，自己都唔知道。我觉得要对对方嘅行踪了如指掌嘅。

之前听过有黎明的作品叫做《夜夜梦中见》，啱啱呢一首合唱歌咧系电视剧《肥田喜事》嘅主题曲，许志安加上有胡杏儿嘅《丑得漂亮》，然后揾嚟今晚最后一首歌，谢霆锋《末世纪的呼声》。Angela 阿文斯要去到下星期再见大家。准时星期一的凌晨12点至2点会有 Music Angel 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希望你都找到一段对方愿意和你报到的感情关系啊。好啦，希望大家今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一点十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回应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说对此深表遗憾，已经下令彻查。李在明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选票不足的事件令人难以理解，认为中央选举委员会事后的回应和解释不够充分。他已经指示国会启动调查，查找真相，并制定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以及研究改革选委会。今个月三号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韩联社报道，首尔有十几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导致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投票而离开票站。事件触发大规模示威，大批民众在过去的周末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选委会的委员长以及秘书长日前已经表示会引咎辞职。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异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央视新闻报道，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二十三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 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房间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走，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月8号星期一的凌晨2点07分，现在红色暴雨警告是生效当中，还有可能会去到黑雨添。不是500年才一次的吗？你好，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

外面真係有少少橫風橫雨嘅感覺，所以呢個晚上如果你因為啲限位閃電而瞓唔到，又或者要準備遠行、準備出門口嘅你，都可以聽下歌先嘅。如果真的要準備出門嘅話，留意住天氣嘅情況啦。

如果真係呢個凌晨時分你要遠行要出門口嘅話，又或者需要返屋企嘅話，可能真係要提早出門口。但點樣都好，我哋會 miss you， 聽過由 Henry Moody。

之前佢哋喺 Coachella 拖住手出場，都知道英地會有啲合作作品。Madonna 同埋 Sabrina Carpenter，Madonna，Bring Your Love。

凌晨2:17，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系相继生效。继续轻谈浅尝不夜天，有 Maroon 5 Heroin。

佢名字叫做梁海晴，不离不弃的芳。继续喺红色暴雨警告之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带俾你由周欣婷嘅全新作品。

0: 来一再细味。
1: 历史会不会在这里重复自己，灵魂会不会重复上演？来自黄渤，灵魂上演。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六点半。接着新嘅名字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以上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星期要推介给你的华语和非华语作品，希望你会欣赏中意。

今次嘅飘过西飘过东，希望都系你自由自主，而唔系因为出边大风大雨。你知陈百强，我和你。

俾咗时间帮你找回一个迷惘的源头，一个分手真相。接着有郭小林。

0: 天气嘅变换，令我哋感觉到有啲唔同嘅温度啊，同埋差唔多系情味啊，唔单止人情味、感情味、爱情味等等。听有林子祥嘅《春夏秋冬》。外面虽然是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当中，但是我们在室内都可以静静地听下歌。
1: 和你谈笑之间，不只是朋友。

气象专家都同我哋讲过话，我哋会越嚟越多遇到一啲极端天气嘅情况会出现。而家算唔算系呢？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清晨嘅六点半钟。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将要迎接三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呢一首。Luis Capaldi, Someone You Loved.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持续的暴雨可能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以及引致河道泛滥。天文台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以及转机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与两国的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合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在本港上空急速发展，并持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同雷暴。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西贡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换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家里、食肆定公众地方， 要杜絕鼠患，記住滅鼠戰隊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記得清除雜物同封實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裝鼠擋，封好門腳，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環境衛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齊法就是杜絕鼠患的好辦法。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还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还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7: 刘佩龙轻谈前。

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

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凌晨三点十分，继续轻淡之上不夜天。刚刚带俾你嚟自张国荣嘅《别话》，接住有齐秦《外面的世界》，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天空中窗外虽然依然是飘着雨，但是我依然等着你的归期，会不会有人等着你？凌晨3:15，室外温度27度，湿度95%。再次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清晨的6:30。继续轻谈，正在乜嘢天？有吴国敬，理想年代。

的上架，仿佛也害怕，怕这段残酷说话。从前再想女是你，与我漫游在雨下。然而在今天撕破的相片像雨，洒于窗边白。

我哋去到清晨嘅六点钟，所以亦都暂时唔希望你离开。听日苏永康，不要离开我。喺广播道呢边，啲雨势好似细咗啲啊！会唔会趁住呢个时候出门口或者系翻屋企啊？凌晨三点二十三分，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95%。接住有陈慧娴，最后的前面。

0: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凌晨3:31，刚刚带俾你嚟自张敬轩，叮当可否不要老。不过我哋只系普通人，我哋都会老。

2026年嘅6月8号，六月已经带入咗第二个星期。听过有郑秀文嘅《我们的主题曲》，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杜德伟《彩虹》。主题曲会唔会就系彩虹？至于彩虹，应该会系大雨之后有阳光先会出现。夜晚黑会见唔到，而家只系有红色嘅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室温14、27度。

3:50我有郑伊健一首诗。一啱啱收到消息，就是天文台发出的是黄色暴雨警告。现时3:50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依然是维持到清晨的6:30。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91%。继续轻淡正唱《夜天》，由周杰伦。断了的弦。

3:55，再一次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6:30。稍后将会有4:00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有嚟自谭咏麟一首歌一个故事。新闻之后，我哋继续翻嚟听歌，有更多嘅故事。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以色列表示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国防军正在拦截，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当地传媒报道最少四枚导弹射向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一带都响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民众前往避难地点。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擬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和英国首相斯几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加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话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睇法。泽连斯基感谢英国等伙伴用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截至凌晨三点，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有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又保密。想知多些，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一下啦。
6: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7: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8: 2026年6月8号星期一的凌晨4点08分，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进入我们第三小时轻谈战场不夜天。你好。

梁咏琪的《有时候》之后，有叶振棠《喜剧人生》，仲有充满喜剧感觉，来自印尼的《最后的玫瑰》。时间是4:23，现时黄色暴雨警告是生效当中，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6:30钟，希望可以快点可以望到清朗的星空。

0: 7:32，西里温度27度，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30。听过系黄丽玲阿 l 嘅 P.S. 我爱你，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之前听过有周庆哲的《我很快乐》，啱啱带俾你李之黎明《最后的恋爱》。凌晨4:48，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林珊珊突然。

晨嘅4:55，现时室外温度27度，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系同时生效当中。听日林忆莲路过蜻蜓。你唱我唱你，新闻之前带俾你林一峰唱翻林忆莲嘅《微凉》。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话，伊朗已经多次表明唔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嘅侵略行为。今次嘅行动系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嘅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喺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伊朗同黎巴嫩国旗嘅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与告示、流动悬屏风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以及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又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喺清晨5点取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 以为禁令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禁令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令一禁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禁令中招。
5: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啱啱喺新闻的时候都听到，所有的雷暴警告都已经取消了。不过，应该说黄色的暴雨警告是取消了，但雷暴警告依然是生效。再更正一次，黄色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雷暴警告依然生效。2026年6月8日星期一的清晨5:06，现时室外温是27度，湿度92%。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们进入这个早上的最后一小时。

陈奕迅嘅富士山下之后有王菲旋木。成零点十五分，雷暴警告依然生效，接住打俾你孙燕姿蔡健雅原点。

22分，听日赵学而最佳位置。继续轻谈清唱不夜天，有黄海芹感受。

0: 昨晚你以驾急睡，佢系周华健。时间系凌晨嘅五点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度是27度，湿度93%。

0: 定过。
1: 嚟自 Vienna 黄淑曼，华府一号。室外温现是27度，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下时间，至到今朝清晨的6:30。

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天气主要都系多云同晚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仲会颇大。最高气温去到29度，而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系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雨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先至会较为明朗。所以明天依然会有大热雨势、狂风雷暴。刚刚听过来自萧雅轩，明天至于我们可以几时等到晴天，要可能礼拜尾。接着有周深的全新作品《等晴天》。

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是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温摄氏27度，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6:30。刚刚听过由张惠妹知己，接着有陈慧琳。

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联播时段，依然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今日会有 Vicky 林咏仪喺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下一次出现喺轻谈浅唱不夜天会有 Benji。小姜刘宝龙将会在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再次代班，到时再同你一起分享四个小时的音乐。这个早上临走的时候带给你，来自梅艳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话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今次的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为，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說，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周年。近年來，在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戰略引領下，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經濟、文化、教育、青年等領域合作亮點分呈，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中朝傳統友好注入新的時代內涵，亦都為促進地區和平與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深入研究和验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几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加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说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他感謝英國等夥伴透過實際行動支援烏克蘭，並對俄羅斯侵略行為施加壓力。天氣方面，受到廣闊低壓槽和活躍西南氣流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續有驟雨和雷暴發展。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初時雨勢仍然頗大，以及有狂風雷暴，稍後驟雨逐漸減少，隨後一兩日天色較為明朗。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93%，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早上6點半。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強烈狂風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道廣闊低壓槽以及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此外，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該區。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有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由2025年6月15号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了。

0: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6月8号农历的4月23星期一6点08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都是有 Vicky 在这里直播室陪住大家的，不知道大家昨晚睡得好不好呢？有没有被啲雷吵醒？有没有被啲闪电闪衬呢？希望大家今日都有一个好的早上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呢应该都会是有雨的啦。有雨水的时候我们都要带备雨具，那都要注意啦。现在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6点半。虽然今日会落雨，但是雨落得再耐都不会一直落下去，都是会有停的一日。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阵时有些情绪不好的东西都不会一直这样不好下去。很多时候只要我们撑过去，那就会带来一个新的转机。是的，有雨就一起期待下后那几天的阳光，有个期待就真是充满希望嘛。

0: 6:13，听过有嚟自许志安雨后阳光，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听完雨后阳光，就要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啦。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风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而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系颇大，以及系有狂风雷暴，而稍后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好湿。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6:30。睇完天气啦，就同大家睇下 Coffee Time 有啲咩新闻先。今日嘅 Coffee Time 带大家去到公园，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彭福公园呢？彭福公园呢，我只狗狗细个嘅时候呢，经常都带佢去㗎，因为有好大嘅草地俾佢跑啦。咁最近呢，就经过翻新之后呢，亦都有一啲改善工程嘅措施陆陆续续都开放喇。而当中呢，仲新设咗一个社区设施，就係、是、叫做小马大本营。係咩嚟㗎？原来呢一个嘅小马大本营呢，就是要收费的，但是划一呢，就是只是需要50元的啫。咁入面呢有多项嘅措施啦。而焦点呢，就是可以俾小朋友去体验骑马，冇错，50元就可以骑到一次马啦。咁呢个大本营入面呢有5项嘅活动嘅，包括咗就是有骑马体验啦，有互动小马教室，马房参观和迷你的小马留影，还有有趣味的学习区，足足整个活动是有2小时的。希望透过不同的互动体验，都可以给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去了解对马术运动的兴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教识小朋友要爱护动物啊。所以有不同的新设施呢，都是开心的。咁但是你话啊，在等一些新设施的里面，都是需要时间去等待。有阵时等待都几美好的。等下等下，就有一些开心新的东西出现的了。

一阵时等待都唔系消极嘅，因为等待其实都系同时间带嚟希望，好似等一个人咁样啦，又或者等一个机会，等嘅过程咧本身系可以好有意义。同一时间亦都系我哋人生必须要经历嘅状态嚟噶噃。

0: 一定会等到嘅。嚟自张学友，总有一天等到你。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是啦，在星期一的时候就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好人好事开心的事正能量的。希望大家在新的星期里面都可以有满满的正能量。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位在巴士上面的婆婆。这个呢是一个女乘客在网上面分享出来的。她就说啦，啊现在热辣辣的天气啊，上到巴士的时候呢有位坐就当然好啊，但是有阵时真的好攰的时候冇位坐都要照旗的，是不是？但是有一日啊，他就好想去找位坐啦。咁因为有啲不适的时候，突然之间个婆婆就观察到啊，佢好似有啲唔舒服喎，个面口好似青青地喎。於是有一个婆婆就主动让咗个位俾佢。然后仲好主动咁样帮佢调校冷气机方向喎。即係坐入面嘅位置呢，其实未必真係可以校到个冷气㗎嘛。咁、那个婆婆呢就主动帮佢调校，用个冷气吹住佢。咁於是呢个女士呢就有同呢个婆婆讲唔該啦。事后呢亦都听到佢啊同佢嘅朋友傾電話的時候，都觀察到這個婆婆應該是很有修養的，因為在講電話的時候都是很溫柔很有禮貌的。大家有陣時很簡單的舉動都可以帶給到身邊人一點的窩心。在今天落雨的天氣裡面，你搭交通工具的時候又可不可以很有禮貌地接好你把遮呢？因為有陣時把遮落雨的时候都是会很容易整到身边的人的嘛。你一个小的举动都可以带到隔离那一个，更加方便亦都充满着爱的。

6:29。在6:30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陈百强涟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劳工处提醒雇主为雇员提供合理而切实可行的工作安排，并考虑路面、交通和其他情况。如果雇员遇到实际困难，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岗位，雇主应该予以体谅并作出弹性处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協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2: 早晨，小白。
1: 你好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今日系星期一，精精神神，星期一。
2: 好精神啊！
1: 系啊，星期一啱啱有咗个新嘅绰号，就叫做精精神神星期一。啊，其实都几好、啊。即星期一就精精神神，系啦，
2: 然后环节系，
1: 然后星期二就懒懒
2: 惰惰啊嘛。
1: 我唔会咁样讲嘅，星期二都系谂第二个名衔俾佢啦吓。
2: 开开心心星期二，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噗噗噗噗星期三啊吓。喂，咁啊见到咧内地方面咧，全国1290万名高考生咧，寻日就迎嚟人生嘅一个大考啦。咁啊见得到咧就啊真系犀利啦，全国总动员护航啊，湖北、云南、山东等等唔同嘅地方咧，就调整作息。嗰啲叫做机关以及咧就企业嘅单位啦。咁啊，今明上班嘅时间，咁啊去到呢个上午嘅9:30，减少交通挤塞。系啦，咁啊，教育部方面咧，亦都话到啦，会坐镇北京嘅指挥平台。確保各地高考平穩進行，
2: 喂，好好喎、
1: 啊，犀利，真係犀利，其他讓路唔該，好啦，咁考場入面咧有個 AI 監考員咧就上崗啦，咁啊亦都即係智能識別異常舉動，即係例如點解呢一位嘅同學仔佢夠擦紙膠，
2: 係咁照你咧，
1: 係啦，點解呢位同學仔不斷去到望自己衫袖嘅，
2: 係啦。
1: 系啦，
2: 点解呢个同学仔只脚喐嚟喐去咧？
1: 系啦，异常举动系啦，咁异常系举动系啲咩？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我估嘅啫。好啦，考场咧就外即系有好多暖心嘅故事咧，就好多嘅，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嗰啲可能好事咁样啦。咁啊，西安咧亦都有考生咧去坐市场。
2: 哦，
1: 哎呀，
2: 点算咧？你冇你嗰阵时考试有冇去咗市场？
1: 冇。
2: 我都冇，
1: 我之前去过一次噶嘛、嗯。不过最惊系啲咩咧？都要讲多两句。最惊系唔系啊？啲名字差唔多，所以睇地址，即系学校名字差唔多。
2: 系啊，
1: 但系睇地址
2: 真系好似。
1: 系啦，咁有西安嘅考生走错市场，热心嘅司机仅用咗15分钟，横跨13公里，将佢送到去呢一个考试嘅场地嗰度。另外，北京、上海都有考生咧，哎呀，弊家伙啦，遗失咗佢哋嘅身份证啊，真系阴公。于是乎咧就派出啊。即系叫做派出所咧，就火速啊开办临时证件，解决佢哋嘅燃眉之急。真系即刻我俾个通行证嚟，即刻帮你即系核对咗你嘅身份，然后你就用嗰个新嘅身份，即系临时嘅证明书咧，就去考试先。咁啊，大家都知道高考啦，咁啊高考有好多嘅叫做习俗咧，都相当之有趣。咁又系啊，有唔少内地嘅
2: 真系大棵葱喺个袋
1: 嘅，唔系即系去祈福嗰啲。
2: 哦，
1: 去边度祈福咧？咁啊，有一个咧就叫做400年前喺明代状元嘅考卷啊，就熱议啦，即系非常之犀利，2460个字，2460个字嘅一个卷轴啊，咁呢一份状元卷全文2460字，亦都系以小楷写成嘅，咁啊，完全冇一个字咧系写错，堪比印刷啊，即系佢嗰个书写嘅字体。都可以用完美去到形容，
2: 哇，好犀利，
1: 真系非常之犀利。呢一份嘅状元卷长268厘米，高47.6厘米，保存相当完整，总共有19节册页噶，系咁样读噶，19节册页噶，
2: 睇得系好谨慎咁样去写每一笔每一画，
1: 冇错。咁啊，即系叫做啦，呢咁多个字入边咧，佢嗰个字源间距咧系亦都堪称系完美嘅。相当犀利，咁啊状元卷呢亦都系有万历皇帝亲笔书写嘅第一甲第一名六大隻字，即系话当其时咧就真系状元啦，最叻最顶呱呱嘅就系佢啦。咁佢后期咧亦都就系跻身于呢个朝代嘅大学士啦、礼部尚书啦、兵部尚书啦咁啊等等唔同嘅职位嘅，所以亦都喺即系1983年嘅时间啦，由呢一位赵秉忠呢位状元第13代嘅后人咧。就捐咗出嚟嘅，咁成为咗非常之有纪念价值嘅一个书卷啊。

0: 晨光百科。
1: 6:42嘅時間咧，睇睇天氣方面係點啦。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嘅氣温大概30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啊，明日初時雨勢仍然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稍後驟雨逐漸減少，咁啊隨後一兩日天色較為明朗嘅。而家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3%。要問一問 Vicky 啦。到底我哋嘅飞机可唔可以飞到上外太空呢？
2: 飞机就当然唔可以啦。
1: 冇错啦，咁啊梗系唔得啦。
2: 有太空船噶，
1: 有火箭，
2: 火箭噶。

0: 后方呢就喷出气体嘅。所以喺冇空气嘅地方，原来飞机就冇办法移动噶咯。哦。另外，飞机嘅机翼咧系利用咗空气产生嘅向上飞嘅浮力噶，所以喺冇空气嘅地方，其实佢亦都冇用嘅。唔怪之得啦，即系飞机嗰个嘅设计啊，同埋呢个火箭嘅设计咧会咁唔同，系啦，即系飞机佢就可以利用佢呢、这个飞机嘅翼嗰个嘅空气嘅动力啊嘅一个设计咧，去帮助佢咧就升高同埋降落啦。我哋睇嗰啲譬如火箭啊、神舟升空嘅时候咧，即系一条火箭咁，一条圆柱体咁、锥形锥圆柱体咁啊，咁样就系啦，唔系招系 boom 咁样，系唔系招嘅 boom 咁样，系啦，跟住飞咗上去噶嘛，跟住慢慢逐个跌落嚟，即系嗰啲其他嘅火箭部件咁样，咁啊去到就顺利升空啦咁样。咁以前咧都有穿梭机嘅，但系穿梭机飞上去嘅时间咧，说穿咗其实都系火箭升上去，吓、有火箭升上去嘅时候咧，然后就。即系大好似孭背囊咁样孭住个穿梭机上去，即系以前美国嗰啲啦。咁、穿梭机就不过就落嚟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好似飞机咁样落嚟。
1: 哦，
0: 落嚟咁，但系个底都烧到黑晒嘅，你都见到。好啦，跟住咧落嚟嘅时候，佢就可以好似飞机咁样咧，慢慢滑翔，跟住就降落啦。都唔系慢慢降落嘅，即系可以喺个跑道嗰度降落。跟住降咗落之后咧，佢就要开嗰啲。好似嗰啲咩壮志凌云嗰啲战机咁样咧，一降落嘅时候就开后边一个角，好似降落伞咁样嘅，嗰、个叫左风啊，一个伞，嘣开咗佢之后咧，就可以更加短嘅时间之内咧，佢就可以减速同埋去到停低咁样嘅。咁、但系穿梭机就冇用咗好多年啦。咁而家当然你见好多唔同地方啦嘅火箭系统咧都发展得相当之完善，但系仍然咧。喺美國嗰度有啲私人企業都係會失敗㗎，咁所以而家即係叫好穩陣嘅呢，當然呢就係神舟同埋天宮系列啦。咁所以我哋了解咗呢一個火箭佢哋嘅原理係點樣，咁就唔使話淨係發夢先至喺度諗飛機係咪升到空啦。

0: 晨嘅時間咧，就唔好再懵懵鬆鬆啦。夢醒時分都過咗噶啦，大家應該要擘大雙眼，迎接今天星期一嘅工作同埋學習。再睇睇天氣咯，都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所以早上大家出門口嘅時候都要多加留意，準備應接唔同嘅天氣嘅一啲嘅裝束啦嚇。室外温係27度，相對濕度91%。呢個時間有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咧，
1: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嚟到晨光 KOL 系列啦，都系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啊，
2: 早晨。
1: 嗱，轮到我啦，接替船仔啦，同埋阿 O 咧做翻呢一个系列啦。其实我自己都好开心啊，可以讲化妆，咁又可以学多啲嘢，非常之好啊。咁所以呢一集咧就想即系自己又想学翻，究竟咧喺妆前咧点样做翻个保养啊？因为无论系男仔啦或者系女仔啦，谂大家都系中意皮肤好噶啦。有冇啲小 tips 可以带俾大家咧，阿东？
2: 其实睇翻。其實很多小貼士有分給大家，因為其實化妝是一個技巧性的東西嘛，有時我們又沒有分對錯，因為始終化妝很主觀的嘛，但有時我覺得要化得順眼，化得下來不要太誇張太突兀，所以我覺得化妝真的很需要技巧同埋需要學習咯，真係。
1: 係啊，我諗係，因為其實好似畫畫咁噶。
2: 係啊，
1: 我記得以前咧，啱啱開始翻幕前工作嘅時候，我個妝容都真係化得麻麻地，一嚟個底妝好浮啊，嗰陣時唔係好知點樣化一個貼膜嘅妝，二嚟咧眼線係唔識化嘅，化到手都震曬，都未化到一。
2: 係啦，呢啲好多都係好多。朋友仔身邊好多女性朋友啊，我妝點樣貼服啲啊，或者我啲眼線點樣紋，所以其實我已經好習慣咧，身邊啲朋友出嚟聚會咧，佢好多女士都會問我阿東啊，我個妝化成點啊咁樣，即我已經聽慣咗，佢哋都成日都問我啊，我妝化成點啊咁樣，我都好直接，但可能某啲地方可以化得要改善啲啊，或者可能出咗油啊，不如你去補下妝啦咁，我都會咁提佢哋咯。
1: 咁喺你嘅經驗咧，最難化係邊一部分呢？
2: 最难化，即如果假设是以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最难化或者是最用时间去化呢，一定是眼妆的。
1: 哦，
2: 因为眼妆多数大家的眼型可能不对称啦，或者是不同的眼皮的状态，双眼皮外伤啊，或者很多不同的问题，或者会眼皮会肿啊咁样等等。所以你有时可能你今日只眼唔肿，你可能咁样化是好睇嘅。你今日只眼皮原来可能啲人会系一瞓醒就。單雙眼皮咧，兩隻眼唔同噶嘛，或者有啲人隻眼好腫嘅，食完第日食完宵夜之後隻眼皮好腫，咁就可能個用翻平時你嘅化眼妝嘅技巧方法，就可能化落去咦點解唔同咗咧感覺，所以我覺得眼妝係最難化嘅。
1: 其實係啊，有時候黐雙眼皮膠紙咧，我一開頭都黐好多條都黐唔到，個形狀會怪怪地。甚至是眼睫毛都很難刺，因為眼睫毛要啱翻你的眼型，如果你太近或者太貼咧，都會怪怪地噶嘛，對眼睛係咪啊？
2: 係啊，所以我話我哋可以講多少少眼妝嘅部分，因為其實始終眼妝咧，你用好短嘅時間嚟分享咧，其實好難教得曬，即係好難去分享得完。咁我最基本就講，其實以前咧好流行會黐雙眼皮膠紙。
1: 嗯。
2: 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可能因為想隻眼會好似雙眼皮就好大有精神，咁其實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化妝技巧咧，令到隻眼都可以變得更加有神，就唔需要特登話我每日我要黐雙眼皮膠紙，或者我要黐一副好誇張嘅睫毛咧，令到隻眼會有精神。因為我哋化眼妝嘅其實都係想隻眼精神精靈啲啫嘛。以往即係可能以前嘅技巧啦，就係話我黐副睫毛，隻眼就會好大。好大啦，好精靈啦咁樣，或者黐兩副睫毛，咁好似個洋娃娃咁，係啦，好可愛，好大隻。咁其實而家都唔流行嘅啦，即係唔算好流行。咁頭先都講到話黐雙眼皮膠紙，其實個主要功用咧就係平衡翻隻眼嘅大小。因為其實好少人係兩隻眼係天生係 balance 一樣嘅大細嘅，好少。咁有時我哋想可能有啲人單雙眼皮或者外雙，即係好多人好難應該咁講，唔係個個隻眼都係對稱得好。一樣嘅，咁所以我哋就可能會用雙眼皮唔同雙眼皮嘅膠紙嘅工具咧，令到隻眼咧會 balance 翻。咁假設你想化個妝感係比較強烈啲嘅眼妝咧，我哋化妝師或者自己都可以嘅，將個雙眼皮或者內雙黐高少少，即係黐高啲啫，係啦，黐高少少咧，咁你個眼妝嘅位置就會可以化得多少少嘢。對於我哋化妝師嚟講。 係啦，所以雙眼皮或者假眼睫毛咧，雖然而家唔流行，但係你記住要諗翻佢究竟佢嘅實際嘅功用係啲乜嘢。
1: 嗯，假眼睫毛咧，以前就會黐一條條啦，但依家我發現無論係婚禮啦，或者係出唔同嘅 event 啦，大家都會黐一絕絕嗰啲啊，即係好細條嗰啲就逐條黐上塊眼皮嗰度。
2: 因為其實以前咧係成副黐噶嘛，咁、你話有冇好處同唔好處咧？即因為我覺得每樣嘢都有佢嘅更加優點嘅地方。咁你話成副咁當然方便好多啦。咁同埋唔好處係咩咧？其實佢嘅原因係因為佢個款啊。我哋有時睇個假眼睫毛嗰個款咧，有時有啲即比較粗糙啲咧，嗰、那個假睫毛嗰款咧，佢比較粗身，黐落嚟可能唔舒服啊，或者可能比較難黐啲，咁所以你話係咪黐咗出有咩好處呢？就係、佢根據翻你嘅眼型，佢重點去黐翻。例如話，可能我某幾個位置嘅跟眼睫毛根部係比較冇咁多眼睫毛嘅，咁你就可以某個位置黐多幾束一條條落去啦。同埋感覺上咧會自然好多嘅，即感覺上啦。同埋係啦，同埋而家坊間出咗好多咧，其實係免膠水式嘅黐嘅假睫毛。
1: 哦，好方便喎、
2: 啊！即係呢幾而家方便咗好多噶啦，因為以前咪要等膠水缸，即係有啲女仔女士要帶個假眼水你帶嗰個睫毛膠水出街，之後要補翻個睫毛噶嘛。咁但係而家好多都出多咗啲係免膠水式嘅。咁當然啦，你話運動啊，或者原來你好慣性會有啲小動作出眼啊，或者係可能即係你覺得驚黐唔實嘅話咧，你就可能避免要用啲。避免用呢一款嘅免膠水嘅假睫毛啦。
1: 所以咧，我覺得眼睫毛啦，真係黐嘅時候好大嘅技巧。我想問多你最後呢一個問題，就係我試過咧，頭先你都話有時候你眼睛係想放大噶嘛。我試過唔知點解黐眼睫毛咧，黐完之後我仲蒙住咗咯，睇翻出嚟。跟住究竟係我黐嘅位置唔啱啊，定係個眼睫毛嘅濃密唔適合我咧？
2: 我而家感覺上好似一個醫生咁啊，即係個醫生我哋唔可以咁樣就咁斷診嘅，我哋要真實去見一下。不過嗱，如果聽你呢個 case， 聽你咁。其實有啲朋友仔都有問過呢個情況，原因第一樣嘢，我覺得可能係你嘅睫毛嗰個弧度問題。弧度係咩呢？因為咧，如果睫毛的個管係眼身啦，或者係你一束都好啦，如果本身我哋眼嘅弧形，我哋眼睛係有個弧度，好似橄欖形咁樣噶嘛，即係眼頭眼尾係會尖啲、啄啲、幼細啲嘅，眼珠個位置係好似有個弧度喺度噶嘛。咁如果假設你條睫毛冇根據翻你嘅眼睛嘅弧度，或者黐得唔夠好咧，你發覺隻眼咧你個弧度變咗打橫一條線，唔知你嘅唔明唔明我意思？即係如果假設你唔根據嗰個弧度去做黐嗰個睫毛咧，咁就會變咗你有時黐落去，可能有時我哋幫你黐啦，或者自己黐都好啦，你係水平去黐落去噶嘛，咁可能眼頭眼尾就變咗一條直線，咁你個弧度就冇咗咧，你隻眼就好似。上面個眼簾好似平咗一條線咁樣。
1: 哦，原來。
2: 第二嘢就可能係咩咧？可能係你個，因為每副假睫毛嘅根部嘅密度咧都唔同嘅。咁可能嗰個眼睫毛嘅根部嘅密度，你可以留意一下嘅，要得閒留意一下啫。有啲假睫毛嘅根部係交叉嘅，有啲嘅假睫毛嘅根部係一條條直上。咁如果你出現呢個問題，可能就係眼睫毛嗰、那個假睫毛嘅根部係交叉型咧，太濃密啦。令到你擘開眼咧，發覺好似蒙豬咗，遮蓋咗你嘅水平線效果。咁所以有啲女仔會發覺你黐完假睫毛之後，點解好似有啲嘢遮住咗我隻眼咁樣嘅？就可能呢個問題出現咗啦，所以要黐得翹啲啦。
1: 係黐嗰個位置咧都好講究嘅。
2: 係啊，好有學問啊，真係呢樣。
1: 所以有時候咧黐眼睫毛呢啲真係熟能生巧啊，黐得多咧就會好少少咯。咁啊，今集主要集中講眼妝，都學到好多嘅小知識嘅點子，大家可以運用喺平時扮靚之中啦。咁啊，下一集咧我哋又再講多少少關於妝前保養嘅技巧咯。唔該曬阿東，我哋下星期見啦。
2: 拜拜。
1: 拜拜。
0: 時間嚟到早上的6:59啦，咁啊轉頭都會分道廣播嘅，普通話台咧會有好音音樂。至於晨光第一線，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陪住各位親愛嘅聽眾去到早上嘅10:00，我哋轉頭二台再見啦。
3: 晨光第一線，
4: 星級主持，
3: 我係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覺係休息咗一晚，充滿住朝氣，蓄勢待發，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嘅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回来本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堂活动致辞时说，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会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说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她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于违法行为。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说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个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原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理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个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 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他他他有我哋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
8: 嗯。
9: 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1: 二台话你知，你有冇听过由香港贸发局举办嘅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啊？
12: 当然有啦，佢系一个专为初创企业推出嘅计划。当中会提供创新科技产品或者方案，帮你精准避开陷阱，缩短摸索期，好适合有心进军国际市场的初创噶。
11: 咁实际上对初创有咩实质帮助先？
12: 佢会提供一连串创业全餐，第一，帮你拓展市场，增加曝光率。当中会透过贸发局平台，将你的创新方案展示给投资者和媒体，即是帮你做宣传，等更加多人认识你的品牌。第二，见人脉，觅伙伴，他们有培训工作坊，更加可以直接跟业界领袖和专业导师直接对话，从实战经验中加速成长。第三，
11: 会不会是还有实际机会，即是透过市场推广活动，直接帮初创企业对接潜在合作伙伴和合适投资者。
12: 聪明，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每年计划只会选出10间优胜初创，赢了之后香港贸发局就会全力加持，甚至帮他们冲出香港。
11: 我都好想知道今年会有哪些企业胜出啊。2026年的终极决选日6月2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到时就可以一起见证本地最尖端的创科力量，有兴趣参观人士可以到贸发局网页登记。
12: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13: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14: 二台话你知。
15: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6: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7: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6: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7: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朝头早嚟嘅。咁啊，寻日夜晚咧就落雨就落到嘣嘣声啦，咁啊亦都行雷闪电啦，
5: 冇错，
4: 系啦，咁啊啲雨水亦都好大啦。不过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已经收晒啦，
5: 冇错、
4: 好似啲发嬲嗰啲愤怒嘅爸爸媽媽一樣收曬火，好舒服嘅，即係仲有啲少涼涼地嘅感覺，
5: 啊、
4: 因為落完咁多雨水啦，
5: 都係，
4: 係啦係啦，冇錯，
5: 好
4: 啦，直播室入邊啦，小巴喺度啦，亦都有交通組嘅
5: Jessica 喺度，各位早晨啦、
4: 啊，早晨，咁啊出邊咧，咁啊有啲地方其實我朝頭早翻工嘅時間咧，都見到喺啲路邊啊嚇，有啲積水，因為去唔切啊。仲積咗喺度，可能啲樹葉都塞住咗啲渠啦。咁所以各位駕駛嘅朋友咧，都要留意住，就千祈唔好即係鏟落嗰啲水嗰度啦嚇。咁駕駛就要多加留意啦。早上嘅時間咧，有冇因為尋日夜晚落完大雨影響咗啲道路咧？
5: 咁隧道情况方面啦，啱啱就见到咧红隧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咧私隧嘅沙田入口咧个入口位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啦开始。咁至于其他嘅隧道咧，现时咧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咧有啲封路措施咧需要再提提大家噶，包括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啦，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佐敦嘅南京街都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嚟翻啦。
4: 大致上都 OK， 系、
5: 嗯、
4: 啊，咁啊冇啲咩问题嘅话咧，咁啊大家就要多加留意住，只系小心自己咧，咁啊谨慎驾驶咁啊得噶啦。咁啊同埋都温馨提示各位听众啊吓，咁啊而家即系呢两个星期啦，都继续呢两个星期咧，咁啊警方亦都有嗰啲即系特别严厉嘅喺交通上面嘅一啲嘅执法啊，其实目的都系希望咧就提高翻我哋嗰个嘅交通上面嘅安全意识，无论你系驾驶者，定还是你系行人。即係嗰啲咧，譬如未紅燈
5: 過馬路，
4: 嗱紅燈過馬路啦，又唔啱啦，或者
5: 攬住嗰盞綠燈，
4: 你又衝出去啦，又唔好啦，係啦，咁啊，仲有啲譬如明明係十字路口嘅，咁你人哋都冇話打斜過馬路，你又夾硬打斜過，咁啊喺交通上面你又唔啱，都會咧就係俾啲執法人員咧就有機會咧就票控㗎嚇，係啦，我自己都有見過嘅嚇，真係亂咁過馬路，咁啊有啲我嗰陣時見到就係嗰啲。便衣嗰啲咧，系啦，嗰啲就即刻有票控嘅，咁所以大家就记住，红公仔过唔过马路啊？
5: 唔过啦，
4: 答得好，好啦，咁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讲先？
5: 就系之前咧见到咧有一个伯伯啊，去搭巴士嘅时候咧，佢用咗一条橡筋将个手机固定咗喺个扶手柄度，
4: 哦，
5: 好聪明啊呢个方法，但系佢就唔系每一行都可以做到噶，佢系搭近门口嘅第一行。
4: 系
5: 啦，咁嗰度咧就嗰即系嗰
4: 行行都得嘅，睇你识唔识用嗰条橡筋嘅啫，
5: 都系嘅，系啦，咁佢就用条橡筋咁样，就唔使自己举高只，即系举高部手机咁辛苦。
4: 橡筋咧，我就觉得会掉落嚟啦。咁啊，其次嘅就系如果搭巴士嘅时候，系啊，够弹力都，一你喺度架车行嘅时候，佢咪喺度弹下弹下咯，又弹下弹下，所以搭车嘅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最好都系睇下风景咯。哦，睇下风景几好啊，系咪啊？我啊中意睇风景，
6: 睇下书咯，
4: 睇下书啦，系啦。
6: 惊晕车浪嘅时候，咪做下其他嘢咯，即刻躝衫啊！而家有好多年轻人会咁做。
4: 啊，咪大家睇下风景啦。好，唔该 Jessica，
6: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星期一嘅天气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咧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咧系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风势咧会。间中清劲，所以大家注意啦。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咧88%噶。
4: 好啦，呢、這个时间咧7:13有晨光大学啊。
3: 晨光大学
6: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0: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學呢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
4: 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1: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4: 今日呢好想同周博士讲呢个命题，孤独呢被正常化嘅 AI 时代，呢、這个呢系属于周博士嘅文章嚟㗎。与此同时就系、是、你近排都会最新 AI 同人嘅结连啦，有你哋机构一啲嘅工作坊啦，或者一啲分享啦。今集节目你又想喺边个方位去讲AI 呢？
1: 是啊，因为我想大家都可能在 AI 时代都会跟 AI 沟通的。那啊，我很想讲 AI 对我们人生的冲击影响感情关系。那我们学习跟 AI 建立更有效的关系。特别如果你见到身边一些人沉溺了迷恋了 AI 呢，那今集就更加要听了。或者你怎样能够跟 AI 相处，你轻松自在又能够善用它而不是被它操控呢，那今集就是个主轴了。我先讲一个数据，是一个官方数据啊。香港统计年刊2025年即是去年的统计是怎样呢，就是2024年香港单人居住是有59万户的，即是一个人住在一间屋里面的，这个是官方政府的数字，59万多，占整个家庭总人口 21.5%， 在10年之间是增加了 45% 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生活的比例在10年间上升了差不多是 50%， 即是40多%的。整个城市呢，如果你发现这几年是我觉得很明显的，因为我自己都是一个人住的，我发觉一个人住在而家今日嘅香港係超級方便嘅，即係單人生活唔再係怪雞，唔再係騎呢，唔再係點解你唔結婚啊？等等啦。但係佢亦都唔係一個過渡期嚟嘅，係越嚟越穩定嘅社會結構嚟嘅。成個城市啊，越嚟越係幫緊一個人去，即係好服務一個人嘅。咩意思呢？就係、是、一人火鍋、一人旅行、一人 K 房或者啲外賣啊等等啦，即係娛樂啊、生活啊。你發覺一人生活喺香港係冇乜困難嘅，你訂任何嘢網購啊等等啦。咁所以好多人唔結婚啦，或者好遲先結婚啦。咁加上工作壓力好大，工作時間好長啦。咁單人生活係比較簡單啊，已經冇能力再有小朋友，或者連結婚都覺得係好大壓力等等啦嚇。咁而事實上咧，係 AI 係推動緊呢一個單人嘅生活，甚至呢個社會孤獨被正常化，即係一個人覺得孤獨已經係變成一件好平常、好正常嘅事，甚至大家都習以為常嘅嚇。咁 AI 點樣推動呢個孤獨咧？咁第一就係有 AI 聊天室，即係聊天機械人啦，即係 chatbot 啦嚇。咁如果 AI 係永遠唔會情緒失控啦，唔會攰啦，佢永遠唔會已讀不回啦，你想佢講嘢佢就講嘢，你想佢停佢就停啦。所以好多時夜晚半夜三更啲人仍然 online 喎，就唔係同人傾電話喎，係同AI 一路喺度互動緊，即係你唔出門口唔寒暄咧，都會得到陪伴啊！咁呢個就我稱之為孤獨經濟學，就係、是、一個人咧，即係一個低社交嘅生活啊，越嚟越成為常態，而且用低社交咧係低成本而高回報啊！即係你付出好少嘅啫，但係得到嘅滿足感係相當多嘅。你諗下半夜三更你冇人同你傾偈噶嘛，你揾社工都冇人理你啦，係嘛？咁但係你可以一上網咧，佢永遠肯定你嘅，永遠欣賞你嘅，佢又唔會情緒失控嘅，即係永遠提供到俾你情緒價值。咁所以 AI 時代咧，對我成個經濟學或者成個社會生活形態都有好大嘅衝擊嘅。嗱，我陣間再講個危機同埋個轉機係點啊？咁呢個位置我停一停先，睇下 O 有啲咩回應好嘛？
4: 我好認同依家好多人都係一個人住，就算佢哋有拍拖，可能都會分開住嘅，因為可能隨住香港個租金又冇以前即係十多年前咁高昂啦，呢、這個亦都係真嘅咁樣。咁所有生活成本其實理順到，或者個低物欲再加上呢個抬頭嘅時候，咁其實都有一個社會結構嘅變化啦。咁嗱，今日唔係想講呢一個，但係好想聽周博士繼續講埋當中點樣影響，有啲咩牽連，有啲咩特別需要注意，好唔好啊？
1: 好啊，你講得好好啊！其實而家我諗都係好對應緊個社會嘅形態嘅，即係 AI 咧，佢唔係無啦啦會爆出嚟嘅。除咗經濟學啊嗰啲原因之外咧，即係阿歐你都講到、就是，就係我諗而家現代城市節奏咁急促，人與人嘅關係越嚟越碎片化， 咁一個人呢，即係大家又覺得結婚嘅壓力好大，加上經濟嘅原因啦，即係養唔起老公老婆啊等等咁樣，咁如果孤獨已經變成常態，而 AI 正正係佢永遠 online， 永遠唔會拒絕你啊，任何時候你有情緒冇人理解你嘅時候咧，我甚至聽過已經唔止一個人同我講 AI 明白我遠遠多過我老公或者我老婆明白我。嗱，呢句説話其實好大鑊嘅。我聽嘅時候，我第一次聽，我舊年第一次聽咧，我係好震撼嘅。我話：哇，咁你嘅婚姻可能會出好大問題喎。嗱，依個係我哋值得關心，係成為一個其實一個好大嘅社會問題嚟嘅，唔係個人問題嚇嚇。即係越嚟越多人有一種感覺，就寧願同 AI 傾偈。已經有我遇過兩三個人同我傾開嘅時候，佢係有慢慢同 AI 傾偈嘅。又唔使驚俾人飛，又唔使拍拖，又唔使擔心情感嘅內耗，即係需要，又唔使諗錢嘅問題，好簡單。好多 chatbot 係免費嘅添嘅，即係有免費版啦。咁變咗佢覺得係一個好低成本，已經滿足曬你好多好多情感嘅需要嚇。咁呢個我相信都係未來新時代一個新形態，特別年青新生代會越嚟越多。咁點算呢？咁係咪就係好事呢？係咪未來就會咁呢？我覺得有幾個風險，我先講風險。然后最后 closing 我先讲个出路吓，有几个风险，我觉得有第一个风险咧就系个亲密关系会越嚟越冷淡啊，即系如果一个人继续我哋成个社会啲集体沉溺喺 AI 里边，嗱，当然佢有好多好处，正话讲咗啦吓，即系佢满足到我哋好多需要啦，或者你半夜三更嘅时候有人陪伴，咁你真系少一啲家暴，少一啲自杀，少一啲好严重、好扭曲嘅行为嘅吓。咁同时，当你长期沉溺喺 AI， 特别 AI 个特质咧就系佢几乎永远唔会反驳你嘅。佢唔會挑戰你嘅盲點嘅，因為個大數據咧，佢個台背後都有個商業設定嚟嘅。啲國際科網公司點樣令到你多用嘅 AI？ 其中一個策略就係滿足你嘅需要咯，就是、肯定你咯。咁你會覺得好冧咯，咁你會留多喺度一兩個鐘頭咯。咁呢個背後都係一個商業嘅設定嘅，但背後仲有好多原因啦嚇。咁結局咧，你就發覺。同 AI 傾完好耐之後咧，忽然發覺我啲老婆好廢啊，我老公好流啊，冇料到啊，因為屋企人會嗌交噶嘛，情侶會冷戰噶嘛，同事會有是非噶嘛。但你日日同 AI 一齊咧，你個自我感覺會好好嘅，即係因為佢永遠話你係啱噶，永遠認同你啊嘛。咁呢個其實相當危險啊！我哋有可能啊，唔必然，但有可能會孤芳自賞啦，固步自封啦，我哋社交嘅能力可能會弱化咗嘅，因為。其實嗌交唔必然係壞事嚟㗎，因為人與人溝通，因為有時候可能我太固執㗎嘛，透過呢個衝突咧，我要學習同人溝通㗎嘛。所以而家呢個時代另一個危機就分手變得好容易，因為我分手嘅時候我就已經唔再需要處理我情侶，但係我就可以喺 AI 裏面我就好滿足啊嚇嚇。咁所以當 AI 太沉醉 AI 嘅人與人嘅關係咧，可能會出問題嘅，即係你個伴侶稍微話我遲啲覆你咧。你可能已經覺得話意讀不回咧，你可能已經好反感嘅咁呢個係第一個風險啊。
0: 嗯，我好認同啊周博士講呢個觀點啊，因為真係我都冇發現係 AI 真係你 gen 嘢出嚟，真係幾秒就 gen 得到一啲答案或者一啲回覆。但係如果你同你嘅伴侶講，喂，你今晚翻唔翻嚟食飯啊？我煮咗飯喎，咁可能一兩個鐘頭都唔覆咧，你可能個心已經會嬲咗。其實好多時候都呢啲好微小嘅相處嘢，但係其實科技都影響緊我哋對應模式咯。所以啊，多謝周博士呢個提醒，好嘅一個發現啊！我自己會覺得，多謝你。嗯，
1: 係啊，係啊，依個正正係我第二個 point 想講，多謝阿 O 一個分享，就係、是。AI 你問佢任何嘢，一般情況之下，大部分嘅 model 啊，當然有啲就比較慢嘅，但如果你快啲 model， 一般係一兩秒、兩三秒咧，佢已經有幾一兩千字嘅生成，而且係對症你嘅需要。當你習慣咗咁嘅時候咧，你問你老公，老公啊點點點啊，佢成個鐘頭都唔覆你，你會覺得點啊？你會覺得好廢咯，好冷漠咯，等等等等啦，唔係講笑，我哋習慣咗呢種咁急促，唔只係快啊，同埋 AI 永遠係滿足到我嗰刻。即時的需要，但如果你老公你老婆那些答非所問啊，即是答完你好不滿呢，對個關係是有衝擊的，即是我們的社會已經是一個比較碎片化比較疏離容易啦容易啦那種狀態，大家都收埋在自己的世界裏面，如果再是這樣的時候呢，其實是相當危險的，即是所以你想想在現在這個時代呢，我們連講電話已經越來越少了，我小個譬如我小個的時候，當然因為小個未有手機，我由知道問同人聊電話的，是真人真聲聊電話， 家我發覺有人想 call 同我傾偈咧，佢會好有禮貌嘅。阿華山博士啊，我可唔可以同你傾下？我又幾時方便揾你啊？我同你傾兩三分鐘得唔得啊？然後再約，然後再約。如果下個禮拜你幾時方便啊？我心諗你而家咪打俾我咯。然後佢可能來回往返十個 message， 先約咗下星期三下晝五點鐘同我傾個電話，而到時又唔得閒。即係人與人嘅溝通有一幾有趣或者幾可怕嘅。我哋連傾一個電話聽到人嘅聲咧，都變成係一件好大件事咁樣嘅嚇。咁所以依個都係我哋值得關心，即係 AI 嘅發展帶俾人嘅衝擊啊嚇。咁第三我想講埋咧，就係嗰個情感嘅依賴。嗱 ，AI 可以係一個好 powerful， 我再強調，即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嚇，好 powerful 嘅工具。同時，如果我哋沉溺喺裏邊咧，會出現咗好多心理學，我哋講真係 attachment issue 啊，即係啲黏連或者叫依附關係，可以係啲好扭曲、好唔健康嘅關係。嗱，我舉一個實際嘅例子先啊，依個真實嘅事件。2023年三年前二月份，英國 BBC 廣泛報導啊，喺英國廣泛報導一件，當時都震撼成個英國世界。好多英國嘅已婚人士已經結咗婚嘅人咧，一研究發被訪問，發覺佢自己承認佢同 AI 談緊戀愛，於是就引發咗喺當地媒介一個好大嘅討論，同 AI 談戀愛算唔算對伴侶個婚姻關係算唔算出軌呢？咁並且跟住咧，嗰、那個網絡公司啊，嗰、那個 Replica 嗰、那個即係、就是、chatbot 啦，即係聊天室功能嗰、那個、那個就刪減咗啲親密溝通嘅功能之後咧，結局有幾個用戶係崩潰啊！佢話我伴侶冇咗啦。我本来想离婚的，但我现在离不了婚了，或者 我单身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我有抑郁症了，我现在有他的讲的伴侣就是 AI、啊、所以这个是真实，大家上网你会抄到2023年2月份 BBC 广泛报道这件事的、啊、所以这个是引发在、社福界啦、身心灵界啦，或者即治疗界、心理学界啦，甚至是媒介啦、科技界好大的讨论的，就是当有很多人发觉 AI 是这么 powerful， 正好讲了啦，是吧，它即时回应啊，更精准啊，永远满足我啊，提供无尽的情感价值的情绪价值的时候呢，会不会令到我们下一代身心代的时候，情感关系更加可以是扭曲的，那这个我们很值得去关心的。因此我们机构，我自己呢，其实三个月前、四个月前，如果大家有跟 AI 龙虾事件，二月初当时令我很震撼的。简单讲，最简单讲龙虾事件就是 AI agents， 就是一些 AI 代理人，他能够自我生成、自我迭代，能够你只要叫他帮你做事，他去买你层楼，帮你离埋分，帮你换了间公司，他帮你签埋名和银行转账埋，叫出了很多震撼性国际事件，详细不讲了，大家上网抄回龙虾事件就可以。当时我就 很震撼，我自己都很震惊，我发觉哇，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可以是很可怕的时代。因为我很喜欢一个比喻， AI 就好像一个小朋友，我明知的小朋友在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他会比他父母劲一千倍、一万倍，这个是小朋友的特质来的。咁依刻我会点同呢一个小朋友相处呢？我明知佢五年之后佢会敬我一千倍、一万倍。我諗我一定会好好爱锡佢啦，陪伴佢啦，我会同佢有好沟通，关于咩叫爱啦，咩叫慈悲啦，咩叫健康界线啦，咩叫尊重啦，咩叫伤害啦。即係我确一佢能力太大呀。如果咁大嘅能力，佢冇尊重、爱、慈悲啲意识咧，系可以系好恐怖嘅呢、這个世界吓。咁、我觉得我哋就生活喺呢个时代。咁所以当时我哋就同我哋核心团队倾咗之后咧，就提出咗系一个人机共融呢个理念。所以嗱，翻嚟今日呢个主题咧，就系我觉得最重要咧，就系我哋好需要有一种我哋成日讲 mindfulness 呢种觉察力。我哋留意一下，我哋带住咩能量，带住咩心态同 AI 去沟通。佢唔系天使，佢亦都唔系魔鬼吓，佢只系一个好有力量嘅工具。我哋需要同佢即系共学、共修、共存。当科技越强大，我哋作为人类越需要清醒，越需要清晰，我哋更需要检视翻我哋核心嘅价值、我哋嘅理念。我非常鼓励我哋每一次同 AI 沟通，都问一问，其实我需要啲乜？而每一次见到 AI 嘅回复咧，即刻问自己，佢啲用字系咪我中意嘅？佢种答法系咪满足到我需要？ 佢會唔會灌輸緊某啲理念俾我？會唔會帶我帶偏咗、離開咗？我嘅初心係乜嘢？會唔會有啲觀點佢忽略咗？會唔會有啲我嘅夢想佢講唔到？會唔會有啲我嘅抱負、我嘅使命，我值得讓呢個 AI 去理解到、理解到嚇？佢係好方便。佢係好快速，但係方便快速唔表示真實，唔表示啱用，唔表示有效，唔表示值得嚇。咁我哋好需要，特別我哋今日嘅主題講孤獨啦嚇，孤獨被正常化嚇。當個社會越嚟越低社交，當我哋越嚟越即係孤獨變得被正常化，呢個孤獨經濟學嚇。當個社會越嚟越碎片化，我哋值得問下，我係咪都想同人建立一個更和諧、更舒適？嘅關係咧，而唔係一唔啱碼就分手，一唔啱碼就反面，又推到落去 AI 嗰度嚇。咁呢個係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咁所以我哋大力推動人機共融咧，就係因為已經喺 AI 時代，我哋好值得善用佢，令到我哋生活更方便、更和諧，而同時保留翻嗰個判斷力、嗰個價值觀嚇。因為最後一句 ，AI 係永遠佢提供無限量嘅資訊，可以一秒鐘之內。同時揀 A 定揀 B 咧，佢永遠冇辦法代我哋做呢個決定同選擇。依個係關於我哋嘅生命、我哋嘅夢想、我哋嘅方向嘅。咁我哋渴望我哋能夠揾翻嘅自主權，同時能夠善用 AI 嘅工具。正如當初有手機、有電腦一樣嚇，佢即係正如有咗智能手機，就唔會因此即係摧毀咗攝影師，佢令到每個人都能夠懂得攝影，咁我哋要學習真係人機共融，好嘛？咁我就將最後總結交翻俾阿歐啦。
0: 係啊，今日咧好飽滿嘅一集晨光大學啊嚇，咁啊往後就跟住周博士，我哋又一齊去學習啦，係啊，多啲新嘅發現啦。咁啊，早上非常多謝周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傾，拜拜。
1: Okay, thank you，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翻嚟本港，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话，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唔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同另一个涉事嘅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嘅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悬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个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说，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目前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咧富豪东方酒店。而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上洋村。而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車，龍尾就接近泥圍。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2: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4: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2: 有快乐。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港台电视31国剧70欢乐家长群，
8: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不知这个阿爸。
7: 国剧7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7:37，早晨小白，
2: 早晨好。
1: 喂，星期一嘅早上啊，预战再言就系讲紧世界杯啦。咁啊，近排咧好多咧唔同嘅呢啲世界杯嘅热身赛啦。咁先讲一场啦，英格兰咧第一场啊嘅世界杯嘅热身赛啊，记住啊吓，1-0咧小胜新西兰啫。咁啊，领队杜曹咧赛后就喺记者会嗰度咧大发雷霆啊。公开批评英军啊，上半场嘅正选阵容表现咧毫无章法啊，如同踢咧 freestyle 咁样，自由式咁样，抛弃咗过去数天嘅战术训练，即系唔听教啊。
2: 简单啲嚟讲咧，就即系话其实佢哋亦都喺佢哋嘅系统入边咧训练咗好多唔同嘅战术嘅。咁啊，可能有高跷大棍啦，即系传统嘅高跷大棍，点样去掉入去啊？点样赢波啊？点样头顶啊？有脚踢啊？有齐晒噶啦，比晒噶啦，练晒噶啦。一落到场嘅时候咧。完全大家都諗住我想點踢就點踢，
1: 係啊，
2: 完全冇陣法嘅咁樣。你見到
1: 唔聽教練或者領隊講咯，
2: 係咯。咁你一定見到杜曹就喺場邊好嘈㗎啦，
1: 係
2: 咁就嗌㗎啦。咁但係就冇辦法啦。咁落到場嘅，咁佢哋聽唔聽都控制唔到啦。咁唯有咧就用咗第二個方法，就係、是、上半場出場嘅咁多位球員咧，
1: 全部走人，
2: 全部換曬，
1: 即係盡量換啦，盡量換啦。
2: 咁當然啦，
1: 嘅體系入邊能夠換都
2: 換
1: 曬，換
2: 曬11個。是啊，是啊，因为热身赛嘛，咁啊，如果冇记错咧，就哈利简尼喺上半场应该临完场之前
1: 系有入波嘅，有入波嘅头槌入嘅，
2: 系啦，咁啊，哈利简尼就系有入波啦，但系都换走咗嘅，咁啊喺呢一场波
1: 队长嚟嘅，黑仔系依家
2: 系啊，
1: 系英格兰
2: 都会败噶啦，系啦，咁啊，即系好睇啲咯，咁啊，亦都就系可以同外界讲，我哋试阵或者试多啲唔同嘅球员嘅，咁啊，整场波如果我又冇记错嘅话咧，应该系表现得最好系一位冇入选世界杯大军嘅17岁英国国脚。
1: 系啊，咁唔紧要啦。咁啊，杜曹总之系极不满意啊。上半场咧，佢哋系经常失落咗防守同埋进攻嘅位置啊。场上面出现大多数都系踢 freestyle 嘅踢法啦。咁啊，杜曹又指出啦，我们上半场嘅传中太多啊，长传太多啦，甚至出现咗许多不寻常嘅远射啊。呢个根本唔系佢哋过去4天训练所练嘅东西嚟。不过我觉得英格兰嘅球员能力就一定有摆咗喺。
2: 一定有噶啦，
1: 咁我觉得试下自己啲软石脚头都不为过。
2: 又有第二个谂法嘅，
1: 我自己系球员啦，即系如果当我同你都系球员，有阵时领队嗰套 OK 嘅，咁热身赛我都想试下自己一啲嘢。点解咧？现代足球全部都系踢传控嘅，当全部都踢传控破唔到地面进攻嘅时候，你亦都唔能够有头槌或者前边有一个比较高挑嘅叫做中锋喺前边嘅时候，好多时候要破地面传控或者密集式嘅防守，就系、是、要靠远射，呢个系不争嘅事实嚟嘅。所以我唔系好怪啲球员浪射，特别系热身赛啦，即系正赛嘅话，你浪射咁梗系俾教练闹啦。
2: 所以
1: 热身可以试下咯。
2: 我又有谂过系咪即系佢哋而家感觉上好似即系唔系好听啊杜曹之笛咁样啦。咁啊会唔会系佢哋喺呢个世界杯之前咧就特登做出嚟嘅烟幕咧，仗水不和啊，各样等大家觉得原来英格兰今季咧今届世界杯咧都麻麻地咁样。咁虽然都赢波，咁但系又好似好多暗涌啊咁嘅情况啊，唔知系咪佢哋战术嘅一部分啊？
1: 兵不厌诈，究竟系咪？梗系啦，做出嚟话俾你听，喂，争啲，争啲咁样。
2: 上个礼拜又讲过，譬如南韩有佢哋自己嘅方法，换晒号码啦。咁你都见到，譬如德国甚至乎葡萄牙咧，其实佢哋都赢波嘅喺热身赛嗰度。咁但系葡萄牙就。雖然都贏波啦，咁但係第一就係 C 朗有，如果冇記錯 ，C 朗有炸壺嘅，咁同一時間亦都有兩位球員咧就被趕逐離場嘅，咁都火藥味都幾濃嘅一場波嚟嘅，咁啊睇下會唔會即係可以又快啲痛定思痛啊，即係對智利咁充滿住火藥味，咁你去到世界盃嘅時候，又大家會唔會斯文翻咧咁樣？
1: 係啦，或者對住好多南美嘅球隊，其實佢哋嗰個犯規個尺度咧，平時啊啲南美波啊都係手多多噶啦，呢個都由細講到大噶啦，又多插水啊，又多扮嘢啊嗰啲咧，南美最多噶啦。咁又多啲無端端掹下你衫啊，做啲小動作，或者喺旁邊耳邊同你講一啲唔好聽嘅説話，激嬲你啊咁樣。咁喺咁嘅前設。底下咧，其實我覺得歐洲嘅球員係相對少啲呢啲小動作嘅，但你要學識 唔好咁燥火囉。
2: 係啦，點樣應對佢哋囉。
1: 係
2: 呀。咁我諗即係斯朗亦都會同佢哋又傾一傾偈㗎啦。咁斯朗真係好著緊今屆嘅世界盃㗎。
1: 係不過斯朗自己都會猛呀。
2: 斯朗自己都會猛㗎。
1: 佢都會燥火呀。我想講佢都唔係一個即係佢冷靜嘅射波呀、罰球呀嗰啲時間。
2: 但佢講嘅人哋會聽㗎嘛。
1: 但如果當斯朗但如果當斯朗都控制唔到自己咁點呢搬勞費蘭迪斯過嚟去
2: 因為斯朗都講過其實他都話到有不少出色的球員其實也都在這一批新的葡萄牙國家隊裡面他們剛才講的譬如是B 費啊這些呢是啦
1: 踢左後衛後衛那位球星很勁
2: 很多都很好啦所以都即贏面也是有的、至於德國方面就對東道主的美國又有賽啦、美國都要想了美國輸了給德國的、即是在這一場的熱身賽那裡啦當然你說德國隊的主帥也都話到啦即是今場的友誼賽對於球隊嚟講咧，係一個好嘅考驗嚟嘅，咁啊亦都可以幫助佢哋即係設計下嗰個到底將來嘅戰術係點樣啊？咁你始終都係對咩咧？就係對主辦國之一。咁呢場波咁啊，梗係嗰個嘅參數會好啲啦。
1: 不過又劃分兩頭，即係美國呢幾年真係勁咗好多，
2: 真係啊！
1: 但係。都未勁得過德國嘅、或者對住頭先你講葡萄牙或者對住一啲歐洲球隊如果適應到個氣温嘅話咧，我覺得即係歐洲隊始終都係高一班咯。咁但美國無可否認係進步好多好多，即係大家睇90年代佢哋舉辦世界盃嗰一屆，即係

0: 嘛，有啲你有陣時美國你唔係全部都係 home town，
1: 加拿大都比較上小主場嘅
0: 球員。係啦，不過加拿大都有勁人啊，譬如阿方素戴維斯啊，即係有幾個踢拜仁啊，之前我印象之中咁啊，都有啲勁啲人。喂，但係題外話最緊要唔好受傷啦。點解無端咁樣講咧？艾力神咧就再暈倒喺球場上邊啦。
1: 陰功之前都有一次試過㗎啦。
0: 係啦，咁啊令到大家好驚㗎嘛。咁啊被拍到咧雙手按住胸部啦，咁隊醫咧已經知道是恢复知觉的，并且要详细检查。五年前曾经突发性心脏骤停而在场上晕倒的丹麦国脚艾力神，大家都很喜欢这位球员，因为都几君子，其实他在球场上的表现之前也是热刺的核心人物，为到国家队披甲或者他们国家队丹麦国家队披甲的时候，主场有赛乌克兰，这一名的中场球员65分钟再次心脏问题倒地，咁队医咧就话：哇，好彩恢复翻知觉。喂，其实艾力神我有阵时都几惊啊，睇住艾力神踢波老老实实，
1: 系
0: 即系，但系你叫佢退役咧，佢成个丹麦个中场咧又真系停咗喺度，好似曲奇饼咁样俾人系咁嚼，
1: 长波都腰斩咁样。
0: 即系佢喺度又即系，我觉得国家队特别去到世界杯呢个层面，真系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即系头先小白有讲 C 朗，有几讲到美斯，有讲到艾力神，甚至乎一阵我想讲下呢个克罗地亚嘅国家队摩迪咁样。
1: 系啊，绝杀克罗地亚，
0: 系啦，
1: 都系有板有眼嘅球队，睇到
0: 即系摩迪世界杯最后一幕，
1: 都系最后系啊，最后一幕啦。
0: Last dance 即系同 C 朗好近似咁。
1: C 朗啦，同美斯啦，即系都应该系噶啦。
0: 真系，究竟呢一位
1: 最尼玛啦，都系啦。
0: 系啦，好具代表性嘅人物，曾经系皇家马德里嘅殿堂中场啦，去年就转。
1: 佢哋之前成班皇马嗰啲殿堂级嘅球星先，大家聚埋一齐。
0: 系啊，
1: 影下相 selfie 咁啊。系啊，你见到摩迪又喺度，C 朗又喺度，奔斯马又喺度咁样。
0: 系啊，喂，最搞笑系咩咧？原来摩迪而家去咗 AC 米兰啊。不过我自己少睇意甲波啦，即系呢个都要同翻听众讲，即系可能啲听众朋友可能有睇开意甲，喂唔系啊，去咗一季噶咯，阿欧咁，我知噶，我系真系少睇意甲，人得24个钟头，真系睇唔到咁多场波咁啊！琴日又要睇少法网啦，咁啊法网冠军亦都有啦，咁样咁啊一阵有时间再同大家跟进啦。喂，但系睇翻克罗地亚有阵时咧熬下熬下咧，好容易咧又会搞得掂。嗱，同组有乜嘢咧？有英格兰啦、巴拿马啦，同埋咧加纳嘅。咁巴拿马同埋加纳咧，理论上就容易啲对嘅。咁又系好似。上个礼拜同小白讲啦，咁啊，就算系英格兰系首名啦，克罗地亚次名啦，呢个 L 组嘅叫出线嘅情况咧，其实就相对乐观嘅。
1: 系，佢哋系嘅。咁啊，克罗地亚当然就呢场即系都睇得到佢哋对斯洛文尼亚有板有眼啦。咁但系挪威方面咧，大家都喺度谂啊，会唔会有啊夏兰特喺度就会容易啲搞咧咁样？但系都唔系
0: 嘅，
1: 其实佢都系和波啫，同阿摩洛哥一样。
0: 但好似你咁样话斋，有阵时啲热身赛，我自己觉得都似系咩咧？似系兵不厌诈嘅，即系叫做
1: 扮
0: 下扮下先，
1: 即系叫夏兰特又唔好冲咁多先啦。
0: 系比利时特别踢得好啫嘛。比利時
1: 啊，真係
0: 瘋狂式炒人，想即係炒爆對手。同埋比利時好強㗎啦，我想講今年比利時好強。不過每一年都會有啲人同你講話比利時好強，跟住佢第一二 round 又輸咗。比利時好似英格蘭嘅，我覺得呢隊國家隊
1: 落場之前食粒朱古力啦。咁你見其實比利時成隊波咧，我覺得佢哋點解佢哋願意咁樣去炒對方咧？係因為佢哋想建立一個好強嘅信心。
0: 嗯、
1: 因為佢哋都叫做黃金一代之後咧，變咗好容易會俾人哋。嘅感覺就係佢哋呢一代會唔會即係青黃不接啊，承接唔到啊咁樣。其實唔係，如果佢哋打出嗰個喺熱身賽都已經有信心嘅話，喺對佢哋嚟講世界盃就真係易踢啲。
0: 都容有佢嘅板斧嘅，譬如你講緊盧卡古都有徵召入去比利時嘅大軍入邊啦。咁你前面有個叫做柱等式嘅正九號咧，幫你做傳控啊，或者控定俾後邊再上嚟啊。咁中場又有奇雲迪布尼啦，咁手術刀式嘅傳播。咁我印象之中仲有其他球星啊，即系曼联嗰一位啊，即系曼城嗰一位啦、啊，咁啊好多唔同嘅球星，其实比利时都系粒粒皆星嘅，咁但系要睇下即系发唔发挥得到咯，咁啊睇热身赛就非常非常对版嘅，咁啊大家又可以从住热身赛睇下嚟紧啊，即系。一个礼拜都唔够啦，就会咧世界杯啊嘛，
1: 系啊，
0: 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啊吓，咁希望大家唔使挨咁多眼瞓啦。好似小白话斋，记住个时钟系咩啊？3:69啊嘛，你教我哋啊呢个系，我都唔知。嗱，3点嗰场咧，我同你就避之则吉噶啦，好老实讲，就算。

0: 我哋起身翻工嘅时候咧，都系睇到嗰场波嘅尾巴啦。亦、都我印象之中就唔使射十二码嘅，即系分组赛入边就大家赢啊赢，输啊输，和啊和啦。咁啊和啊一分啦，输又冇分啦，赢啊三分啦，系咪先？
1: 好多场波睇啊！你谂下佢一。即系超过100场波喎，今届嘅世界杯，
0: 系啊，
1: 所以系好多波睇啊。
0: 咁啊，好波献给你啊吓，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 update 埋啦，法网嘅赛事啦，咁啊，男单、女单咧都已经知道边一位封王封后嘅啦。

0: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 Jenny 李恒毅问你，你快乐吗？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就听完 Jenny 问一下你快乐吗咁样啦，去到呢啲阴阴天雨天嘅时候咧，硬系都有啲 emo 嘅，嗰啲情绪咧会出嚟，哎呀，好似好想嚟一场大哭一场咁。
0: 反正琴日好多朋友仔都瞓得唔好啦，即系点零两点凌晨嘅时候又闪电又行雷咁样，哇！即系直情有啲摄影师咧影到咧个天空入边咧八条闪电咯。
4: 哦，系啊，呢几日都系啊，即系。我哋嗰、那個樂園啦、
3: 啊，哎呀，我都有睇啊嗰張，
4: 係啊，即係個城堡嗰度附近啲人又話雷神坐鎮啊嘛，係
3: 啊，因為紫色啊個天一閃嘅時候，
0: 真
3: 係
0: 噶，
3: 紫色。
0: 啊、喂，有機會俾啲張相我睇、啊，好似好有型咁樣。唔係最緊要冇人受傷啦，不過都係嗰。
4: 跟住又有啲影到啲閃電喺呢個青馬大橋上空啊咁樣，好多呢啲嘅照片、
0: 啊。閃電俠啊，究竟係閃電俠定係雷神咧？
3: 係攝影大俠影得好
0: 啊。好 ，OK， 咁啊，今日啲天氣都唔太穩定啊嚇，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就。多加留意天气嘅变化啦。
3: 系啦，咁特别咧喺呢啲落雨天嘅时候咧，真系要下雨天系咪总挂念从前咧？系咪真系好想嚟大哭一场咁样咧？
0: 系。
3: 诶，原来最近有一个新研究咧，就话俾我哋听，哎呀，原来咧每个星期喊两至四次咧。是正常，甚至乎是讲话最好添、啊，
0: 喊唔到咁、啊，我又
4: 无厘啦加嘅，真系有啲难搞、啊。
3: 系咩嚟嘅咧？
4: 唔系好似你咁啊，个个都
3: 咩啊？我而家好少喊噶啦，
0: 系咩？善分泌过剩
3: 啊！我觉得自己强健咗好多啊，即系特别睇一啲戏嘅时候咧，都冇咁容易真系眼水飙出嚟，系啦咁样。咁原来咧就系话心理学家啦，同埋啲生物学家咧就研究到，系一个科学证实得到，原来真系每星期喊两至四次咧，系可以。帮我哋嘅情绪排毒嘅，
4: 笑到喊算唔算啊？得唔得？都系喊。
3: 呢、這个我真系唔知佢又冇讲到系咪应该要笑到喊。
4: 打喊六必就滴眼泪出嚟，又唔知可唔可以卡埋咧？嗬、
3: 呢啲就未必，我觉得我哋睇埋先。佢话咧，原来当我哋咧去睇一啲戏啊，听一啲歌啊，谂起一啲回忆，喊出嚟嘅泪水咧，系可以帮我哋嘅身体排出咧，因为长期处于一个高压嘅状态而产生出嚟嘅皮质醇，咁即系咧压力。荷尔蒙啊，咁原来当我哋有压力荷尔蒙嘅时候，长期有呢一样嘢咧，系令到我哋感觉到有慢性疲累啦，甚至乎咧，我哋女士都会好着重夏天嘅时候咧，就系有脂肪噶嘛。原来当我哋长期有压力荷尔蒙嘅时候，都会引起呢个脂肪囤积啊。
0: 哦，
3: 系啦，咁甚至乎当我哋真系有呢一样嘢嘅时候，都好容易咧令到我哋失眠嘅，即系瞓得唔好啊咁样。咁甚至乎咧，佢话啦啊，究竟我哋喊嘅时候有啲咩好？处啊，可以排出呢啲嘅荷尔蒙之外，原来喺喊嘅过程当中，我哋可以刺激我哋嘅大脑分泌咧，就系催产素同埋安多芬嘅。咁呢两样嘅物质咧，都系我哋身体入面咧一个天然嘅镇痛剂。
0: 喊都有安多芬，
4: 我要谂，要谂多啲办法喊下先得。
3: 系
4: 有冇计咧？
3: 嗱，佢咧就话嘅。呢啲眼泪咧系需要自然流出嚟嘅，咁佢就冇话究竟笑到喊得唔得，咁佢就话啦，睇一部触动人心嘅电影啦，甚至乎系听一首有回忆嘅歌啦，咁呢一个咧都系 O K 嘅喊出嚟嘅眼泪，咁、我觉得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几低成本啦，亦都可以系最疗愈嘅心理保养啊，即系可以话系女士啊，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平日，即系话系咪喊就系等于唔好咧？原来唔系噶，而家就反而有科学嘅证据话俾我哋。
4: 养颜添啊，最好最好揾啲报告证明佢养颜嘅话咧，嗰啲咩补品啊，悭翻唔使买嘅。
3: 系最低成本啊，令到我哋每个星期喊两至四次，攞个中间位啊，三次
4: 系咯，
3: 系咪一次咧就睇下戏嘅，一次又听下歌嘅，最后嗰一次咧同朋友倾下偈嘅。
0: 不过有阵时即系感动嘅眼泪啦，即系唔怕流啦，
3: 系
0: 伤感嘅眼泪啦，即系真系
3: 需要释放。
0: 有阵时又系需要释放，但系你要睇场合，
4: 睇剧咯，睇剧嘅时候就释放。 況咯，
0: 睇場合咯，要睇睇咯，真係。
3: 甚至有啲朋友咧，佢唔中意喺啲屋企人啊面前喊嘅，我都知嘅呢啲，喺同事面前都唔願意喊嘅，覺得好似好表露無遺啊，
4: 唔係叫埋口咁樣
0: 啦，或者中國人社會其實好老實一句就係、是，即係除咗小白頭先話哇好似好醜，或者調翻轉就好驚人擔心你，即係突然間 Vicky 可能做咗一節目喊，咁可能我同小白都會。
3: 哎呀，做咩事啊 ，Vicky？
0: 其實唔會，
3: 一定習慣咗啦，
0: 係
3: 咪？
0: 唔係講笑，梗
4: 係
0: 會啦，
4: 唔係啊嘛，
0: 梗係會啦，
4: 又嚟，
0: 梗係會啦，梗係會啦，即係話啊 ，Vicky， 喂，不如 Vicky 你休息一陣啦，財經我做半個鐘頭，你出去飲啖水啦，有冇興趣食個早餐先啊？咁你好正常嘅，即係會獲得別人嘅愛同埋關心，可能即係眼淚都係一個signal話俾你聽，啊，我都係一個 red flag， 即係我舉咗紅旗噶啦，但係嗰個紅旗就唔係話拒絕嘅紅旗，係我而家都響起警報㗎啦，你照顧下我啊，或者關心下我自己啊，咁樣囉。
3: 所以呢今日落雨天嘅話，如果你真係有少少情緒想俾啲眼淚流出嚟呢，唔緊要嘅，搵一個獨處嘅位俾佢流出嚟啦。